0: 有很好的呵护。
1: 所以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让你一边睡觉一边悄悄变美的面霜啊，大牌美妆福利专场给你带来护肤圈公认的顶奢抗老天花板海蓝之谜鎏金焕之洁嘛。就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教育方面老师比家长说话好使，
0: 好使。
1: 这小孩在家里哈、啊，这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这一会儿上蹿下跳，一会儿怎么地，到了学校老师管得溜溜的。
0: 对，而且老师其实有的时候老师说的话比妈妈还难听。
1: 对，为啥呀？
0: 我们也想知道
1: 为
0: 啥呀。
1: 是因为咱俩熟了吗？就是你，我知道你是我妈，永远你都不会这个抛弃我，然后我就可以跟你更更。
0: 我跟对，这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妈妈的底线是什么。妈妈的
1: 妈妈没有底线。
0: 妈妈对，就妈妈对我们的底线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不会抛弃我们的人。
1: 嗯，所以说就是属于有恃无恐。
0: 对，
1: 被偏爱的永远
0: 都是有恃无恐。
1: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我印象还有一个深刻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永远一身白西装，是个老头。
0: 嗯，
1: 我发现啊，中年男人很帅，就尤其是有点才华的，太帅、
0: 啊、会表达的。
1: 然后他自己拿粉笔啊，就那时候还有板书嘛、
0: 嗯、
1: 现在不都是没有板书了吗？就自己拿粉笔在那个黑板上随随便便世界地图，随随便便中国地图，就是用画的、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尤其是在
1: 那个混子哥似的、现场画，
0: 就在他自己的领域里你会感觉到他真的是闪闪发光。
1: 嗯，然后再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美术老师。
0: 嗯，
1: 我觉得我美术学不好就跟他有关系，因为我光顾看他人了，你知道吗？就是你懂什么叫颓废的青年，就浪子，很落魄的那种。
0: 有点雅痞吗？那种感觉吗？
1: 对，因为小学嘛，小学的时候对这个词儿没有概念、
0: 嗯，
1: 就觉得他很忧伤。
0: 嗯，
1: 就我们的美术老师，我
0: 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伏笔，就想治愈他。
1: 对对。从小就
0: 看到了忧伤的人就想治愈他。
1: 就是我就没见过我们美术老师笑过。
0: 嗯、
1: 每次呢都是这个拿着一本这个图画本，然后给我们发完了就大概讲一讲怎么画怎么画。然后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不是不热爱这份工作。
0: 我你刚说完之后再讲，他是不是想跳槽，他不太喜欢
1: 当小学。对，他是不是不太喜欢当小学的美术老师。
0: 嗯、
1: 但是呢我会发现他很有灵性，就是他画的东西我会很喜欢、
0: 嗯、
1: 但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是画好在哪儿啊，就觉得好看。我记得有一天他还是指导了我，因为以前我美术永远都是得三分四分五分满分嘛，啊，三分四分就不错了。他给我偷摸改了几笔，给了我个五分减。哦，我觉得这老师对我
0: 真
1: 好。真
0: 好，这老师你还是热爱这个工作的。
1: 他永远都是一条洗不干净的牛仔裤，然后呢 T 恤松松垮垮的那种 T 恤，然后萨特个鞋，你知道吗？就从来不是像人家拿。啊，对对对，
0: 不羁，
1: 对对对，
0: 你说到这个，我眼前的形象就出来了。
1: 对，我从小就想让他立立正正的。
0: 你适合干保姆、啊，
1: 老想拯救这个浪子，但我不知道现在他怎么样了。
0: 你看啊，小朋友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呢，其实都会虽然小，我们那个认知世界观没有完全形成，但是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评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跟小孩聊天、
1: 嗯、
0: 你现在有的时候经常他说出来的话，
1: 嗯，
0: 或者是你给他逼到了墙角，他说出来的话让你很惊讶。
1: 哎，你小朋友回家会不会跟你讨论什么老师的这个穿搭呀？
0: 不会。
1: 女孩子会
0: 啊，女孩子会，
1: 女孩子会说，哎，我们今天语文老师穿了个什么裙子、
0: 嗯、
1: 我们英语老师换了个什么样的眼镜、
0: 嗯、
1: 我们政治老师穿了个什么样的衬衫。
0: 我小的时候上学，我印象特别深，我上初中有一个我的物理老师，
1: 嗯，
0: 我的物理老师呢他是长发飘飘，长直发，就是大连话叫清烫瓜水的，
1: 嗯，
0: 长直发，戴了一个眼镜，瘦瘦的，
1: 嗯，
0: 鹅蛋脸，然后呢、
1: 嗯、
0: 他说话总是轻轻柔柔，他看上去他像是个音乐老师、
1: 嗯、
0: 他不像是个物理老师，但是他在写板书的时候包括说什么的时候呢，他的思路极其清晰，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他的反差特别大。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将来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哈，
1: 就不张嘴觉得像这个搞艺术的，
0: 对，
1: 一张嘴就觉得特别理性。
0: 对，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嗯、哎呀，我将来我也就他让我有了第一个想法，我也想当老师、
1: 嗯、
0: 像他那样是管学生，温温柔柔的管学生，没有人听。
1: 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我想成为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的数学老师一到中午打滚啊，还剩一把牌啊，其他三人手里有什么牌他全都算出来。老厉害了，数学老师老厉害了。
0: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应该是姓熊吧，我记得熊老师打滚没输过
0: 啊、嗯，
1: 没输过，就抓什么样牌就没输过，所以我觉得跟抓什么样没有关系。
0: 没有，
1: 一次看到
0: 因为是在他的领域当中，所以你看
1: 相当于自己和自己玩。
0: 对，可不是吗？我一个人我看的三架，
1: 嗯，
0: 打名牌，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我们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伙来说一说，你看孩子们在孩子们的世界当中，既然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就完完全全的站在孩子的视角上来聊一下。
1: 嗯，
0: 你说我们小的时候看到老师管你，老师管你，你嘴儿有没有逼儿把的时候？
1: 跟老师顶过嘴吗？跟家长顶嘴，我觉得可能算比较正常的，跟老师。

0: 师顶过嘴没有？我没有，我从小到大没跟老师顶过嘴。
1: 我好像上学的时候也没有，我上学的时候也没有顶过嘴。
0: 但是好像我们班男生有的时候愿意跟我们的政治老师顶嘴。他们那些男生不太愿意上政治课，
1: 嗯，
0: 然后就觉得背那些东西有点背不下来，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政治老师当时好像是当了我们半年的班主任嘛，
1: 嗯，
0: 年轻气盛的一个小伙，毛头小伙，真的是毛头小伙。
1: 他也是个孩子。
0: 对，然后这两边就不对付，就差点都大打出手了，我们就天天在这看，我觉得这又打起来了，谁会赢？
1: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今天呢聊的这个话题，包括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你说孩子顶嘴这一件事情到底是没有规矩还是他在长大自我的意识形成？
0: 有的时候从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讲吧，可能就是觉得他没规矩会多一点，
1: 嗯，
0: 但是从我们孩子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当我们开始有清晰的自我认知了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意见的表达。之前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在高中以前我爸基本没怎么搭理过我，一个是他工作很忙，
1: 嗯，
0: 然后我的生活完全是我妈来照顾，
1: 嗯，
0: 再就是我觉得可能我的父亲觉得跟我沟通不够平等，你懂吧？就是他的认知远远在我身上，
1: 他是有点俯视你，
0: 对，嗯，就是这小屁孩儿怎么地，是一般都说这个闺女是爸爸的小棉袄，那时候可能他不太相寸，但等到我上大学
1: 那个时候，他觉得你这棉袄有点毛，带毛钉，
0: 有点刺毛，但是等到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就不一样了。然后再到后来呢，你会发现父亲开始很依赖你，就包括他，哎，他会听你给他的一些这个意见啊、建议啊什么的，完全就有点拧过来了。
1: 因为那个时候他平视你了，
0: 嗯，
1: 而且呢，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们长大之后带给他的更多的是新世界的触角，
0: 是
1: 他就了解的会更多。
0: 所以小的时候我也跟我父亲顶过嘴，但是被镇压了，被我妈镇压了，就完全是因为朋友的事。就假如说我跟杨大洋关系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回家我可能就说，哎，我今天跟杨大洋去哪儿了，吃什么了，玩什么了，我爸可能就觉得，哎呀，你以后少跟大洋在一起，这他会带坏你或者怎么怎么的。他可能会看到你身上的一些缺点，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尊重我的
1: 朋友？
0: 我要有
1: 维护我的朋友，
0: 对，我一定要维护我的朋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为什么不尊重？再说你又没跟杨大洋处过，
1: 你了解他吗？
0: 对呀，
1: 啊，凭什么呀？
0: 你怎么知道呢？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撂脸子了，当然也没太敢顶嘴，我就说了一句，我说那你以为你当爹你就什么都对吗？这是我最过分的一句话了。然后我就上厨房去了，我妈说高二姐你过来来
1: 然后呢
0: 我就开始顺墙往下触溜了然后我妈说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我说不是怎么说话，我说再说了，
1: 嗯，
0: 我说就算是你们是父母，我们也要求平等，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的朋友，我说我最有资格来评判，我说那我爸凭什么那么说话呢？
1: 那大家知道吗？就是刚才高瑞兴说到他曾经的这个一个经历哈，就孩子顶嘴这个经历啊，有的人呢是一个常态，
0: 嗯，
1: 在他的青春期有了自我意识啊，有了自己的判定之后呢，他是一个常态的顶嘴反驳，或者是一个辩论的赛场。但有一些呢，像你这样，就是属于偶尔的。
0: 我极其偶尔，
1: 就是在不同的家庭当中，大家伙知道，其实这个话题啊比较老，
0: 嗯，
1: 就是说在不同的家庭当中，孩子顶嘴这个事儿呢，解读的信号是不太一样。你像我呢，会觉得孩子顶嘴呢，真的是他长大了。
0: 你不生气？第一反应不生气，我
1: 生气归生气，
0: 你还有空想的是不是长大了？
1: 就是生气归生气啊，刚开始的时候，哎。然后再
0: 我闪娘
1: 然后呢再等整个的这个辩论的过程结束了之后，
0: 嗯，
1: 你就是在想说真的是新老的交替，
0: 嗯，
1: 他的思想你说他的不对吗？他站在他的视角当中他是对的呀。
0: 那你会反思是吗？
1: 我会反思，但是下一次，
0: 哎，完了之后过一段再反思，
1: 就是对会反思，但是下一次的时候还会生气就是孩子长大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气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他不再依靠你了，他不再认同你了。
0: 嗯， 嗯，但是那一次后来我妈直接说了一句，你现在马上跟你爸去道歉，
1: 嗯，
0: 你现在不要跟我讲对错，家里不是跟你讲对错的地方。她说再说了，就算是你爸错了，他的出发点也是为你好。但是现在很多孩子不愿意听这句话，
1: 嗯，
0: 我都是为你好。
1: 对
0: 啊，他
1: 不要用你为我好来绑架我，
0: 对，他觉得是一种道德绑架。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妈说的对，我妈就觉得说，第一我们都是为你好，然后第二呢，我妈说你哪怕不愿意听这句话，但是父母对你的爱是真的吧，
1: 嗯，
0: 这一点你认吧，你爸很爱你，这点你认吧。我说我认。我妈说那去吧。我说哎，我说爸爸我错了然后我妈就说你这么跟你爸说话他会很难过。
1: 嗯，
0: 就是后两点我是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1: 哎，那
0: 然后从那以后我再跟父母有任何的矛盾，我首先想的就是爱这个字儿，不会想就是你们都是为我好，这个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但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一定要记住的。
1: 但是就是当你有了想法的时候，冲上头的时候，那个瞬间还能思考那么多吗？
0: 我是个上头的人吗？关键是
1: 啊，你不是一个上头的人。
0: 对呀、
1: 啊，所以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在你们家庭当中，或者是你回想当初的你，跟父母顶嘴吗？跟老师顶嘴吗？
0: 不要求饶。不要疯狂道歉。
1: 那我要是我问 AI， 我以我以往的头位 AI 说不要动手，
0: 对，不要动手。
1: 我们就来问，就是过往小的时候的你顶嘴，和现在如果说你们家庭孩子当中跟你顶嘴，你的这个心态，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吗？尤其是比如还是说，当你说这个事儿你给我做好了，他说不同意，你要放
0: 就不，
1: 就是你要放在 A 家庭当中没大没小挑战长辈权威，你要放在 B 家庭当中，家长会顺势说，哦，那你说说你为什么不同意呢？
0: 关键那还有一个问题了，是家长真的是真心实意想知道孩子为什么不同意吗？还就是说，哎，你讲，来，我让你讲，你讲，我听听来。还是这种感觉呢，
1: 就是说你给我等啊，
0: 这种感觉很熟悉，是吧？
1: 对对对啊，其实还有一种特别拧巴的家庭模式呢，就是嘴上你说的嘴上很民主，但实际上呢有想法，怎么说呢，还是想把父母的想法强加到孩子的身上。
0: 那意思就是我让你讲你还真讲，
1: 你翅膀硬了你还敢给我对着干。
0: 所以啊，矛盾的关键点它不在于孩子说了什么话，而是在于这个家怎么看待这四件事，就是尊重、权威、表达还有服从。就是咱们中国传统家庭很正常，对吧？咱们有长幼有序，
1: 对
0: 吧？尊卑有别，父母是长辈，然后呢经验多担子重，经常听的就是，哎，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但换句话讲，那还不是因为活得久吗？
1: 对，就是而且我们其实都是打孩子的这个阶段走过来的。父母有的时候真的，你想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是不是跟你说过这样的话，不行就是不行，当孩子问你为什么不行，就是在家长眼中，
0: 我们家没说过这句，
1: 是吗？
0: 你家说过，
1: 总说。
0: 不行就啊，懂了、不行就是不行，
1: 就是为什么会出，其实我只回头来想想为什么会出这句话，不行就是不行、是因为我一直想行。如果说父母说不行，那么我说好的，就没有不行就是不行。
0: 那不行就是不行的后果是什么？
1: 不行就是不行的后果是
0: 孩子会服了吗？
1: 不服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过去年代啊，就特别推崇听话的小孩，就例如说有的时候夸孩子，就说、哎，你看人家大洋鞋挺滑、啊，特别特别可爱，特别懂事儿。
1: 对，你看谁家那个谁哈子多听话，
0: 也是优点，是吧？
1: 对， 对。
0: 但其实也是有现实的原因，就以前家里孩子多，资源有限，他没有时间这个跟孩子慢慢讲道理。老大讲完讲老二，老二讲完讲老三。
1: 你弟弟正在哭呢，我还在跟你讲道理呢。
0: 就指令下达，直接执行，
1: 执行
0: 啊、家庭才能运转。
1: 但是现在不了，
0: 对，现在不是，现在就那一个孩儿，那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姥姥姥爷，这多少人带一个呀？
1: 但是现在，而且现在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
0: 跟你讲道理，挺恐怖的。
1: 感不感觉像洗脑？
0: 是不是挺恐怖的？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会把孩子的反驳呢看作是独立思考的性格。你看儿子多厉害！我告诉他不能摸电门，他竟然开始问我为什么。
0: 然后你知道不行就是不行，还要说我就不信，你是不是不行的？我就要摸。
1: 比方说我们打比方哈，说家长要求孩子必须上完兴趣班，孩子说我真的不喜欢，我想把时间留给做别的事儿。有的家庭呢就判定说你给我顶嘴哈，我钱我都给你交了哈、但有些家庭真的会坐下来说来聊一聊，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0: 所以说这个
1: 兴趣
0: 班是给孩子报的还是给家长报的？
1: 是给家长的期待报的。
0: 对，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啊。另外呢，有些家长就觉得说这个有的孩子呀、敢于说出不一样的观点，他不等于不尊重父母，反而呢是说明宝贝们在建立自己的判断力。就如果说你家儿子姑娘永远都是好行知道了随便吧，我就
1: 尤其是将来进入职场当中，你的领导给你下达指令你执行、你的同事说，哎，高兴你帮我泡杯咖啡呗，好的，哎，高兴你帮我拿快件吧，行，哎，高兴，哎，中午你请呗。
0: 怎么这个单位就只有我一个人吗？
1: 就是你好欺负啊。如果说你的孩子如从小的执行力他不懂得反驳，永远是好的随便可以了都知道，那你就会在人群当中被忽略掉。
0: 而且就是像这种老实人是特别容易被利用被欺负的，就像你说的，人人都捡软柿子捏，这是我们人性当中的恶，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有些孩子呢就说，哎，这个冲大人喊说啊你懂什么，或者说我不同意是因为怎么怎么样，这两个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的啊。我们是接纳孩子有异议，但是要纠正讽刺人身攻击这种坏态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时家长之间的这个交谈，就假如说夫妻之间
1: 有样学样、
0: 咱俩两口子，是吧？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家里，就是他的妈妈永远是在骂他的爸爸，他妈不骂人，不喊他爸的名儿， 就是在喊他爸名说话之前必须得骂一句，然后才能把这话接上。然后呢他爹呢也是属于贼欠儿，就闲着没事吧就攒气攒气，哎，挨骂两句舒服了，
1: 舒服了
0: 走了，
1: 今天这个环节结束了。
0: 然后呢他家里所有的人都是怎么说，就是父亲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1: 嗯，
0: 就包括他的子女，就是

0: 管他叫老爷嘛，
1: 嗯，
0: 是吧？外孙女、自己的女儿、自己的老婆，三个女人，
1: 嗯，
0: 天天都可以指着这个男人鼻子骂，
1: 所以就是
0: 就这种家庭状态，
1: 那也就是说，其实从小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就他会有对人的尊重与不尊重不重要，
0: 嗯，
1: 至少这一点。
0: 而且你要知道如何与男性相处呢？
1: 啊，对呀，
0: 这个也很难啊，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不少孩子在外面彬彬有礼啊，老师说啥听啥，回到家里好了，句句都杠，
1: 然后就家长就会特别委屈，怎么你就欺负家里人，你就欺负他嘛？
0: 但是有的时候想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这个样子就是因为家里足够安全。之前我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想一想，你在谁眼前最任性？我说我在我父母眼前最任性。他说那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外面都特别懂事儿啊，然后呢照顾所有人的情绪，为什么在家里就可以任性？我说因为我觉得安全。
1: 嗯，人有的时候
0: 不会被抛弃，不会被离开。
1: 任性是因为任性其实就是肆意嘛、
0: 嗯、
1: 肆意的原因就是你有足够的空间，你有足够的底气，你会相信我即便是再肆意再任性都不会被撵出去。
0: 所以有的时候的确就是捡爸妈欺负嘛，
1: 嗯，
0: 对不对？有些话真的是，或者说有些事儿，你想我要是在朋友家吃饭，我可懂事儿了，收拾碗筷啊，帮忙干活啊，阿姨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干的吗？叔叔那个你要拿什么我帮你拿。在家妈我要这个，妈我要那个，妈有他们之前上我家吃饭就说了一句，高二星你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什么也不干吗？我说那然后呢？我说你们来做客不应该是你们干了。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说她在家吃饭就是这样，吃完了之后沙发上一躺。以前我也要捡碗的，
1: 嗯，
0: 但是真的是家里惯的。我妈说你坐着，不用动，我自己来，你别给我弄乱了。你别帮我干。然后我就养成习惯了，吃饱就往沙发上一躺。
1: 这也是一种幸福。哎，就高若星这样的话，在大家的家庭当中是能够实现的吗？Jason Song 啊，他说能表达不同的想法不叫成长，真正的成长是能够承担自己做出决定的后果。
0: 嗯，
1: 成长是一个不停试错的过程。其实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孩子的成长他绝对不是就是像立定跳远，你从一米直接跳到四米，他不是这样的。
0: 那好了，那我又要问你一个问题了，说妈，我不想上学了。
1: 嗯，
0: 我能承担我不上学的后果，你作为妈妈你怎么办？
1: 你能承担
0: 啊？对，
1: 你承担不了。
0: 你看，我就跟你说，孩子肯定说，你刚才那个宋不是说了吗？要承担自己的这个后果吗？
1: 嗯，
0: 对呀、啊。我跟我妈说，我说那我不上学了，我能承担自己的后果。
1: 那我就告诉他，那就让他试一下，你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0: 嗯、
1: 你不上学了，你就要工作，对吗？
0: 嗯，我也不想工作。
1: 那你也不想工作？
0: 我出去要饭，哎、
1: 这就是你承担的后果。那就你就可以去试试。
0: 我认的。
1: 他不可能认的，
0: 关键是前提是你能让我出去要饭吗？妈妈，
1: 我可以让你出去要饭。
0: 我不信。你可能是第一个来给我扫码的。
1: 然后我还雇十个人快去帮他扫代码。
0: 对，然后你都薅我耳朵给我薅回家去。
1: 哎呀，蓝色海鸥说到了，高小姐你确定不是那个冲动的人吗？要不是认识你快20年我都信了。
0: 分什么事儿吧，
1: 嗯，
0: 就是怎么说，例如说干自己喜欢的事儿特别容易冲动，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特别容易冲动，爱自己喜欢的人特别容易冲动。
1: 这个我觉得是
0: 送给大家一首歌，冲动的惩罚。
1: 都像是一张都像是一本情感的账本一样，惩罚全在本上。22号同学说到了哈，说到老师呢，目前很感谢的是两个吧，一个是3年级的栾老师，感觉老师的尺度既像家长又像老师，下一个应该是高中的王老师，老师说只要你学得好我就不管你，然后出门外地上学后发现老师真的是履行了这个承诺，真的很惯着你了、
0: 嗯、
1: 当时他不是啥都不管，这种惯着呢会觉得很自在，然后老师教的很多道理挺受用的，当然最敬佩的一个老师，我看啊，
0: 他对象是个老师
1: 啊，既是课外老师，课堂上需要教书育人，又是我们孩子的学习中的老师、
0: 嗯、
1: 又得严厉又得体贴，挺不容易的。他说我不是凡尔赛哈，
0: 他
1: 我听到的全是凡尔赛，
0: 对，我觉得有点了。
1: 但是如果说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话，真的是你的福气，
0: 嗯，
1: 孩子的福气啊。
0: 然后小好说，两位主持人好，我的心理年龄呢是7-8岁的小孩，说话也是小�孩的声音，真实年龄呢却是53岁，差距太悬殊，所以说到现在还是一个人生活，不敢走大人的路线，一直过着小孩的学生生活，说周围的人都说我有毛病，妈妈说我是个少有的东西，她说但是我也能办大人的事儿啊，例如说买房子，对吧，这个差一点让中介这个偷了钱，最后还是买到手了，那也很成功嘛。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是个小孩 不代表你没有担当。
0: 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这就是是不是一个小孩的内心，这是人生的一种选择。
0: 对，
1: 我觉得如果是成年人的

0: 话，那么这就是一个选择。如果是小孩的话，那我觉得就要助推他成为一个，就是他未必知道他真的是想成为那样的人。
1: 其实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保留一颗童心嘛，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在孩童时代的时候，幸福是挺容易得到的，是吧？得到一块糖啊，考试考个好成绩啊，妈妈表扬两句啊，忽然间交到一个好朋友啊，
0: 对
1: 啊，就觉得好开心。但你会发现等到我们成人之后，这个阈值啊就越来越高，
0: 快乐不容易满足，
1: 一块糖不行，那得一袋糖，可能现在还得控糖，
0: 这么拧吧。
1: 对，所以说这这都是很难的。我们现在能够让我们幸福的点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能像个孩子一样，发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小确幸小美好，反而是容易幸福的，能活得更久一些。
0: 而且我觉得这种选择很自在，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1: 然后吃醋说，打滚的怎么可能四家牌剩的量不一样，那不吃苍蝇，剩的是一样的，我没说剩的不一样啊。
0: 啊，那也可能打掼蛋呢。
1: 那我就说剩的三家牌的基本一算就全能算出来。
0: 我太佩服那种哈打牌能算牌的人，我都不一我不记牌，二我算不出牌。
1: 我之前跟一个叔叔，然后他们习惯性吃饭之前打扑克嘛，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不打牌，那天实在是缺人了，说若星啊，要不来凑个手，我说行，去吧。去了之后，那个叔叔的结论是，若星啊，没有想到就是你挺聪明的一个人哈，这个扑克打的呀，哎呀，
0: 就没敢说打个细碎，
1: 就是以后啊，就宁可不打都不教我了。真的，你可不打都不叫我。就正常，他们有的人真的是会摔扑克的。
0: 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一打扑克就出汗，
1: 啊，这么慌张吗？
0: 就我一打扑克就出汗，因为我很怕给对家带来就是负担，
1: 而且就是我打扑克还抠。就有的时候抓五个
0: 留家底儿，
1: 对对，
0: 抓烂手里了，
1: 抓五个板儿吧，坐飞机那种。然后对家就说：“你大令留手里干嘛？”我说：“先扣底嘛。”他说：“拿五个板扣底啊。”他说：“你好歹撇两个出来，你拦个拦口牌。”我说：“但是拦完牌，我就不知道出啥。就主动权握到自己手里的时候哈，然后就有点懵了。就除非有尖儿，
0: 打牌的时候胆儿都特别小。
1: 对，就有尖儿的时候不用想，没有尖儿人在想刚才那个尖儿出没出？哎，是黑的哈，是黑桃还是桃花？完了忘了。
0: 你不会可以去扒拉扒拉底牌吗？
1: 不行，不能查字典。我以前老扒了，后来被打回来。
0: 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粮草一木啊，给发的是自驾哈。明天会刚好说，因为我们是姐妹五个人，我是老三，可能中间的孩子呢不被疼爱，所以爸妈说我小的时候在家里都不说话，问啥就是点头摇头，他们都开玩笑说我是哑巴，谁成想工作之后话很多，他们又说我把小时候没说的话全说了。
1: 很多人说这个老大吧是扛起家里的责任，长子，老小吧是最受喜欢的，最招人喜欢，说老二存在感最低，是吧？
0: 对对，他因为他有一点承上启下，他要带弟弟妹妹，然后呢上边的话呢，其实因为是第一个姐姐，是第一个孩子嘛，他其实就有比老二更多的那种熟悉感。
1: 然后三阳开泰说，为什么老师都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0: 因为他既是老师又是妈妈，
1: 因为可能把更多的这个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了，然后呢你说你回来用工作上的那些对待自己的家人好像又不太合适啊。
0: 而且你想，老师为什么我们说就是每到教师节的时候很容易说这个话题，老师从早上尤其是班主任早上上班到晚上回来，他几乎把一天的体力耐心全部给了别人的孩子。
1: 小魔头说，我感觉心理年龄老大了，无欲无求，什么都提不起兴致，说天天起来啊鸡娃两个啊，白天忙一天上班，晚上呢又给俩小娃小课堂，然后呢这个忙活他俩睡觉，一看十一点了，迷失自我呀。
0: 反正我能够理解他说的，我一定会在一天当中的时间抽出一段时间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哪怕肆意一点。
1: 那如果说抽不出来呢？就像他白天忙一天上班，他不像咱们不用坐班啊，
0: 就是其实
1: 他就是得朝九晚五咋办。
0: 其实我跟你说，晚上回来的话你抽出一两个小时，你会发现孩子没有你他也没有多出那一两个小时的成效来。
1: 让爸爸给孩子小课堂吗？
0: 那不成三个孩子了吗？
1: 这么荒唐吗？菲菲说，我心理年龄48啊，因为感觉我快要退休了，我办事能力的年纪呢应该是20出头，别看辞职假了哈，说这个有的事儿啊还得找妈妈。哦，真的是这个家有一妈如有一宝，定海神针呢。
0: 确实是，
1: 爸爸都得找妈妈呢。
0: 对对啊，大少爷说了，反正呢都是网上聊天，不怕丢人，我建议聊一聊那些人都是怎么被骗过，聊一聊电诈也能给大家普及一下。
1: 哎，
0: 这个是啊，
1: 这可以，这我有经历。
0: 你被骗过？
1: 我及时止损了，差一点。就那段时间微博好多帅哥加。

0: 我就寻思我最近这个魅力哈，
1: 杀猪盘，
0: 这是怎么这挡不住了吗？而且全是什么北上广深啊，干金融的又健身，天天断杯红酒在什么阳台上喝呀，
2: 就是一看就是知道你喜欢这口。

0: 一首歌的时间啊，大家呢估计该到单位的也到单位了啊，要准备到今天上午的工作当中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啊，要对我们自己好。哎，刚才那位朋友说到了，没有自己的空间，你知道吗？对于女人来讲，护肤就是自己的空间。
1: 嗯，就是往脸上拍拍打打
0: 啊，对啊，
1: 捏捏按摩。
0: 我昨天晚上呢，就是做了一个油肤。
1: 嗯，
0: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啊，我是最好的自己。
1: 我之前哈，真的能像你一样每天贴个面膜啥的，现在懒了，就是一个礼拜能做一回。
0: 没有丑女人，
1: 只有
0: 懒
1: 女
0: 人。女
1: 人
0: 嗯、对，
1: 哎，但是我又懒，但是又不丑，哎，气死你！别别别别。
0: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哈，在某一个步骤当中呢，晚上就是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其实也是对生活的仪式感，对不对？
1: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鎏金晚霜啊，这个用了温感双溶黑科技，这啥东西呢？就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就是面霜啊，涂在脸上先融化一次。表层修护，等你深度睡着了，它再释放一次，深层滋养促胶原新生。也就是说，你睡一整晚，它分两次持续释放抗老的能量。一觉醒来啊，脸蛋是饱满紧致，细纹都淡了。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晚霜”就可以抢购了啊！商城呢是10副499起，随单即赠专属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10副满888起，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

0: 雅诗兰黛的粉水之盐的面霜，还有永礼记的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1: 嗯，可能有些朋友在想说，是到底多大年纪就是该是抗老呢？
0: 15岁。
1: 15岁我觉得稍稍有点早，因为那个时候你自己个人是蓬勃的。
0: 嗯，
1: 25加之后真的就是属于初抗老，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呢和倒推20岁的时候相比的，已经开始逐渐的要走下坡路了。我们要稳住，把自己停留在，有一个说法就是你的护肤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实际上你就是在那个起作为一个起点。
0: 有的时候想想，你说这个按100岁换这个换算的话，1/4就开始抗老了。
1: 嗯、啊，对呀。其实就是啊，
0: 剩下3/4全在抗老的路上。
1: 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努力的生活，就是，要抵抗命运给我们的不公，
0: 嗯，
1: 对吧？所以呢，护肤不分季节，护肤不分年龄，尤其立秋了，这两天你没有觉得吗？空气当中湿度明显的有变化，尤其是对于敏敏肌的朋友来讲，一到换季的时候，这个皮肤啊就要开始做功课了，要提前的做。熬夜的人群睡觉之前的涂一层，第二天起来你会摸一摸，哎 Q 弹，哎呀我的手疼弹的、
0: 都弹到墙上去了是吧？
1: 然后呢还有呢，重要的场合之前的急救，睡觉前一天晚上呢，你比如说你厚涂一下，早上起来呢你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就会拉满回来，化妆呢会觉得很服帖。
0: 海蓝之谜的流金晚霜专柜是1瓶6000多啊，平时呢是不舍得天天用的，今天呢是699一瓶，用来是完全不心疼。50毫升的正装加赠2瓶15毫升的流金水体验装，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7月份，囤个2-3瓶啊够用到有效期之前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店溯源，200组现货，卖完就没了啊。想囤货的一定要抓紧，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晚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1:1的了解更多的大牌福利。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金秋选好礼，抓紧时间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伙聊什么？
0: 哎呀，聊聊这个胖吧啊！现在很多人不是这个中年发福嘛？
1: 嗯，
0: 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一句话是什么？说我胖是因为代谢慢了。其实你要知道，中年发福真的不要全怪代谢。
1: 嗯，
0: 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中年发福呢，有可能是身不由己的现实，也有可能是你生活习惯的问题。那你是哪一个？
1: 而且我们的生活习惯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0: 嗯嗯，而且就是有没有人到中年，你身边依旧有维持很好身材的朋友
1: 呢？有，
0: 这个直播间里就有两个。
1: 是你还是你优秀？
0: 没关键，你1.76米，你腿长
1: 啊，这倒是，
0: 腿比我命都长。
1: 这是属于先天的老天爷给的腿，
0: 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0: 对吧？这想问问大家都有什么小秘诀？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这种到了岁数的吧，就是我胃肠不好，所以说很多人就问说你为什么吃那么多还不胖？
1: 我经常问高荣先生，我们很熟了，但是我依然看他吃饭的时候，我特别生气。
0: 为啥呀？
1: 因为吃太多了，然后
0: 不是你在我旁边喝雪碧打嗝的时候啊，我也特别生气。
1: 但是你知道咱俩的饭量完全不对等。
0: 嗯，那倒是，我能吃你俩。
1: 就是我是属于呢，就是在吃饭这方面哈，上课不听课，一考试就叫满分卷，就是吃几口就长臭。然后呢，高若星呢是属于吭哧吭哧努力学习，然后呢考试的时候呢还不及格，然后就属于那种一吃还瘦。
0: 就是我消化特别好，但是我不怎么吸收，而且要是吃不好的话，这胃肠反应会非常的明显，所以说我不敢吃凉的，然后这个海鲜也不敢吃太多，因为它也是比较寒凉嘛。然后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运动，那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它真的是所有的肉全长在肚子上。我最近又长到105了，
1: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
0: 3斤又在肚子上。
1: 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也是在想，就是说真的就跟年龄完完全全的有关吗？但是你看那个莱昂纳多，
0: 嗯，
1: 我印象特别深那张照片，他在大海当中拿玩刺水枪，
0: 那左一圈右一圈的是吧、哦？全在身上，
1: 对啊，
0: 根本就不是年轻的小李子了。
1: 包括那个沈腾和那个沙溢年轻的时候、
0: 嗯，
1: 那都是校草啊。但是到中年的时候吧，不得不说，哎，但是他们最近好像又回春了，
0: 对，又减肥又减回去了。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最新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中年发福啊，这个锅代谢它是不背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服气，说难道不是岁数大了，身体烧热量的能力下降了吗？ 这个2021年啊，国际顶尖期刊啊 Science 有一项超大的规模研究，就是把100个国际团队参与，找了29个国家6421名受试者，最小的呢是刚刚出生8天的婴儿，最大的是95岁的老人，用公认最精准的双标水法测算人的能量消耗，结果颠覆了常识，就人的代谢20岁到60岁整整40年哦，是基本保持稳定的，真正的代谢开始下滑要到60岁以后才会发生哦。
1: 朋友们，你认不认？如果说你现在感觉代谢出现了问题，就说明60岁以后了。
0: 你三四十岁身体消耗的热量能力跟你20多岁的时候几乎是同一个水平。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呀、
0: 啊。我原来
1: 我质疑，我要对科学质疑。
0: 我年轻的时候饿一顿真的能瘦2斤，我现在饿一顿除了心慌，一两都不掉，就是我必须得动。我不动，它是一两都不掉的
1: 啊。那我
0: 饿肚子不好使。
1: 那我和你不一样，我只要是饿，我就能瘦。
0: 那是不是你基数大呀？
1: 扎心了，老铁。中国的疾控中心呢，发在《柳叶刀》上的一个研究也显示呢，咱们中国人啊，18到29岁，我们的 BMI 的最低的阶段呢，也就是大多数人一生最瘦的时候呢。一过30岁，体重就开始往上跳，往上跳。女性呢是慢慢的一路长胖，直到50岁呢才开始放缓。男性呢，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是爆发式的？如果说你要是平常喝酒啊，熬夜呀、有点工作压力啊，30到49岁，身体直接冲到了一个体重的巅峰。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是有同学聚会的话，你看你之前初中同学、高中同学，那都像个小球一样，都开始发福了。那么问题来了啊，就是代谢没偷懒，我们身上多出来的肥肉到底是哪来的？
1: 能量守恒啊，这肉是谁家的？能不能给认走？
0: 其实每个有啤酒肚的朋友心里都门清，不是你的身体引擎不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拖了后腿。
1: 对，就是我要说。首先躲不开的社交，很多的中年男性啊，不是自己愿意喝酒，他工作的饭局他推不掉啊，他业务啊，维系关系呀、你端了酒杯你就没办法放下，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你不喝酒吧，可能这个角儿他就不叫你了，
0: 而且不喝酒容易困呢，就是我这种不喝酒的去参加一个酒局，真的是咬牙硬扛，
1: 对，就是
0: 根本感受不到快乐在哪里。
1: 你。往往不喝酒的人哈，比如说偶尔一次，平常你喝酒你感觉特别开心，有负担重，然后呢你有一天你身体原因你不喝酒了，你就会觉得是我独醒，然后你看再看他，哎呀妈，什么样都有，哎呀妈，愁死，哎呀妈，哎呀妈，
0: 对，关键是前两次的酒局，你看你个烟儿，你们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1: 我也是，
0: 所以我身边朋友经常会说，是不是觉得没有意思，要不要喝一杯？哎，我说不行，不喝。但是有一段时间，应该是2008年做美食节目的时候，你想啊，6点多下节目，假如说你要到山东路去试菜的话，那肯定饿的都不行了，
1: 对，
0: 哐哐哐，先把一桌子菜造了，再造一碗大米饭，然后再开始喝啤酒。但能不胖？
1: 叠加呀！
0: 我最胖的时候胖到112斤，那脸蹭蹭的呀！我妈说你最近伙食有点太好了吧？告诉
1: 就是你通过了这样的经历，就是验证和我们的生活习惯是绝对有关系的。
0: 你想我那个时候才28岁啊，
1: 其实代谢是最顶峰，
0: 我代谢很好啊，照样没有用。再就是当代上班族的一个标准状态，上班呢从早做到晚，下班呢回家直接往沙发上一躺，收藏夹是存了一大堆健身视频。哎，我的文件传输助手里有帮你练臀的，
1: 有。
0: 练肩的，
1: 有、
0: 练腿的，
1: 有、
0: 收藏完就相当于练过了、
1: 对，就是收藏了就可以了，
0: 还有跳操的，
1: 有还有真的有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有数据显示呢，每天久坐1.5小时， BMI 腰围体脂率全部跟着上涨，再加上我们吃外卖、三餐再不规律，饥一顿饱一顿的，这都是家常便饭。
0: 对，还有两件事很容易被忽略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睡眠和压力啊，就是想睡一个完整的8小时很奢侈，对吧？压力大的时候呢，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就是压力激素，就心情一不好就想吃，心情一不好就想吃、心情好还想吃，
1: 对，开心的也想吃，不开心没事干的时候也想吃。
0: 我昨天真的就是范佳瑞大半夜说，哎呀，明天我要开2个会，我要点点好吃的，然后这个慰劳一下自己。我说啊，我说都几点了，我说那时候都11点了，我说你要干什么？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我后半夜有、如果那个时候要没睡觉，我特别想吃东西。
1: 清醒的人
2: 都饿，
0: 吃完了以后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放纵之后的悔恨。
1: 每一次吃完了之后都想抽自己。
0: 嗯，
1: 大家知道吗？还有
0: 下次该打开大众点评还
1: 一样一样啊。嗯、就是我甚至于现在我脑海当中都不能出现那个画面，我只要一出现那个画面，这个东西必须要吃到嘴。
0: 你晚上最晚的时候吃的一顿最过分的饭是什么？
1: 我没有吃完整饭，九点之后。就是没有吃完整饭的、
0: 嗯、
1: 基本上都是零打碎敲、
0: 嗯、
1: 这一下那一下，然后基本上其实总量也没少。
0: 我之前是凌晨的0:47吧，快到凌晨1点了，吃了6个麦当劳的鸡翅膀，

0: 好好吃、
1: 啊、太不公平
0: 了，然后还喝了点冰可乐，
1: 太不公平
0: 了，好好，
1: 我从来没有那么晚吃过，除非晚上比如说要有一些朋友聚会啊什么的、
0: 嗯、
1: 你是没有办法，它是一个持续性的从六点多钟吃饭、
0: 嗯、
1: 但是像这么晚我从来没有过。
0: 但是那天晚上吃完了之后，吃的时候很快乐，但是睡觉整个过程不是很舒爽，
1: 因为你及时了呀。
0: 对吃鸡食了
1: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研究啊，肥胖和学历地域还有关系。
0: 嗯，
1: 学历太高了，
0: 北方成年人的平均 BMI 普遍高于南方、
1: 嗯、
0: 而男性的群体学历越高 BMI 反而越高，这女性正好反过来，这学历越高 BMI 越低，推测呢就是社交环境、工作模式和生活习惯带来的差距啊。
1: 嗯，这个就是我们到中年之后发福啊，真的是跟你的家庭环境啊、你的职场啊都是有关系的。
0: 对，所以说最后跟大家来梳理几个核心观点啊。第一呢，就是不要再拿代谢下降当长胖的万能借口。
1: 那拿什么当借口口啊，
0: 你只要是没到六十岁之前就别提代谢这茬，你过了六十你可以拿它当借口。真正敌人是久坐、酒局、熬夜、压力和不规律饮食。
1: 或者是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做到不信邪，跟我们的代谢没有关系，动起来少吃、
0: 嗯、
1: 是可以解决肥胖的问题。
0: 对，然后呢，而且就是说这个很多长胖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职场应酬，对吧、
1: 嗯、
0: 对抗中年发胖不一定要疯狂节食，你少一点无效的应酬，就像丹阳说，你多站起来走一走、
1: 嗯、
0: 动一动，
1: 他们
0: 扭一扭，
1: 然后我拿着酒杯在后面丢手绢、
0: 不是，你伺候局啊。
1: 哦，伺候局啊，
0: 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啊！
0: 你拿酒瓶说：“哎，哥，你喝完来来，我给你买上，
1: 啊、给你买上，然后
0: 我给你干一杯。”
1: 然后过一会儿，服务员拿杯过来，我喝一个。
0: 一晚上，杨大杨都在打圈儿。然后以后江湖上就有杨大杨的传说，喝酒从来不坐下，一直在打圈儿，不能跟他喝。这个女的太能喝了。
1: 然后还有呢，对抗中年发胖啊，不一定非要疯狂的节食。我们刚刚说到了、
0: 嗯，
1: 少一点压力，少一点应酬啊，
0: 对，
1: 都很重要啊，
0: 多动一动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过来的私信啊，这个22号同学，我你每次都写好长啊，
1: 嗯，
0: 说饿的瘦的大多不都是水分吗？是不是吃太好了？说以前一个人吃饱不饿，后来是怕对方吃不饱，剩下的还得给打扫了。说以前咱台大嘴就是这么胖的啊，
1: 哎，真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是吧？说走路也是燃脂的，注意控制嘴，
1: 只要是动。
0: 说不过不想看我那些抖音，说真的吃太多了。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说直播间里有冲剂，喝几天就瘦下来了，喝这种冲剂好吗？我觉得还是运动吧。
1: 是啊，迈开腿，管住嘴啊。
0: 对，这是最健康最靠谱的方式了、啊、
1: 对，青菜吃撑和蛋糕吃撑是一样的效果吗？享受挑食物不用运动。
0: 青菜吃撑和蛋糕吃撑它不是一样的效果呀，而且我觉得这个青菜里再给我配点牛柳就可以了，
1: 那还是会吃撑。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差不多就结束了，接下来呢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听见

0: 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
6: 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8: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
10: 不太爱睡觉。
9: 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10: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9: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10: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9: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1: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12: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3: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陈佳。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

中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来进行互动，随便来聊一聊啊，聊聊你的秋日穿搭心得，或者说失眠小烦恼，以及新学期和孩子相处的小故事。今天呢是9月10号的教师节啊，我们首先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这不是开学也有10天了吗？所以呢我们今天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哎，作为家长呢，开学之后如何和孩子去相处的这个话题。最近呢大连秋日氛围感也是慢慢上线了，一早出门呢风里面少了很多的燥热，阳光软软的洒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一边呢忙着换季挑新衣服去追求穿搭上的松弛感，一边呢又会被睡眠的问题困扰，晚上翻来覆去，白天提不起精神。家里有娃的家长啊，开学之后更是一头扎到了鸡娃的焦虑当中。其实时髦生活不只是穿得好看，睡个好觉，稳住情绪，才是高品质日常的底线。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就会就着以上的三个内容来和大家简单说说，来聊聊。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最近的天气的变化还蛮大的。这不前两天在冷空气的持续影响之下，冰城凉意满满。那么尤其是在昨天啊，主城区的气温也是创下了下半年的新低之后呢，到今天啊我们的温度终于要回暖了。预计呢从今天开始冷空气就会逐渐的减弱，不过晴空辐射的降温效应依旧是比较明显的。你比方说随着阳光的助力啊，虽然说中午的天气的温度是会有一个持续的升高，但是早晚出门的话还是要穿长袖外套的。那么今天在阳光的助力下呢，我市的温度开始回升，各地最高温度是26摄氏度附近。星期五和星期天的天气啊，星期六的天气也都不错，在西南风缓缓的吹拂之下，气温也是陆续的回升着。市区呢最高温度是27到28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0到21摄氏度。星期六之前的天气都非常的适合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但是紫外线辐射还是比较强啊，外出的话还是要注意一个防晒。那么星期日受到了一个低涡系统的影响，我们大连市区的天气会转为阴天，白天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雨量是偏小的，对出行的影响呢不会太大。市区全天的温度就是19到26摄氏度，到了下周的周一天气又会回归晴朗，最高温度会再次的攀升到27摄氏度附近。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节目做一个简短的预告。今天会聊到以下三个非常贴近你的生活的话题。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亚朵。说到亚朵，它是个酒店呢，主业是做客房啊。但是你随便打开一个什么互联网平台啊，什么直播间呢，它卖枕头、卖被子的零售的收入就已经非常的炸裂了。据说已经快要追上酒店的营收了。那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收音机前的你啊，有没有看到过就是亚朵的一些比方说卖什么什么什么亚朵什么 Pro 深睡枕有没有看到各种各样的明星网红为他代言或者说为他打 call 呢？甚至你有没有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呢？你为什么会买他们家的产品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今天啊，就着这一件事儿展开来说一说。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今年大火的一身宽松的穿搭，初秋怎么穿才能比较高级，才能比较松弛，又不臃肿又不拖沓啊，我们都会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最后呢，我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这个开学季的家庭教育。哎呀，一到了要开学吧，家长也是又开心然后又焦虑啊。开心是终于可以甩娃了啊，孩子终于回归学校了，神兽归笼了。但是焦虑的就是这个晚上回家辅导作业的这一件事儿，确实是挺头疼的啊。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也别一门心思盯分数盯错题。其实比起孩子埋头努力啊，优先抓好他的情绪管理也比较重要。昨天我们闺蜜群里面，我的一个闺蜜还说跟孩子又大吵了一架，准确的说是孩子跟他又大吵了一架，对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家庭氛围也还确实是蛮重要的。妈妈有的时候在家里面更应该是一个妈妈的角色，而不应该成一个老师的角色，你觉得呢？所以话不多说啊，咱们过渡一首歌曲之后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吧。那么收音

机前的各位，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了。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花童《遥远的你》。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物。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最近呢，在一片吃瓜声和求什么花少二母带的热搜里面，有一条非影娱类的话题出乎意料的爆了，就是各行各业啊。

现在都在跨界，比方说做咖啡的开始做汉堡了，做鞋服装的转行卖粮食了。这条消息呢来的就有点猝不及防，因为他也在跨界，甚至说他是真正的跨界，跨得很有成效，那就是亚朵酒店。亚朵酒店啊，上半年的财报出来了，他呢就专门去靠零售业务卖枕头卖被子，他的收入在上半年2026的上半年达到了26.46亿。他的酒店啊，酒店主业是32.93亿，就对比这个酒店的主业，他就仅仅比他少了6亿左右。那么其中第二季度甚至差距只有1.5亿，就真的是挺夸张的啊！一个做酒店的，但是他枕头和被子的业务快把酒店主业的这个营业额给追平了。我也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人买过亚朵的枕头？有没有？我买了，说实话啊。我买了，其实我可能也是因为确实比较少这个出门旅行的原因啊，我没太住过亚朵的酒店，住过两次，一次到两次吧，但是我看到过的次数非常之多。咱们大连也有挺多的亚朵的，对不对？我住的那一次我觉得还不错，那次还是跟孩子，就是他那个报一个什么什么营，然后我记得是厦门大学旁边的那个亚朵，我就觉得哎，环境也很好，他又很刻意的再去做一个有一点新中式风格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的环境，然后早上的早餐很棒，然后尤其是他还提供这个免费洗衣服的服务，挺喜欢的，挺开心的，我觉得价格也还合适，就挺香的。但是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住酒店人家给那个亚朵的枕头吗？给那个枕头睡吗？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我是为什么买的这个枕头呢？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直播间里刷的，因为它给了我种植了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就是你只要拥有了它的枕头，你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你知道年轻人啊，现在花钱买觉已经是新趋势了，就是多少人睡不着醒不了，哎呀，本身入睡就很困难，然后睡了之后又反复的那个醒来醒去的，又很困难。我最近这两天睡眠就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如果要是有人跟我说哎，你买一个枕头你就能睡得好的话，那我也是挺愿意的。这应该就是传说当中的睡眠经济吧，也是悄然的崛起了。最一开始卖就是也是嘲笑说亚朵卖枕头不务正业的人，现在不得不承认说走了一步好棋啊。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呢，你也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应该苦笑。一方面呢，是更多的人在哎，东西的确好睡哦，钱没有白花这种评价刷屏下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床品到底有多热销。那么他无论他这个销售量怎么样，或者说越是他卖的20多亿，越能够反映出当代人的一个睡眠焦虑和睡眠的消费问题。亚朵的销量神话绝对和年轻人的睡眠状况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儿。就甚至有很多的网友都留言说，别再说什么奥德赛时期了，我现在简直就是被就是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那个时期，甄嬛在甘露寺的时期，余华在睡梦里上班，在上班里睡梦的时期，卡夫卡必须通过睡觉来休整一下，否则各方面都会完蛋的时期，就是你知道当代网友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睡觉的时期。就现在人的一个睡眠问题真的成为了一种共识。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最近睡得好吗？睡得怎么样？你们平均几点睡觉？早上几点起？你的整体的睡眠时间是多久？睡完了之后你满意吗？你对于你这个睡眠满意吗？哎呀，我真的是太不满意了。我一开始以为只有我不满意，但是根据2026中国睡眠研究白皮书显示呢，2025年我国的居民夜间的平均睡眠就是 6.97 个小时，平均入睡时间呢是12点10分，平均觉醒时间是7点27分。就曾经说好的8小时的基础睡眠显然是不够的，哪怕缩短到了7个小时也是将将及格的，这还是改善之后的数据。上一年的数据当中呢，我国人群的夜间平均睡眠时长甚至只有6.85个小时，26%的人的夜间的睡眠时长甚至不足6个小时。我想问一下你呢，你通常晚上睡几个小时呀？就是睡眠不足产生的这个问题之外啊，围绕着睡眠的焦虑也越来越明显了。那中国呢睡眠研究会的理事长他也介绍说，在中国有48.5%的人，你看约等于一半啊，是存在睡眠焦虑的问题的。
越睡不着越努力，越努力越睡不着，这已经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了。然后你有没有为了睡觉买过那种什么运动手环？本来你是想要监测睡眠时长，直观了解睡眠质量的，结果第二天啊，你发现是天崩开局。你戴了那个手环睡了一宿之后，第二天你在那个 APP 上面一看，上面睡眠评分28分，我的天哪，深睡少，评分高，意义何在？然后你的那个评分不是低就是很低，要不然就是非常低，什么什么比平均晚睡了3个小时啦，什么中间醒来5次共1个小时56分钟啦，在诸多因素下你的得分在下降啦，就是巴拉巴拉等等等等。就睡眠焦虑的人始终一生无法参透的两大难题，第一个就是运动手环的睡眠打分，第二个就是深睡时长。我以前买过，我记得那会儿好像是99块钱买小米吧，我有点记不得了，要不然就199块钱买个啥。买完了之后我大概连着睡几天，它都给我显示一个分数都不怎么样，之后我就选择了一个一叶障目的处理方式，就是眼不见心不烦，我只要不看就代表他没有发现，没有发生，然后我就再也不戴那个手环了。当然虽然说有人说这个智能手表的检测或者说手环的检测不完全准确，但是我的体感就是我没有睡好呀。后来就各种各样的什么助眠工具啊，什么有白噪音呐、啊，你的收藏夹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哄睡的音频呐、啊。你也尝试过，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冥想、调整呼吸、送波、运动饮食、调整睡眠的攻略啊等等，就真的都是被睡眠困扰的现代人的共同的课题。前不久特别有意思，比格披萨呢因为爆改了碳水大食堂引发了争议，就有很多人说比格披萨简直就是地表最强安眠药，就是它那个太碳水太足了，吃完了之后你就晕碳呐、啊，你就6点进去吃，7点你就开始犯困了，就比格自助太好吃了，下回还要再吃。甚至爱那种披萨的感觉已经不是用晕碳能形容的了，而是你的感官变得迟钝了。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帖子，只要它上面说什么快速入睡，什么进入深睡眠，你就会丝滑进入，对吧？有的人说把舌头伸出来40秒就可以练习好如何快速的消除皮质醇。你知道我看完这条信息之后，我真的把舌头伸出来了，我就想说啊，我来看一看我伸40秒会怎么样。这确实挺难的，就深度睡眠这4件事儿真的像鬼一样在缠着我。这一届年轻人谁还没有为了睡个好觉拼过命？当然是开玩笑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对睡眠这件事儿，我们没有说不再努力，我们真的是在努力。有多努力呢？你比如说我的眼罩，我睡觉是一定要戴眼罩的，已经换了很多个了，因为有的洗洗洗啊就是旧了呀，或者说洗洗干嘛的，或者说总是又会出新的眼罩，什么重力眼罩，什么什么这各种各样的什么大的包裹性眼罩，哎呀各种各样的眼罩。然后还有耳塞，各种各样的耳塞，什么硅胶的啦，小海绵的啦，就是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耳塞，它很小一个，很容易丢。然后还有什么褪黑素软糖，我前两天还在给嘉瑞去分享褪黑素软糖。所以你想这么多的方法都在用了，我还差那一个枕头吗？那这个时候你再看亚朵床上用品的崛起，你说是枕头做得好吧，它也没有那么的简单。最早呢就是周末住酒店热潮的爆发，那个时候的亚朵酒店呢就挤满了想要去逃离的年轻人。有人说我想象当中最惬意的周末就是逃离原生家庭的阴影，告别原生工作的创伤，直接到亚朵酒店去开个房狠狠地睡上一觉。其实这个热潮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亚朵床品的一个崛起的状态吧。你辛辛苦苦工作一周，周末你就想鸡头白脸的去放松个2天1晚，你也不用操心什么整理床铺整理房间，而且脱离了熟悉的环境，你会有一种非常奇怪出来度假和旅游的放松感，就这一点是蛮神奇的。哪怕说你在大连啊，就是你找一个周末你去住一个酒店，你第二天早上醒来就不去想家里面那些事儿，孩子的那些事儿，哎，你就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在大连打打卡，你会非常的就是更加的热爱这一个城市，那这一点还是蛮神奇的。然后我不知道现在的亚朵酒店是他每个酒店里都放他的那个枕头吗？就是有很多人说我就是因为在那个酒店里面住，然后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才买的。甚至有的人
还会去扒人家的床垫儿，睡得挺好的啊，在酒店里睡得挺好的，就会去翻那个床垫儿。哦，到底是哪一款床垫啊？万能的小红书拍照发床垫儿，拍照发给豆包，你去给我看一下这是哪个床垫儿。前个阶段啊，就是又推出了什么深睡枕 Pro 2.0 Pro 3.0，甚至现在的枕头售价都400多块钱了，但是依然就是上市20来天销售额就破亿了，就现象级的热销。然后网友们都在说，说年轻人可能真的是在睡眠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了。它的底层逻辑就是现在的生活节奏啊太快了，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生活压力，你就只能用消费去改善睡眠的质量，然后为你的健康和效率投资，弥补对身体的一种亏欠感。我昨天晚上啊，我还有一种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光说你早点睡吧，别熬夜，我真的是我臣妾做不到啊。大家能不能跟我有个共鸣啊？你像孩子，你好不容易说给孩子的作业全都弄完了啊，然后呢又给他洗漱完了，给他陪的睡着了，你这个时候最早最早的时间是晚上9点半，你不要跟我说什么9点之前就已经进入到深睡眠了，不太可能，除非说你现在孩子不用学习啊，没有什么课业的压力，你但凡有课业的压力，你稍微的扯一扯啊，那个检查一下，做个卷子或者说干嘛的，真的9点钟能把这些全都搞定，就说明你是一把好手，效率挺高的。你是不是孩子还得洗漱啊，还得洗个澡吧，睡前还得聊会儿天吧，真的给他全都弄好了，就是他已经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了，你9点半能脱身，我就给你点个赞，你绝对是妥妥的一个效率高的好妈妈。大部分人哈，能把孩子彻底脱手的时间是晚上10点，就大部分人的情况，他是不是还得进入到深睡眠呢？他得彻底能睡得着啊，你这个时候才能去干嘛呢？去给自己洗一个澡，给自己洗漱一下，什么泡一泡脚，敷一贴面膜，巴拉巴拉，你才能去做自己的事儿。你这个时候你说十点好不容易进入到自己的时间了，你这个澡都没太洗完，你说你洗完澡马上你就得睡觉，谁能做到啊？谁能做到啊？你一点欲望没有啊？太难了，你不想刷会儿短视频吗？不想追追剧吗？有那种愿意在自己提升一点的，晚上不想看会儿书吗？哦，真的真的太难了。我昨天晚上我就是自己哈，我在全都搞定了之后呢，然后我就打开了《早春晴》了，我在那掐着点看这个电视剧，我一边看一边在那块儿恨不得要给自己定闹钟了，我说10点半你一定要睡了。但是我就是看完了第一集就已经10点半了的时候，我就是莫名的为自己委屈，我说我现在连电视剧自由都做不到了吗？那么多网友说我要为早春晴朗什么买什么什么加更礼啊，什么会员，我根本我就不需要，我现在每天晚上能看电视剧的时间只有一集，就40多分钟，你到了40多分钟你就得睡了，因为你第二天早上7点你得起，你如果不睡 OK 那你就要开始熬夜，对吧？熬夜的代价就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今天早上起不来，哎呀，就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你说现在的年轻人说，我睡得不好，我又调整不了我的作息，我怎么办？我花点钱吧，我买一个能让我看上去睡得好的枕头吧，这个真的是太理解了。因为现在在睡个好觉已经成为了奢侈品的当下背景之下，睡得少睡得晚的深远影响太大了，烙印在了现代人的脑海当中，疲劳放大呀，认知功能的衰退呀，压力增加呀，肥胖啊，都成为了各种各样疾病的一个起因。所以有很多朋友就是你说现在亚朵的成功，他真的是他枕头做的就是有多好吗？其实是抓住了睡眠危机的时代下人们对于睡个好觉最朴素也最强烈的渴望。我前两天特别逗啊，我也看那个曲美的直播，曲美的那个主理人叫什么龙来着，不太记得了，他是做家居的，而且他是做高端家居的，就是可能一个沙发动辄都是大几万的那一种，一个床品可能柜子啊甚至都大几位数的，大几万十万的那种可能都有，他们也开始卖枕头了。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枕头249块钱，我都在想，我说啊，都已经做那么高
端的一个家居产品的一个品牌都已经开始卖枕头了。但是当你了解到数据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家卖枕头的钱可能真的不比卖这种高端家居要低多少，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昂贵的这种家居的需求量并不是很大，但是

对于一个好睡眠的需求量太大了。就你真的你随便在一些小红书啊或者说社交平台上你就搜一下亚朵，你会发现更多的不是关于他房间的一个需求，而是有非常多的帖子和评论在下面说有没有买过亚朵眼罩的小伙伴好不好用啊，什么时候会有折扣，那个什么枕头好不好用， Pro 3.0 和 Pro 2.0 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后来你就会发现注意到这个行业的啊，就真的不仅仅是亚朵，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什么蒸汽眼罩、智能手环、控温被，还有 ASMR 助眠直播、褪黑素，就各种各样的新兴服务在中国爆发式增长，尤其在电商和社交平台的热度极高。你知道当你晚上躺在床上你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的时候，然后你看那个直播都是吃播的时候，你就想说我好想睡啊，可是你又睡不着，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弹出一个链接告诉你什么躺到这个枕头上你就马上你就睡着了，你会不会下单？我激情下单呀。根据那个 Keep Sleep 的数据呢，其实包括重力眼罩在内的助眠类的眼罩的类目的行业增速都已经在40%左右了。2025年的时候在天猫平台的销售规模已经接近3亿了，你就说这多夸张。然后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品牌和产品加入到了团战，如今卖维生素都得说改善睡眠了，卖香薰都说这个能起到助眠的作用了，卖除螨仪都说改善睡眠了，卖瑜伽垫也改善睡眠，卖牛奶和水果都在和褪黑素杠上。就是当下的消费市场已经进化成了最尊重睡眠的一类市场，就不管是不是真的有效或者说心理作用，但是聊胜于无吧，始终都会有人被吸引。毕竟你不一定服美衣服兽衣，但是你一定要服睡衣，因为人不能不睡觉。就现在你在各种社交平台上关于睡眠、失眠、助眠等泛睡眠类的话题的讨论天文数字，小红书失眠话题的浏览量破了32亿次，抖音助眠的话题播放量1036亿次，单日播放量超过1亿。就不久前人们渴望的周末还是去露营啊、徒步啊、越野啊三件套，但是现在传社交局真的已经让人提不起兴趣了，什么特种兵出行都上辈子的事儿。现在人的焦虑就是睡眠焦虑、失眠，也不仅仅是想太多或者说作息差那么简单，我就是没有办法心甘情愿的睡觉。我最大的感受，我作为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这种助眠类产品的一个消费者，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还没给自己哄好呢，我怎么睡啊？就是白天的这一整天，我的天哪，我对我自己的消耗太大了，我是不是得给自己安抚一下我再睡觉？我还没来得及去安抚我自己，我安抚了全世界。就是作为一个当下的中年的女性啊，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白天你要上班对吧，回家你要弄孩子，就是你安抚了领导，安抚了你的客户，安抚了你的孩子，可能还要安抚一下家里面， 你还得安抚一下爸爸妈妈吧，甚至公公婆婆吧， 你老公，你安抚了所有人，最后时间留给自己的时候，你说现在你得睡觉了。哎呀，睡不了一点，就宁愿花钱买觉也不愿意早点睡，心理和生理双重作用下的睡不着。就睡眠焦虑的泛滥本质上是一场生理本能和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激烈冲突，你对时间的掌控感为零，你的白天不属于自己，甚至你的10点之前也不属于自己，你只有10点之后当世界安静了，哎呀，你才属于自己。你就听我的这个叹息都是充满了这种很无能啊，没有办法去改变的。谁不知道什么刷短视频、打游戏会刺激我的精神，让我的精神兴奋啊，会蓝光刺激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变得不舒服啊。但是我宁可，真的，我宁可说我滴点眼药水吧，我那个什么吃点褪黑素吧，我都没有办法说就你现在立刻马上就睡觉，因为我的情绪需要安放。所以现在呢，什么睡够8小时啊，就是这样的恐慌，明天起不来啊，迟到啊，在公司犯困就完蛋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都会让很多年轻人进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而且当有一些产品它宣传说买了就能睡好的时候，也会给年轻人一种错觉，说我没有睡好是因为我的装备不够好。而当你花了大价钱依然失眠的时候，反而会产生我都花钱了我为什么还睡不好的二次焦虑。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样的焦虑也是代表着当代人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就是真的去正视睡眠。

问题了，也真的愿意给自己的健康买单。睡眠和放假很像啊，它不像是一场比赛，你可以放松的去对待，可以借助工具，可以求助他人，但是真的咱们还是少一点焦虑，多一点轻松，这才是睡个好觉的真正的前提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买什么没有什么用的，我也买了那个雅朵的枕头，我一样睡不着，我也后来又什么重力被又是什么，还都搞成 AI 了。我想说我对最了解自己我还不知道吗？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最好是自己一个人能够生活一下，应该就是最幸福的一种方式吧。给大家讲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就前一个阶段就是在暑期的时候呢，然后我的孩子就出去旅行了一下，就正好和爷爷奶奶啊跟爸爸一起出去旅行，然后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任何的想法说，哎，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晚上是不是应该出去嗨配一下呀，跟朋友约一下去什么吃个饭呐、啊，唱个歌啊，完全没有。就是我太享受这种，我就只在家里面享受这种来之不易的独处的时光，就是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叫一点外卖，点个外卖，也不用做饭了，然后呢也不用辅导什么作业了，然后把这个 pad 一打开随便找一个综艺看，然后吃完了之后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去收拾这个外卖盒，你就坐在那儿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也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没有人会来说要求你一会儿陪着干个这个一会儿陪着干个那个，就是这种独处的时光就让我当天晚上的睡眠非常之好。我现在就是睡康枕头荞麦枕头，就以前的那种最朴素最简单的那种枕头也依然能睡个好觉，所以还是要让自己的精神放松一下吧，姐妹，睡个好觉真的特别特别重要，比啥都重要。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白安所爱之初。

0: 嘿、hey,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实时的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来看到好运于锦鲤，他说打开城市的主持人是谁呀、啊、声音真好听。我们节目呢在9月1号进行改版之后呢，在9点到10点的这一时间段的节目的名字叫做加油每一天啦，你好呀，我是陈佳。然后我们之前打开城市的主持人高若星呢已经来到了早上7点钟到9点钟这个早高峰时间段的节目了，也希望你可以去蹲一蹲啊。如果要是正好在上班路上的话，哎，你就可以锁定他的节目了。 OK，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穿搭。就是今年初秋这样穿真的还是蛮高级的。怎么穿呢？就是一身宽松。其实现在时尚圈真的告别了那个紧身进美的一个刻板审美了，反而一身宽松的这样一个搭配方式啊，也成为了街头啊、职场啊、日常当中比较有氛围感的一个流行趋势。以松弛感为核心，以简约为底色，不去刻意的紧绷，但是一样能够穿出那种高级感。就有很多人说，为什么今年好像越松越时髦呢？其实今年啊，宽松穿搭的流行也不是一个偶然，也是当代人就是怎么讲，哎呀，你说工作也卷，生活也卷，穿搭上咱就还是更追求舒适一点吧。而且舒适也不见得就是不美呀，舒适和美的双重需求也是可以做到的。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就渴望更加自在的一种穿着体验。一身宽松呢，也不是简单宽大，是一种讲究廓形和材质，注重层次和比例的一个穿搭哲学。它不是很强调身材的曲线，但是会给人一种比较从容啊、大气啊，仿佛自带着一种不为外界所扰

的自信和轻盈。比方说你可以穿，像现在嘛，进入到秋天了，你可以穿一个比较宽松或者说直筒风格的风衣，然后去勾勒一个舒展的外轮廓，内搭一个垂坠感的阔腿裤，去做到外松内顺，纵向比例自然优化。敞开穿呢，领口留白，腰带呢也是定高腰线，就是那种浅明深暗，层层递进，可以塑造出简约又细节的一个轻休闲的那种造型。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试一下就是棕色系，像我们那天说你可以用棕色调的西装，然后叠一个大一点的那种针织的大披肩，让上半身的层次变得更加饱满一些，下装呢就可以以垂顺的阔腿裤去保持一个简约的状态，松紧对比也是恰到好处的。再有就是西装的挺阔感呐、披肩软糯，内搭亲肤，软硬的质感互相的碰撞，大地色系呢去柔和的过渡一下，或者说来一个比较复古的搭配吧。你比方说像是皮质的那种机车的夹克作为一个视觉的重心，但是呢你里面搭一个小蕾丝的吊带啊，就会形成一个外硬内软、外宽内收的一个对比。尤其是深棕色和黑色的这种配色是更加的沉稳和内敛的，复古的氛围呢也会更加的高级。再就是你可以搞一点廓形的感受，就是用廓形去撑起这种骨架感，材质呢可以注入一些质感，层次又可以决定一些分寸，所以以上提到过的这些细节恰恰是你决定了就是宽松啊到底是拖沓呀还是高级啊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大家也要记住哈，首先宽松啊它绝对不等于邋遢。配色上面呢低饱和度是首选了，你像米白色、燕麦色啊、浅灰色、卡其色啊，就是这些颜色都是自带那种沉稳和大气的质感的，搭起来会更加的简约和高级。同色系穿搭也是很不容易出错的选择，你可以利用深浅不一的色调去营造出比较丰富的层次，毫不费力的你就可以去穿出高级感。但是也是要避雷的啊，因为宽松版型呢本身它的亮感就会比较大，亮色或者说高饱和的色彩是很容易产生膨胀感，让身形显得更加宽大的，所以你可以用这个亮色去做一个小面积的点缀，比方说包包啦、皮带啦、鞋子啦，主体色控制在2到3个低饱和色系之间，哎就可以了。面料方面呢，垂感是决定质感的，你比方说软糯的针织、垂顺的雪纺、挺阔的棉麻，或者说是那种自带柔光效果的天丝啊、三醋酸呐、这些面料赋予宽松版型那种比较流动的线条和高级的肌理，就可以瞬间的提升整体的格调。选款的话呢一定要避开那种比较容易皱或者说反光感过强的那种材质，它会看起来有一丢丢的廉价哦，还是要选择那种比较亚光啊有一定筋骨感的面料。再就是针织的单品，选细的针织你要比选粗棒的针织要更加的显瘦，然后垂坠感强的裤装呢也要比挺阔感强的裤装呢会更加的修饰腿型，这些都是小心机来的小 tips。 然后尤其是咱们大连呢作为一个这个风比较大的城市哈，我也是不太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比较网眼大的一些啊针织衫，或者说带镂空感觉的，或者说就是那种粗棒感的，因为确实是你穿着在外面的话风一打过来就像在裸奔一样的特别特别的冷。那搭配上呢还是要去松紧结合，比方说上面是松的你下面就紧，里面是紧的外面就松，外面是宽的里面就收，就这几个组合的一个法则都可以让你在随性当中去保留利落，去告别臃肿。而且进入到秋天了，你的小靴子就可以拿起来穿一穿了。然后呢在搭配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手法，比方说塞衣角啊，前面塞后面就不塞，保留一个背后自然的垂落感，比如说挽袖口啊，挽袖口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露出手腕的最细处，视觉上显得更加的轻盈，比方说卷裤脚啊，露出你的脚踝，去增加一个呼吸感。像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裤子它都直接是做到这个8分左右的样子，那你下面你就是穿一个露脚踝的一个低就是小船袜，或者说穿一个堆堆袜都是比较好看的。
所以呢啊，一身宽松穿出了那种高级感，廓形面料层次的这

创逻辑就已经比较清晰了。那最后呢，给大家四套组合搭配啊，每一套都可以应对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个法则，风格各异，逻辑呢也是完全都可以拿来用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文艺松弛风，你比方说你可以选一个卡其色的衬衫，然后搭一个修身的吊带，然后再穿一个褶皱的长裙，嗯，整个呢这样看起来都比较温婉。然后最后你可以搭一个复古的那种报童帽嘛，也是充满着文艺气息的一个韩式的日常的穿搭，或者就是街头的休闲风，比如说短款的那种牛仔的造型，去塑造一个利落的就是上短下长的一个廓形。你可以浅搭一个浅灰色的 T 恤去弱化一个厚重感，短裙呢拉高腰线，再去拉长腿部的线条，就是那种硬朗的丹宁和柔软的内搭的对撞。腰间你可以用丝巾去灵动的点缀一下，就是那种鲜活又随性的一个状态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慵懒松弛风，短款的机车皮衣，再搭一个高腰的阔腿裤，收紧上围，拉长下身，比例是松弛又大气。亮面的皮质和垂顺感的面料可以去构成一个利落的对比，然后你再搞一个白纱的围巾去打破那种酷感，就刚柔之间呢好像自带节奏的感觉。最后呢就是酷感的工装风啦，宽松的落肩皮衣去叠搭一个修身的，比方说格纹的高领内搭，哎，就是那种外松内紧的感觉，然后你再穿一个工装裤，稳住下半身的线条。你想一想啊，就是那种亚光的皮质，细腻的格纹，再和厚实的工装布料形成三重的层次。骑士靴呢也可以注入复古的力道，就是整体的感觉就是酷感当中藏着些许的温柔。所以我们说一身宽松啊，它从来就不是对身材的逃避，而是对自我的一种确认。你放弃了紧绷的取悦，可以选择舒展的表达。那么这个秋天呢，不妨给自己一身宽松的空间，让你的身体自由呼吸一下，风格就可以自然的生长啦。

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的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陈佳。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我们全新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钟哦，欢迎各位可以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加油每一天。明天的同一时间很期待和你的相约，接下来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由莉莉霞和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再会啦，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看见生活。
1: 想进入一个时空夹缝，去给一些流动按下暂停。看得见的时间尽头，我更想留一个瞬间变作永恒。烟火都有不同颜色，为什么我只能一种风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时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

0: 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3: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4: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5: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充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8: 都偷我偷上来了。
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本地人都知道，傅家庄是大连市区海水清澈、水质良好的公共浴场，沙质细腻，海水通透，比网红浴场更干净、更舒适。地址：中山区傅家庄公园，交通多路公交直达，停车便利，最佳游玩：上午踏浪玩水，傍晚看落日海风。优势：游客密度适中，干净安静，适合亲子散步放空。大连最纯粹的近海温柔都在这里，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1: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2: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3: 为三餐四季，
12: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3: 都算数，
12: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9: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9: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3: 花样城市计划，
12: 城市计划，
13: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不是，就是想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总搞这样活动，站在台上，一束鲜花送给老师，您就像园丁，您像蜡烛，
1: 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0: 你看，
1: 每当想起您的时候，总想起夜晚的窗口，只有您的灯还亮着。你看，就这些话，
0: 您就是我们指路的明灯啊！啊，亲爱的老师，今天是教师节，
1: 我们在此祝全市全国所有的老师们，全世界的全宇宙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Happy Teachers Day。
1: 就是你，哎，你说节日哈，后面的快乐就必须要上扬，
0: 一定得有，就是你有节日的时候，那个调上去了，你就感觉到，哎，好像我过节了。
1: 对，
0: 所以过节哈，真的先得把情绪提上来。
1: 哎，就现在流行的叫什么情绪价值。
0: 哎，
1: 你甭管你的这个祝福词儿啊，说的好不好啊，对不对？你有没有完整的语言，你先把情绪顶上去。
0: 我跟你说，如果所有的学生今天情绪都顶到这儿了，今天作业肯定留的少。
1: 先预言一波是吧？
0: 是不是？你如果说稍微表现的不好，老师就得说啊，还天天就嘴上说祝老师快乐。咱们每个人好好表现，好好学习，就是对老师最好的礼物。
1: 哎，就丽丽霞这厨啊，没上过，
0: 适合当老师，
1: 没上过十几年学，真的学不出来的感觉。
0: 一看就有经验。
1: 是是是啊，那今天确实是9月10号教师节啊。那我觉得刚刚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玩乐，我觉得我们也要认真的去向每一位老师表达上我们的这个祝福以及我们的尊敬之情，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不光是这个情绪价值要上来，实惠福利也得有。今天呢，我们这个走遍大连嘛，花样玩转嘛，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大连文旅的福利。
1: 哎，
0: 就在教师节的时候能享受哪些福利？
1: 是的啊，这是我们节目今天的第一块内容。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其实最近辽宁有艺术节，那么通过艺术节来延伸，你说我们来到大连了。哎，想走一点有点艺术感觉啊，氛围感觉的这样的路线，我们直接给大家选好了。
0: 哎，艺术这游大连，你怎么走？
1: 对，
0: 这条线从哪上哪儿？哎，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1: 文艺范儿啊！这
0: 是就你出门旅游的时候，或者是逛街的时候，你有主题性的，挺好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城市坐标，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旅顺。
1: 对，
0: 今天呢，我们也把脚步挪到旅顺。今天我们要到旅顺博物馆。我们去了解了解旅顺博物馆现在展啥，
1: 而且现在据说有一个神秘特展，大家都听说过波斯文化，丝绸之路上我们一路看到的那些藏品啊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哎，今天呢我们真的就是要走进旅顺博物馆当中去感受波斯文化特展。这个特展叫做什么？与丝路交汇处遇见波斯千年遗珍。
0: 是的，所以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欢迎各位锁定 FM99.1， 也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视频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
1: 我们一条一条来啊。首先我们说了今天是教师节，其实除了大家的这些祝福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有一些优惠，有一些实打实的好处，对不对？
0: 今天教师节有好多免费的这个景区啊，
1: 对，
0: 活动啊，反正我倒是觉得那个事儿得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在大部分老师反正今天都上班，工作日，
1: 但是
0: 好多地方是延续到周末的。
1: 是的啊，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先把脚步放到了东港，东港的旅游度假区呢，这个活动当然了是仅限今天的9月10号一天。
0: 就今天，反正今天所有的活动，如果你是教师，那你就得证明你的身份啊，拿你的有效证件。据说那个地方有一个环幕影院，免费观影一次，晚上可以去。
1: 是的，
0: 对吧？
1: 下班之后，对不对？带着愉悦的心情，
0: 愉悦的心情。
1: 老师下班都不愉悦吗？
0: 但老师好多，你讲不批改作业吗？少留点作业，今天看会电影。
1: 不是，你今天就应该其实是昨天少留点作业，你知道吗？这样的话今天教师节他就会轻松一点。
0: 昨天对，
1: 所以大家应该打提前量的，这个
0: 打提前量，
1: 对，提前提醒大家就好了。
0: 昨天作业再少，今天再少，老师说啊，马上周末了呢，又放羊了。
1: 周末多留点呗。
0: 今天要是往大黑山走，是不是远啊？
1: 大黑山确实有，但是你像很多的这个大黑山脚下就有很多的学校啊。
0: 今天大黑山景区教师本人免费，随行你还可以带人，直系亲属，门票半价。
1: 哎，我觉得这个很优惠。

0: 两个小时准备好启程了吗？
1: 哎，今天我们第一站到哪儿？今天特别应景啊，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得说一声，亲爱的老师们，
0: 你们辛苦了。
1: 咱俩没提过节的事儿啊。
0: 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1: 一束鲜花用语言送给您，祝您节日快乐。
0: 这一看最近学校没少搞活动啊。

0: 因为你想上大黑山，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
1: 每个老师可以选俩运动，
0: 嗯，
1: 然后都可以免费干一个小时。你中午要俩小时呢，或者一个小时，你约一下，
0: 对，
1: 是吧？让各位教师挥洒汗水，乐享运动时光。
0: 而且我们要说啊，我们当然指代的教师并不一定是说现在在职的，其实它上面写了，就是你持有教师资格证的都可以。
1: 当然了，
0: 再包括
1: 你要证明你的身份。
0: 对，很多退休的教师，
1: 嗯，
0: 我觉得我们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在今天格外的精彩。
1: 那你还可以上游泳馆。
0: 哎，这个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在职的老师中午去休息一会儿。
1: 是的，
0: 游
1: 泳馆今天是免费两个小时游泳体验，
0: 嗯。
1: 我们今天说的活动都是跟教师节有关的哈，都是老师的活动啊。
0: 嗯，
1: 除了游泳馆还有哪？足球、踢球吗？老师们，老师们，你们组个队呢？今天
0: 体育老师们，嗯，
1: 免费不限时长的用场地，你就踢去呗。
0: 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去这个圣亚海洋世界，而且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划算呢。9月8号一直到9月13号，
1: 也就把周末含进去了。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这儿呢去享受优惠的套餐。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呢，四馆套票半价专享，120块钱每人，原价是240块钱。
1: 这里边包括了海洋世界、极地世界、珊瑚世界、什么银河星海，你都可以去。
0: 是的，
1: 啊，都行，甚至包括外地的老师。啊，
0: 你不然的话今天去啊？老师说我中午就午休一下子，我去爬
1: 999级台阶。同学要知道都得说老师你去吧，老师你去吧，老师真的我们教室等你。
0: 老师我们在班里帮你看着，没事没事，你快去爬吧。
1: 那就近呢，上棒槌岛也行。
0: 哎，对，包
1: 哎，对，有的人来说就近，棒槌岛可真不近。
0: 嗯，
1: 也不近，
0: 也是看学校的地理位置嘛。然后呢，而且教师节期间呢，凭借着教师证或者是学生证，
1: 嗯，
0: 哎，就不光是教师有福利了，学生也有啊。
1: 嗯，
0: 这个棒槌岛有什么航空航天体验馆，所有的设备体验设备全都是50%。
1: 哦，你知道棒槌岛里边有这个体验馆吗？
0: 我有了解过，但是没去过。
1: 我也是听说过，都没敢相信，我这还有。蛟龙号的 VR、天宫一号的 VR 都可以体验的，
0: 嗯，
1: C919的飞机模拟体验。深海到深空，你感受科技的魅力。
0: 哎，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去，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感觉哈。
1: 是是是。
0: 所以其实在教师节这天呢，我们送上了祝福，同样呢也给大家来搜罗了一些实打实的福利的地方。那我觉得在最后也是要再祝愿所有的老师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也跟所有的同学们提着醒，尤其在这一天别气人。别气老师，好好表现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老师怎么说呢，嘴上说着哎你们不用给我这个惊喜，你们就好好学习就好了，可是真当在这一天你们哪怕就是说上一声教师节快乐，看到同学们哎对自己这种热情洋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打心底里还是会感动的。
1: 那当然了，是的是的。 嗯，
0: 所以在这一天啊，孩子们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师，当然了也不仅仅只在这一天。
2: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3: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2: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3: 不管传统与创新，
2: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3: 我只让快乐，
2: 直达我的味。
3: 直达我的味。

0: 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呢，也正在精彩的上演啊。当舞台上的灯光亮起，艺术也是成为了很多人认识辽宁、感受城市文化的一扇窗口了。
1: 我们大连有天然的艺术气质啊。
0: 对，
1: 海岸线是我们展开的画卷，你得往艺术上靠。
0: 哎，
1: 百年建筑记录岁月的光影，光影，你看，对吧？博物馆收藏着城市的记忆，然后你再上剧院走一走，一场场关于艺术的相逢。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上大连来，你就可以沿着艺术的路线，你去逛一逛，去走一走。
0: 是，张超，其实你在说这些的时候，我感觉，大连确实挺艺术。然后结果你说，咱得往艺术上靠，怎么有这种硬蹭的感觉？咱本身就有这种，
1: 就是画卷，对不对？
0: 哎、对，
1: 你得想，
0: 你得自信，
1: 你得往艺术，你二婶，哎呀，你看海鸥飞翔的这个画卷，对吧？
0: 对，而且
1: 你就开始了艺术之旅了。
0: 而且我觉得感受艺术，大家也一定要有这种联想力，要有脑洞，你要真切的去走过去，去感受，你才能够打

0: 开艺术世界的大门。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要专门走一条艺术路线，
0: 嗯、
1: 一个人走行，那跟自己的内心对话。
0: 哎，对
1: 啊，沉浸式的感受。
0: 哎，突然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花少舞的时候，当时秦海璐就是在冰岛的时候往远眺，
1: 嗯，
0: 然后呢，小胡就过来说你在看什么？
1: 嗯，
0: 然后呢，秦海璐当时就说了，你可能不太懂。小胡说，我必然不懂，但是你或许可以给我讲一讲，
1: 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内心已经跟自己对话了5-600句了。
0: 对，或者说我其实秦海璐当时后来他解释了，他说他看的那些冰川啊，那些起伏的地方，那可能都是曾经世界板块移动或者交融的这样的一个产物。
1: 嗯，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美景的时候，你可以往前去想一想，也可以往后去想一想，艺术是怎样的，完全取决于你自己。
1: 当然了，跟每个人的这个阅历啊、经历都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我们大连要你要是选择的话，比方说一个人或者是沉浸式的感受，
0: 嗯，
1: 选一个下午，或者有好多人到大连来哈，
0: 嗯、
1: 你比方说你上东港的木栈道
0: 第一站，
1: 哎，你就从这头走到那头，你就看着海，看着人，拿着相机或者是手机啊或什么的，其实每个人感受都不一样。
0: 对，
1: 挺好挺好，我走好几回，
0: 啊，感受怎么样？
1: 嗯，哎呀，感受好啊！就看那个画卷呢，
0: 哎、
1: 徐徐的打开。
0: 就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就是海天一色的这种感觉，而且在大连的很多的海边都能感受到。
1: 嗯、
0: 而在东港呢，一边是现代城市的建筑，一边呢是海天一色的自然画卷，你就会觉得这是城市与自然的一种碰撞。
1: 对，你清晨去清晨的景不一样，你午后去午后不一样，你傍晚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在这儿还是比较
1: 就是海岸线你走一走嘛。
0: 嗯
1: 嗯，
0: 那你走着走着，既然都在东港那边了，不妨我觉得就是去一趟东方水城，
1: 对
0: 吧？
1: 一定要去，
0: 水巷桥梁建筑下，这都是共同写下了城市的浪漫注脚啊。
1: 特别是它那个欧式建筑嘛，对吧？我、
0: 嗯
1: 哦、看过好几次，有学生在那写生，可能是因为那个地方本身它就有那个美术院校嘛。
0: 啊，对对对，
1: 哎。然后就是它很有风格，有水有桥啊，有栏杆，有欧式建筑，有人，然后甚至那块周边的出品啊什么东西的都非常的有特色。
0: 嗯，包括像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的餐饮，就去到那儿，然后很多人会吃这个叫做什么白人饭呐、啊、精致的西餐啊之类的。
1: 嗯嗯，
0: 但你确实就会有一种恍然自己是不是在国外的这样一种感觉。但其实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大连啊。
1: 对，河岸漫步，然后坐着船、嗯，再沿着小河来感受一下海岸生活，挺好。
0: 哎，既然去到东方水城里面，它是不是有一个这个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1: 有，
0: 你看这是真正的艺术的了啊，来了啊，
1: 有啊。
0: 艺术呢，从我们的视觉体验直接转向为了听觉记忆了。
1: 嗯，
0: 那这里呢是以世界音乐为主题的，汇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的展陈啊，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乐器，还有一些跟音乐相关的藏品，比方说唱片，
1: 有，
0: 哎、包括
1: 留声机，
0: 啊、
1: 有，
0: 对，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做广播，咱们做广播，对于声音会格外的敏感，就特别想去看一看那些能够承载住声音记忆的这些器皿呐、啊、物件啊。
1: 对，你要是能赶上的话，那块还有那个只看的，还有带餐的，哎，转一圈儿，哎，我觉得这挺好的。
0: 哎、啊，我记得当时咱们广东舞街不是特别火吗？然后呢，当时我就和丹阳去反拍了一下广东舞街、
1: 嗯、
0: 在海上去拍那条街。
1: 嗯，
0: 哎，你会发现从海上看城市是不一样的视角，有不一样的感触。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再走一走，就来到了大连大剧院。
1: 嗯，
0: 哎，这个去到东港的朋友们一定会记得这个地标性的建筑了，
1: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0: 对对，是的，
1: 嗯，
0: 而且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空中建起的剧院，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基础标高最高的剧院。
1: 嗯，
0: 那它曾经呢与中国国家大剧院、上海大剧院等剧院共同入选了中国十大剧院。
1: 所以就是不管什么季节，挑一个你喜欢什么舞剧啊、音乐会啊、戏剧啊。
0: 嗯，
1: 现在我看甚至好像小厅里边还有那个脱口秀啊，
0: 哎，对，
1: 等等演出，就是反正你如果溜达一圈，你在傍晚的时候看一场演出，哎，我觉得是挺期待的一个事儿。
0: 是的啊、嗯，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条路线吧。刚刚我们可能更多感受的是景，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人文艺术吧。
1: 嗯，人文艺术，上公园。
0: 哎，这个必然不可少啊！第一站就是大连植物园。
1: 那可不，
0: 你要知道，艺术不只是画布和舞台，自然啊，那才是最好的创作背景了。植物园我真的是去过一次，当时晚上去的，我当时是晚上去的啊、
1: 嗯、
0: 你就会感觉到这里有那种
1: 全是蚊子。
0: 嗯，
1: 晚上去的吗？
0: 挺破坏意境，我刚想哎呀，这浪漫起来艺术起来的，
1: 因为你白天是满园绿意嘛，因为它的那个绿植特别多，
0: 外风吹动树叶的声音沙沙。

0: 声，带动一些昆虫啊，一些虫鸣、鸟叫的声音，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人在交流的声音，这是城市的自然画卷，
1: 嗯，
0: 这也是一幅人文画卷，在园林当中慢慢的展开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艺术的展品。作为我们的第一站，
1: 而且它是错落有致的，你看植物园又拱桥，然后有这个虹桥叠水，
0: 嗯，
1: 哎，就每走一段路，它的高低起伏不一样，看到的景致也不一样。
0: 对，然后你再往下走，走到了南山那附近有一个大连文博艺术馆，
1: 哦，
0: 它是版画的盛宴哈，
1: 哦，
0: 也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家版画专题性的博物馆。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或者里面有什么样的展品，其实我们曾经在大连都市之声的抖音号上有拍过，当时是王楠去到。到了现场带大家感受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
1: 嗯，
0: 去看看大连的这种不同的博物馆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展品啊，嗯，
1: 哎，对，文博艺术馆，如果你没看过你去看一看，
0: 对，
1: 嗯，
0: 而且在这里面呢还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艺术风格的这个版画是相会于此的，木版、铜版、石版，而且当时的那个馆长还在我们的视频当中跟我们认真的去讲解了不同的版画艺术啊。
1: 哦，先做做功课再去，我说这个是好的。
0: 是的啊，就是一刀一刻之间，你能够感受到艺术家对于生活的那种观察，也能够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在创作当中的那种碰撞和交融。
1: 哎，啊，那要说艺术的话，还有给大家推荐就是南山街区，
0: 对，它往下走就是
1: 了，已经把那个什么休闲餐饮文化街区融在一起了，嗯，它旁边就是那个儿童公园，
0: 嗯，
1: 对吧，明泽湖，哎，可以看景，然后可以休闲，可以吃东西，有周边，跟朋友聊天，哎，都可以逛一逛店铺。
0: 而且南山现在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那个儿童公园的诗歌节，
1: 嗯，
0: 哎，当时就好多拍照打卡的装置，我们说就是去哪怕打个卡拍个照啊，出个片儿，其实也都是挺好的这样一种体验啊。
1: 对，其实艺术不见得你非要去走一条路线，有的时候你可能就路过了中山广场，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艺术的地方，你转一圈多种建筑艺术是吧，
0: 对，
1: 一座城市百年的建筑在这留下了记忆，你走一圈车多的时候你开不出去，你就看看建筑。
0: 哎，之前真的就是在那个广场，当时没开出去，然后我朋友说没事没事，咱再来一圈，我正常还有些
1: 没电，你看一圈建筑回来跟人讲说，哎呀你不知道啊，过了那个大连饭店就在银行那口，没出去人民文化俱乐部都使劲了。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还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咱们的这个中山广场，专门就是和那个时钟，就是那个在路灯底下的，那个，
1: 一定要拍照，
0: 对，
1: 火
0: 了，拍照，
1: 嗯，
0: 都排着好长队。
1: 这两天再不拍照，他又要穿毛衣了吧？
0: 是。然后呢，除此之外，你可以再往这个人民文化俱乐部去走一走，它是始建于1951年的呀，
1: 嗯，
0: 70多年来了哈，由俄罗斯的设计师设计的，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外国艺术曾经登台表演过，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次次演出、一次次谢幕留下的艺术漫长记忆。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就是跟着艺术去旅行，设计条一条路线，也可以让你的一天、半天或者是一个周末很充实。
0: 是的，
1: 嗯。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
2: 大连都市之声。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
5: 嗯，好的。
6: 这一次的特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5: 展览是从6月30号正式开展，然后
7: 平展，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好的，就是特别贵的，特别值得看的？因为我知道，就是幕后
5: 整体的这个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作为第一个单元来做介绍。那在这个单元里面呢，它有一件这个珍贵的展品，但是它的位置是在第二个展厅，但它同样是属于这个波斯人对光明的信仰的。那我就先介绍这一件吧，可以吗？
7: 好。
5: 这一件呢，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如果说看过我们的这个宣传，应该能够看到它，见过。它是一个黄金质地的狮首的授权环，就是狮首呢很形象，它就是两个狮子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狮子头的形象，它的质地是黄金打造的，所以从这个感官上来说，它就非常的值得一看。那么从它所代表的意象上来说呢，狮子是在古代的这个西亚艺术里面属于一个非常经典的题材，在古波斯的艺术里面，它就经常会通过那种突出的肌肉呀、愤怒的表情来展现那种强烈的生命力。所以狮子在古波斯，它一方面呢是属于皇室的王权的象征，同时它也是古波斯所崇尚和追求的光明神密特拉的一种代表符号。所以狮子的形象首先就是在古波斯的这个历史发展里面，它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授权环，它的形状就是一个半闭合的这样的一个环状。那这种环状的这个授权环呢，在古波斯的历史上也认为它是一种权力之环，它一般呢是用于统治阶层的权力授相互这个授予的这样的仪式上，是代表了上级对下级合法性的一种认可，以及双方彼此忠诚的誓言的这样的一种象征。
7: 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纯金的这个环吗？
5: 它不大，它实际上如果看图的话感觉它好像很大，但实际上它的这个直径呢基本上就跟我们人的这个胳膊手臂的这个粗细差不多。
6: 所以它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是真正可以放到我们权力者的这个手上的，对吧？
5: 对，就是在现在保留下来的一些当时的这个壁画上能够看到，它的壁画上画的就是一方是代表这个光明神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形象，那另它的对面呢站的就是统治者的形象，而两个人的手里分别就握着这个授权环的两边。
6: 所以其实在古代的这个波斯文化当中，让我们明白了狮子它代表的就是权力的象征，是这样的。
5: 对，它就是王室皇权的一种象征。
6: 哦，这个确实是我们可能平时有很多朋友不太知道的一点啊。
7: 这个一定要去看一看。
6: 对，原来
7: 纯金打造的。
6: 原来觉得老虎是霸王，
5: 对对对，
6: 但是其实在这样的一段文化当中，狮子是权力的象征。好，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或者是这条路线还应该
5: 介绍的？就是这个授权环它比较有代表性，不论是从它的象征意义还是从它的这个外形上，它都是比较有特殊性的。我们接下来就进第二部分可以吗？
6: 好的。
5: 第二部分呢，我们向大家展示的就是大家非常熟

0: 芦溪和波斯最著名的波斯锦和波斯地毯。
1: 哦，这个好多人可能到一些地方去，中东啊，就去旅游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伴手礼。然后你看完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特别的喜欢。但是在博物馆里展出来的，是不是跟我们看到的还不一样？
0: 对，我们这个第二单元第二部分呢，它的这个介绍，首先先向观众朋友介绍的就是波斯的纺织技术，先从技术入手，然后再介绍它的这个织品以及地毯。
2: 好的，那当时的这个纺织技术是怎样的？
0: 它纺织波斯呢，它是早在公元前1世纪，我们中国的丝绸就沿着丝绸之路一直远销到了像中亚呀、西亚这样的地方。那么到了萨珊波斯时期，波斯人也就掌握了丝绸的制造技术，所以它的波斯锦非常的著名。在咱们中国古代的史书里面也有关于波斯锦的这种相关的记载。那么它的这个工艺上是采用叫斜纹组织纬线起法的起花的这样的技法，那么纹样呢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比方说连珠纹啊、花卉纹这样的，所以它的纹饰纹样，那么跟我们中国的这个丝绸上的纹样，它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它自己的特色。
1: 也是以花鸟啊，或者是以植物这样的为主吗？
0: 对，是的。
1: 就是可以做成丝绸，比方说佩戴在身上，然后可以做成这个地
2: 地
1: 毯
2: 毯，
1: 啊，对对对，擅长的技法，然后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披挂的，因为我感觉好像那样的应该就挂起来。
2: 对，或者说其实是有一些的图案，你看啊，它不同的这个纹饰，它是不是有不同的权利啊、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它都分为几种图案呢？
0: 这个，我们展出的这个呢，有很多种不一样的。它上面有的是有人物的纹样，
2: 嗯。
0: 但是，对，它是虽然是一个残片，但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它那个织物上面是有两个人，左右两边，然后左边呢是一个男性，他的对面呢是一个女性。那么从这个残留的这个织片上能够看到，女性身上穿着的这个丝袍都是非常的华丽的。那说明这两个人应该都是属于，当时的贵族。那么，既然身着这样，华丽的衣袍的，这样的这种人像被织在这种，织品上面，那说明这件织品它本身的原来应该也是属于上层的贵族，他的服饰的这个衣料。
2: 嗯，刚刚好像我们没有提到说这样的一件藏品，它叫什么名字？
0: 哦，刚才我说的那件呢，它是萨珊王朝时期的人物纹羊毛亚麻织品残片。
2: 哦，它是羊毛织成的，是吗？羊毛织品。
0: 羊毛和亚麻，
2: 哦，所以其实，在那个时代下，这样的一个制造工艺也是比较成熟的，有他们的独特性。
0: 对，他们的这个织法呀、编织都是非常成熟的。
2: 嗯，那在这样的我们第二个阶段的这样的一个展区当中，都是针对的制造工艺，是吗？
0: 对，就是它的这个纺织工艺。
2: 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羊毛和亚麻的这样的一个展品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明星展？我们现在是不是逛博物馆，大家比较喜欢去看这个明星展品？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特别有特点的吗？在
1: 就
2: 这
1: 是
2: 样一
1: 必
2: 个
1: 须
2: 板
1: 要
2: 块当
1: 看
2: 中，
1: 的那个是
2: 对，
1: 吧？嗯，
0: 必须要看的就是它的地毯啦。
2: 嗯。就是
0: 对。
2: 所有的展品都是跟地毯相关的，是吗？
1: 哎，那刘主
0: 前
1: 任，
0: 半部分呢是，您说，
1: 就是您说那个地毯，就刚才它那个羊毛毯，然后还有它的那个丝绸不同的这个料子，然后它的这个就纺织的工艺都会有展出啊。
0: 对，我们这面呢，主要是介绍了两种，一种叫织金技术，一种叫印染技术。
1: 织金技术就是会把金银直接的就印在这个丝绸，或者说纺织在这个地毯啊，或者挂件上边。
0: 它是这样的，它那个织金的技术是属于伊朗非常奢华的一种技艺。那这个技艺呢，它就是用这种非常细的丝绸作为经纬，然后再把这个我们说的金呀、银这样的金属给它压成非常薄的金属片，缠在这个丝线或者是棉线芯上，然后就形成了金丝或者是银丝，然后以这种补金线或者是补金。 不纬线的方式给它吃进。

0: 到这个布面里面来形成图案。因此因为它在里面加入了金或银这样的金属丝，所以织成的这个丝绸上它就会呈现出非常闪耀的这种光泽的这种。
1: 如果平时大家去到博物馆去，比方说周末的时候我们去，会有一些这个专门的讲解员，或者说有一些比方类似于就是这个跟展览相关的一些文化的这个工艺的课堂吗？这种
0: 我们是这样的，展览期间呢，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有一场定时的工艺的讲解。
2: 然后是有是讲座的形式呈现的吗？
0: 不是，是讲解，就是定时免费讲解，就由讲解员带领这个
2: 大家
3: 进
2: 行
3: 游览
2: 是吧？
0: 对，
2: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赶在这个时间段去的人的话，就可以跟着这个讲解员的路线去走，或者说你在里面碰到了讲解员，我们也都可以围听，是吧？
0: 是的，对。
2: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能够帮助很多人去进一步的了解，就是包括像我们平时在逛展的时候，好多哎呀这个好看，但是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它上面的这个条纹具体代表的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我们不太知道。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讲解的帮助在，也能够更好的让我们去理解这个展品以及它背后深层的含义了。
1: 今天呢，这个刘主任，我们是在平台上看到有人问到了哈，说如果现在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我觉得可能他指的是这段时间吧，因为最近大连文旅对于这个教师节好像都有相应的景区有一些活动，咱博物馆有什么特别的吗？
0: 你像刚才主任说到，像今天是教师节对吧？但是因为今天教师节，可能老师都在上班，所以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老师能利用节日当天来这个博物馆来参观，所以我们馆呢推出的针对于教师节的这个优惠的活动是在这个周末，就是本周末的周六周日两天，9月12号和9月13号。那么老师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然后老师本人以及和他的这个同行人都可以享受30元的这个专属的优待票价。
1: 这个就已经低于半价了哈。
0: 对。
1: 那
2: 同行人上也没有人数的限制要求，对吧？
0: 没有。
2: 这个
1: 12号和13号，然后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在这个周末，其实大家去之前，你可以先看一下旅顺博物馆的这个公号。然后会有一些这个预告，因为今天我是看到了说是在周日的时候还有一个深度的导赏，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0: 对，这个周日呢，我们是在下午1:30，我们邀请到了大连大学历史学院的曹明玉教授，然后在展厅为大家带来波斯展的一个深度的导赏，
1: 这个就非常的难得了。我们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上，从历史的角度上，再带大家去了解了解这些展品啊，我觉得可能你瞬间你看到的这个展就变活了，这很难得啊。这个时间是在本周日，就是9月13号的下午1:30，大家可以到旅顺博物馆哈，可以有一个深度的导赏，请到的是大连大学的曹明玉老师啊。那今天呢，我们走进旅顺博物馆，然后我们请这个旅顺博物馆宣教处的刘芳刘主任，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特展“邂逅千年波斯伊朗文物精品展”，这个展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大家如果感兴趣，或者接下来的这个假期安排，在旅顺博物馆，你可以特地去欣赏一下哈，
2: 可以去遇见千年文化，对吧？
1: 是的，我们这个花样城市计划节目呢，也会在不定期的要有一些这个新的展览呀，也希望这个刘主任能够通过电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一睹为快，好吗？刘主任，
0: 好的。
1: 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2: 感谢，
1: 再见。
0: 好嘞，再见。

0: 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 都算数，
0: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3: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花样城市计划，
0: 城市计划，
1: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中午好，各位，已经来到了我们今天花样城市计划的第二时段了，继续问候大家，我是丽丽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是开通的啊，随时发文字和图片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看第一时段有好多人在平台上打招呼，我们也问候一下啊。
0: 是的啊，Sober 又来了，说这个没想到教师资格证，说今天有这么多的福利，再想拿教师资格证干嘛去呢？说我有教师资格证，走啊，憨憨，走啊，丽丽霞，
1: 那行啊，那走呗，
0: 走。他
1: 12点广电中心门口咱集合，玩一个小时的。
0: 他是学日语专业的，
1: 你啥专业不行啊？
0: 所以说
1: 啥老师
0: 这个教师资格证嘛，
1: 走啊，日语老师。哎呀，哎，我觉得挺合适啊。
0: 对吧，
1: 你这要是跟他一起出去玩、还能练练口语。
0: 你这样咱去不同的地方，那个你先带丽丽霞去爬那个999级台阶，你先给他扔那，然后咱俩去玩点别的。
1: 这不应该是把老师应该先让去爬吗？
0: 先给老师累着是吧。
1: 哎呀，强身健体真是挺好的、欢迎欢迎啊，每天都欢迎你老朋友。他叫啥？
0: Sober
1: 这英文名怕读不好，
0: 叫他小翁吧，
1: 日语老师。啊，好的，
0: 小翁啊，
1: 好嘞，
0: 要不然起那英文名字咱也读不懂的。然后这又来了一个啊 ，JL 啊，
1: 啊，他会发两个图片，是是这老照片，
0: 而且今天新关注的咱们，这应该是哎，这是老照片还是他自己画出来的呀？
1: 哦，好像是手绘的，
0: 我觉得有可能是自己手绘的。说大连的海是处处可以入画的，你说这算简笔画？这也不算简笔画，
1: 哇哇，好漂亮，好漂亮，留着留着。我们一定要留着，我们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我们有这个图片或者是文字互动，大家可以给我们讲故事，可以把你的这个摄影啊，或者像他这样，如果真的是绘画作品，我们要珍藏下来。我们在公众号和视频号上不定期的，然后会有一些推送，花样城市嘛，我们有城市坐标，然后我们会把大家的一些作品故事不定期的跟大家来分享，也会注明出处的啊。
0: 对。五月说了，说这谁，这不霞吗？
1: 霞啊，
0: 十天不见，为啥是十天不见啊？
1: 十天不见就是啊，换时间了，十天找不着了。
0: 节目新年版之后啊，
1: 是呢，你关注一下，从晚上上上午了。
0: 是的啊，然后我们接着来看啊，宾尼发来了说，憨憨呐，说到儿童公园，我要强推一下子啊！就在傍晚那个时分，在接近公园出口的时候，有卖烤冷面的，说那家是他吃过最好吃的烤冷面，有机会尝尝啊！
1: 哦，那你说的应该就是儿童公园的，就是正门那个地方，那个入口，对不对？就是白天早上还是晚上，他有那个早市的那条街，对不？不是，是因为儿童公园他有别的门可以进的，
0: 我知道。
1: 另外就是在中山区叫什么少年宫那一侧，不也可以进吗？
0: 对。
1: 对吧？
0: 啊，不是那个位置吗？
1: 那个地方能摆摊吗？不是那儿吧？
0: 是有一个那个儿童公园四个大字的那个出口，不是那个出口吗？还是在那个面向
1: 不是七夕
0: 街那条？
1: 那个就是那个中山区少年宫和那个叫什么桂林社区诊所是什么？就那个位置不也可以进吗？那块应该也有字儿吧，写的吧？
0: 这我还真有点不知道。哎，宾尼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具体是哪个口？因为真的馋，真的想吃。
1: 一看烤冷面就动心了，
0: 当然了，
1: 走啊小峰。
0: 这个叫
1: 第二间半价。
0: 对、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你只要是给我推荐一个好吃的或者是碰到吃的，我是不嫌折腾的。包括像是在恒隆那附近有一些刚吃过的美食，
1: 哎，那个沈阳有一个烤冷面，下午你去尝尝呢。
0: 我过两天正好要去沈阳。

0: 他真的，你看他真的，
1: 你先告诉我在哪儿，好不好？
0: 谢谢大家哈，然后有好消息、好吃的，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的啊，
0: 我们今天同样欢迎宁。
1: 嗯，宁发来了说，昨天中国男排就3-1输给了伊朗队，说这次哎有伊朗文化的展览，我要去看看怎么回事。
0: 哎呀，
1: 提到这事儿我就来气呀。
0: 就你都知道这个事儿跟谁分享，你就分享对了。
1: 哎，
0: 就说中国男排，你跟别人不一定能聊一起去。你跟范哈哈你俩约一下，今天一下午他能给你唠透。
1: 哎，真的是哦。那我就给大家先简单讲解一下。其实现在这个中国男排既然已经提到了3-1输给伊朗队的话，怎么突然感觉我切换到了体育台的感觉呢？
0: 啊，没关系，花样城市，
1: 我们就是
0: 文体吃喝玩鱿鱼够，
1: 文体不分家，对吧？那其实现在正在比赛的这个赛事呢，叫做男排亚锦赛啊。那冠军其实是可以直接获得进入到了这个应该是28年的奥运资格的奥运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么其实啊，昨天输给伊朗队确实会让中国队处在一个不太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知道亚洲男排比较厉害的首先是日本队，其次是曾经鼎盛时期的伊朗队，而现如今伊朗的实力有所下降，而中国男排的实力是慢慢的在往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但是啊，昨天没打过伊朗，就让自己的半决赛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分组，到时候在对位的时候很容易失利。我们也特别期待说，中国男排能不能像泰国女排一样子，在亚锦赛直接逆风翻牌，最后是泰国女排在赢了日本，赢了这个咱们中国队，拿到了直接进入到奥运资格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同样也是泰国女排第一次进入到奥运会当中。所以大家也在期待的时候说，中国男排能不能继我们在2008年北京东道主之后再一次进入到奥运会的赛场当中。
0: 嗯，
1: 其实就看这样的一次比赛了。
0: 其实大家期待都是挺高的，因为以前的关注度包括上一个世纪的关注度都是在中国女排身上，
1: 女排精神嘛，
0: 男排加油啊。
1: 好了，那这关于排球赛事就先跟大家唠到这儿哈。
0: 行，我们的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文字或者图片啊，我们都可以看到。
1: 发型说了，说对不对？是不是？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找到位置了，就是在这儿。
1: 对，
0: 大家先找公众号里面找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然后你点私信。就可以直接跟我们来对话了，发图片发文字啊，我们都可以收到。语音不行啊，语音你自己转完文字发过来。
2: 同样一座大连，
3: 不同的成长刻度，
4: 80后的过往，
5: 00后的当下，
6: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2: 我们在大连聊点
3: 不一样，
2: 聊点
6: 不一样。
7: 一方山海，

0: 好了，来聊点不一样啊！我真的是想来碰撞一下我们的火花，好久没碰撞了啊！今天来聊一聊出门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吧，也是跟旅行相关。不过，你出门怎么做计划？
1: 我出门
0: 不做计划是吗？
1: 我出门我做计划呀，我起码要计划我要去哪儿啊，然后我得把交通工具的这个票买好呀，然后到了之后住哪儿啊，大概的定的情况呀。那我既然都到这个地方了，它主要的能去的这几天的简单的安排是有的呀。
0: 哎，那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你会找当地的人来陪同你一起玩吗？
1: 完全陌生的城市，我找当地人陪。
0: 首先
1: 不会，如果
0: 是身边认识的朋友，
1: 他不是导游我就不会。朋友也分远近，如果这个朋友本身就不是太熟悉，好我们认识，那我可能也不会张这个嘴。
0: 我现在是属于这种，就是去到一个城市，首先先考试这个城市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有没有大学同学大学室友。因为你看啊，我刚毕业没两年嘛，就是朋友是属于那种没有特别近，但是还没那么远的那样的一个距离，你知道吗？
1: 就其实就是好像就是你们的交往就之间的这个交际越多，好像就越熟悉。但是就是你可能在比方说一个班一个系里面，一定会有熟悉的，有近的，有远的。
0: 对，
1: 就是平时在学校关系没有那么密切的，你也会找吗？
0: 那肯定不会。首先是先选择在学校经常能玩到一块去的。但你知道大学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们就会天南海北，因为本身都不是一个地方一块来的。那回去之后，有的人去大城市发展，有的回到自己各自的老家，对吧？所以说就算当年上学关系再好的时候呢，你也会慢慢的疏于沟通，关系就渐渐变淡了。但是呢，每次旅游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哎，要不然我去他所在的那个城市，我去逛一逛玩一玩，正好还可以联络一下感情。那我去到那儿，我当然人家也不可避免的说，哎，那我给你推荐几个景点。我觉得由此我也能得到一些旅游攻略。就比方说我那年去江苏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是南京的。然后呢，我们平时是偶尔在微信上有沟通，那也就是因为这样一次趟旅行，让我们现在又有了更密切的这样的一个联系。而且我又是属于确实我这个人我得检讨啊，检讨太完了我不一定能改，我是比较麻烦的那种的。我去到那儿之前我真的会跟他反复的沟通啊，哎，先去哪儿，什么样的天气去哪儿，哎，哪些景点比较近，哪些景点比较远，我都该怎么去。然后最后我做出来的旅游攻略就是上午啊几点到几点大概去哪儿，下午几点几点去哪儿。他说你这个攻略做的是真详细。
1: 然后你还会让他陪着你吗？
0: 他周末的时候他会主动陪我，因为他说有些地方比较远，他说没事儿，我就开车带你去。然后呢，等到这个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候呢，他就说，哎，咱反正远的景点也都逛完了，你就在这个周边或者是城市内的一些景点啊，你去逛一逛旅游一下，等晚上下班之后咱俩一块吃个饭。但是我是属于抢着结账的那种，虽然是你是东道主啊，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拜托了你这么多的事情，咱也得懂点事儿，请人吃个饭这之类的，对不对？
1: 不是，可是我觉得你是一个计划性那么强的人，就是你问你朋友的这些事情基本上你自己都能解决。然后
0: 就是这个解决也是分方式嘛，有的可能是靠我在这个网上呀，某书某音上面，
1: 对啊对啊，就哪个近哪个远，哪个值得看，哪个有什么看点，你这都可以做在你自己的计划里。
0: 对，但是我问朋友不是更快捷一些吗？更便捷一些吗？但是你看啊，就是确实这也是像你说的分朋友的远近。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了，哎呀，这个太耗费人情了，这个不太适合这个稍微远一点点的这种朋友关系，那怎么办呢？于是现在很多人，哎，有了新的一种玩法，就是出门我先去找地陪。
1: 对，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这样。相比于前者的话，我倒是觉得这样的方式挺好的。就是他现在这个地陪，因为据我知道的，就是大家比方线上找，然后一天你要给对方付费，然后他这个可以相当于就是个人的定制。甚至我看过有的，比方说他会自己写上，什么属于什么的，可以给你拎包，然后可以帮你看孩子，可以拍照，属于什么暖男，然后个人是什么专业的，又擅长又什么什么东西的，有一天的。
0: 哎，如果让你选择地陪，你的第一要义是什么呢？
1: 第一要义是什么？就是我得看我需不需要。我带孩子上这个主题乐园去，
0: 你别
1: 带孩子，然后有的时候会选。
0: 做回你自己，就你自己一个人出去。假设你这次就要找
1: 地陪了，那我不会找的
0: 啊，你都不会找。
1: 那我不会找，我宁可我自己，因为我没有那些需要。
0: 啊，就有的人
1: 带你，对我们来说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到一个景点去，哎，说我可以给你拎包，然后我可以拍照，我自己能拎。我出门会把自己的东西，我可以精简，我可以什么。然后比如说到景区去拍照，就这个地方我就太想拍了，我太那啥了。我说，哎，大哥，帮忙拍一张呗。哎，子妹，你那个一会儿拍完了，你帮我拍一下。 对啊，然后
0: 你知道你这问题，
1: 咱俩又不熟，为啥要跟你就找一个人搁旁边？完了，这个人如果还真的还就挺热情的，还挺会那什么，一直跟你聊，说哎，你看这个，你看，我觉得很聒噪。我不喜欢对
0: 这个问题哈，你看就是分问不同的人，这个问题你要问高兴，他能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我要找帅的。
1: 那一定是这样的呀，因为我曾经是到哪个石窟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在那块拍照的，说大家的这个工作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朋友之间拍的，家人给家人拍的，和你找的那个地陪给拍的，那服务态度简直，哎呀，真是不一样
0: 啊！是服务态度，不是你对人的态度。
1: 是就是他的服务态度，就是比方说，就是我带着家人出去，
0: 嗯、
1: 你跟着朋友出去、
0: 嗯，
1: 然后这个地方咱都要拍照，
0: 嗯、
1: 有地陪那个人，人家真是能360度我转圈给你整老好了，还能帮你旁边清场，去旁边跟你说，哎，不好意思啊，杰哥，哎，我这拍照，哎，那什么。包背在身上，相机拿在手里，哎，你再转一下，那你个娘娘，
0: 哎，
1: 就是旁边那些人一般的，哎，先拍两张，赶紧走吧。
0: 哎，但是要是你的话，比方说去到一个地方。

0: 然后真的就是，哎，你这再拍一张，你摆着这个动作，你会社恐吗？会害羞吗？
1: 我不社恐，我会觉得他挺事儿的。我行了，就拍这两张吧。别急，你这样我得给你拍。就是他有一种什么你钱都花了，然后你我得给你拍好。
0: 就是我不管你的需求，但我得先做到位，我得先把我该做的做
1: 了。他收钱了干活呀，对吧？嗯，
0: 我是属于那种出门在外，我说拍照，你就男生不知道怎么拍照嘛？
1: 啊，
0: 一大拇指插兜，
1: 一二三四五
0: 啊，对对，
1: 这几个手指头。
0: 然后呢，别人比方说了，哎，你怎么摆一下子啊？
1: 啊，
0: 然后你的手搭在哪儿？
1: 啊，
0: 我就很不自然，我就感觉那一瞬间所有人是不是都在看我？说就恨不得找一个地洞赶紧钻下去，
1: 就是像拍写真那样。哎，但有的人就很喜欢这样。
0: 哦，
1: 就是你必须你得告诉我怎么拍，说哎你走两步，哎你这样转一下，这样他就会了。你啥也不说，我不会了。就剩干站着了，
0: 是，而且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地陪哈，就很多人还不知道说什么叫做地陪，其实，它有点像是什么呢？原来我们找一个导游，
1: 你这样吧，
0: 嗯，
1: 就大家你知道的、不知道的，你在平台上你跟我们说一下，咱今天咱一起聊。
0: 对，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出门会找地陪吗？就是本地的地陪吗？有人说啥叫地陪呀、你也可以问。好不好？
0: 是的啊，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地陪式的旅游，你会不会选择呢？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同样一座大连，
7: 不同的成长刻度，
8: 80后的过往，
9: 00后的当下，
10: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6: 我们在大连，聊点
7: 不一样，
6: 聊点
7: 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个旅行新风尚，就是寻找地陪。其实现在很多人年轻人这个找地陪到底找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不同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持证的导游或者是旅行社带队的这样一种模式。现在流行的这种是本地地陪，更多的应该就是本土长大的这些年轻人啊，大学生啊，甚至一些上班族，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利用自己的闲暇时光做一些兼职，或者是本地的生活达人。那这个好处你说是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看吧，没有死板的那种导游的流程，不用带队。
1: 它是这样，存在即合理。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就说明大家可能会喜欢，或者说市场有需求。
0: 对，而且年轻人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就是你别给我强制消费，你别给我赶行程。
1: 哎，你说这个很主要，那可能就是年轻人首先，然后他就会选择这样。
0: 哦，
1: 那选择首先就是我不随大溜嘛，
0: 嗯，
1: 对吧？那就再详细的就咱俩唠呗。
0: 就是包括像现在很多人去到一个新的城市，我现在

0: 那不去看那个大家网红推荐的了，我可能就是走到一个巷子当中，我去体验你们本地人吃的。其实有些东西真正好吃的，我们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它不一定在网上就火起来了。所以你要去问周边的人，那最好的选择肯定就是从小在到大在这生活的人，本地的人，啊，在这尝过的人，然后有这样的人来帮助我们去给我们带路，那这可能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旅游的方式了。
1: 对，就你想要什么，要点好吃的，你吃啥呀？然后吃个烧烤，哎呀，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吧。就俺家每个月可能都上那儿去，
0: 哎，
1: 我有朋友来，我都带他上那儿去啊。
0: 对，你现在好多小店，它在网上你可能搜不到，有时候都没上美团，但它就是好吃好玩啊，值得我们去逛一逛的。那你看哈，简单来说，现在年轻人找地陪为的什么？不带队，不洗脑，只陪玩。有人负责带路，有人负责给你规划路线，哎，有人帮你去排队，帮你拍照，帮你找一些小众的机位，告诉你哪家店正宗，哪里人少景美。其实，你像我比较喜欢出去做计划嘛，然后出门前可能，哎，这个景点可以，那个景点可以，但是等真正到了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有些景点不是那么好找的，有些小众的打卡机位，你也得好好的，哎，去导航啊，去搜啊，尤其你比方说到了重庆这种地方啊，楼上楼下的，桥上桥下的，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去找，也挺麻烦的。那这时候你找一个地陪，就是最大的程度提高你的效率，节省你的时间，直接到达这个点位，然后去赶赴下一场，我觉得挺好的，而且价格大多都是按那个小时按天结算，那就很自由很灵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多00后啊95后啊很爱吃这样的一套的东西了。
1: 所以就看看，然后大家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体验哈，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你到一个城市去，你会提前会找这种地陪式的这个服务吗？或者说你有这样的经历，你告诉告诉我，这玩意儿一天得给多少钱？他都能干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符合你的要求？如果是你的话，你找一个完全陌生的，
0: 哎，你能接受多少钱一天？
1: 不是你不是接受多少钱，你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呀？
0: 我对他的要求就是能够了解所有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这些路线，该怎么去走。
1: 这个你还用找个人陪你？你打个车就走了呀？你自己不就
0: 不
1: 导
0: 不，
1: 航了吗？
0: 你
1: 你
0: 像
1: 租个
0: 有些
1: 车，
0: 地方，有些地方它其实不是的，有些地方它这个景点可能是藏，你不能走，那个车进不去啊，就你就在门口停下了。我想快速到达，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其他的地方，我不想走弯路，那我该怎么去？这个是一是要考虑的。二，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很喜欢去走这种川西线。啊，西藏路线这种的，或者是穿越无人区那种感觉，那这时候真的你需要一个地陪，你要不然自己一个人太危险了，啊，最好是这个地陪有车能给你开车，现在很多人都会选择那个能开车的地陪，这个
1: 开车
0: 是比
1: 是
0: 较
1: 一
0: 多
1: 个，因为有一些线路，根据线路的特定，然后还有其他的细节上的呢，能陪吃陪玩陪逛的，
0: 的。我对陪
1: 甚至我觉得现在人家还有那种就要求说你得会聊天儿，能提供情
0: 情绪
1: 绪价
0: 价值，
1: 值。对吧？会拍照，就是摄影，这是一个方面儿，啊，再有啥我就不知道了。
0: 我
1: 那可
0: 反正
1: 能
0: 要
1: 女
0: 求，
1: 生有的时候特殊要求，比方说我找个地陪，最好能化妆，
0: 哎，对对对，这个是的，
1: 是吧？就是你会特别指明我需要是异性、同性还是什么，然后大概多长时间，对吧？就这么个意
0: 我找
1: 思。
0: 地陪，我这样想一下，就一个要求，你得会吃，就是无论去到哪儿。这个好吃的小巷子、小馆子，和哪怕稍微贵一点的，但是你能保证绝对好吃的，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来说，出门在外那不就是吃吗？包括哪条美食街干净一点的、好吃一点的，你得给我推荐到位了。而且现在很多人，我觉得年轻人就是找地陪的方式也区别于我们传统。原来可能大家找的这个地陪叫做，旅游团的导游啊，去到一些旅行社。现在不了，现在这个渠道也都是非常年轻化、网络化的，对吧？你比方说，像是去到一些这个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某书啊，甚至这个某音啊、同城啊这样一些主页，你就会发现它很多的这个，它不是说在平台挂靠的。他就是说，哎，我可以做地陪，然后呢，大家可以来找我，包括尤其在某书上面特别明显。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做过这个叫做，是叫陪拍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吧，就是你来大连了之后，你可以找我拍
1: 就是给
0: 照，
1: 你拍，
0: 就是拍照
1: 甚至
0: 的。
1: 人家就是不光拍照，人可以拍视频，就给你出一期 vlog。
0: 我朋友就只做拍照，然后呢，确实收入还是作为一个兼职的收入还是挺可观的，但是你知道。这种东西它是主观性特别强的。比方说， 拍时间长了，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固定的模板，到了这个地方啊，我就让你在这个警卫这个摆出这样的一个姿势去拍照。但是有的人他不

0: 啊，我就是要点独特性的，那你就得随机去调整了。而且拍出来这个照片喜不喜欢，它很主观。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确保每一个啊找你拍照的人都是能够你们这个怎么说呢？那根线能连上的。
1: 也就是说，你要再找的话，比方说你在线上找，那你是不是还要看看他就过往，比方说他的摄影
0: 作品
1: 对吧？然后你他分享过的一些行程啊、
0: 嗯、
1: 或什么的，可能你要参考一下。嗯、
0: 而且。前期我觉得一定要做私信的大量的沟通、
1: 嗯、
0: 因为你不能说啊行那我就定你了之后没有沟通，那你去了发现你不适合的话怎么办呢？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沟通应该是双向的，就你不光要求他你会怎么样，你要是把你用比较准确的或者说这个贴合的这样的方式你介绍给对方、
0: 嗯、
1: 你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的特点是什么，然后我出门怎么怎么样或者什么，你要告诉他，这样的话彼此有一个简单的了解吧。
0: 对，你像拍照这个我觉得它也算是地陪的一部分，因为现在地陪分的太细了，你专门做美食的、
1: 嗯、
0: 有专门是拍照的，那有的可能就是陪你旅游的啊，这个全都是细分到各个领域了，
1: 就是美食的哈，我们可以理解哈，带你市井老店然后小吃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对
1: 吧，你想吃什么能给你带到地方。
0: 嗯，
1: 拍照的分园一出片儿，比方小众的机位，这个咱也可以知道理解哈、
0: 嗯、
1: 接受、
0: 嗯嗯、
1: 还有那种呢就是专门我陪你 city walk，
0: 专门城市行走的，
1: 纯散步漫游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呢又很怎么说呢，就是他很博学，或者说有这个城市底色的这个
0: 底蕴，
1: 这个人、
0: 嗯、
1: 他能给你讲城市人文，
0: 或者啊我都不用你这么高大上，但是找 City Walk 的地陪的你一定得善聊，两个人走在路上谁都
1: 不
0: 说话，
1: 你不能尬聊，或者你会讲就这条街啊它是有历史的你知道吗、
0: 嗯、
1: 就你看看这个墙这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以前这地方是什么样，它有类似就这种感觉，
0: 对
1: 是吧，然后甚至比方说哎问一下你从哪儿来的，我对你的城市也很了解，
0: 嗯，
1: 哎，会有对比性的，你就会觉得我这道不白走，
0: 对
1: 我这人也不白请。哎，
0: 那你不想慢走的话你就快点呗，特种兵式的这种地陪
1: 就完全打卡，我这一天这八个地方啊我必须去成。
0: 那这个地陪我觉得首先体力上是有要求的，
1: 嗯，
0: 除此之外你必须对你所在的这个城市非常的了解，
1: 那这种我们就有那个比方景区的，那是爬泰山的爬什么的不有吗，
0: 嗯，那有泰山陪
1: 爬，小伙儿嘎帅，你能爬我就陪你爬，你不能爬我给你扛上去给你背上去，然后实在不行拿轿给你抬上去。
0: 对，哎，他之前这个爬泰山的时候不是经常有那个人中抬轿子嘛、嗯、然后还有人指责说哎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好意思花这个钱然后让人给你抬轿抬上去吗、嗯、但是
1: 他们就是这个工作你要不花这个钱
0: 他们赚不到
1: 钱，一天没有人，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用在网上有过度的这样的一个评判啊，
1: 嗯，
0: 哎，那你说现在这种年轻人为什么到底这么喜欢找这个地陪，它的好处优势到底都在哪里呢？
1: 你说吧，我不知道。
0: 带你了解了解年轻人的生活了，
1: 是
0: 不是？
1: 可是我感觉对，就好处都是相对的。
0: 其实我感觉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完了之后、嗯、它的划分可能你选完了就是按需匹配私人定制，
0: 嗯，
1: 哦，好处对每个人不一样。
0: 比方说我还是以吃为例，对吧、
1: 嗯、
0: 现在这种网红套路太多了、
1: 嗯、
0: 然后呢宣传推流，
1: 你怎么这么懂，
0: 踩着多少雷了你知道吗，
1: 特别是去那样的饭店网红套路是什么样他都知道，
0: 哎呀真的是，你网上看的说这家店特别好吃那家店特别好吃这道菜一定要尝那个怎么样的，我后来都发现了、嗯、就是情感过剩的那些啊，
1: 我前两天
0: 往往都是饭店，
1: 就是刷到一个，然后也是那个我之前啊总能经过这家店，就从他开始我都感觉说是我从来没看见过有人，我都感觉要黄了，我忽然间刷到一个说哎呀他家太好吃了是正宗的什么味儿是这样的、嗯、哦，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刚刚说的不会是什么日式饭店吧，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哦、因为我感觉你说话都快带口音了，
1: 不是不是不能说
0: 那种味儿啊、
1: 哦、
0: 嗯，其实像现在出去很多你真的是真假难辨吧，你不知道哪些是，很多人就说我是真心安利给大家的我真心推荐，但你会发现哎，他怎么今天真心推荐这个明天推荐那个、
1: 嗯、
0: 而且品类都相撞呢，
1: 啊，这个倒也无妨，你的确他就是每天都在吃，我觉得这家好就觉得那家也挺好，
0: 但是真的有一些好难吃，所以你慢慢的明白，哦，好像这是逛，所以现在就是属于一个真假难辨的网络时代之下吧。你不知道谁是真心的，谁是逛啊，谁是违心的。包括之前这个，我有朋友做探店啊，就是在那应该是很早大学他做兼职的时候，大学兼职做探店，真的吃过好多很难吃的东西。我说那你应该怎么表达呢？
1: 对呀，
0: 他说其实我表达是有技巧的，然后比方说有一些东西特别难吃的话，就是说他的这些口味很丰富。然后我不具体往下展开，或者什么东西我不往下展开，
1: 不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有自己的这个受众群的。我反倒是觉得有好多人他就是很真实。你比方说之前我看过有人就是去探那种抹茶类的，比方新品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你愿意吃抹茶那你就尝试，你像我这样的平时很少接触的，我可能也只是尝一尝，不会是我的这个常规必点的东西。
0: 就是现在大家
1: 会给他细分，对你的口感、你的层次、你的丰富什么的，让大家觉得这东西模棱两可的，好像你还是觉得挺好的，其实你觉得不咋好。但是跟以前的那种叫什么虚假种草骗局，不算骗局，我说也没骗你，而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有的人就觉得哎，这样挺好吃的，黏糊的、辣糊的，有的人就愿意吃。他是他，他是他，不愿意吃混在一起炖 的。
0: 但是吧，我反而就觉得说，有的时候这样整太累了。你本来旅游就已经很累了，做攻略很累了，然后呢，你还得去判断网络上的真真假假，然后你还得怎么样的？
1: 那你
0: 我就不妨就找个地
1: 陪，给你推到那个挺好吃的地方，就能证明是你爱吃的吗？
0: 它不一定是我爱吃的，但是起码我更靠谱。我感觉我不是说在网上去真假难辨，而是他真心给我推荐，那我可能也会觉得不好吃，但我不会有那种被骗了的感觉。我被骗去的感觉，那只能说这是不合我口味，对不对？然后呢，我而且在这时候我可以跟他更实打实的进行线下的沟通。我说这家店我不太喜欢，我说哎，能不能你下次再给我推荐的时候，或者我们晚上去吃饭的地方，我想要什么口味的，就是你沟通的成本减少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快捷了，这是找地陪的一个好处，
1: 就让他帮你来过滤一下雷区。
0: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省时省力。你像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讲啊，经常其实屁人还是挺多的，不爱做攻略，走哪算哪。但是呢，有的时候真走到这儿的时候，你说你一点攻略不做也不可能，你总得导航吧？怎么去呀？啊，
1: 你就是去查什么点评啊，
0: 搜一搜，
1: 然后你上线上去找啊，都觉得挺费脑子的，
0: 而且就累了。而且你出门在外，包括像是这种，提前你得规划好去机场的路线呐、这该怎么走啊？很多人他是规划不明白的，甚至在地铁站里面都容易走丢的。那这个时候如果真的有一个地陪能够帮你去减少这些繁琐的攻略、就帮你直接说白了就无脑跟着走，你不觉得挺好的吗？那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一个人的旅行。
1: 无脑跟着走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应该是我说挺好的吧。你要是无脑跟着走，你能觉得挺好的吗？
0: 我
1: 这你还是要有主观的你的计划的。
0: 对，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你是真的觉得很好是吗？
1: 对
0: 啊，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一个
1: 人，但是我觉得就是无脑出行挺好的，前提必须得是对方这个人我信得过。陌生人我接受不了。
0: 那你前面你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沟通啊，已经充分的。
1: 那我不会的。
0: 哎，再充分的了解下去，这不是地陪了，这是相亲旅游了感觉。
1: 不是，那也不是，就是你不愿意花那个费力，我为啥我要把我的行程完我告诉你，我花了钱让你去整，我有那功夫我就自己整吧，就是可进可退。你
0: 说白了就是还是省钱意识比较强。
1: 不是，它不是花钱的事儿。我哪怕我自己走，我不用你，我可能花的钱会更多，
0: 啊，
1: 对吧？我一天我不用地陪，我可以包一台商务，我可以自己走。就是它不是这个概念，就是你这个人的这个界限感，我不需要。
0: 那如果你一个人旅行呢？你能接受吗？
1: 能啊，我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啊，我也不需要
0: 孤独的出去走。
1: 为什么叫孤独？就有的人觉得，那一个不恰当的人在你旁边，还莫不如你自己。
0: 我是属于那种我不太能够接受一个人做事情的。可能一个人我最早连看电影都不能行，就我没办法一个人看电影，我不接受，我就觉得这种好孤独啊，孤独感。之前那个刚来台里的时候跟高瑞星上那个打开城市嘛，然后说哎你想着主题吧，我跟着你聊，然后说跟我聊孤独，我说聊聊孤独感嘛，他说你个小孩有什么孤独感。
1: 对、
0: 但是我确实是属于这样的，就是出门在外做点什么事情，我希望是有的人陪在我身边的。 但我又不找对象，我先给你封一条路。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流行讲叫做什么搭子文化，或者说是找这个，很多人会选择的是找地陪。
1: 那可能很多年轻人跟你的想法都一样。
0: 对，
1: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词儿，搭子、地陪什么的出现。
0: 是的，而且你想你。对于我来说，我为什么不接受一个人的旅行？其实就是在于餐很难点，你知道吗？这个我也想吃，那个我也想吃，那我自己一个人又吃不了，该怎么办啊？那你不妨。

0: 来多一个人，或者是再多几个人，我们这个 AA 制，然后呢，大家一块儿吃，这个我也能尝到，那个我也能尝到。你看，我所有旅行的出发点全是跟吃的相关的。那你出门一个人在外面，你说你那么多想吃的，胃容量又有限，你这那车咋办？
1: 点呗，今天点这两样，明天点那两样呗。
0: 我是属于一天就要点四样。
1: 那你就点呗，
0: 真
1: 那
0: 的
1: 就吃
0: 那不
1: 呗。
0: 就浪费了吗？
1: 是啊，所以你得就是考虑一下，你跟所有人出去也一样啊，大家一起，他点一个菜，他点一个菜，那个菜可能你不喜欢呢，那你不可能是四个人一起出去玩，都你一个人点。
0: 啊，那可以，我能接受，然后我也可以 A 呀、啊，我也可以 A 这个我没问题，就是在小事上我不去计较。不要去计较小事，我觉得出去玩了，咱就是以大方向为主啊。但是我会觉得，就是，
1: 就是你会把你自己所有的想法，你全都圆上去之后，你还觉得哎挺合理的呢。你们也得这么想。
0: 不是人嘛，不就是得善于自圆其说嘛？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过得很拧巴、很纠结。
1: 是，
0: 对，而且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就是属于那种不习惯，包括就是比方说来咱们大连，很多人说了这个青海啊、东港人太多了，有没有小众的海滩推荐？那你可能在网上的时候，你好不容易搜一个小众海滩，哎，你又不知道怎么去，或者说太远了，那这时候会不会希望说有一个地陪，哎，直接开车带我去了？比方说那个大连的圣托里尼，但是那个地方其实离得很远，那叫什么望鱼山那附近，其实那挺好看的，但是对于一个外地人来的话，挺难去的。那样这个地方，但是它又是小众海滩，你看这就
1: 你找个人，那这个地陪你的要求就是你得会开车，你有车。
0: 对，这个那就是我提前要定好我这个要求，我就是专门去找能开车的地陪。这个就要求都是要提前这个你想好的，你有什么样的需求，你按照这个需求再去找。
1: 能开车的地陪，那不就是包车司机吗？
0: 但是你还得帅呀，对不对？对于很多女生来说。
1: 一个司机，你要求他帅，
0: 还得会搭话，就是，哎，我跟你说，地陪不是那么好做的，尤其面向一些这个年轻的群体当中。
1: 好，我换个问题，你在你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的前提下，你会不会去当地陪？
0: 我会，我说实话，我真的想体验。
1: 那如果你是一个地陪的话，你给自己的标签是什么？就是你得给别人介绍你，我能什么，我能什么，我还能什么？
0: 首先，我觉得我对于大连的一些景点，包括这些路线，我比较明晰。而且我有车，对吧？而且我很喜欢拍照，我拍照技术其实真的还可以。除此之外呢，我爱吃。
1: 他就能做到那个，就是给你找那个吃的小众的饭店的口味的什么的。
0: 对，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地陪。
1: 我觉得你不适合找地陪，你适合干。
0: 哦，我适合干。对，我就
1: 啊，
0: 一直想去干一个地
1: 你
0: 陪
1: 看今
0: 这
1: 天这
0: 种
1: 话
0: 的
1: 题
0: 感
1: 到了，给
0: 觉。
1: 自己找着活了。
0: 你不觉得吗？我很适合，
1: 就别浪
0: 方方
1: 费，别
0: 面
1: 浪费
0: 面。
1: 自己的才华。所以就是说，现在好多的年轻人不是像父母所考虑的那样，就说："哎呀，你不找个单位，你不干个活，你怎么养活自己？"年轻人有的是办法，有的
0: 对，
1: 是方式，自己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充裕的。
0: 而且当你做了一定的量的累积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能够提供出来更多的服务。其实你的慢慢的，这个咱就是说俗一点嘛，你的收入也是在增加的，你能够养活自己了，对不对？
1: 这不也是工作经验吗？
0: 是的，所以说，哎呀，不一定说是一个坐班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就是稳定工作。现在年轻人上门洗头。上门按摩，上门甚至陪聊啊，这些其实都是衍生为了正经的职业的
1: 你说完了这些之后，正不正经职业咱先放一边不说，反倒是提醒我一点
0: 啊，
1: 就是大家说这个找地陪或者是干地陪这个事儿，它不光是有好处，它一定是有弊端的，
0: 有风
1: 一
0: 啊，这
1: 定是
0: 有
1: 有
0: 风
1: 隐
0: 险。
1: 患的。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你应该也跟大家说一说。
0: 是的啊，那我们其实来想一想，你找地陪，你是不是得找一个放心的人？那现在呢，确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专职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更多人是在网上自己就说了，哎，我可以，我能做。那你要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就是鱼龙混杂的，因为他没有统一的监管。那你像传统的导游，你起码你有导游证啊，对不对？现在的这个地陪，很多人他是没有导游证的，就是个人做。你遇到这个。
1: 有纠纷了，有什么的？
0: 有纠纷，或者说就是不负责的、临时爽约的。哎呦，今天我不行，明天我有事儿。哎，这个你得给我加着价。很多时候你是维权无门的地方的，那你这真是没有办法了。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临时加费 啊，或者说我们叫隐形消费，对不对？过程当中，哎呀，你这是要是如果你让我不给你拍摄的话，咱最开始可没聊说拍照啊，你。

0: 不说你自己拍就行吗？你这我拍一张照片，我得额外给你收着费用。我是觉得咱做地陪的话呢，首先是不是大大方方，就是别计较那么多的细节。但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确实让很多人敲响了一个警钟，就是在之前你说我计划的精力省下来了啊，我不用做那么详细的计划了，我找地陪了、但是我前期跟他沟通注意事项的这个精力又耗上来了。其实它相当于是一个时间转移的这样一个问题，成本转移了。再包括
1: 就是它没有约束力。
0: 对，
1: 它不是像你比方说你完整的，咱说以前比方旅行社呀，它有正规的比方导游啊，每到一个地方有固定的解说词，你此次行程它有流程。
0: 对，
1: 这个你出门之前它会有一个什么什么表格给你，什么时间分布，你的酒店房型大概就类似于这样的一目了然，这个就完全靠自己去谈。
0: 是的，那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人身安全了。你怎么能够确保啊，你所找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
1: 对？
0: 其实咱说句很现实的话，就是很多人出门在外找地陪，他爱找异性，
1: 陌生人，
0: 对，
1: 异性线下陪同。对吧，私下对接。
0: 有一种感觉，什么悬疑剧的元素集齐了。
1: 这是吧，你是这就是这样的嘛，对吧，你隐藏的风险就是这样的嘛，你看嘛，没有平台担保，你是单独出行，你俩去那地方可能是密闭空间，夜晚漫游。
0: 所以在此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出门在外，我觉得首先你一定要跟家里人或者是这个亲朋好友报备周全，包括你找的这个地陪的这个联系方式也一定要同步给父母也好朋友也好，这个是首先前期我们能做到很重要的一点。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能暴露你的个人行程，你的消费习惯他知道了，甚至个人照片的隐私他也有。
0: 是，这个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了。
1: 那咋注意啊？
0: 你
1: 陪着我出去，我说你给我拍张照，你拿我手机给你拍一个。
0: 所以我的想法是，咱尽可能的不要单人旅行的时候去找地陪，其实就是三两好友咱再找一个地陪一块出去玩，最好坐满车上四个座，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1: 那个人是司机不好吗？这两三个人咱聊咱的。
0: 而且
1: 你给他安排任务，
0: 那你要这么说话，其实生活当中处处都充满危险，我们确实要预防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去考虑，这玩意儿还是看你前期你跟这个人聊的这个感觉以及你的调研是不是充足，
1: 服务质量完全靠运气。
0: 哎，这是真的是，而且一定要找性格能够相匹配的，有的人他性格、
1: 这更难了。
0: 所以说首先地陪不好、
1: 你说完了我又想起了一点，就是一定要在你这个介绍自己的过程当中加上你的星座，可能的话也可以放血型，
0: 你看，
1: 或者加上你的什么勾人。
0: 所以我就说这个真的是啊，这八零后的思想还星座，什么年代了，现在大家都直接放的是 MBTI
1: 啊，我是勾，
0: 是
1: 不是我气儿。
0: 我差点说我是屁
1: 炸。
0: 哎，对，包括
1: 我俩加上四个二。
0: 你的兴趣爱好就是除了旅游之外的兴趣爱好，
1: 俩人一起能不能打扑克？
0: 对，能不能打上麻将？能不能凑上一桌？哎，
1: 这三个人出门找一个人，
0: 其实
1: 有一天晚上不想溜达，就想打打扑克什么的。
0: 所以啊，在此呢，也是给大家算是最后总结，提个醒吧。很多东西呢，我们并不是说在网上找了一个地陪之后，哎，我们约商量好了，然后我线下我直接就来找你了，而是包括像是价格一些东西，你是要提前白纸黑字确认好的。该签的一些合同啊也是得签好的，我觉得做地陪也得有咱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性啊，有一个固定模板的合同，然后很多东西呢都是要提前沟通好的，沟通真的很重要，你会发现就是我要先了解你的性格，再到我具体的我们之间都可以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服务，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呢我需要配合些什么，这都是提前定好的。第三呢是咱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地陪软件一个背书作为一个依托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更靠谱一些，防止的就是收钱跑路，或者是临时背书作为一个依托的话，可能相对来说还是能够更靠谱一些，防止的就是收钱跑路或者是临时放鸽子的这样一个行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当你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出去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行程一定要告诉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让大家随时都知道你在哪，
1: 都能联系得上。
0: 我说一句其实不太好听的话吧，就是哪怕到最后出事了，起码身边人知道你最后出事前的地点在哪。 我觉得所以及时的去报备你的行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啊，我们当然了，讨论的是很极端的这个情况，只不过我们要就是说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啊，把这情况先说给大家，咱后面就不出错嘛。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靠谱的地陪，就是如果想地陪出游的话啊，找到一个靠谱的啊，能聊得来的，能合得上的这样一个地陪，我们共赴美景，这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其实今天我们也是通过年轻人愿意找地陪来旅行这件事儿，能看到现在旅行最大的变化。
0: 嗯，
1: 年轻人不再追求打卡数量了，不再追求网红流量了，开始追求真实的、松弛的体验那种人情味儿。
0: 是的，
1: 以前旅游追赶风景，现在呢，我们想读懂城市。这个地陪在它的热潮背后，可能就是年轻人的想法，真实的想法，就是我要拒绝套路，拒绝商业化，
0: 我不盲从了，
1: 我要烟火气，我要松弛旅行的真实的心声，
0: 我要体验这份城市独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记忆。
1: 那在这里边，老大姐再给你们个建议，就是与此同时我们要记住的，就是任何新兴旅行的方式都需要分寸和规则。
0: 是的啊，我们地陪呢是可以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更美好，但是如何去相处、制定这个规则，在前期我们做好一切的筹划也是相当重要的啊！提醒大家，找地陪可以，但是呢，小心谨慎也不可少。最后，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在全新的旅途当中，在一座全新的城市当中，去收获那一份美好的独家记忆，都能够轻松治愈，不踩雷。
1: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啊！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小鹿小雨带来的午间朋友圈，
0: 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1: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再见。

0: 联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7: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有事您说话，本周

0: 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9: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港东五间。是本地人私藏的绝美海上打卡拍摄长廊，在东港港东五街，想看大船穿楼的经典画面，就来到港东五街和长江东路的交叉口坡顶，站在高处，笔直街道向着大海铺开，两边高楼框住海面，赶上轮船经过，巨轮就像从楼宇之间缓缓驶出。傍晚时分，拍完大船，顺着坡道走到海边平台，还能守候一场浪漫的海上日落。小提醒，船期受潮汐调度影响，时间不是绝对固定，不要卡点踩点，建议提前等候。大连每天准时上映的海上浪漫，千万别错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1: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各位好，我是小雨。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同时呢搜索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包括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在线收听。
0: 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准时跟大家见面哈，那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比较有意思的热点的事情。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的日子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其实我个人特别希望就是今天我的嗓音状态能好一点，因为我真的想说很多很多关于我的恩师的一些事儿。
1: 那其实呢，今天是9月10日，也是教师节哈。其实每到这一天呢，教师节的时候，我都会给我的老师啊发信息哈，然后就祝他这个教师节快乐哈。
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其实从1985年的时候到现在呢，已经是陪伴我们42个春秋了。早晨送我女儿的时候呢，真的会看到很多小朋友都捧着花啊，然后很多的保安的大叔啊大爷都笑呵呵的，所以说今天的学校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1: 确实是哈。其实呢，今天这样的节日也是提醒了我们这些已经离开校园很久的哈，已经工作了的人，别光顾着赶路，留一点时间想想我们曾经的那些青春岁月哈。我到现在呢还记得我们班主任的这个口头禅，当时我们要高考嘛，我这个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然后他特别喜欢一个动作，我现在那个画面我都觉得特别的生动哈。他很喜欢站在讲台的一角，然后甩手，就是甩这个胳膊，然后前后前后这样甩手。他说这个运动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他很年轻，因为
0: 男老师女老师
1: 男老师说话也非常的幽默有意思哈。他总是当时高考之前的那段时间总是跟我们说，就是你坚持下去，你一定要认真学习，哪怕你给我假装认真学习，我相信你在我手底下装3年，你也会很认真的，就是投入到学习当中。
0: 好会洗脑的老师、啊、
1: 对，他说那个你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啊，你就听我的就没错。其实就是后来可能那个时候学生都会有点叛逆嘛，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说的就是也会有你这种感觉，就在洗脑啊洗脑。但是后来我们全班人吧，很多人吧，大概90%的人真正到高考结束毕业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会发现说真的，所有的只要你咬牙咬到底，那个时候你其实不用想那么多说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真正的坚持到最后一刻的那些人得到的结果都不错。
0: 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
1: 对，非常可爱的老师哈。
0: 我特别庆幸哈，就是我现在回想，我基本上是没有幼儿园的时光的，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属于半郊区的区域。刚才我们还在聊，就是我们的成长的小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1: 对，
0: 父母也不会说在乎你早不早教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我想一下，我从小学开始到我的大学，我觉得我遇到的老师都很好。
1: 我觉得我也是，其实很幸运，这是一种幸运哈。就是我以前比如说我现在看一些娱乐的这个视频，然后短视频，也会发现哎，不是每一个人可能都遇到过那种和蔼可亲的老师。可能有一些老师他也会用你的成绩、你的性格、你的什么，可能跟你会有一个亲疏远近。但我们上学的时候唯一啊，作为学生可能现在想想都有点幼稚哈，作为学生对于老师的埋怨就是啊，他太严了就这种感觉。但是不会，确实是没有遭受到因为比如说成绩不太好啊或者怎样就被老师区别对待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所以我一直认为老师这个职业非常非常的崇高哈。我也非常的就是尊敬老师这个职业。
0: 是，其实每一年的教师节国家呢都非常的重视，今年教育部设立的主题呢叫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的这样一种风尚。所以我们俩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一定是关于老师的。我们今天要说一下最，就是你曾经遇到过的那些最的老师。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想这个之最肯定有最可爱吧，应该是有、哦、对吧，
0: 真好哈。
1: 最可爱，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个语文老师特别的可爱，我们都他是那种就是他那时候也很年轻
0: 啊、
1: 哦、然后他的
0: 怎么都是年轻老师呀我当时的老师就年纪都比较大了。
1: 我上高中的时候老师比较年轻，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是一个很飒的一个教英语的一个，用现在话讲就是飒奶奶。就是他个子很高。

0: 然后大概1.7米，然后剪了一个利落的这种短发，戴了一个眼镜。你知道英语老师他是就有那种 fashion 范儿，你知道吧？他是返聘回来的老师，他永远就是那种穿着类似于就是秋冬那种 Burberry 的那种类似款的风衣，当然不是 Burberry 啊，就是那种类似款的风衣，然后背了一个包，永远就是特别挺拔的那种就进来了。他是返聘的老师，你想他其实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就很 fashion 的那种范儿哈。
1: 哦，要说可爱的话，我当年的语文老师也是高中语文老师，也特别可爱。所以刚才说了，还有几个最，第一个是最可爱，还有最什么呢？
0: 我觉得最严肃吧，最严厉。我小学的班主任他名字就叫严厉
1: 啊。叫外号吧，这
0: 是不是名字，本名
1: 啊，
0: 本名名丽，他是茉莉的丽。
1: 哎呦，对，我曾经有个同学叫郑伟，
0: 对，
1: 姓郑名伟。
0: 然后还有我觉得是最幽默，
1: 对，我觉得最幽默、最美丽的、最负责任的，反正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觉得你经历过的那些所谓的能冠以罪的老师都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吧，是吧？
0: In this world, it's hard to get it right.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其实我是这个没遇到过太严厉的老师，或者是太凶的老师。所谓的严厉，就是你可能觉得他总不笑。
1: 也不是，我真是遇到过又严厉又凶的老师。
0: 我是遇到过这种，就是他不笑，但是他不会让你，他是那种害怕，就是不会说特别的严苛，
1: 就不怒自威。
0: 对，而且都是女老师。然后呢，我遇到真正非常就是让我们觉得其实挺严苛的，但是他性格学生又特别喜欢。
1: 我觉得你对老师其实印象真的很深刻，而把老师都摸得很透了，看到了他的个性的很多的方面。说事儿吧。
0: 其实我就是说这个比较严厉的老师，一个是就是我的小学老师，他本名就叫这个名字，所以
1: 叫严肃。
0: 对对对，叫严厉
1: 啊，叫严
0: 厉哈，叫严厉，
1: 魅力的厉。
0: 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也是教语文的。当时我还以他为蓝本写了一个优秀作文。就是那一次是他嗓子哑了，就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我们的那一堂语文课，课上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就只有他在写板书，然后不停地点，然后就是用手势问我们明不明白，然后所有的学生都特别特别的乖，没有任何一个人捣乱。因为当时我们就觉得说老师已经说不出话了，但是还坚持给你们上课，就是你再皮的孩子他也知道收敛自己的性格。
1: 哇，什么叫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觉得这好像是电影电视剧当中的场景。
0: 对，但是当时他真的说不出来，他就会让你们没有明白，然后我们说明白了，就是这样的。
1: 我还以为你们会说明白了，配合老师。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然后他就不停的，你让老师写板书，他就会拿那个粉笔在这个黑板上，就这个是重点的意思，就是那一堂课就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捣乱，可能也没有发出就是这种明亮的声音。
1: 我觉得你要说到这的话，让我想起了我上小学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我们现在都记忆犹新，他姓牛，他每一科都考试。你想小学，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不需要管那么严吧？
0: 是的，
1: 但他每一科都考，我们班每一天都考试，所以大家送他一个外号。叫烤牛。然后这个老师呢，他有一个儿子，儿子呢是有这个血液病的，所以这个小朋友是不上学的。但凡这个小朋友受一点伤的话，他就会血流不止。
0: 哦，真的。
1: 后来有一天，突然我们的校长就匆匆忙忙的到我们的这个教室，然后就找他说：“牛老师，你儿子出事儿了。”然后在医院。然后我们就以为说这老师下午肯定不会回来了。但是等我们下午再上语文课的时候，就看老师真的非常的疲惫。又出现到了讲台上。从此之后，我们对他完全改观。我们班也像你们班似的，变得特别乖，
0: 特别的乖，真的特别乖。就是以前你知道，上小学的孩子嘛，都是这个各有各的皮法啊，要不就是这个男生可能皮的明显一点，女生可能就在这个座位上唰唰唰唰唰唰就这样，就各有各的皮法。但是确实是，我是觉得就是真的这两位吧，我跟小雨说的这两位老师，他们是用行动给孩子上了一堂课，就是一堂就是无声的这种关于责任的这样的课。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比较负责任的这样的老师。所以其实我们那些老师虽然叫这个名字哈，但是我要更正一下，其实我觉得他并不太凶。就是我觉得比较严苛，像小雨说总考试是我初中的一个老师，语文老师哈，姓张。

0: 这个老师呢，就是稍微胖胖的，但是他打扮的非常的时髦啊，小裙子啊什么的，我们就特别喜欢他，因为你会觉得老师总是觉得他穿的比较严肃嘛，但是愿意打扮的这种老师，你会觉得他性格比较张扬，跟学生的关系也比较的好。他其实是比较严厉的，就是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上语文课当时他会让我们，我记得语文考试他是会有一个附加题，附加题可能就是当时的语文课本提供了一些课外的读物，你要去背诵然后去做这个附加题嘛，然后他除了让我们背这个课文以内的这些东西，他会考试，每天早上有晨考嘛，然后附加题他也会考，比如说当时有这个长恨歌什么的，然后让我们每天背四句，每天早上都要考。为什么说他特别严厉？你写错一个字就是算二分，就是满分是五分，写错一个字二分，二分就要写十遍。
1: 那岂不是你们都要得负成绩了，都要得负分了？
0: 你
1: 扣的太狠了。
0: 写错两个，反正也是二分，反正就是十遍。就是经常就你看吧，全班可能有一半的人可能都会，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人就都天天晚上最后一项工作就是写今天写错的这个，然后罚写写十遍。就是那个时候觉得他很严厉，但是真的到考试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段经历，就是在我中考之前嘛，有一段转校的这个经历，然后你会发现他的到最后语文课堂上很多背的东西我是不用特意拿出来去花一节课去背的。
1: 为什么？因为他打好底儿了，
0: 他已经打好底儿了，就是基本上到那个，因为我转到那个学校可能他的这个底子比较薄嘛，所以他们在中考之前几个月可能会拿出一堂课，然后说我们今天自己自主来背一下这个，然后大家来考一下。我在那堂课上我无所适从，就是我觉得
1: 学什么呢？
0: 对呀，
1: 可学的
0: 这已经
1: 我都会了，
0: 都背完了。所以那个时候发现他真的很厉害，而且当时我们中考完了，当时我们班就在他手底下教的很多人那个就是补充的这个题嘛，这扩列的这个古文默写的这个题，大概全都是不能说是满分嘛，有80%的人都拿到了分。
1: 我当时也经历了一次转学，是在初三的时候，爸爸妈妈希望我考更好的高中。然后我初一初二的老师呢是我们的数学和几何老师，非常的严厉。是个老太太，个子不高，然后我们也都不太喜欢她，又严厉又严肃又经常考试。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平时特别调皮捣蛋，而且跟老师的关系特别不好，甚至不够尊重他，然后呢他惹了校外的男生，两个校外的男生就推开我们教室的门，就说你出来，他就出来了。
0: 哇，还可以这样。
1: 然后就看到操场上两个男生围打我们班的这个男生，没有人管，但是就看有一个渺小的身影冲到了操场上，拦在三个男生中间，就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0: 所以其实小的时候我们只是说我们其实的判定体系跟我们长大其实还不太一样。我觉得小的时候的判定体系是，就是我想干什么，我想做什么，他让不让我做，他顺着我就是好，他不顺着我就是不好。但是其实真的就是你上完学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老师对你的要求，在学业上的要求吧比较严格，但是最后当你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会感谢他。
1: 这个一个是拿到结果，另外一个就是你能感受到这个老师对学生真正的爱。
0: 对，他可能只是要求你的学业要认真，但是你的生活如果你被谁欺负了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会作为一个半家长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出现，去维护你，去保护你。
1: 而且班主任的爱，或者说一个老师的爱，有的时候他我觉得是超越了平凡的一种小爱的。你想我们班这种男生非常过分，他会公开的来忤逆我们的班主任，甚至当着我们面说很多不尊敬的话语，可是到关键的时候能冲出去保护他，拦在他身前的只有这个他曾经诋毁的，可以说是一位老人家。然后下午上课的时候，因为他一直在拦架嘛，所以他那个胳膊应该是又酸又痛，他就是举起手写两笔粉笔字，然后就很疲惫的放下来，然后又举起手，又坚持上课，坚持写。
0: 所以
1: 我们班和你班一样就没声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孩子也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就是他也是会很快的捕捉到你对他的这个好和这个善良的哈。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一个 特点。其实我在回想我人生经历当中的这些老师，我的印象都是特别特别的深刻，尤其是班主任。你像我小学的老师，然后初中换了两任，然后第一任是这个优秀教师，当时但是被这个当时有这个要求要轮换到其他学校了，就换成我刚刚说的特别飒然后特别 fashion 的一个这个退休的老教师。
1: 哎，当时会不会成为你心目当中的某种的小小的偶像？你觉得将来我也要这样特别有范儿？
0: 不会，因为
1: 不会
0: 就跟我的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是那种用现在的话来讲，他的外形特别像那种归国的那种女性企业家。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的、啊、但是跟我是完全两条路。但是我是非常欣赏他的穿搭的，但是他性格也是比较的，就你知道人上了年纪有的时候说话他并没有那么顾忌了，所以管我们就真的感觉是管这个孙子辈的孩子一样、uh-huh. 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特别的严厉，可能说话也不是太好听，但是你会他的那种不好听是那种他会讲一些土话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说你今天不努力啊，然后你就拿不到好结果，或者一些年轻老师会这么说。他的口头语就是脚上的泡都是自己撵的，你们不好好学然后怎么样。但是他这个因为他的年纪是这样的，他就会说一些土话，但是他就是对于学生来讲他不会做一些真的就是用一些什么语言去攻击你的自尊心什么的，其实是没有的。
1: 但我觉得你好好玩啊、嗯、你给我刻画这个形象就是一个穿这个 Burberry 风衣的、嗯、哈，这样一个老师、嗯、然后特别飒、嗯、然后嘴里讲着东北土味话，
0: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形象好反差呀，
0: 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也是非常非常的爱护学生，就是有一些这个男生有的时候放学他不回家，就爱这个蹲在厕所里，其实他们也不干嘛就是想聚一聚，然后又怕老师找嘛，就是跑到这个
1: 男厕所、
0: 哎、
1: 好安全，
0: 对对对，好安全，然后、哎、一起这个说说话打打闹闹的，你在外边是可以听见，然后他就会说这个说我跟他讲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怕什么，我看谁放学还在厕所待啊，然后但其实他也没做什么过激的事儿哈，但是男生也就不往这个，
1: 好可爱的老师呀、啊、想想
0: 他其实回想起来他就只是说吓唬吓唬我们就没什么、
1: 哎、要说到这的话我们可以引入下一个方向，就是老师一定会有特别可爱的、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特别幽默的老师？
0: 嗯，我觉得性格好一点的老师其实都挺幽默，像我高中班主任我就觉得他特别特别的好玩，就是他的性格也可能是我们是他第一届学生、嗯、我们是他第一届学生，然后那个时候他也很年轻，我记得当时他站在讲台上他说这个我叫什么什么今年这个28岁，我当时你知道小孩嘴也很损你知道，我就跟我同桌说啊他28了，我以为
1: 老了吗？
0: 我以为他快40了、哦、
1: 好伤人呐。
0: 结果但是这些年其实我没事的时候也会回去看他嘛，然后他会跟我讲说我在学校校园里面，在大学里面，我在学校校园里面人家还以为我念研究生呢，我说你这个面相你就是扛老，20多长这样，40多还长这样，
1: 哎呀跟老师关系可以进成这样
0: 对对对，因为他、
1: 啊、可以开玩笑，
0: 对他带我们是第一届也是就是唯二的就是完整带完了3年的学生、嗯、所以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跟他说话的时候其实是有点跟同龄人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没有太距离感、
1: 啊、
0: 但上学的时候也会害怕，但是我就觉得他还挺好玩的、
1: 啊嗯、我们上那个高中的时候我们班英语老师特别逗哈，英语老师就住在我们学校周遭，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他和他媳妇儿一块散步、嗯、然后他媳妇儿比他高，
0: 嗯，
1: 然后我们班男生就公开的 diss 老师说你看你那个老师的名字叫宝慧儿、
0: 嗯、
1: 所以大家呢表面叫他老师，私底下都说宝慧儿宝慧儿、
0: 嗯、
1: 然后就说宝慧儿老师啊、你看你媳妇儿都比你高，然后你知道我们老师怎么说吗、嗯、我们老师说我得过的奖发表过的论文垫在我的脚下比他高多了，
0: 哇我的天他情商好高啊，
1: 嗯，然后他会跟我们班男生起很多的这个、
0: 嗯
1: 绰号，
0: 花名。
1: 对，我们班一个男生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就给我们班另外一个男生上课的时候抛媚眼儿。
0: 嗯，
1: 然后他就把他叫起来了，说你为什么向他飞眼儿？然后那个男生说，老师我没有，我只是暗送秋波。然后老师从此之后就把他的外号叫秋波。
0: 嗯，
1: 那个男生姓牛，所以他上课点名的时候他就会说牛秋波。我们班同学最后都不笑了，都已经就是默认了。
0: 真的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其实我是发现可能跟一些我们好像回忆上学那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老师，就是可能跟我们年纪当时年纪相近的原因
1: 所有的老师怎么可能跟我们年纪相近，除了上大学之外剩下应该都是比我们年长的，
0: 相对差不多一些吧，我觉得可能。
1: 我的老师都四五十岁。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是十六七嘛，大概那个年纪，我们老师就27、28，反正也还行，就差了10岁左右吧。
1: 我们一般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师，然后还有一个语文老师特别可爱。我们考试成绩不好，然后老师说你们就是复习没有到位。我们老师我说我们就是马虎了，或者是说掌握的还不是很扎实，然后语文老师是一个50-60岁的老头吧，他就会说，他说什么叫学扎实了，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的知识在你的大脑当中开始鼓包，你想按捺你都按捺不住，它要喷涌出来，那才叫学的扎实。然后我们就会脑补画面，就头开始
0: 鼓包。这可能也是孩子之间的这种可爱哈。就我当时你说语文老师，是我高中的时候也是一个语文老师哈，这个叫小庆哈，他是一个特别，我们会不会说哎语文老师怎么样，会去了说小庆老师怎么样，然后包括我们班主任姓倪嘛，然后我们也不会说这个倪老师怎么样，然后小倪老师怎么样，就会这样，因为他年纪都相对来讲比较近一点。小庆老师他是长相非常温柔，说话也非常温柔，然后他长得是有点这种日系的长相，然后短头发，白白净净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然后说起来话就是，这堂课呢我们来说一说这首诗，就是他生气都是这样，就比如说小鹿你为什么要这样，能不能好好听课，啪一下，就是，但是也是因为他就这种非常温柔，也没有学生愿意去惹他，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他在我们的当时的学校或我们班级就非常受欢迎，因为长得也非常的可爱，然后说话也极其的温柔，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挺幸运的，遇到的每一个老师虽然说自己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个性，但对学生是真的好，
1: 哎，
0: 是真的好。
1: 我也是，我遇到特别多的老师都是非常的，首先是很敬，另外呢各有各的特点，但是真的都很爱我们。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一下，就你印象当中相对来说能够得上罪的那个老师，他身上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罪的事迹啊。我们可以在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然后讲讲你和老师之间的故事。
0: 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行小段的片花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一听你和老师的故事，同时呢也了解一下我们最近城市又有哪些新鲜有趣的事儿呢。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别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小雨，这两天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首先是一定要带外套，另外一个呢，会觉得说忽冷忽热，好多朋友都感冒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小雨嗓子这两天都已经哑了，因为我觉得你也不是个例了，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啊，这个温差比较大，然后在这个衣服的增减上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补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点风寒了，有点着凉了，感冒了哈。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两天呢，大家也应该注意一下，我自己的这个体感是什么？早晨和晚上呢是要一定要穿长袖衣服的，长袖衣裤的，因为真的好冷。然后中午呢又热到不行的那种感觉，不停的在冒汗哈。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适当的增减衣物哈。今天早晨的气温呢是各个地方仍然是偏低，南部主要的站点呢最低气温在15到17度，北部呢大概在11度上下，局部地区呢甚至低到了个位数。
0: 是的啊，大家想一下，如果是达到个位数的话，那是不是应该把羽绒服都拿出来了呢？所以说今天早上如果外出出门的时候穿个外套哈，甚至说稍微厚一点的话，一点都不冤枉了。但是白天就不一样了，阳光助力之下呢，今天气温开始回升了。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26度，中午出门的时候我甚至要穿半袖了。但是咱俩今天甚至进来之后说要把空调打开吧。
1: 对，是这样的哈，咱们俩上节目这段时间哈，应该算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了哈。那周五周六的天气都非常的不错哈，可能有朋友周末的时候还想出去玩一玩哈。主要是大连就是刮风嘛，我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在这聊，在大连生活别光看气温，还得看风向哈。周五周六呢是西南风啊，所以说呢不会有那种特别凛冽的这个北风哈。气温呢也是在继续的回升，市区最高温度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21度，早晚比较清凉，中午呢是微热哈。这其实就是秋天的这样的一种体感。
0: 看一下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时间过得好快呀。那周末呢其实近在眼前了，周六以前呢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活动，爬山骑行、城市漫步都可以早早安排。不过哈，就是这个季节相对来说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别看说阳光好像没有那么毒辣，但是晒起来的话，比如说让我们长斑呐、变黑呀，是不留情面的。
1: 其实我倒觉得长斑变黑呀都是最轻的代价。你知道这两天我稍微有一点过敏体质，我的这个脖子啊就日光过敏了啊，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尤其是男生嘛，会觉得说，哎呀，我出门不擦防晒霜，擦防晒霜不阳刚，让人知道了之后，就是
0: 甚至连那个伞都不愿意打。
1: 对对对，然后顶多就戴个鸭舌帽，这已经是极限了。有一些朋友因为工作原因，他也不能戴帽子，所以他也不擦防晒。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擦防晒，它不是为光，为了美，也是为了你的皮肤健康。因为如果你长时间的暴露在紫外线下，你的皮肤有可能会有日光过敏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我最近就很痛苦，就是这个脖子啊又热又痒，然后还不敢去抓它，然后最后就是实在挺不住了，去医院了。一开始
0: 都去医院了。
1: 对对对，一开始可能是觉得哎这儿疙疙瘩瘩的不太平了，擦脸的时候就尽量不擦脖子。结果过两天大概一个礼拜一周左右吧，然后就开始红疼痒，然后没有办法去医院了。大夫说你这个是日光过敏，你肯定是就是比如说出门的时候你脖子没擦防晒霜，然后或者是你擦完了，比如说你去游完泳了，一出来然后这个强紫外线一照射，然后你就会这个马上皮肤就有这个防御机制了。所以说大家哈，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擦防晒是只是为了爱美，它也是保护皮肤的一种方式哈。
0: 所以说秋天防晒的工作也要做好了啊。但是呢到了周日的时候呢，受低涡气旋的影响，咱们是要转阴了。白天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1: 但大家也别一听有雨就皱眉哈，这次的这个雨量是偏小的，对于我们整体出行来讲呢影响并不大。全天市区是19到26度，不冷不热哈。提醒各位这个周日的出去的时候带把伞，既能挡雨又能挡紫外线，也是一举两得哈。那再往后看的话，下周一的天气呢也是会回归晴朗，那最高气温持续攀升到27度左右。建议大家如果周末一定要挑一天出去玩，你就选周六对吧，周日的话呢可以在家这个进行一个调整和休息。哎，周一然后会有一个晴朗的大晴天迎接新一周的工作 作啦。
0: 嗯，也要补充一下，就是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外套要带着，中午热的时候呢随时脱，然后洋葱式的穿搭最适合。
1: 哎，我觉得你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叫洋葱式的这个穿搭，
0: 一层一层来补。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好，今天是9月10日哈，这个九月份已经过了10天了。虽然说呢，这个，刚刚进入到这个九月的感觉，但不得不说，每年的九月我都会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快，因为呢，都会有两个节，一个是这个中秋节，一个是，马上就要接这个国庆的长假了嘛哈。
0: 每一年的上半年，其实大家都是在不停的休各种假当中，但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呢，除了中秋还有十一之后，大家可能就要经历。一道漫长的一段连续工作的时间状态，
1: 对，然后就只能等元旦了，我们跨年了哈。那其实到了这个中秋节，哎，我知道很多的朋友，我当时看到了一个朋友在网上说，你中秋节怎么串休，然后可以直接串到十一，然后这个放半个月的这个假哈。但是很多对于很多人来讲呢，会选择在这个能够有机会连贯的两个节日之间，比如说返程啊、返乡，或者是说出去玩，那么你就要涉及到一个出行订票的一个环节了。
0: 是啊，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订票网站上就开始火热起来。来了，曾几何时没有 APP 的时候，那时候都要
1: 排
0: 队，排
1: 队，对，
0: 还会有很多的订票点。
1: 我是真的排过队，你
0: 谁都排过呀。
1: 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小，我觉得可能都没有桌子高。然后我爸我妈带着我这个春节回老家过年嘛，就真的是怀里抱着我，然后前面，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小，你记忆是非常模糊的。然后我就记得前面有好多好多的人，然后大包小卷背着的、抱着的、提着的，就真的是那样。
0: 很多的这种70后甚至80后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被爸爸妈妈装到包里
1: 啊，
0: 拎着走。
1: 那我还挺幸福
0: 的，
1: 因为我是被抱在怀里的，
0: 塞到那个火车上，甚至从那个窗户爬进去的都有。蓝皮火车、绿皮火车哈。那提醒大家，就是现在虽然是有 APP 了，但是呢，我们的票还是要抢的。
1: 是的，
0: 中秋前夜，也就是我们假期的前一天晚上的车票，已经开始正式开抢了。
1: 那其实我们说一下哈，这个咱把时间点先捋一下，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相对来讲还是离得比较近的哈。铁路部门预计呢，这个旅游、探亲、休闲这些出行需求都挺旺盛的，所以说中秋的短途客流和国庆的长途客流属于一个交织叠加，客流高位运行。那么中秋国庆的假期运输呢，从9月23日是正式的启动，一直会持续到10月8日哈，所以说整整是16天的时间。那么预计呢，10月1日是客流的最高峰，有几个日子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就是中秋节是从9月25号开启，假期的最后一天的这个返程车票，那9月13号开始开售哈。那么国庆假期前夜的车票呢，是9月16号开始开售。就如果说你订好了中秋和国庆要去哪的话，最早你9月13日可以开始买中秋小长假的票，最早9月16日你可以开始买国庆11日的票哈。
0: 其实现在呢会有很多方便的一些设计，比如说现在可以候补，这次我能出去玩其实就是因为候补成功了啊。那有的时候呢，给大家一个小 tip 吧，就是为什么你会候补这个失败了呢？本来想很快能兑现了，但是却没有消息了。有三个小技巧，第一个就是增加候补的列车数。我当时是候补了两个，一个硬卧，一个软卧。然后他特别好玩，他会看到一个候补的成功率。我记得我两个好像都是50%，然后一般来说吧，
1: 希望还是挺大的
0: 啊，对，一半儿。但我不知道他那个预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就是到底是不是有数据支持的预估，还是只是给你一个心理的安慰哈。
0: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说呢，第一个候补车次一般的成功率是在50%-45%左右，如果你候补5个车次的话，成功率就会更高，会达到80%。它可以设置一个时点，就比如说我设置到开车前24个小时，开车前6个小时，你涉及到的 开车前的时间越短，你的成功率越高。
1: 嗯，可能会有一些临时的退票啊，或者是什么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但你要做好准备，比如说、
1: 就是、随时就走，拎包就走。
0: 特别是半夜的车，你想六个小时、你要定个闹钟，叮铃铃响，候补成功，你去还是不去？
1: 哎，真的也是挺纠结的哈。但是你这方法挺好的，我觉得就属于这广撒网多捕鱼哈。还有一个技巧哈，就是候补的时候打开这个接收新增列车的按钮、你把你的需求填上，一旦有这个新增的列车，那么系统会自动的帮你兑换。然后第三个技巧呢，就是

0: 是增加不同乘车日期的候补订单，那可能性会更大。其实说白了就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哈，多放几个篮子，然后机会可能就会大一些。
1: 嗯，我记得我当时它就是两个车，
0: 嗯，
1: 但是你说有没有新增列车，你要选择它的话，我觉得大部分都会选择。
0: 是的，
1: 一到节假日的时候，万一有新增的列车的话，那当然更好了啊。
0: 但其实，我会觉得说我其实是没坐上过候补的列车，
1: 我觉得这个功能好像最近才有。
0: 对，
1: 好像之前是没有的，
0: 就之前就只有能买到票或者买不到票。因为我没有那个就是特别强烈的那种出行的需求。
1: 大家会买票，比如说有这种无座的票
0: 啊，对对对，
1: 那你上车之后可以找到列车员，让他帮你想办法来候补到硬卧、软卧或者是有座。
0: 嗯，
1: 但好像是通过以前的 app 是很难直接操作的。
0: 是的哈，所以其实我更多的就是不行我就换个车次，就是这种情况。但是哎，我挺好奇，你说你上次那个候补成功了，你是不得一直就是盯着手机去看它的消息？
1: 完全不用看，就是你自己它会自己的来刷新。
0: 嗯，
1: 然后呢你不是设计好了吗？像我是设计前24个小时。嗯，我在想如果说它候补不成功的话，
0: 是40还是30的一个手续费吧。因为我有一次退过一次，是因为我当时就是买了一个去我们这个北三市的这样的一个车票，
1: 挺近的，
0: 挺近的，挺近的，车次也比较，那天也是挺幸运的。然后但是我出门之后莫名其妙的那天开始大堵车，我这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出门的吧，就是那天莫名其妙的大堵车，结果就眼看着就肯定是到不了了，然后我只是在开车之前临时退了个票，然后又买了一个。
1: 你看了他有时间点的提醒，就是开车之前的前4个小时以内你退票是不收退票费的，但你到那个节点了他一定会收你一些费用的。
0: 对，是一定会说，如果你说去远一点的地方他可能就可选的就没那么多了。
1: 但你想象现在无论是大连站还是，
0: 如果你说去远一点的地方他可能就可选的就没那么多了。
1: 但你想象现在无论是大连站还是大连北站，其实都是有地铁可以直达的，所以我一般坐那个高铁或者是火车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地铁。
0: 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家那个地方没有地铁？
1: 那你可以先坐车到地铁站，不要说全程都是。
0: 有道理哈，确实有道理，还是没有经验了，以后这也是我们出行的一个小 tips 哈。
1: 嗯，
0: 那还有其实就是好多朋友会经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热门的车次秒没。
1: 嗯，那怎么办呢？就是错峰出行是首选呗，能不是那个高峰时段出行，就不要那个高峰时段出行。可是好像是没有用啊，
0: 是没有办法。
1: 中秋就那两天假。
0: 对，确实是这样。你像你看这几个大节我们都是知道，还有什么时候我是发现这个有一些小热门时段哈，比如说周末来往大连或者大连往外去的车票都很难抢。
1: 真的假的？
0: 是真的，
1: 我觉得还好。
0: 是真的，就是之前我们有几次就遇到过从大连到沈阳，从沈阳到大连，因为大家就是周末出行嘛，就是比较近的，或者从大连到北京这样的，就经常是那时候没经验，觉得去的时候美滋滋啊，然后这个
1: 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
0: 回不来了，回来没有车票了，一下子就慌了。其实也可以理解，你像大连在一些旅游季节的时候，好多的这全省啊或者东北的一些朋友，他会抽2天过来玩一下，
1: 都涌到我们这儿来。
0: 哎，对，然后他这个往返的车票他就比较的紧张。像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当时是周五去沈阳，然后出差，然后想着还是晚上回来嘛，就是回来票没买也没着急，说沈阳离大连这么近，着什么急啊，就买了个去的，回来妈呀没有票了，这可怎么办。你想周五它其实是跟很多酒店的这个订房规律有点像的，周五的晚上周六的晚上是一个小高峰，然后周日晚上呢稍微好一点，1到4可能就普通一点，就是
1: 可能是这个季节。我记得我之前去沈阳的时候就真的任选。
0: 嗯，
1: 因为你会发现从大连到沈阳的这个从沈阳北到大连的高铁相当多。
0: 嗯，
1: 1个小时一趟、
0: 嗯，
1: 一个小时一趟。
0: 嗯，
1: 但是这样的热门时间我可能真没出去过。
0: 对，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尤其是咱们在大连啊，在一个旅游城市，在周末的时段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嗯，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去哪哪哪离咱大连挺近的，没事咱先买了去的，然后回来的不着急，千万别，有可能你就买不来回来的机票，这个火车票了。
1: 但是我吃过同样的亏呀。就这次出去之后呢，然后其实我就在网上开始搜当地的宾馆，因为我女儿要求是一定要有这个游泳池的。
0: 哦，
1: 就必须有户外游泳池。
0: 嗯，
1: 这是她的要求。
0: 哇，她这个要求也不是那么好达到呢。
1: 就还好吧。然后当时我就在网上看中一家。

0: 了，价位还可以，但是我在想，无所谓点事儿嘛，到时候再定嘛。而且当时就是等那个车票的候补，我不敢保证能抢到。
1: 对，
0: 虽然说我订了自驾游，但如果那天真的是瓢泼大雨，那我的行程也可能会延误，所以说我又没有订那个宾馆。
1: 我太理解你了，没定下来之前就是尽量的少给自己承担一些这个风险，因为你可能订完你再退又要扣一部分的钱。
0: 结果呢，到了之后的话，我就不着急不着慌，到了晚上再订的时候，这个酒店的价格就翻倍了，而且仅此一间。
1: 嗯，那就真的是没办法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如果有出行或者返乡的这个计划哈，就最好就是早早的先定好计划，哎，有什么问题咱临时再调。但千万别说临时我定一个计划，可能你就会发现哦，怎么车票我也订不着，酒店我也订不着，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比较的这个慌张。
0: 我当时就是不停的刷呀，因为酒店全部都满了，然后就在各个平台刷他们家，终于出了一家啊，就终于可能有人退房了，然后就马上被我订到了。再来说买票这件事儿哈，就是我想没有人手机当中没有12306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下载率最高的一个 APP 了吧。
1: 嗯，应该是，我觉得。
0: 你有吗？
1: 我有，我有，嗯，我有。
0: 我有，我觉得大家都有。
1: 但我唯一记不得的是什么？我唯一记不得的就是他那个密码啊，特别复杂。我可能只有过年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返乡的时候，我可能用上。然后每一次过年，我都要这个。你能记住密码，记不住忘记密码，然后重新去验证，然后再申请一遍，然后每一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只要要买这个高铁票，就忘记密码，重新验证，然后重新密码，然后再重新买。
0: 哎，我觉得咱俩关于密码有一天可以就做一期节目，你不觉得特别好玩吗？就是越大的那种网站要求你数字，然后呢字母，还有字母的大小写，还要加上特殊符号。
1: 对对对对，
0: 根本记不住，
1: 根本记不住。就是这个12306就是这样的，你要有字母，要分大小写，要有特殊符号，然后还要有数字，然后还要达到多少多少位，你知道。但是我能理解的是复杂一点，它能，因为它是直接跟你的这个购票信息和钱包是关联的嘛，它不像我们用的一些软件，你只要有个六位数数字就可以了哈。但是真的记不住，
0: 天哪！我觉得像我们俩一个30多岁的大脑，一个40多岁的大脑都承载不了，
1: 真的承载不了。
0: 更大年纪怎么办？
1: 对，
0: 啊，
1: 永远都是在不停的忘记验证、重新输入，然后再重新登录，然后下一次可能再过半年忘记验证、重新输入，然后重新登录。
0: 所以说，大家就千万不要随便的换你的手机电话号码，不然的话麻烦会更大。
1: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如果你绑定的这些软件的验证码的这个手机还没更改的话，真的还挺麻烦的。
0: 所以我不出意外的话，这个手机号码会跟我一辈子哈。
1: 我也是。
0: 来说一下12306，这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的售票平台哈。所以说你再遇到什么第三方合作呀、加速包、会员费、选座费，一概都是没有的，认准12306。
1: 哎，只要买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哈，就在这上面买。那么我们再来最后一看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评论区，然后有一位朋友说呢，说他的高中物理老师的名字外号叫做静王，因为他只要一进教室全班都自动安静了哈。毕业10年之后同学聚会，他喝多了才说我就怕你们学不会，天天板着脸，其实我比谁都怕你们掉队。所以那天很多同学哭得比失恋还惨啊，他是这么说的，说最严肃，但是我也是我们这个老师里边心最软的一个人。
0: 我好像跟你说的你的班主任是很像的。
1: 嗯，挺像的。
0: 哦，是哈。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说最负责的话必须是我的初中班主任，每天留我补半个小时，那是真的恨得牙根都痒痒，觉得他是跟我过不去。现在我也当了老师，那也要祝您节日快乐了。他说也留学生才明白当年老师多不容易。老师对不起，也谢谢您。
1: 确实这样，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老师留了我半个小时，我就少半个小时回家玩什么的。但是当你真正做老师，你知道你的半个小时也是他的半个小时，你放学晚了半个小时，他也是下班晚了半个小时。他拿出了自己的时间给你补习，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伟大和负责任的。
0: 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真有段时间对我班主任就很有想法。因为他会让我教那些成绩一般的同学，然后就全班女生都在等我跳皮筋儿，然后
1: 急坏了。是是，
0: 我就问这个我同桌，我说你会了吗？
1: 你会没会？你会没会？
0: 委屈的摇摇头说还不会。 然后我就大吼，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学会，我要去跳皮筋儿去。
1: 确实是这样的哈，但回过头来想想，其实这些都藏着他们深深的爱在里边哈。还有这位朋友说，最美丽的老师必须是我的语文老师，穿旗袍上讲台自带光芒，虽然说他不算是那种绝对的好看哈，是就是是改作文，每一个人他都写满批注，批注比我的作文还长，说美丽不在脸，而是在于他的认真。
0: 我觉得我所有的最美丽的老师应该都是英语老师。我印象当中，从我小学开始到我的大学吧，就是英语老师没有不化妆的。我很少看到英语老师是素颜来上课的。
1: 英语老师一般都是就是在老师的这个职业里边，我觉得属于这个穿搭或者风格比较 fashion 的那一种。
0: 特别是我的初中老师，初三的老师哈，就是我真的没有看过他皮肤的本色是什么颜色的。
1: 哇，他真的，那你知道老师就是上班时间都很早的，他要很认真的去打扮自己的话，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的。
0: 嗯，可能英语老师就像你说的比较 fashion 吧，比较时尚吧。
1: 那我其实在我的人生经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都挺好看的。就可能真的是不太一样。我因为可能我们的英语老师就是一个是我班主任，班主任是真的很飒的那种哈，我把他归进了这个班主任的这个行列，就不算是单独的英语老师。就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我刚刚讲，我初中语文老师、高中语文老师，一个是这个比较这个洋气的那种啊，年轻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高中老师，就是比较那个温婉的那一种 就气质不太一样。但是可能是也是，我觉得文科类的老师可能相对来讲都有这个艺术美吧，我感觉是有这种感觉的。
0: 好吧，那我的语文老师相对来说还朴素一点，真是时代不同哈。
1: 对。
0: 无论怎么，无论怎么说的话，我们要祝福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啦。
1: 那如果说那一句谢谢老师你没有好意思说出口的话，我觉得没有关系，现在网络都特别的发达，你可以给他发一个微信啊，说老师谢谢你，祝您节日快乐哈。我其实是在这里比较建议大家这么做的，因为可能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怕老师，但是当我们毕业了回过头再去见老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曾经的学生过来看望他的时候，他的内心的那种欣喜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0: 你是哭了吗？
1: 不是，我是我是流鼻涕
0: 你居然眼角湿润了。
1: 没有没有，我是这个空调有点凉。但是是真的是这样，当我们跟他不是这个老师或者学生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当你再回头看他，我觉得每一位老师其实都会很开心曾经自己教过的学生，然后还记得他，还惦记他。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我是特别没出息的那种人，今天在给老师发信息的时候，我自己痛哭流涕，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就好像想起了自己曾经小时候的时光。
1: 有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记忆当中最宝贵的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段美好。
0: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成为您记忆当中的一段美好，也希望大家每天中午锁定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接下来的是节目是991健康时间，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3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这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9: 我想加入教杀特工战，
10: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1: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2: 要偷我偷上来了，
10: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8: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3: 听见一座城市的72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里故事在发生，电波那头有人在读书给你听。都市有腔调，装得下所有声音，也接得住所有情绪。
14: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连续剧《乌拉草》。

0: 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房华、佳音，音乐吴迪，录音合成雪峰、思琪，音效雪峰、思琪，监制王海燕，总监制杨晶、李角。第三集。
1: 哎呀，这个鬼地方，冬天冻死人，夏天热死鬼啊！哎呀，
2: 不被小日本整死，也得被蚊子咬死。
3: 你小子就知足吧，这数九寒天都熬过来了，就算福大命大，造化大了。
1: 哎呀，也是，熬着吧。
4: 哎呀，熬着吧。
2: 哎，你们说这个烂胡琴，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还没想到还能拉个小曲儿，唱个小调啥的啊，
1: 有点内秀。
3: 哎呀，我说你们几个这不睡觉，这白扯啥呢？这是，哎呀，睡不着啊，先扯会儿蛋。
4: 就是，
2: 我咋的学啥？
3: 我说乌拉草啊，就你小子这机灵劲儿，要不是被困在这儿，哼，保不齐能干出啥大事儿啊。
5: 哎呀，那你们可是抬举我呀，我呀就会炒点菜。
1: 哎，乌拉草
5: 啊，
1: 你小子真是菩萨心肠啊，还真把这小虎头当自己亲生的了。
2: 就是，真是
1: 自己不睡给他扇蚊子。
5: 哎呀，这孩子啊命苦啊，你看看身子还单薄，正是长个的时候，得多睡觉啊。
2: 哎，是啊，是
5: 啊，
2: 怎么小点声
5: 啊？哦，
2: 被吵醒了孩子。
5: 对呀，
2: 小点声。
5: 没事儿。

0: 那画个圈儿。
1: 哎，别的呀。哎呀，我是想我老娘了。
0: 哎，
1: 我老婆估计也早跟别人聊干了。
0: 哎呀，想啥老婆呀？
2: 就是，
0: 咱们活到今天，命都是捡来的。
2: 是啊，
0: 是。
3: 我说，先别说老婆了。哎，你那腿咋样了？
0: 就是，
3: 对，
0: 腿
1: 好多了。哎呀，要不是你，从小日本那儿整点那个酒精给消毒，又抹上你整那个烟油子，哎呀，我这条腿啊，那不得烂了。干不了活早就喂狗了。
0: 真是的。
3: 哎呀，好点就行啊。我明天再给你整点烟油子来。
0: 哎呀，
1: 大哥，这是这挑食，
0: 好使
1: 就是，这谁整的招？一个
4: 啥？别干净，别干净。
3: 捕头，捕头啊，捕头头，醒醒啊！
0: 这孩子，
3: 哎呀。又让梦给演住了。
0: 哎呀，你说是你。
3: 哎呀，这孩子毛愣三光的，你看看这家伙出一身冷汗的啊。哎，
4: 叔，
3: 哎，
4: 俺想俺爹了。
3: 哎呀，孩子啊，
0: 太可怜了，
3: 别怕啊，叔在这呢啊。
4: 叔，俺梦见俺爹身上全是窟窿眼儿，那小日本子机关枪就对着他，他向俺摆手，让俺快走，俺不能走，俺要救俺爹，可俺不知道咋回事儿，这腿就不听使唤了。就是挪不动步啊。
3: 哎，
4: 爹，
3: 好孩子啊，别哭了。孩子，你爹呀这是托梦让你好好活着啊，不管有天大的事儿，咱都得好好想法活着啊，活着才能见着光亮啊，知道不？
0: 那啥光亮呢？那男的看不懂啊。
3: 兄弟们，咱们能熬到今天都不容易啊。
0: 是啊，
3: 都是响当当的汉子。
0: 嗯，
3: 只要咱们有口气儿，就一定要好好活着。
0: 对
2: 对，
3: 这老话不是说了吗，春风不刮草芽不发。
0: 嗯，
3: 我听说了一些外边新近发生的事儿。
0: 我啊，
3: 我说大家伙想不想听啊？
4: 想听。
0: 哎，快说说说说。
3: 就是，我说大家伙都过来。
0: 哎呦，不用了，
3: 别出太大动静啊！
0: 哎，小点声！
5: 俺刚才在门口观察嘞，几个日本兵都抱着枪打盹呢。不过，咱还是得讲究点小心呢，是不是？
3: 对，
5: 来来来来来来，咱就说吧。哎，我老曹啊，你就说说，怎么啥时候能逃出这个鬼地方呢？
0: 啊，
2: 是啊，
3: 弟兄们，我以前呐跟你们说过吗？这几年啊。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在打仗呢。
5: 那是呀，你是说过，俺打鬼的时候也听说过。那家伙，那真是
0: 有说说。
3: 好。头几年呢，那个德国、意大利，还有小日本的挑头，
0: 哦，
3: 他们是一伙的。
0: 哦，他们是
3: 到处杀人放火占地盘啊。
0: 哎呀，
3: 那个整个欧洲啊，差不多都被他们给占领了。
0: 欧洲。
3: 那个小日本子还偷袭了美国那个珍珠港。
0: 珍珠港，
3: 美国那海军那老强大了，那险些被他们都给毁了。
0: 我天哪！
2: 哎呦，多王八犊子！
0: 那现在是啥情况？
5: 就是，
0: 对呀，啥情况？赶紧给说
5: 说，快说！
3: 现在呀，小日本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是吧？真的呀？
3: 就在头几个月，意大利和德国。都投降了，
0: 是吗？
3: 欧洲战场那全都解放了。
0: 哎呦，这太好了！
4: 那小日本呢？
3: 小日本子在远东和太平洋战场上，那是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被打得屁滚尿流的，
0: 挺火的。
3: 哎呦，我还听说呀，老毛子他们呢，还在有个叫雅尔塔。

0: 地方开了个会儿，老毛子就在会儿上啊答应了，在德国鬼子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就打日本鬼子。
1: 我怎么这么
2: 好了？
1: 是啥？
3: 说点啥？好
4: 了，那也就是说，小日本子离死不远了。
0: 对呀，苏联呐、和小日本子一开战，小日本子就快完蛋了。弟兄们，我们呐是想出去，可是呢，我们就这么出去了，那就真是便宜小日本子了。
3: 对了，那俺们手里这本事来活人呐，咱们现在就去抢小日本子的枪，跟他们拼了。
5: 对吗？
3: 弟兄们，俺是毫无出身的，俺打过鬼子呀，俺看了，咱们先把砍咱们的这几个日本兵子给他笑趴下了，行不行？
5: 不行，趴下。
0: 这慢慢啊，安静安静。我说烂胡家啊，事儿是要干，但不能胡来。
1: 那
0: 你们要是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把话捣鼓完。
1: 好，那您说您说。
5: 你的
0: 小日本子是个小岛国，为了扩大地盘，那做尽了坏事啊，跟那杀人狂魔那没啥两样。现在我想啊，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大限已经快到了，就是这样，他们也不会轻易认输的。
3: 那是，
0: 那戒备会更加森严，他们会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你知道不？所以咱们呢，绝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可能全性命不保。
4: 那咱们该咋办呢？
3: 这是个咋办呢？
0: 咱们接下来要干的活啊，全是要塞里头修修补补。那些活日本兵没时间干，他们每天呢在抓紧训练呢。大伙记着，全都悠着点干
3: 啊，悠着点。
0: 只要日本人不注意，咱们就能拖就拖。
3: 对了，能拖就拖。
0: 只要工程一结束，那日本人就会杀人灭口的。
3: 是。
6: 大哥，那你的意思是，只要工程不结束，他们就不能把他杀了？
0: 哎。从明天开始，咱们每个人都仔细观察要塞的结构啊，周围的动静，还有日本兵的活动规律，把见到的情况随时告诉我。
6: 那
3: 中。
0: 还有，私下里大家要找好逃生的通道，等战争一打响，一有机会咱们就逃出去。
3: 对，
1: 兄弟，
3: 大哥，
1: 兄弟，
3: 就这么定了。
7: 你们这不睡觉？死了死了的。
0: 太君呐，哎呀，这蚊子太多了。
3: 不是，
0: 哎呀，我们整死几只，我们就睡啊。
7: 睡觉。
0: 哎呀，
7: 睡觉睡觉，都睡觉。明天的，统统的干活。
0: 是，睡觉，
3: 睡觉，
0: 大伙睡觉啊。
6: 消停消停，消停，要圈。
8: 雇了草的一番话，燃起了劳工们的信心和希望。在东方熹微的晨光里，工友们第一次精神抖擞地上工了。而此时，在日军指挥部，大木正、西胁武等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9: 诸位，我刚刚参加完在牡丹江召开的全满洲国境守备队队长会议，现在不管形势如何，坚守要塞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10: 大木军，苏军想要从这里向满洲腹地推进，首先必须进行艰难的要塞战，就这一点来说，优势在我们这里。
3: 大木军，军部意思是说，我们要准备在这里依靠要塞打持久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岁之后吗？
10: 正是这样。不过我不喜欢一岁这个词，我们的结局绝不会碎。只要我们能在本土和满洲地区坚持半年以上，国际形势可能就会发生变化。至少我们不会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的结束战争。
11: 好，大姨妈，
10: 请进。
11: 嗨，
10: 报告司令官阁下，根据最新得到的情报，苏军正向西伯利亚和远东集结。从虎通瞭望所上可以看到伊曼地区沉寂多年的铁路公路突然忙碌起来，面粉厂的烟囱就重新冒出了烟。
9: 哦，继续说下去。
10: 嗨，这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对帝国宣战已经危期不远了。
9: 好了，八个集结五中尉，
10: 属下在。
9: 要塞内部的修缮工作完成得怎么样了？
10: 报告司令官阁下，除了有13处枢井没有修完，其他都已经全部完成。
9: 好，剩下的那些劳工怎么样？
10: 刀部军，自从击毙几个试图逃跑的人以后，就没有人敢捣乱了。
9: 记住要多加小心，催他们快点完工，将剩余的劳工全部押往地下要塞，任何一个中国人绝不能将要塞的秘密泄露出去。
10: 属下明白。
9: 诸位，
2: 嗨，
9: 大战在即，请各位忠于职守，加强防护，各个据点双倍兵力布控到位，还有我们的巨炮阵地四周有重兵把守，做好隐蔽，阵地工程全部由我们的工兵自己完成，不得任用一个中国劳工。
2: 嗨，
9: 巨炮的安装调试也必须由我们自己人完成，不得任何中国人插手。炮兵中队全体坚守在炮位上，将发电所发电机启动，炮弹上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2: 嗨，
9: 舰艇部队在乌苏里江上24小时不停地巡逻。
2: 嗨，
9: 从现在开始全体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任何人不得有消极情绪，不得有辱帝国的尊严。
2: 嗨，
5: 伯特林将军，整编到我军的东北抗日联军特遣队已于昨天凌晨秘密空降到离关帝庙不远的密营，他们将协同那边的抗联地下组织对虎头的地形地势展开侦查工作，一旦我们渡江，他们将与我们会合。
11: 特拉瓦团长，这几个月中共给我们提供的要塞情报非常重要，尤其是这些分成多次传来的要塞结构图，整合起来就是一张完整的虎头要塞攻势图，这张图非常珍贵。
5: 据说这些图纸主要是由一个叫乌拉草的中共特工亲手绘制的，此人曾经是哈尔滨地下党的负责人，是周保中的得力干将。
11: 为了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土地，中共方面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虎头的近10万劳工已经所剩无几，乌拉草同志随时会有生命危险，这样的胆识和勇气令人钦佩啊。
5: 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1: 来，特拉瓦同志啊，你看要塞的通道呈闪电状，这是猛虎山中央部分，就像一个大楼的办公区，这是战斗指挥所、电话交换站、通信所、将校休息室、发电所、伙房、浴室、医务所，设施竟然如此齐全。
5: 将军，这将是世界上最难攻下的堡垒。
11: 有了这张图纸，我们的作战方案会更具有针对性。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
5: 您是说你们举世罕见的巨型大炮？
11: 是的，我们在东京方面的情报人员传来消息，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陆上防卫巨炮，口径41厘米榴弹炮，射程达20公里，全部是电动装备，应该已经安装完毕。这门巨炮的目标 应该是我们伊曼佐拉水塔和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伊曼铁桥。
5: 日军是想用它切断我们的运输和给水？
11: 是的，现在的要塞周围日军重兵把守，远东特遣队根本无法接近阵地，所以这个任务还要请乌拉草他们帮助完成，尽快弄清楚大炮的确切方位，想尽一切办法捣毁这门巨炮。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5: 将军，我马上命令情报人员向虎头方面转达您的指令。
2: 哎，虎头啊，你在那边闷头鼓的啥呢？
4: 烟袋锅，俺爹从来不离身的烟袋锅。哦，
2: 给我瞧瞧。
4: 嗯，给。
2: 铜的，还真是老掉牙的玩意儿。
4: 嗯，
2: 你家祖辈上传下来的？
4: 嗯，听俺爹说是从俺太爷那儿传下来的。
2: 哎呀，你爹他天上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啊。毕竟这传家宝到了你手里了。
4: 嗯，
2: 我说老虎头啊，看见这烟袋锅，我就好像看见你了。兄弟啊，别说，你这孩子真给你长脸，现在干起事儿来有模有样的，关键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啊。长大了肯定是条结结实实的东北汉子。
4: 大叔，
2: 叫俺啥？又忘了。
4: 哦，要叫乌拉草。
2: 嘘，小点声。傻小子，你洞里婶儿通过老宋找到我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能让小鬼子知道，记住没？
4: 嗯，记住了。
2: 傻小子。
4: 啊。乌拉草，
2: 嗯，
4: 你是咋跟俺洞里婶子好上的？
2: 哎呀，你洞里婶年轻，长得俊，哪像俺呢？三十多岁就一脸老褶子，就像一把干巴巴的乌拉草，你看对吧？
4: 叔，啊不，乌拉草，那俺现在能算是你们的人了吗？
2: 当然算呐！别看你小小年纪，有胆有谋，已经像个真正的侦察员了。
4: 真的？
2: 哎呀，轻点儿，看把你高兴的，一蹦一个高。骨头啊！
4: 啊，
2: 你还是个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咱们现在还在狼窝里啊！
4: 嗯呐。
2: 哎呀，对了，
4: 嗯，
2: 说说你洞里婶儿平时还那么爱唱两句吗？
4: 嗯，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就爱唱。
2: 哎，唱啥呀？啊，给俺学学。
4: 就是烂胡琴拉的那个调调。什么，我想想啊。

0: 笑铮铮，好比那琴弦声。这是他在家哄俺们的宝贝闺女鸭蛋的时候唱的歌呀。哎，对了，
1: 嗯，
0: 你在饭店里看没看到鸭蛋啊？
1: 没有。
0: 啊？
1: 不过，俺听洞里婶提及过。
0: 哦，那兴许是你洞里婶啊，怕带着他不方便，把他寄养在哈尔滨的亲戚家了。
1: 洞里婶他说。
0: 他说啥？你说呀。
1: 他说，鸭蛋被抓到平房子时，被小日本子给害死了。
0: 啥玩意儿？
1: 不是
0: 害死了？
1: 大叔，我拉走。不是，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害死了？鸭蛋啊！鸭蛋啊，我的宝贝闺女啊。鸭蛋，鸭蛋。
2: 爸爸，爸爸，抱抱鸭蛋。
3: 哎，好闺女，让爸爸亲一口。
2: 扎扎，怪爸爸，你的大胡子像乌拉草扎人。
1: 乌拉草，俺一定要给鸭蛋妹妹报仇，给俺爹报仇。
0: 孩子，这一天不远了，我们该动手了。现在咱们好比再烧一锅小鸡炖蘑菇，最后收汤得用急火攻一下。
1: 咋个攻法？
0: 抓住一切机会，搞清楚那门巨炮藏的准确位置和跟巨炮有关的所有情况。
1: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第三集，剧中人乌拉草由周建龙演播，小虎头由孙博洋演播，烂胡气儿由陈斌演播，老宋由陈迪演播，大洞梨由钟阳演播，特拉玛由李山演播，波特林由白马演播，大木正由武术演播，吸血舞由段勇演播，韩德富由鲍红海演播，程疯子由吕永国演播，何子由齐鹏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乌拉草》。

0: 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房华、佳音，音乐吴迪，录音合成雪峰、思琪，音效雪峰、思琪，监制王海燕，总监制杨晶、李角。第四集。入夜，已经搬进地下要塞的劳工们摆脱了闷热和蚊虫的侵扰，睡得都很安稳。这是个多雨的夏天，乌苏里江对岸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沉闷的雷声在拉祖丘陵上滚动，蛇形的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箭一般消失在远方，风急雨骤，一向平静的乌苏里江波浪滔天。在苏军指挥部，总指挥某师师长波特林斯基和政委特拉瓦以及各部队军官正在严阵以待。
1: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到斯大林格勒，不知强渡了多少条江河，但都不比今天。乌苏里江可能是结束这场世界大战所渡过的最后一条河流。渡江成功后，我们还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战斗。
2: 将军，我们对虎头要塞情报人员的指令，前天刚刚发出，现在还没有结果。对于那门巨炮，我们还一无所知。这样贸然行动，对我们很不利。
3: 将军，我觉得这样的雷暴天气对我们也极为不利。现在江水猛涨，道路过于泥泞，强行渡江会遇到许多困难。
1: 是的，将军，能不能向集团军请示，推迟进攻时间？
4: 这是不可能的。凌晨一点钟发起进攻，是伟大的苏维埃对日作战的统一行动。外交方面的时间表早已确定，再过几分钟，我们的外交部长就要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他宣布苏联对日宣战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按照克里姆林宫钟楼的指针行动。现在是8月9日0点50分，准备吧，同志们！再过10分钟，也就是午夜1点整，舟桥部队强渡乌苏里江，空军轰炸机即刻起飞，炮兵部队按计划准时向日军发起攻击。
5: 好。

0: 旗，
1: 空旗，是共军的飞机。
2: 空旗，
1: 站静，站静，站静，站静。
3: 司令官阁下，苏军在湖州上空正使用 TB-3 重型轰炸机对我部进行重炮轰炸，落点准确密集，我们沿江的瞭望所全部被炸毁。
4: 现在我命令34式榴弹炮阵地、15加农炮阵地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还击，命令巨炮阵地轰击10000和1000，命令宪兵队将所有军官家属安全转移到地下要塞，同时将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地下军火库。在此轮轰炸结束后，立即将虎头镇上能整机的机羊全部调往地下要塞。命令各部立即执行。
5: 哎，

0: 你这是咋整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哎呦，这人不行！哎呦，不得了！哎呀，大家不要乱，现在外边打起来了。哟，老毛子在打小日本子呢。听懂了吗？小日本子正在开始还击呢。哎呀，那咱们这帮人咋整啊？哎呀，
1: 是啊，现在外边炮火连天的，小日本这又实施手术各个出口，难不成？
0: 咱们要憋死在这儿啊！
2: 就是，哎呀，
0: 大家别乱呐！
3: 要说打仗啊，俺可是内行啊！俺听着，外边这个炮声又小了，估摸这这轮战斗结束了，接下来啊，还不知要打多少个来回呢。哎呀，咋办呢？哎，咱们都听大哥的，
0: 听大哥，
3: 大哥，你说。
0: 大哥，
3: 哎，
0: 大哥，
3: 现在是后半夜了，硬往出冲绝对不行，也不是时机呀。 小日本子一怒之下会杀光咱们的，
4: 那是
0: 这个理儿啊！弟兄们，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跟苏联红军一起收拾小日本子。
4: 对对对，
0: 收拾他们，说吧，
4: 要我们怎么做？
0: 现在大伙儿啊，都好好睡觉，保存体力，留两个值班的，半小时换一次，等待最佳时机。
4: 大哥。
0: 不能光你忙活，我们可得说家教啊！
3: 就是，哎呀呀，说好听大哥的，都咋的了啊？
5: 那
3: 大哥，俺刚才听到两声巨响了，估计是你们大炮发出的动静吧？嗯，他们的目标啊是西伯利亚铁路和水塔。
0: 哦。
3: 这是要切断苏联红军的运输线和供水呀！咱们必须抓紧行动啊！
0: 大哥呀，那个大炮是电动炮啊，一定连着发电所啊，那个发电所肯定就在下层啊。
3: 不，我观察到地下发电所没有与外部连接的可能。哦，应该是他们。 为这门大炮特别修建了发电所，
0: 哎呀，那个大炮和特别发电所，它能藏在啥地方啊？你说，哎呀，
3: 大炮对小日本子来说那非常重要啊。
0: 那是，
3: 一定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0: 大哥，那冲出去吧！
3: 哎，不行，现在各个出口全是日本兵。那我想，不管这个特别发电所和大炮藏在啥地方，电缆应该和地下工事是通的，一旦出事故，好方便他们维修，是吧？有道理啊！现在趁乱，天还没亮，咱们俩分头一条一条通道的去找。
0: 好嘞，
3: 哎，我说，你们俩，
0: 哎，
3: 你们两个守住俺俩进入的排水通道口，一有情况就敲两下水泥管子啊！
0: 好，敲水泥管子啊！
3: 哎，嗯，蓝护件，哎，我这有把手电，你带上。哎，咱们俩现在就下去。
0: 中，
3: 记住了。哎，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天亮了。哎，咱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来。哎。

在整整12小时内，苏联红军对日军进行了3轮猛烈轰炸，日军沿江工事全部变成残垣断壁。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桥被日军大炮摧毁，苏军渡江部队只有一小部分登陆成功。到了清晨，大雨忽然停止，日军虎头阵地硝烟弥漫，双方陷入对峙。除了偶尔从镇上传来几声凄惶的狗叫，一切都像死

0: 行，快点！好，太君，我这回可是把乌苏里饭庄的几角猪肉和十几担的粘豆包都给你装车上了。多谢，到那以后，我会叫伙房的人出来搬。
1: 哎，好的，好的。
0: 快点，驾！伙房的。

0: 我把这头套拿出来，把东西都干活。哎，都出来，出来！
1: 虎头啊，走走走，搬东西去。来来来，哎，站板劲儿，这个能搬动包。来，哎，
0: 好嘞，走。哎，
2: 我说曹，嘿，
0: 车上的鱼肚子里是苏联红军提供的引爆雷罐。好嘞，
2: 哎，你们的什么的干活？
3: 太君，
4: 报告，报告长官，我们正奉命运机啊。
2: 慢，你的五嫂，
1: 是太君，小的是乌了草。
2: 哦，喂，啊，车上装的东西要细细的检查，统统的再查一遍。
4: 嗨。
0: 他们要检查，我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你赶紧趁乱搬运。老宋，快搬东西！
4: 哎呦，弟兄们，对了，我想起来了啊，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苏联红军已经开过来了。哎呀，那人那是乌泱乌泱的。哎呀，老鼻子去了，
2: 不干，咱不要人，死了死了的。
4: 嗨，我没胡说，那个老毛子真的开过来了，是俺亲眼看见的。
2: 死了死了的，上边上开，哎哎，
4: 弟兄们，俺没说错，小鬼子马上就完犊子了，
2: 把给演了的呢。死了死了的妖！
4: 哎，老宋，老宋，
0: 从头的干活去，三不有言的，从头的死了死了的，
5: 海洋，老宋，
0: 快的，
5: 静雅，在关帝庙等你呢，快，
0: 从头的干活去。
5: 老宋，
6: 老宋叔，
5: 胡头，快走！
0: 快快！
5: 老宋，我的好兄弟，
2: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干活！
4: 快快
2: 走！海口，
7: 干活！
5: 兄弟们，搬东西啊！把这条鱼搬里边去！
6: 啊，明白。

0: 今天中午12点是东京放送局新闻放送时间，诸位，嗨，打开收音机，嗨。各国世界の体制と米国の現状とに鑑み、異常の措置をもって。
1: 这不可能！搭不上去。我认为这是真的，阁下。以帝国前几个月的世界七大战场上的胜利，还有美军在8月6号和8月9号投下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重创，我认为我们在满江的战场。
2: 这叫回一点法术了，所以电光笔下，才不得不发放招数。这绝不可能！我不能让战争终结在我的手里。司令官阁下，
3: 我也认为这是苏军的三不谣言。谣言，一定是谣言。我们要生战到底！哈哈哈哈哈！
2: 这是敌军对我们进行的第几次轰炸？现在是开战第7天，苏军对我们实施了6次轰炸。第6次，今天是8月15日，我们也反击了6次。伊曼铁桥已经被我们的巨炮拦腰截断，西伯利亚铁路也已经瘫痪。
3: 司令官阁下，我们双方都伤亡惨重，苏军已经有部分地面部队抢夺城。

0: 我们守备部队的通信联络已经被切断，我们现在完全接不到任何指令。
1: 齐贤武，来，从现在开始，巨炮阵地由你亲自指挥，坚守巨炮阵地，选择在夜间对苏军进行轰炸，不要让他们探测到巨炮的具体位置。只要有巨炮在，苏军的坦克部队就无法到达这里，我们就是安全的。哎，巨炮在，你在，巨炮亡，你亡。
2: 大将军，属下明白。巨炮一旦有所闪失，属下必当屈服战阵，一切天皇，天皇陛下万岁！
3: 而明风而清。
4: 你叫虎头，我认识你。
3: 而明风而清。
4: 你叫虎头，我认识你。我喜欢乌拉草和你做的菜。
5: 哦，我也认识你。你叫和子对不对？
4: 嗯。
5: 你爸是日本大官大木正。
4: 没错。哎呀，这里一个小朋友都没有。真没意思。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5: 好啊。那我们玩点什么呢？玩定钢锤怎么样？
4: 太好了太好了，我会。
5: 定钢锤。我赢了。我说盒子，你真厉害，跟在后面那两个兵都那么怕你。
4: 那是因为他们怕我爸爸，放我出来又不放心，真讨厌。虎头哥哥，外边实在是太好玩了，在里面都要把我闷死了。
5: 盒子，你看那边树林子好像有老多蝴蝶在飞了。
4: 哦，好漂亮，我们去抓蝴蝶吧。
5: 走。
6: 盒子小姐，盒子小姐，那边的不能去。
4: 我偏要去。虎头哥哥，走。
6: 等等等等，盒子小姐，盒子小姐。
1: 虎头啊，把那个桶给我递过来。
5: 哦。
1: 那个日本小姑娘呢？
5: 她应该是去找她妈妈了。回来之后吧，俺就说肚子疼，急着上猫楼，就赶紧跑回来了。
1: 好样的，我替你捏了一把汗呢，担心你被那个司令或者中尉发现。
5: 应该不会，盒子跟俺说，他爸爸不许他跟俺玩，他应该不会说的。
1: 那就好。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
5: 俺看见火石山一带树林子特别密实，周围都是日本兵，看见有个被藤蔓包裹着的水泥房子，有五六米见方的。
1: 那应该是巨炮发电所。
5: 远远的，俺好像还看见有个被树枝包裹的大家伙在那动呢。
1: 往哪里移动？
5: 应该是往俺们脚底下这个弹药库这嘎达。
1: 然后呢？然后移到哪儿去了？
5: 好像是火石山脚下。
1: 我知道了，那是他们有轨道直通弹药库，那个大家伙是运输炮弹的车辆，大炮就在火石山上。
5: 可是这些情况咋送出去啊？老宋叔死了，董丽婶又没办法跟咱们联系。
1: 现在咱们只能等时机了，这种时候敌人容易乱了方寸，机会一定会有的。
7: 二哥，
1: 二哥，懒胡去。虎头
5: 啊，
1: 你出去望风去，有情况咳嗽一声。
5: 知道了。
7: 二哥啊，
1: 懒胡去。有好消息了
7: 啊！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巨炮就在火石山上，电缆呢就在发电所下边。
7: 腿。
8: 忒好了，大哥，俺昨晚上又去摸了三条通道，一点结果就没有啊，俺都快蒙信心了。
9: 今晚上啊，咱俩一起去火石山地下通道探查去。
8: 好啊，那俺得走了，别被他们发现了。
9: 好，走吧。
8: 静儿他亲自去查了，
9: 别慌。
10: 喂，你们两个站住！
8: 回来，大木正过来了，这回轮到俺对付他了。哎，
9: 别冒失，我来对付。
8: 哎呀，大哥，你活着比俺有用啊，没时间了。看看
9: 这，你不行，你我来。
11: 哎呀，你好啊，太君。
10: 这么晚，什么地干活？
11: 太君，盒子小姐要吃寿司宵夜，您看，我正要送去呢，寿司都做好了。
10: 嗯，烂胡起，你得和他混在一起，什么你干活？
11: 太君，是我找他帮个小忙。
10: 帮忙？
8: 帮个太君呢？是俺缠着他的，他不愿意搭理俺呢。
10: 撒谎！这里是要塞禁区，你到底是什么你干活？
11: 我
10: 说，
8: 我，哎呀，太君呢？俺实在是饿了，就找乌拉草想要点吃的。
10: 放肆！去的都是皇军的，你个贱民不配！你的吉纳珠，
8: 你
10: 不配吃这个！
8: 你瞎日本鬼子！俺不就是要点吃的吗？你妈是猪，老子他妈跟你拼了！
10: 罢了！来人！小子，绞死这头智能猪！
8: 你过来！我想日本人，我当日的八辈祖宗，俺到你当地府也不放过你们！
12: 兄弟啊！
8: 我老张，你敢过来，俺咬死你！别这么假慈悲！
12: 兄弟！
10: 你得看见了，告诉你那些吉纳猪，以后不许随便走动，否则格杀勿论。嗨，还不快去送宵夜，开路！
8: 嗨，开路！兄弟，你等着，我待会儿就回来。

0: 乌拉草，坑挖好了。
1: 兄弟啊，我的烂胡琴兄弟，你是条

兄弟啊，我知道你的心思，为了打败小日本子，为了让大伙儿重见天日，兄弟啊，你放心吧，我们会接着奋战到底的，兄弟，对付住我，只能让你枕着这干爽的乌拉草。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第四集，剧中人乌拉草由周建龙演播，小虎头由孙博洋演播，烂胡琴儿由陈斌演播，老宋由陈迪演播，大洞梨由钟阳演播，特拉玛由李山演播，波特林由白马演播，大木正由武术演播，吸血舞由段勇演播，韩德富由鲍红海演播，程疯子由吕永国演播，何子由齐鹏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

0: 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6: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5: 听见大连每一天。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介入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0: 都市之声。
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7: 你真是我儿子吗？
6: 嗯，
7: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6: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6: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7: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5: 多一点交流，
9: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让头火头上来了。
1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5: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4: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锁定991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991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微信上你也可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那今天我们的歌单想对天下的老师说一声感谢，有你伴我青春成长。我们会在美好的旋律当中一起来表达一份对老师的感激，感谢有你在成长路上护我们周全，也感谢有你指点我们迈出追寻梦的脚步。那今天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来自朴树的歌《那些花儿》。

很多人说在朴树的歌声当中才能记起自己年少时候的模样啊，的确啊，朴树的浅吟低唱就可以描绘出那种年华无味啊。那些花儿，歌曲的旋律就好像一阵晚风一样轻柔，把那股波动人心的力量轻轻吹进你胸膛，我们就这样陶醉在歌声里，那一段纯真无邪的哼唱可以把青春描绘得如此的清新脱俗。哎，闭上眼睛仿佛能够闻到空气当中淡淡飘过的栀子花香，脑海当中翻涌出的是那些和青春有关的故事。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些故事里和老师相处的点滴岁月，从讲台到课桌再到离别时候的一幕幕回忆呢？栀子花开送给你。

栀子花开啊，这是何炅2004年发行的歌。栀子花开也恰好是六月，跟毕业季撞了个满怀，所以这首歌呢又被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唱成了毕业歌。校园、花香还有告别，它和那些花放在一起，就是青春的两个注脚。我们每个人在读书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发生过一些天真幼稚傻傻的又有点可爱的故事啊，那个正好是长大以后我们心目当中最美的年华。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许嵩，叫《对话老师》。青春的岁月不用考虑太多，在意太多，轻松地面对未来，现在的每一步都在自己的脚下，这是许嵩想要告诉给年轻人和老师相处的道理吧。

这首对话老师来自于许嵩啊，许嵩是安徽医科大学毕业的啊，属于弃医从乐的典型啊。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啊，词啊、曲、编、录、混啊，全是他一个人包办，所以乐迷叫他音乐全才。这首对话老师呢，是收录在2011年专辑《苏格拉没有底》里面，写的就是学生时代和老师之间那些又好笑又温暖的日常。你耳边的声音来自于991大连都市之声，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今天的歌单，让我们来一起跟老师说一声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的青春成长。我们可以在旋律当中表达一份对老师的感激，也欢迎跟我一起听歌一边聊天啊。节目进行当中，你可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你开放，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想对老师说的话，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互动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文字过来咯。耳边这首歌叫《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是张惠妹和她的老师的合作哦。

伤我最深，这是张惠妹和张雨生的师徒合作啊。作为师生，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堪称是珠联璧合啊。有人说没有张雨生就没有张惠妹，自从遇到了张雨生，张惠妹由一个刚进录音棚害怕呼吸声音被录进去，连唱歌都不敢大声喘气的新秀啊，一步一步的成为了华语乐坛优秀的流行天后。张雨生为张惠妹打造了《姐妹》《Bad Boy》两张专辑，直接把阿妹送到了天后的快车道。1997年的11月，张雨生因车祸离世，年仅31岁，华语乐坛最清亮的一把嗓子，从此留在了录音里。我们即将听到的《后知后觉》啊，是张雨生的爱徒张惠妹在自己的专辑当中致敬老师的一首翻唱版本啊。每当歌声响起，我们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张雨生这个拥有声音清亮嗓音的天籁一般的歌手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很多年，但是这种师徒的情深就在歌声当中有着最具体的体现。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李建清的《匆匆》。李建清在遇见李宗盛之前呢，他是学小提琴出身的啊，在幕后做编曲人。那这一首歌呢，当然也包含了最真实的李宗盛和李建清，他们二人用最擅长的叙事体啊，娓娓道来，把真正的师生情感展现在我们面前。恩师的匠心，弟子的用心，让师徒之间的情谊成就了一段段佳话。他们两个人也是亦师亦友啊，惺惺相惜，而他们的师生情都汇聚在这一首《匆匆》当中。今天是教师节啊，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承载着师生情谊的歌声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对老师说一声感谢，有你伴我们青春成长。

伴我成长。刚刚听到的是毛不易给你给我，初听呢你会觉得这是一首很简单很直接的情歌，但是只要稍微投入的听下去呢，你就会发现其实这首歌写的是所有彼此付出的感情，恋人之间，父母子女之间，还有师生之间，都涵盖在这种彼此波澜不惊的悠悠的旋律当中。温暖的歌声也唱尽了平凡守候的珍贵。

其实每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都会遇到让自己毕生难忘的老师。师生的关系也像影视作品当中的一大类别哈。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哈，就是于谦主演的《老师好》。刚刚这首《谁》就是小柯和老狼共同演绎的《老师好》当中的主题曲。重新改编过之后呢，也会勾起我们记忆深处学生时代和老师之间的情感羁绊。有过青春，有过过往，有关情谊。电影当中苗婉秋这样的老师，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学生时代可能都遇见过。那个时候的我们不理解他们，就会在课堂上跟老师顶撞啊。长大之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又会想起他们，才明白了那些看似严厉的老师背后的拳拳苦心。那长大之后，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老师曾经给予过的这份爱呢？我觉得这一首歌再好不过，我用所有报答爱。

我用所有报答爱，这是2006年电影《夜宴》的主题曲啊，谭盾的作曲。歌名本身就是一个问句的答案啊，爱到深处能给的回报方式就是把所有都拿出来，用在老师身上刚刚好。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每个黄昏为你搜罗好歌。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一直为你开放啊，有什么想听的歌或者是想对老师说的话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互动啊。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文字过来。点歌的权限也为你开放啊，给我一个理由让我为你送出你想听的歌。接下来要送出一首点歌了哈，这是来自于悦动其心，他说感恩生命里每一段际遇，

感谢那些在人生当中出现，给予自己很多帮助的人。感谢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位老师，一路感激，一路拼搏，携带爱和希望，勇敢前行。说得真好哈，有了老师的存在，就好像有一束光照亮了前方。可是除了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还能送出什么呢？送出这首歌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谢谢你》。

谢谢你，来自于李健啊。正如歌名一样啊，一句简单直白的谢谢，其实饱含了人生当中无限的爱意。人生本来就是一本很厚的书，老师呢，就是在那个关键段落下为你写下注脚的人。生活就是这样啊，遇人于物，去赞美他，去热爱他，去感恩他，过好每一天，感恩身边的每一个人。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打算留给你这一首 You Raise Me Up， 就是你托举了我。有一个人在你走不动的时候让你站到他的肩膀上，这个人除了父母往往就是老师，所以用这首歌来形容师恩就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小时的旋律啊，到这里就要收尾了。教师节只有一天，但是有一些感谢从来都不挑日子，哪怕你路过母校，或者是翻开旧相册，想起哪一位老师，就给他发一条消息，就五个字吧，老师，谢谢你。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新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傍晚17:30到19:00，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一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7: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1: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2: 你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京剧《苏三起解》也叫《玉堂春》，它是京剧里的名篇哈。但是这个苏三他是谁呢？为什么让人给绑起来了呢？让人捎信儿给的那个三郎又是他的什么人呢？这个苏三啊，他不是杜撰出来的人物，历史上呢是确有其人的。现在山西还有个苏三当年被关的那个监狱呢。咱们从头讲起哈。苏三呢本名叫周雨杰，小的时候命很苦，五岁的时候呢父母双亡，被亲戚买到了北京的苏淮妓院。他去到妓院的时候呢，妓院里当时已经有两位妓女了，叫苏大和苏二，所以呢他就叫苏三了。但是呢他是只卖艺不卖身的那种。有人说都是在妓院里能做到只卖艺不卖身吗？还别说啊，这个是真的可以。因为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挺奇怪的，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是好东西。苏三呢越是不接客越是有人想见他，老鸨呢也是因此挣了很多钱。苏三这个时候的名声呢也是在京城都传遍了，而苏三呢也是一直等待着他。

的时候哈，心一想，这离开北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那我在北京先玩个过瘾吧。然后呢，就在这个苏淮妓院看到了苏三，结果呢，两个人就一见钟情了，王景龙就没走了，一待就是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到身上的钱全都花完了，然后被老鸨给赶了出去。自从这个王公子走了之后哈，苏三就不干活了，然后老鸨一气之下呢，把苏三就卖给了当时啊山西的一位富商，叫做沈红，去做小老婆。这个富商沈红啊，他其实还有一个正室，但是因为他是商人嘛，经常是出门在外的，那正室呢就出轨了，也劈腿了。有一天呢就被苏三给看见了，这个正室啊怕苏三乱说，所以呢准备先下手为强，把苏三的饭里给下毒了。可是不巧的是哈，正好呢沈红回家，就把这个有毒的面条给吃了。沈红吃了有毒面条之后呢就死了，这个正室就诬陷苏三是他下的毒，然后呢还用银子打点了官府，所以就把苏三给关在了大牢里。那咱们再来说这个王景龙哈，他被赶走之后呢就回家用功读书，后来又回到了京城考取了功名。当他得知苏三被卖到了山西之后呢，他就来到了山西做官，正好碰上了苏三的这个案子，结果呢就帮助苏三洗清了冤情，最后呢终于和苏三结得百年之好。现在哈，因为经济全球化的缘故呢，很多国家都有着被外来物种入侵的危机。就比如说美国被亚洲的鲤鱼入侵，并且呢泛滥成灾，难以治理。外来物种啊，之所以很容易在外地去泛滥成灾，主要还是因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少有这个物种的天敌，自然这个东西就可以快速的繁殖，从而去影响生态。但是呢，在我们国家啊，就很少听到说外来物种泛滥这样的新闻，可能真的是因为中国的吃货太多了，很多外国人不敢吃的东西在我们中国都成了美食。咱就说这个阳江，你听没听说过？如果没听说过阳江，鬼子江你听说过吗？小的时候经常吃到的一种咸菜哈，鲜脆可口又特别下饭。这个阳江呢，它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原产是北美洲。事实上呢，虽然名字中带一个江字，但是这个植物呢并不是江科植物，它是向日葵属的菊科植物，跟向日葵呢是近亲。而这个原产于北美洲的物种哈，因为大航海时代的影响被带到了欧洲国家，并且呢以此为根据地慢慢地扩散到了全球。这个植物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它的繁殖力，欧洲地区中阳江就分布特别广泛，原因是阳江的根茎网络密布，一旦有它生长的地区，它就会霸占一大块的区域。这样的霸占呢，还会影响当地的本土植物生长，任由它生长就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作物的收成。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这个阳江连根给拔除了，如果它根茎还有残留，就很有可能在来年春天春风吹又生了。如此浪费土地的作物哈，自然呢是被很多外国人讨厌，但是在中国阳江却有着不一样的下场。阳江在中国的历史哈，其实呢也就30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它却成了很多人童年的回忆。因为阳江广泛种植在中国的缘故哈，所以阳江呢很快速的就成为了中国人的美食之一了。应该有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吃着阳江泡菜长大的，这个独特风味的配粥咸菜一直都受到很多中国人的喜欢，并且呢也开发出了很多阳江料理。而且中国人呢向来都是姜蒜不离口嘛，那对于这种对身体有益的作物就特别喜欢。阳江虽然它并不是姜，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对提高人的消化能力，而且哈它是糖尿病人的福音，能够控制尿糖的含量，特别特别的有用。不过因为中国出产量不高，没有人种。

种植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喜欢吃这样的一些原果，所以呢，就让洋姜这个泛滥在欧洲的植物，在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到现在都已经不是很常见了。

我们再来说回师爷哈，一说到师爷呢，可能给大家的印象就是那种点头哈腰、唯利是图这样的形象，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样去敛财。那么这个师爷在真实的历史上到底是什么样呢？

十爷在衙门里啊，是不是就真的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成天跟在老爷屁股后面，然后给老爷出一些馊主意呢？其实还真的不是哈。历史上真实的师爷呢，地位是非常高的，高到什么程度哈？他伺候的主子必须拿他当回事儿，他一瞪眼可以把主子给炒了。过去当官呢，好多是家里有钱有势，然后直接给孩子买一个官去当。实际上呢，这孩子啥也不会，凡是上级考察对这个官有政绩要求的，他啥能耐没有，这怎么办呢？他身边就得有这样一个能干活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师爷就决定了一个官员升迁的前途，甚至呢还包括了他该怎么样去上折子，怎么样去摆平官场的各种关系。所以这个师爷哈，比当官的要清楚很多。清朝呢有一个很著名的师爷叫做乌思道，他是大臣田文镜的师爷。田文镜治下呢有一个县城，三条河从这个县城里流过，这个地方啊交通网非常的密集，打劫的水匪也特别多，所以过往的一些客商啊都是饱受其害的。那田文镜呢都不知道这些水匪从哪儿来的，再这样下去当地的贸易就没法往来了，那他这个乌纱帽就不保了。所以这回啊给田文镜是真的着急上火了，他就跟乌师爷说啊，你得给我想个办法呀。乌师爷说你甭管了，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吴师爷来到这个县城之后呢，黄榜一张，告诉各位大户土豪，你们都得给我出钱出粮，有了钱粮我才能有人有兵器去给你们剿匪。凑足了钱粮，壮丁也招好了，就开始买军火武器了。这些东西上哪儿去买呢？离这个地方不远哈，有一个大集市，其实当时是可以买的，但是是要走水路。师爷这个乌思道啊就说，我雇船吧，我把十大箱银子我就放船上，然后我买武器去。当时给这个老百姓气的呀，都说这个乌师爷是个棒槌呀，你都知道这个地方水匪特别多，你还拿这么多钱，然后大张旗鼓的还从水路上走，你这不是等着被抢的吗？果不其然哈，没走多远，一帮蒙着面的水匪就出来了，十来个人把这个船就给围住了。上船之后啊，就把乌师爷身边的随从，就那么个五六个人吧，然后就给包围了。这个乌师爷呢，不慌不忙，从兜里掏出三个炮仗，这几声一响哈，箱子里噼里啪啦的就开了。原来这个箱子啊，装的不是银子，是招募的这些能打的、有功夫的壮丁，二十多个人，水匪才几个人呢？十来个人，碰上这样一群会拳脚的壮丁，哪里是对手呢？嘁哩咔嚓，把水匪全都给拿下了。回来之后一审问哈，你们的头是谁？其实就是那两个富商。所以你看哈，这个师爷厉不厉害？这个师爷的学问真的是打了去了。

现在很多人呢都自诩自己是吃货，但是你真的懂吃吗？吃货哈、啊、绝不是瞎吃，其实这个吃学问大着呢。你知道啤酒用大杯猛灌，用吸管喝，谁更先醉吗？你知道为什么同样都是方便面，煮着吃就要比泡着吃味道更好吗？你真的以为蔬菜越新鲜越好吃吗？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口喝啤酒和用吸管喝啤酒哪个更容易醉哈。跟大家说，用吸管喝啤酒其实醉得更快。按照常理来理解呢，酒喝急了才容易醉，可是为什么用吸管慢慢悠悠的喝反而会醉得更快呢？原来啊，用吸管一点点的喝酒的时候，啤酒呢是会缓慢的流遍胃壁的每一个角落，那这样呢酒精就很容易被迅速吸收了。更重要的是，大口喝酒可以使部分的酒精更快的散发出去，用吸管来喝，酒精就会一点不落的被输送到胃里了。还有就是，同样是方便面，煮着吃跟泡着吃味道可是很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啊，煮着吃呢会比泡着吃更好吃一些，这个是因为在泡方便面的过程

程当中，因为它是没有持续的热量的，水分子呢在渗透过方便面的表面之后，会大量的停留在面条的内部。那这些水分子在散发热量的同时，也会把面饼当中油脂和添加剂给挤出来，最后呢它们就会附着在这个面条上。所以泡面吃起来啊，不仅是不够劲的，而且呢还会有一种油腻感。那煮的方便面呢就不一样了，因为热水的水分子运动速度很快，它会迅速的把热量传导给面饼。那面饼受热之后呢膨胀，但是由于表面上只有少量的水分子渗透了进去，面条的内部结构并不松散，所以这个面条呢口感会更加劲道一些。除此之外哈，在煮面的过程当中呢，面饼本身所含的油脂和添加剂也是会被煮出来的，但是呢它们不会附着在这个面饼上，所以面条吃起来并不会觉得油腻腻的，味道自然就会好很多了。 She was afraid to come out in the open, and so a blanket。再有呢，蔬菜越新鲜越好，这个好像是很多朋友的共识哈。其实呢，大家不要忽略农药残留这个问题，如果存放一些时间呢，有害物质也是会逐渐分解衰减的。有人可能会质疑了，放一段时间那营养不也流失了吗？其实哈，蔬菜中最重要的维 C 对于青椒、菠菜、甘蓝来说，并不会因为存放了几天就降低的，经过了冷藏的卷心菜甚至比新鲜的卷心菜含有更多的维生素 C。当然像西红柿、土豆、菜花这样东西存放几天之后，维 C 确实是有所下降的。这些数据呢只是用来提醒朋友们哈，蔬菜新鲜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也不要忽视了上面残留的农药，适当的存放和处理才能在去除农药残留和保留营养成分之间去找到一个平衡。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琴身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水果呢是人类的好朋友，自带美好的甜味儿，比蔬菜更好入口，又拥有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以及各种维生素。我国呢又是水果的种植大国，大量上市的季节价如白菜。它是各种果茶饮料价格上的平替，健康上的贵替，打工人的真好朋友。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人畜无害的，有一些水果天生反骨，吃多了反而会伤害身体。比如说有一些水果是真的很伤胃的。一般来说啊，胃是一个很强大的器官，酸甜苦辣软的硬的都不在话下，不用担心小小水果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或者是人群啊，比如说肠胃炎不舒服了，年纪大了消化动力不足了，那有些水果可能就本就不太好的胃带来了一些伤害。不是那种养生文章当中随随便便的伤胃哈，它是对胃发出了化学和物理的攻击，真实伤害。真的是有三种水果啊，如果说你胃不太舒服，或者说本来就有一些胃肠道的疾病，那真的是要控制好量的，千万不要贪嘴了。第一个呢就是柿子，柿子吃多真的是会长胃结石的。每年秋天，然后呢就会有很多人因为食用了过多的柿子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2024年冬天哈，成都呢就有一名男子，他是一口气吃了5个柿子，然后呢感觉到上腹部非常的不舒服，最后呢疼痛难忍，不得不到医院去就诊。最后医护人员从他的胃里取出了2颗拳头大小的结石。当然除了是柿子的狂热爱好者，很少会有人一口气吃那么多，但是柿子呢确实是对胃不那么友好的一种水果，特别是一些比较涩的品种。因为柿子当中呢存在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是天然的多酚类化合物。鞣酸呢是具有收敛性，可以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所以我们吃着会感觉到有一种涩味。当柿子的果肉进入到胃部之后呢，其中的鞣酸就容易和胃酸发生作用，和胃内食物中的蛋白质、消化酶、脱落的上皮相互抱团，结合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鞣这个字儿哈，是不是大家都很熟悉？它是一种皮革处理的工艺，叫做鞣制，就是使得动物皮中的蛋白质变性并且硬化，让皮革更加的耐用，不容易腐烂。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而当这些鞣酸蛋白质沉积在胃里，又会和柿子果肉中的果胶来来回回的去纠缠，这样呢就形成了胃柿石，患者可能就会出现上腹沉坠感、呕吐、吃点东西就饱了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呢也是会破坏消化道黏膜，导致出血，甚至引起肠套叠、肠梗阻这样的并发症。特别是曾经接受过消化道手术的人群是要格外小心的。如果说你真的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吃柿子，那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哈。第一个就是选择那种完全甜型的柿子，柿子甜型柿子在树上自然成熟，完全脱色之后，鞣酸的含量可以到0.5%以下。有研究显示说哈，每100克完全甜型的柿子只含有不到0.1克。第二个呢，就是吃的时候一定要去掉柿子皮儿。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鞣酸主要是在柿肉当中，而成熟之后呢，鞣酸是集中在柿皮当中。去皮吃或者不吃靠近皮部分的果肉，可以减少鞣酸的摄入。第三个呢，可以吃柿饼去代替柿子。柿子经过了晾晒、发酵、氧化这样一些步骤，就成为了柿饼，然后部分的鞣酸呢就会被降解或者是转化，和蛋白质的结合能力就下降了，形成胃石的风险相应的也是会降低的。最后呢，就是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了，以减少鞣酸和胃酸之间的反应。第二种水果呢就是山楂，适量吃是有助于消化的，吃多了也是会疯长胃结石的。
山楂啊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苹果酸，可以刺激胃酸分泌。适量的食用呢，可以帮助分解食物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其中的果胶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助于促进消化，缓解便秘。但是呢，山楂和柿子一样，它也富含鞣酸，空腹食用呢容易和胃酸结合，也会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最终呢增加胃食的风险。所以哈，每年吃水果吃出胃食的新闻当中，山楂和柿子一样都是常客。而且啊，这个山楂呢，它坏就坏在小小的一颗，酸酸甜甜，一吃就容易吃多了。特别是现在很多很多商家都会把山楂裹上糖霜去售卖，大大降低了它的酸度，更容易让人吃着就没个把门了。在有关山楂伤胃的民生新闻当中啊，主人公吃山楂的数量都是数以十计的，20颗、30颗、1斤的。所以啊，不论是吃新鲜的山楂，还是糖葫芦，或者是那种雪球山楂，都是要适量的，一天不要超过10颗。吃完山楂之后，或者是柿子不舒服了，最好马上及时就医。一个要说的呢是鲜枣。鲜枣其实有一个隐藏的消化道杀手，就是这个枣核。鲜枣呢，其实可以说是水果中的维生素 C 之王。每100克的鲜枣当中有243毫克的维 C， 几乎是苹果的60倍。它跟山楂是一样的，都非常有迷惑性，个头小小的，圆滚滚的，口感脆甜，一口一个，很容易吃的停不下来。枣皮呢，倒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对促进肠道蠕动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如果你误吞了这个枣核，那危险就来了。枣子的这个果核啊，它是呈纺锤形的，非常的坚硬，两头呢是有尖刺的，所以一旦你是误吞了，两侧都非常容易划伤我们的消化道，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穿孔。每年误吞枣核导致穿孔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的，即使能够幸运的随着粪便排出体外，也很靠运气，毕竟哈，横着出来它也是很容易划伤菊花部位的。本来哈，这个世界上呢就没有很完美的食物，新鲜水果可以带来丰富的风味以及各种维生素，推荐大家呢每天可以吃一点。但是任何水果过量食用都是会增加我们肠胃道的一个负担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水果，一天吃小半斤就可以及时打住了，千万不要贪多。

你知道吗？有一个睡觉的小细节可以让你睡得稀烂，而且呢容易长胖，还伤害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小细节这么强？抢生意抢到阎王头上来了，胆子还真的是肥嘟嘟的哈。它呢其实就是在有噪音的环境下去睡觉。你以为会影响睡眠的噪音是那种深夜广场舞，或者是装修的电钻，还有楼上的熊孩子，但是实际上哈，天天偷袭我们身体的噪音刺客比你想象的要狡猾得多。比如说室友戴着耳机的窃窃私语，隔壁小猫突然发出一声干呕，老旧空调外机仿佛拖拉机启动的低频的轰鸣，还有就是枕边人呼噜呼噜的呼噜声。更绝望的是哈，一旦被吵醒过一次，你整个人呢就像是被按下了雷达的开关，冰箱的嗡嗡声，水管的那种沁沁的声音，还有就是风扇的呼呼声，隔壁开关门，拖鞋走动声，室外变压器隐秘的震动，声声入耳，越听越清醒，越清醒越暴躁，恨不得半夜把全世界都拉黑了。一些甩不掉的低分贝低频的噪音呢，还有一个很烦人的特点啊，就是你听着它可能没有那么刺耳，但是特别会穿墙，可以让墙壁地板跟着震动，把声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而且它是不容易消散的。最气人的是，这些潜伏的噪音刺客呢，不仅会一点点偷走你的睡眠，还会无声息地对身体展开全

方位的慢性消耗。一个扎心的生理机制哈，即使你睡梦中没有意识到这个噪音的存在，听力仍然是在持续工作的。睡眠中呢，人类听觉系统呢就像24小时待命的警报器，持续处理外界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夜间卧室的环境噪音水平最好是保持在30分贝以下。但是我们日常的房间到底有多吵，你知道吗？家电的低频运转声大约是35到55分贝，室友的说话声大约是30到60分贝，枕边人的打鼾声大约45到60分贝，是窗外的交通车流大约是45到85分贝。所以你看哈，这些好像听起来平平无奇的声响，甚至不需要把你吵醒，杀伤力却是大得惊人的。研究表明，最大声压及低至33分贝的时候，就足以在睡眠中诱发心动过速、身体微动和短暂的觉醒。更可怕的是，很多由噪音引起的微觉醒，它短到你第二天根本就记不住的。你以为自己是睡了一整夜，其实大脑呢在后台疯狂的被拉扯。入睡延迟、早睡、睡眠碎片化、深睡眠被无情的砍断、做梦和整理记忆的快速眼动期明显的缩水、浅睡眠和无效清醒的时间大幅的拉长。挪威呢有一项超过了1.3万人的研究发现，交通噪音每增加1分贝，睡眠效率就肉眼可见的往下跌了。只是白天精神差其实也就算了哈，夜间噪音真正的暗杀目标呢是你的心血管和代谢系统。多项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夜间噪音暴露对心血管的破坏力远比白天要严重得多。隐隐约约的噪音环境呢，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种既想休息又在防备这样的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应激激素释放大量增加，长期的刺激引发血管慢性炎症和内皮功能的障碍，血压也会飙升，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瘦素分泌受阻，不仅更加容易得代谢综合症、糖尿病，还会让人躺着也变胖了。所以你看哈，这些临床数据呢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冷酷又扎心。环境噪音和高血压、心肌梗死、心力衰竭以及卒中的发病率增加是相关的。荟萃分析显示哈，这样一些噪声每增加10分贝，心血管风险的风险就会增加7%到17%。美国心脏协会的报告呢也是进一步证实，长期暴露于大于40分贝的夜间噪音环境之下，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比如说心梗啊、心衰呀、卒中啊，它的风险呢会直接增加10%的。但是这个还不算完，常年被睡眠环境噪音困扰的人，往往呢是更加容易陷入焦虑和烦躁的情绪循环当中。有一项纳入了26万人次随访的大规模纵向研究显示，居住环境的噪声暴露与心理健康恶化存在显著的关联。其中呢，交通噪声的影响是最强的。对于本来就对噪音敏感的人来说，长期噪音刺激更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消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哈，长期的焦虑抑郁状态和夜间高噪声的暴露也会形成恶性的叠加，成倍的放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所以呢，想要提醒所有晚上睡不好的人，如果说你总是觉得明明我睡了7、8个小时怎么还是困呢，先不要着急买各种助眠的产品哈，今晚睡觉前呢可以认真听一遍自己的卧室，看看是不是有被忽略的噪音来源，找到来源之后呢优先去解决噪音的本身。噪音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尽可能的去降低它的干扰。最后呢，送你3个物理降噪的防身指南哈。第一个，耳塞，它是最高性价比的神器，可以闭眼冲的。
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最新随机对照实验显示，佩戴合适耳塞可以恢复噪音造成的72%深睡眠损失。在环境噪音峰值高达55分贝的时候呢，耳塞几乎可以完全拉平负面影响，让睡眠质量回归到无噪音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物理减震和动线隔离。关紧窗户可以直接削减室外的温差，大约噪音是26的分贝。租房、买房或者是布置房间的时候呢，尽量把卧室选在背离马路的一侧，并且呢，最好远离电梯这样一些地方。挂上厚重厚实的降噪隔音窗帘，也是可以吸收不少的残余声波的。第三个呢，就是不要盲目的迷信白噪音和所谓的粉红噪音去入睡。有很多人喜欢通宵的去播放白噪音去掩盖杂音，但是有多项实验表明哈，整夜持续的宽频音频输出可能会抑制快速眼动睡眠的连贯性，不建议长期作为整夜助眠的依赖手段。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你好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带来的下班听我的，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高新区管委会。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九月十二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就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
11: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三点三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高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3: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十月二日错峰出发，六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十月二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4: 上班听老板的，
15: 回家听老婆的，
14: 下班回家的路上
16: 好嗨哟，
14: 我的时间我做主，
15: 我的时间我做主，
14: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3: FM 九九点一，下午五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聚一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咱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预计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冷空气的势力将会逐渐的减弱，不过呢晴空的这个辐射降温效应呢还是很明显的。那么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各地气温呢仍然还是比较低的，南部地区主要站点呢最低气温是在15

0: 说这得是穿棉袄的温度啊，
1: 是要不说城市啊，这个有这种城市效应，确实温度更高一点，
0: 是
1: 哎，农村呢、山区啊，温度自然就比这边要凉快多了，
0: 凉快啊。有没有乐甲的朋友啊，发来信息说一说。还有安波羊腿，6.3度，
1: 哎，
0: 松树台子7.2度，这确实都挺冷啊。
1: 是
0: 住在北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穿点衣服吧。啊，来看看明天呢，明天白天呢，在阳光的助力之下呢，咱们大连的气温呢开始回升了，各地最高呢会在26度附近啊，像周五和周六的天气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西南风轻轻吹拂啊，这个市区最高气温呢会达到27到28，就是你看这个温度降完之后又往上走了，这难以预料，来回出溜。未来这3天呢，最高又到了28啊，最低气温呢是20到21。周六之前呢，咱们大连的天气还是挺适合大家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但是这段时间呢，紫外线辐射也很强烈，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那么周日呢，有一股低涡系统的影响，大连呢就转为阴天了啊。周日白天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雨量呢是偏小啊，对出行影响不大。周日呢是19到26度，下周一又暖和了，又回归到晴朗的天气了，最高气温下周一又重新来到27度，
1: 哎，又热乎了，
0: 这温度是下不来了。
1: 是，所以说一时半会儿啊还不能达到冷的地步，所以为什么说呢，说11国庆节期间呢，估计温度也不会降那么快，你想啊，也就20天了呗，这20天除非有个特别大的冷空气来一下刷一下降下去，要不然的话温度也是一点点缓缓的下降。
0: 对，
1: 所以说今年的国庆节假期啊，大家如果想去看枫叶啦，我估计这个不是很合适啊，大概率啊，11期间温度也得在20度上下。
0: 对，那就11去其他地方玩呗。
1: 嗯，
0: 枫叶等再晚一点再去看，
1: 是
0: 吧？咱们大连室内也可以看枫叶嘛。
1: 跟我们广播俱乐部可以去自驾游，去长白山，去乌兰木桶，
0: 乌兰木桶大草原。一会儿咱们来详细说说啊，咱们这个广播的俱乐部正式成立了，2条线路可供大家来选择。
1: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打卡问候啊！咱们的金鱼打卡团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0: 在这里，
1: 挥动一下你们的雨刮器！
0: 哎呦哎，刷刷刷刷刷刷，
1: 是吧？
0: 东华发来的信息了，下班快乐啊！准时来打卡，天天打卡打得非常的早啊！
1: 是4点半是个分水岭，好像是。
0: 不开云雾也发来信息了啊！金鱼兄弟晚上好，还有这个盈利天天发一个就是胖胖的小女孩的这个小表情。
1: 其实很多人呢，尤其是成年人呢，是很羡慕这小姑娘的，感觉无忧无虑，一天傻傻的开心，是不是？
0: 对，这个她发的表情啊，是一个胖胖的小女孩。
1: 对
0: 对，
1: 然后一天嘴里边就不能吃啊吃啊，胖乎乎的，但是就感觉很开心，觉得很快乐。
0: 对，所以说无论多大都要保留一颗童真嘛。
1: 对呀、
0: ZY 也发来了这个信息了。
1: 嚯啊，这家伙。
0: 秋风扬，云光疏，群中千道乐相呼。哦，今天压的是呼字音。
1: 呜，
0: 周四清欢暂抛物，比一点是报安出。时光缓缓，心无居，
1: 心无猪吧，改名。
0: 下面又换了。同济相聚敬欢愉，岁月匆匆莫辜负，且留此乐共相趋。
1: 这一看就不是豆包写的，一看就是原创的，不押韵呢、挺不容易的，写这么些啊，
0: 写得很好、
1: 其实因为我们哥俩也愿意写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一编这个东西其实挺难的，不好编。
0: 是，夏至听蓝说这个到点儿了，昨天有事儿没听着，那、你挺难得呀，有一天不听啊，
1: 是
0: 啊，今天一天呢、都是没招没落的。金鱼开讲先问好吧，那你怎么没有听回放呢？一般我们的老听众啊，直播时候没听着都得听回放，你不听回放你都不算好朋友。
1: 啊，挑理了，你看看。
0: 他说这个没有事儿啊，天冷了吧，是不是、空调调回来啊，天又热了啊，空调调回来，套上长袖的短衣短裤，是不是？热乎两天是两天，
1: 又开始了哈。长袖短衣短裤啊，
0: 是啊，这每天多开心呢。还有这个骏马老大哥也发来信息了啊，收听下班了，我们在这里。感谢感谢啊。盈利说我上面还有一句话呢啊，祝二位老师节日快乐啊，要下班了。
1: 哎呀，说老师，我们两个是惭愧啊，我们俩在节目当中有的时候管我们叫老师，我们挺惭愧，我们俩不是啥老师。 是吧？就两位主持人是吧？
0: 嗯，节目当中就是两位主持人，
1: 是
0: 啊，大家客气啊，叫老师、啊。
1: 对，但现在这个老师这个名字有点泛滥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名人啦。

0: 人啦，一来了之后，哎呦，这位什么什么老师，那位什么什么老师，但是有的很多人说不应该这么就泛泛的去叫，因为老师那主要还是以这个教课为主的那些人，对吧？这些在一线工作者他叫老师，所以今天是教师节，真正过节的肯定是这些人，而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啊某某老师来了。
1: 对，哎，今天的教师节主要的就是确实是人民的教师，当然老师这个词儿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不能叫做乱用吧，很多职业当中都是可以用的。比如说一个单位当中，年轻人管这个年长的人啊，带他的人啊，值得尊敬的人都叫老师，包括那是哪儿，是山东吧，好像当地管这个师傅都叫老师，哎，打车，哎，老师我打车，哎，都是这样，
0: 是吧？
1: 哎，对，就每个地方的习俗也不一样，单位的叫法也不一样。
0: 但是今天是教师节嘛，哎，我们要祝大家，祝这个收音机旁的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今天有不少的景区啊，然后有很多的优惠，不知道大家这几位老师们啊，你们去没去享受着呢？
1: 老师，
0: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 APP 上面啊，有很多的会员可以抢，你不妨呢去打开一些上面啊，针对于教师这个领域，今天有好多可以抢那个会员的。包括什么优酷啦，什么芒果什么，你去看看啊，我记不清哪个有哪个没有，但里边不少，至少给抢个月卡是没问题的。
1: 那得出示教师资格证吧？
0: 应该是拿那个去输一下吧，应该是。
1: 对，肯定是这样，要不然怎么证明是教师啊？咱们来说一说吧，咱们大连呢有很多的景区啊，都发布了通知，有很多景区啊，为我们的老师们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政策。
0: 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因为考虑到今天呢正常上班啊，老师说确实有很多景区啊那有优惠，我不放假呀。
1: 对，
0: 所以呢把这个优惠的时间呢延长到了本周末，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人性化的。
1: 就是4天的时间呢，
0: 对，跟以前最大的区别就是延长了，这个好。
1: 比如说森林动物园啊，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啊，这个全国的教师持本人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享受成人半价的优惠了，原价120，哎，优惠之后每人是60块钱。所以这个周末老师如果放假的话，可以去森林动物园去溜达溜达。
0: 对，可以带教师资格证还有本人身份证一验就可以60块钱了。
1: 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啊，这个活动都从9月7号就开始了，就从本周一的时候就开始搞了，9月7号到这个9月13号，老师专享每人是110块钱，
0: 半价啊。
1: 对，
0: 上海海洋世界是从9月8号到13号，也是半价，每人120啊，4馆套票。
1: 对，还有这个发现问我，从现在起也是到9月13号啊，教师全天，这合适啊，教师全天才29.9块，
0: 这确实合适啊。
1: 然后教师的亲友全天票价是130，哎，教师亲友跟着去也享受优惠。
0: 是，然后也是要拿各种证件啊。那么亲友的话需要提前2个小时购买啊，提前2个小时购买啊。你记住了，不然你去了之后不让你进啊，麻烦了。
1: 对，就是你去哪个景区，你再自己具体的再查询一下，是吧？它有具体的细则。你像旅顺文旅集团呢，推出的是从9月10号今天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啊，凭这个资格证啊，可以到白玉山啊、东鸡冠山，还有这黄渤海分界线，都享受半价的优惠。得拿证去啊。
0: 对，
1: 还有这个海上游大连，9月10号啊，就咱们这个当天，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及身份证，到这个海上游大连啊，星海湾游艇港3号码头，可以享受这个帆船半价优惠，每人是80块钱，
0: 对，原价160啊。
1: 那说这下班去是不是有点晚了？这今天这一天 是不是？
0: 所以说海上游大连嘛，就只能今天晚上去。
1: 今天晚上游大连
0: 看夜景
1: 吧，对，也很美，
0: 看夜景
1: 是。
0: 那东港这边啊，东港这边也是今天全国教师啊拿证到东港原点里，叫环幕影院，哎，
1: 原点里环幕影院
0: 免费观影一次。今晚去吧，朋友们，今晚
1: 免费的去看电影。
0: 对，因为今天下了班之后啊，可能很多老师呢会拿着证啊去想一想去哪玩，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你现查吧，你还真查不着，无处去查去。那不妨今天咱们听了这么多之后，今晚你可以选择去看看电影吗？
1: 我觉得也可以到这个所在的这个景区啊景点的公众号
0: 去查，
1: 上面肯定有宣传。对吧，
0: 要是没有，那就是没有了。
1: 对，没有就是没有了。那自己这个活动中心搞这么个活动肯定会推的。包括想要锻炼身体，大连市啊市民健身中心还有活动的，9月4号到9月13号啊，有这么几项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教师的这个专属门票的福利，你可以在大连市民健身中心的官方的抖音账号啊团购票，享受9.9块啊综合健身或者瑜伽特惠这样一个门票。同行的亲友呢，还可以享受，比如说健身馆门票是15，瑜伽馆是25。第二个呢， 是这个核心床教师啊专属免费的福利。这是教师本资格证啊可以免费体验的叫核心床课程啊，这个课程啊无固定的班次，根据个人的需求
0: 也是
1: 提前一天来预约。
0: 提前一天预约啊。好，至少到本周日嘛。
1: 对，
0: 哎，今天去不了的话可以过两天再去。
1: 对，
0: 你可以接着预约上啊。然后这就是一个瑜伽的东西啊，这瑜伽的。
1: 对，还有瑜伽馆半年这么一个优惠的活动，大家具体的可以到这个大连市民健身中心呢，人家有这个官方的这个账号，你可以去查询一下。
0: 另外今天啊，老师呢也可以免费去大连国际网球中心啊体验一下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啊网球学这个训练馆那场地啊，体验一小时，
1: 对，
0: 免费。
1: 这是当天的活动，今天当天呢还有这个大连市游泳馆的这样一个活动。估计你下了班去盘也来不及游了，
0: 来不及了吧。到晚上7点钟啊，
1: 来不及游了。对，包括这个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啊今天呢也有活动啊，这几个场馆呢都是当天的活动，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呢来得及，你就可以去咨询一下。
0: 是，对，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景区啊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同时呢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服务时间呢延长一下。
1: 对，
0: 毕竟呢老师现在有的还要在托管呢，还没下班呢。
1: 是，
0: 所以说你当天的活动有的时候可能到5点钟就结束了，我都没下班，你说你推出这个活动我压根都享受不着，你光挂个名有什么用呀。
1: 对，哪个老师今天说我过教师节我请假了，我去打羽毛球去，
0: 不现实啊。
1: 不现实啊。
0: 所以说很多老师觉得吧，哎呀你们是提供了不少，社会挺关注我们，我享受不着啊。你要不然给我放半天假呀，他不放不是吗。
1: 所以说刚才那几个景区我觉得都不错。
0: 哎，
1: 这活动至少
0: 延到本周日，
1: 本周日对吧？而且有的景区
0: 还
1: 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亲友一起去，
0: 更实用啊，
1: 还有享受一些其他的优惠，
0: 对吧？挺好的。
1: 这个周末呀，我们的老师朋友可以去玩一玩啊。
0: 马喜灿还来了是吧？我马喜灿来了。
1: 马喜灿自从让我们命名之后就叫马喜灿了，
0: 太有意思了啊。
1: 那你本名叫啥呀？
0: 他是个男生吗？
1: 就叫孟吗？
0: 孟喜灿。
1: 摸西呲吗？我们当时就是马喜灿。
0: 是孟什么超，应该是
1: 孟喜超。
0: 又
1: 给改一个名，
0: 孟小超。
1: 还有这个文晶还说了呢，他说平台回听不了。
0: 哪个平台呀？
1: 可以回听啊，怎么听回听不了呢？
0: 是大连云吗？
1: 大连云可以回听
0: 啊，
1: 喜马拉雅也有，
0: 也可以听啊。
1: 对，你试一试，你看哪个平台不好用。
0: 是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大家对哪条话题感兴趣啊，大家可以积极参与。
2: 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等什么呀？5点了，下班吧！
4: 5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5: 5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991，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2: 朋友们，这下半年呢很有意思啊！你看到了七八月份，除了这个暑假完之后啊，从九月一号开始，除了这个中秋跟国庆两个大假之后啊，就啥假都没有了。所以有人说上半年呢假挺多的，要这个节那个节的是吧？挺多，大家可以放假。下半年就集中那么一次，有的时候甚至赶上中秋国庆放一起了，能放八九天的时间啊，
3: 那不也行吗？
2: 确实也很爽，但就爽这一下，然后后面就啥都没有了。
3: 其实
2: 一直等到过年，
3: 我觉得连着放个也挺好。你像上半年你放那个假，三天小长假，往往还和周末相连。有的时候你赶个周六周日，其实有人说礼拜六我就多休一天啊，比如说休了个六日，加个一，再不休个五六日，对吧？下半年呢，尤其是今年呢，有人说了，你要只要是敢请。能请下来，请个三天，在这个中秋和国庆之间，
2: 就十三天了，
3: 这不就十三天了。

0: 嘛。
1: 是，
0: 哎，放的我跟你说可能都放吐了。有的确实是休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回来想上班，那待的可能就没意思了。
1: 嗯，要不然怎么之前研究过说能不能周三的时候放一天假，是吧？这样的话中周中放一天，立马感觉十分之轻松啊，这种感觉。咱们来说说放假通知啊，这是今年中秋节放假三天不调休，国庆节放假七天调休两天。大家把手机可以啊打开看一看啊，这个调休具体是哪一天休？应该是下个礼拜日啊调休要上班，然后就是十月回来之后啊，十一回来之后那个周六要调休上班。
0: 嗯
1: 啊，那总之周六占一天，周日占一天，谁也别跑，哎。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其实对这个调休啊，一直是非常的不忿，认为这个调休啊，确实是，非常不好的这样一个安排。
1: 但是现在你看，已经轰隆好几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我觉得就，接受吧，是吧？就接受吧。就是大家这样的呼声没有调整和变化，说明什么呢？就是国家肯定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虑完之后，觉得不能这样调不调休，就必须这样做。
0: 对。咱们来说一下吧，如果放假的话你打算出去玩啊，朋友们，明天就可以买高铁票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根据这个铁路12306的规定嘛，那么提前15天嘛，所以9月11号你就可以买9月25号就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然后9月17号就是下周四的时候，如果你十一当天要坐火车，那么9月17就可以买10月1号就是国庆节首日的火车票，
1: 所以说提前呢，你得把这个日期啊选好喽啊，要不然的话，这个火车票啊，你是真着急买不着啊啊！这个刚刚过去这个暑假，但凡是买过火车票的朋友，都会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能会觉得后补，我等一等啊，我提前这么多天，你等个7天8天都没动静啊，等越来越临近这个日期的时候，你真就慌啊，你怎么办？
0: 对，
1: 还提前把闹钟定上，
0: 是，哎。今年呢我看到有一个说法呀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网友啊真的挺聪明的，说今年这个假期啊，就是假日办的相关的这个专家呀，只要稍稍动点脑筋呢就可以不调休，而且呢中间也不需要请假，你知道怎么休吗？
1: 怎么休？
0: 前面不是3天，中间空3天，后面又7天吗？
1: 是，
0: 很多的网友就说了，你可以把这个十一的最后3天5、6、7这3天不休，把这3天挪到9月的28、29和30，这样的理所应当的就连在一起了。
1: 哦，
0: 这样我们休的话，就从中秋节的25、26、27，然后呢，国庆节休28、29、30和1、2、3、4。
1: 哦，
0: 然后周5号那天呢，正好又是一个星期一，我们就正好就上班了。
1: 就从一周开始。
0: 对，从一周开始了。这样的话，就名正言顺的你把中秋和国庆连在了一起，但国庆我们只休4天。然后那3天呢，放在前面。
1: 放前面休。
0: 放前面，然后和中秋还串上。就省着你还请假，你说你前面20号串休上一天班，占个周日，上4天，休3天，完又上3天，完再休7天，完回来的那个周末呢还串休，
1: 是
0: 对吧？你稍稍动脑筋，你把后3天挪到中间，
1: 对，
0: 俩节一连，完了不串休，
1: 对，
0: 稍稍动点脑筋，我觉得就好嘛。
1: 而且你知道，有的人呢，他只休周日，他不休周六周日。这样的人的话呀就很痛苦，为什么呢？有一个周日需要串休上班，他就没有休息了，他得连续上14天。
0: 对，
1: 包括高中的学生也是一样的，高中的话是上周一到周六上课，周日歇一天，所以这样的话高中的孩子得连续上14天的课，
0: 挺遭罪啊。
1: 你看，
0: 嗯，
1: 所以你得考虑，就是单休的人他不休啊，他串休那天的时候都痛苦。
0: 是，其实啊，这个家里人呢想出去玩了，也得往往就是看孩子。你说家长休息了，孩子
1: 上课呢，
0: 上课呢，
1: 你怎么休？
0: 完两口子反正出去玩，好像也玩的不安生，对吧？你还得惦记这个孩子。
1: 哎，你说以后那个假日办哈，能不能再就是每年呢，就是在马上推出下一年放假这个日期的时候，提前用多长时间呢？在网上征求一下广大网友的建议，是不是可以广纳言路？是不是啊？征求大多数网友的这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更加的合理，也能照顾到更多的大多数的人。
0: 那当然了，这应该是好的嘛。
1: 何必说你咱不知道假日办到底是多少人哈，你怎么组成的，可以我觉得研究一下这个事情。你很多车企人家都听网友的建议，那我们为啥不能，政府部门不可以听一听吗？
0: 那可不是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一个假日办给全国人民全都给办了，我们都
1: 是啊，就是你说啥就是啥了。那你说网友的呼声，你不得考虑考虑吗？
0: 是，
1: 这么多人民的呼声，是不是？
0: 还是红花的不够。

0: 看有没有这个假日办的相关的这个公众号了，去留留言，提提建议，这个是可以的吧？对吧？合理合法的，咱们提提建议，说能否广纳言路，征求一下广大人民的建议。
1: 就是这样嘛，海纳百川，广纳言路。
0: 是啊，
1: 多听听这个老百姓啊、市民的这样一个建议。
0: 然后你自己的争议声不也少吗？你说你推出完之后，大家伙都夸赞你，你不高兴啊？
1: 对，
0: 你主管部门不也夸你吗？
1: 是，我觉得就是既要保证我们这个国家，对吧？平稳的、良好的这样一个运行 ，GDP 呀、KPI 呀，都不受到影响。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该修修，该玩玩，
0: 是
1: 对吧？
0: 爱自己说，我现在听这个蜻蜓 FM 是好用的，最近有点不太喜欢用这个大连云这块儿、因为是自动开播之后呢，回放有时有时没有。
1: 可能还是不太稳定，
0: 可能不太稳定，
1: 是，多关注关注吧，然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多反映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早日完善一下我们这个大连云，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到了撞墙大脑的时间，今天说一说关于生命这点事儿啊。生命、
3: 也是跟我们的人体有关系的嘛。
2: 对，那么下面说法错误的是，四个选项其中有一个是错的，
3: 有一个是错的，
2: 其他都是对的。
3: 哦，那你看这个题就相当于给了很大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2: 对了啊，第一个说这个空气呀、如果进到了人的大脑，哪怕就是一毫升，性命直接报销。
3: 哦，那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空气进大脑是指的进的是脑壳里啊，
2: 血管里，
3: 还是指血管里？
2: 血管里，
3: 那就得说清楚，就进到大脑血管里，对吧？因为什么呢？进到大脑，我觉得肯定是没事儿、要不然你就每天那么多的开颅手术怎么做呢？对吧？那脑壳是需要打开的，这个应该是空气进到这脑血管当中不行。
2: 一毫升，
3: 哪怕一毫升
2: 也不行，
3: 哎，
2: 性命直接就完，
3: 报销了。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人呢，到60岁之后就会失去一半的味蕾，
3: 哦，
2: 就吃啥玩意儿不像年轻的时候有味儿，
3: 这有可能是真的。
2: 哎，
3: 上了岁数人呢，我觉得可能是身体很多那个功能啊
2: 会退化，
3: 器官呢、都会有退化，
2: 但会不会
3: 退
2: 一半味蕾？另外是不是60岁
3: 退不少
2: 你得考虑，
3: 是
2: 65、70。对吧？这都有可能左右这个答案的正确。
3: 第三个说说这个指纹，指纹说可以再生，哪怕你把你的指纹磨平了，还能再长出来。
2: 哎，就我这指纹，我天天我撸铁，我叭叭我磨的哈，大桨子磨平溜的，还能长出来？
3: 磨就桨就不平溜了，磨桨就鼓出来了，
2: 就磨没了。
3: 啊、磨平了、
2: 都僵硬僵硬的，然后还能长出来，
3: 就是你在不磨的情况下，过一段时间它能长出来。
2: 你看这玩意儿，这事儿真假呢？
3: 没伤着根儿，对不对？还能再长出来，就像那个花似的，你把上面叶啊枝儿你剪了哈，剪破破糟糟的，根儿还保持着，
2: 它还活着。
3: 只要能浇水，能光合作用，它还能再长出新芽来。
2: 但这个事儿是真假呢？到底说这，尤其什么呢？他说把指纹给磨平了，那磨平啥玩意儿？啥都没有了
3: 啊。
2: 你就是不是抖都看不出来
3: 有没有簸箕都不知道了，
2: 哎，都看不出来了，但是还能长出来，
3: 就没有纹了，
2: 愣是给长出纹来，真假啊。第四个说这个人的肝脏啊能再生，如果你哪怕你就切除了70%，你这一个肝切了70%，就剩不点了吧，过几个月叭给你长得跟原来一模一样，一样大，
3: 这么神奇吗？哎，我倒听说过，好像肝脏有一定的再生能力。一个是肝脏啊，它是一个没有痛感的神经，所以大家一定爱护自己肝脏，尤其是愿意抽烟喝酒的这样一个朋友。哎，等到如果你肝脏这个位置如果说硬了、疼了、有感觉了，那就肝病比较重了。所以肝脏说它是一个哑巴器官，大家一定好好爱护肝脏。再一个呢，它可能有一定的再生功能，但是能切这老些，
2: 切70%，
3: 就剩33%了。
2: 你想想多点了
3: 啊！
2: 你买一块肉。你切了70%，就剩那么点了，人不死就不错了吧？
3: 你不用那么举例吧，都能想象到
2: 啊，
3: 就剩一嘎干了，呱、长出一模一样的了，
2: 能长得跟原来一模一样大小吗？
3: 我觉得这差不多，因为原来有些那个新闻嘛，就是曾经有那个就是哥哥得了一些比较重的这个肝病
2: 啊，
3: 然后有那个弟弟嘛，曾经比如说减肥。锻炼身体，身体健康，然后曾经说什么叫割肝救胸嘛，还有孩子割肝救父的事情嘛，
2: 你可以割呀，只是你割完之后你不死，但你割完之后你能长跟原来一模一样大吗？这你得考虑，
3: 我觉得他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但不知道割了这么多能不能长成一样大。
2: 哎，
3: 我觉得割了救完了亲人，你自己能长一半吧也行啊，这
2: 或者维持生命呗，
3: 这个肝脏也很神奇。
2: 对对，这四个选项啊，朋友们觉得哪个是错误的啊？
3: 错误的啊。
2: 一，空气进脑，哪怕是一毫升，性命直接报销。
3: 是。第二个呢，60岁之后啊，会失去一半的味蕾。
2: 哎，第三个，指纹可再生，哪怕你把那个指纹都磨平了，哎，它能给你长出来。
3: 对。第四个呢，肝脏能再生啊，如果你切除了哪怕70%，过了几个月还能长出来原来一样大小的，看这是不是？
2: 对，大家可以说一说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 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0: 刚才咱们提到了广播俱乐部啊，现在我们刚刚成立俱乐部之后呢，就有两条自驾线路带大家一起来玩啊。而且呢，据我所了解啊，这个乌兰木桶报的很火呀，是不是啊？
1: 对，哎，金色草原自驾游啊，这个报名工作都要接近尾声了。哎呀，什么个情况呢？具体的我们还是连线一下舞台的记者西门小飞。小飞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说说咱们的报名情况吧。
2: 是啊，我们广播俱乐部这个10月2号从大连出发，10月7号返程的，金秋草原自驾团，目前第一梯队的名额已经全部报满了，谢谢大家。今天呢，也是我们这次活动宣传招募最后的一个收官阶段了。目前咱们车队呢，还剩余最后3台车的稀缺名额，想要十一期间呢出门度假呀，感受一下绝美秋景的听众朋友，现在还可以抓紧最后的机会，大家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号，私信发送俱乐部就能查询完整行程参与报名了。今天呢，我重点给大家解锁一下咱们这条线路的王牌亮点啊，堪称金秋自驾的颜值贴滑板。我们整条路线就是沉浸式穿越在秋天的画廊当中，十一期间的黄岗梁国家森林公园正值秋色鼎盛期，层林尽染，满山彩叶，非常浓郁的秋日氛围感，又治愈又出片。然后我们还会自驾穿越热阿线、达达线这两大顶级网红草原公路，这也是公认的中国最美草原自驾线路嘛。沿途呢，贡格尔草原这个秋景是铺天盖地，遍地牛羊，云淡。

0: 风高，每一处风景都是壁画级的这个画面啊！全程咱们是随走随停的，边走边拍，没有说强制的行程，也没有购物打扰，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草原自驾的这种自由和浪漫。
1: 嗯，太好了，这一次性打卡两条顶级的景观路线。去乌兰木统那边的话，一定要去刚刚这两条线路，一个热阿线，一个达达线。大家在网上可以一搜啊，特别有名啊，绝对是金秋自驾的绝佳体验。那么，如果现在还想报名抢这最后三个名额，怎么来抢呢？
0: 想抢占最后名额的听众朋友呢，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啊，大家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并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进入到私信的界面，然后发送关键词"俱乐部"，系统就会自动弹出来专属链接了。点开呢，你就能查看完整的行程详信息呀、出行的细则呀，还有这个官方报名通道。我们这次招募今天就正式截止了。
2: 嗯，今天就是最后就结束了。
1: 对，
2: 这个
1: 抢吧，
2: 哎，纯玩深度自驾，专门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定制的。哎，不走常规的景点，就是专走小众绝美的公路，这也是我们广播独家线路的优势。
0: 嗯，没错，咱们广播俱乐部的出行线路啊，每一条都会精心打磨，专属定制听友福利。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然后私信发送俱乐部获取报名链接。同时呢，给大家补充一下咱们专属行程的这个保障啊，我们是全程入住五晚高品质酒店，全员覆盖出行保险，统一配备车贴、对讲设备、双领队全程护航，还有主持人全程随行陪伴。我们的行程节奏是松弛舒适的，游玩的体验非常的饱满，返程安排也很灵活，非常适合全家老小11期间轻松出游。
2: 对，那么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呢，12号的自驾游啊，今天报名就要结束了。哎，大家呢这次无法参加呢也没有关系，未来呢我们广播俱乐部呢还会推出其他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好嘞，也谢谢小飞的介绍。
1: 嗯，好，再见。
0: 好，再见。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1999，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991下班。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金鱼总和。撞墙大脑，今天问问大家，四个选项中有一个是错误的啊，关于生命的啊，朋友们了解多少？
3: 是，来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吧。有一个老朋友来了啊，是文文阿姨啊，说金鱼兄弟晚上好啊，我是文文阿姨
2: 啊，这个点儿啊，又开始
3: 这个时间段啊，阿姨要做饭接孩子，
2: 嗯，
3: 没有时间参与啊，不好意思了。
2: 哦，没有事儿啊。哦你就忙你的，有时间再听哈。
3: 啊，你给那个朱小磊带孩子呢，是吧？都气的，姑娘叫朱小磊。
2: 哦，真行，我是记不住啊。
3: 来看看我们的撞墙大脑啊，关于生命啊，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2: 对，第一个，空气进脑，哪怕一毫升，性命直接报销。
3: 哎，这个我们说的是空气进到脑血管当中。
2: 嗯，
3: 哎。第二个是60岁之后人呢会失去一半的味蕾。
2: 第三个说指纹可以再生，哪怕你把指纹都磨平了也能长出来。
3: 第四个呢说是肝脏可以再生啊，如果是切除了哪怕70%，过几个月能长得跟原来一样大小。
2: 这听着最玄乎的就是第四个。
3: 嗯，
2: 所以你看秦就说了，那肯定是第四个，我听都没听说过。
3: 嗯，
2: 你要说胃嘛能长那么大，那肝还能往回长那么大，不可能。
3: 胃切了也能长回来原来那么大吗？
2: 我没听说，那些减肥切胃的那不就白切了吗？对不对？
3: 那也不叫白切
2: 啊，
3: 最起码你切完那一段时间
2: 啊，吃的少了，
3: 它是小的嘛。
2: 然后回头长大了之后又反弹了，
3: 那你就得这段时间养成好习惯呗。
2: 啊，
3: 减肥这东西啊，你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啊，咋整都白扯。
2: 不堪一
3: 物，咱不建议这个切胃啊。
2: 是是是，不堪一物说指纹应该是错的，指纹长不出来吗？
3: 指纹磨平长不出来，
2: 嗯，他认为长不出来，
3: 嗯，
2: 再看看
3: 这个啊。夏至听来说，我选肝儿，怎么可能长出来呢？
2: 嗯，
3: 就是功能可以再生而已，
2: 嗯，
3: 不能长到原来一模一样大小。
2: 你看看，
3: 嗯，
2: 哎，大家都
3: 主要是集中在第四个，说肝脏，
2: 对
3: 啊，不能说切到70%还能再长出来。
2: 来，那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啊，
3: 嗯，
2: 第四个

0: 说肝脏切了70%，过几个月能长出来，
1: 嗯，
0: 对不对呢？
1: 嗯，
0: 对，
1: 对呀，
0: 这事儿是真的，
1: 真的呀。
0: 你还真别小瞧了咱们人体啊，就人体这个再生能力其实很强的。你比如说咱们手拉口子，过两天是不是长上了？
1: 那
0: 或者你手上边啊，或者你的皮肤上哪个地方啊，比如说你掏个坑。
1: 掏坑，
0: 你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长平了。
1: 那掏坑有人留个疤呢？
0: 那留疤它长平了呀，
1: 嗯，
0: 它肉给你长出来了，它是能够生长一些这个肌肉组织的。
1: 对，但是我是觉得那就是咱们人体表面肌肤嘛，
0: 嗯，
1: 对吧？你像有的伤的比较重的，就割到了真皮层，
0: 嗯，
1: 愈合之后有可能还会结痂留疤呢，
0: 嗯，
1: 对吧？那更何况肝脏那么大一个主要脏器，
0: 它就能长出来，
1: 切到70%，
0: 对，
1: 还能长出来。
0: 是，
1: 你说这个功能要是用在。骨骼上该多好，
0: 胳膊腿上是吧？
1: 对，你看好多人就是现在断肢之后，
0: 嗯，
1: 只能是用一只嘛。
0: 确实，
1: 这个如果说啊，人之后啪几个月之后长出来了，手没了，
0: 你当时壁虎
1: 啊，对吧？你要这种功能，如果在这个肢体上该多好啊！
0: 如果我们把这个壁虎啊这种再生的能力提炼一下，
1: 嗯，
0: 然后把它的 DNA 哈弄到咱们人类上去，咱人类夸有些动物叭叭就能长出来。
1: 这科学家和医生肯定早就想过了。
0: 是，但肯定实现不了，
1: 对，肯定
0: 不能兼容啊。
1: 嗯，
0: 但是肝脏能够再生，跟原来体积一模一样大，这是没问题的。
1: 哦，
0: 没问题。
1: 那这个真神奇，
0: 是
1: 头一回听说。
0: 哎，
1: 那来说说其他的几个吧。第一个啊，说这个空气进脑啊，是进这个脑血管啊。
0: 嗯，
1: 大脑血管啊，说若要混入到5毫升的空气，是足以引发致命的啊栓塞的。
0: 但是我们刚刚给的答案是1毫升。
1: 嗯，
0: 那显然答案是错误的，
1: 没事儿，
0: 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答案应该选的是第一个，
1: 对，
0: 就是空气进脑有没有风险，有，但是你得看多少量，
1: 嗯，
0: 5毫升就会引起致命的栓塞，
1: 是，
0: 但你说1毫升直接就死，那不可能，
1: 嗯嗯，那来看第二个啊，说60岁之后会失去一半的味蕾，对不对呢？
0: 对，
1: 人在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25岁的时候啊，他大概拥有10000个味蕾。60岁之后，仅剩大概就是5000个了。
0: 嗯，
1: 这个是做过实验的。
0: 嗯，
1: 那科学家拿那个显微镜、哦，伸舌头，一个个查的，
0: 有些味蕾
1: 正好少一半。
0: 哎呀，有些味蕾喝热水都烫死了。
1: 那你这个舌头的味蕾可不敢干啊，一个开水就烫秃了死了。
0: 那你看
1: 你怎么不再生呢？
0: 你想想，咱们吃多很多东西啊，包括吃烤肉啦。哎，包括吃热豆腐啦，哎呀，那家伙给味蕾烫的，是不是叫唤？
1: 那你得多馋，你凉了吹一吹呗。
0: 啊，
1: 但那烫的是味蕾吗？烫的是舌头那个表皮吗？
0: 是表皮。
1: 我们就是说舌头烫秃了皮了。
0: 那味蕾在哪呢？
1: 味蕾在上面吗？
0: 那不就在上面呢吗？烫，
1: 可能它也受到伤害了，
0: 给烫了吗？
1: 但我烫完之后，味蕾就不能复原了吗？
0: 你就想嘛，你那块烫完之后，
1: 嗯，
0: 你再吃什么东西就没有什么感觉那块。木滋滋麻麻咧咧。
1: 那是在受伤那段时间
0: 啊。对呀、啊，
1: 过两天不就长好了呢？咱那块就尝不出咸蛋了
0: 啊！我就说那如果当时味蕾死了
1: 啊、
0: 就是尝不出味儿来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能烫死，
0: 就是老化了。
1: 对，
0: 人
1: 到了
0: 机能老化，
1: 60岁之后，
0: 哎，
1: 他会衰退死亡。
0: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说，哎呀，老年人吃东西啊，不如赶着年轻人。一个是可能消化呀、代谢功能，再有一个什么呢？他吃那些东西啊，没有年轻人那么香。
1: 嗯，
0: 有的时候父母说，哎呦，你看你吃怎么那么香呢？他一吃，没觉得那么香。
1: 嗯，
0: 味蕾少了。
1: 对。然后呢，老年人呢还注意这个养生，
0: 嗯，
1: 他不会把这个就是饭菜啊做的口味那么重了，
0: 对呀、
1: 啊，对吧？所以说、哎、本身味蕾就少了，饭菜还清淡了，
0: 嗯，
1: 老是不太没滋啦味，少吃点吧。
0: 对，另外你看，因为我们这个舌面上很多的这个就是味觉细胞嘛，味蕾、
1: 嗯、
0: 是吧？我们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吃反了。你比如说夹心饼干，
1: 嗯，
0: 夹心饼干，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给它掰下来，我们会包括薯片是吧？都是有那个调料那边啊，我们冲上；没调料那边呢，冲下，完进到我们舌头里边。
1: 这个吃的最多就是披萨，
0: 其实是错的。
1: 对，
0: 其实应该反过来吃，
1: 嗯，
0: 应该把那个有盐呢、有调料那面啊翻过来，然后冲着我们舌面塞进去。
1: 对，
0: 那吃起来才爽呢。
1: 比如说这个披萨，你看披萨你打开之后。都是那个丰富多彩有馅的那面朝上、
0: 嗯、是，
1: 然后一般我们拿起来直接往嘴里放嘛，
0: 其实错误了，
1: 但有馅的那面朝上朝上牙膛、
0: 哎、
1: 你应该把它翻下来， 哎，黏黏糊糊的，丝丝来来的，粘帘子拉弦儿那面、
0: 直接放味蕾上。
1: 哎呀，没有放嘛，掉钱大街全是。那容易往下掉啊！你翻个掉，你是不是吗？所以翻过来快点放。
0: 你作为搭档，你不带这么逗的。

0: 当的，你这是干什么？都给整的都笑场。
1: 但确实应该是朝下。
0: 关键你这一说你还比划，我太有画面感了，你这容易被开除。我告诉你，
1: 我说个披萨开什么除？
0: 关键整笑场了，你这事闹的。
1: 这是一个生活小常识啊，大家以后吃就是有就是。有味道的
0: 味道
1: 里
0: 面，
1: 对，朝下，
0: 嗯，
1: 放嘴里正好和舌头能接触嘛，
0: 对，
1: 哎，
0: 像薯片这样的东西啊。最后
1: 就是
0: 接下来就指纹，
1: 指纹呢？
0: 他说指纹不能再生吗？我跟你说，指纹能再生，指纹能再生，这也是为什么从古至今呢、啊，我们都要按手印的原因，包括买房子。
1: 嗯，
0: 那你想想，你手指纹要是磨没了，不能长了，以后怎么能对应得上啊？
1: 换一个呗，
0: 你换啥呀？换
1: 十个全磨没了，同时磨的。
0: 你当时你画押的时候画的是那个手指头
1: 啊、
0: 嗯？你过多长时间你不承认好使吗？
1: 嗯、
0: 你呀，你看我这变了，我这磨平了，不行，
1: 变了哈，朋友回家哈，过两天再来，
0: 嗯，
1: 长出来再来，
0: 哎、
1: 对吧？
0: 所以说它是能长出来的，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从古至今用就是识别你这个啊人嘛，人体个体，它用指纹，是吧？
1: 嗯、
0: 哎，这原因。
1: 但是我看他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说若真皮层没有破损，
0: 嗯，
1: 只是磨去了表皮的指纹，
0: 嗯，
1: 三个月后会恢复原样。
0: 是，
1: 但如果你把表皮层包括下面的真皮层都磨坏了，
0: 那就不行了，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手指头磨就剩骨头了，
0: 那还长扯什么指纹了？
1: 白骨夫人，
0: 怎么纸都没了，还纹什么纹呢？是不是？
1: 对，就伤到了真皮层就不行了，
0: 嗯、
1: 哎，仅是表皮受损是可以恢复指纹的，
0: 哎，是这个样子啊。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随时可以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
1: 嗯、看大家发的，秦海说，他说能不能是人舌头长反了呀？
0: 啊，
1: 要不然你说调料啊、馅料啊，翻过来确实容易掉下来呀。像我说的，
0: 也就是因为它容易掉下来，所以大家就吃的时候就顺着这么直接吃了。
1: 嗯、哎，但曾经啊，有就是有这科研人员做过这个实验，就比如你真的吃披萨。下面不是那个饼层吗？上面是馅层吗？你放进去之后、
0: 嗯、
1: 那个饼直接接着那个舌头，你吃完之后你的体验感会其实会大大降低的。
0: 嗯，
1: 但是人们当把那披萨翻过来吃，让那个馅料是不是你是什么、
0: 嗯、
1: 还什么风情啊、
0: 嗯、
1: 什么肉馅啊直接放在舌头上，哎，你会觉得哎这披萨比平时要好吃的很多。
0: 对
1: 对，
0: 是的，
1: 直接尝那个有味的那一面、
0: 嗯、
1: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0: 对，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哎呀，有没有发现呢、就是会买东西的朋友啊，从来不是等到天冷了才买围巾的，反季入手，哎，同样的大牌，这个价格呢可以直接砍上一半，现在是不是可以提前入手了？天儿的整体趋势是偏凉的呀。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啊，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呢是上千块钱，今天到手才要399。节目当中啊是数量有限的啊，只有200组，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拼个手速。
1: 399买 Coach 的经典围巾，我觉得这个价格简直想都不敢想。毕竟啊 ，Coach 那也是经典时尚大牌了，对吧？品牌的核心理念是勇敢做真我，它一奢侈品嘛，对吧？那么带上它呢，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焦点啊！大家给大家准备了两款，一款呢是几股经典老花的羊毛款，还有真丝的老花款啊，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第一感觉就是非常柔软啊，这个羊毛款摸上去是那种软糯细滑的，没有这种扎丝的感觉，哎，搓不起球也不变形。那真丝款呢是那种丝滑光泽的，那贴在脖子上那种滑溜溜的，哎，这个垂坠自然的感觉。那么秋冬出门你的大大衣啊配风衣啊都非常的漂亮，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呢配这种深色的这个衣服啊，点睛又不张扬。所以说399啊买 Coach 想都不敢想的。
0: 对，海外直采，正品保真呐，有这个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款的颜色都可以选，给你配上这个防尘袋儿，还有这个礼袋儿，自用，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但是呢，库存只有200组，卖完就不补啊！大家可以登录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两个字“围巾”，你可以看看样子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下单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立减5块钱。

0: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沿建成，大连市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5: 第八回，

0: 窃取了国柄，弑君焚都，挟弟西迁的暴行，最终啊颠覆了汉室的霸业。此时的曹操啊，那是满心的忠君报国，怀揣着司徒王允给的七星宝刀，他要勇闯相府，要单杀董卓。自从这董卓罢京师之后啊，这老贼呀、啊、还是非常喜欢曹操的，让他呀到相府做了一名骁骑校尉。所以最近呢，曹操是天天的往董卓这儿溜达，就跟走自己家大门似的。门前的军兵啊，见着曹操那都非常热情的打招呼：
1: 哟，孟德将军，吃的吗您呢？
0: 吃了啊，吃了。
1: 哎呀，您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呢？这相爷正等着您呢。
0: 哦，哎，相爷此时啊在哪儿啊？
1: 相爷跟吕将军正在小阁。
0: 哎，好嘞，哎，忙着您呢。 哎，曹操心想啊，这吕布也在呀、啊、哎，这不好弄啊，我一看他，我腿肚子都转筋呐、啊、我得想办法给他支走。曹操快步来到了花园里的小阁，只见这老董卓在床上啊正坐着呢，啊跟个大牛蛙成精似的，五大三粗，大肚子是噔噔噔噔的。一旁边站定了吕布吕奉先，腰悬佩剑，双眼如电。孟德参见丞相。
1: 哈哈哈，孟德，我一看见你就高兴啊，你瞅瞅你长得有鼻子有眼的啊。
0: 哎，谁还没个鼻子眼睛呢？但是这领导啊，你就喜欢这个员工，他咋看咋顺眼。
1: 孟德，今天你怎么来晚了呀？
0: 回禀丞相，因为我的宝马病了。哎呀，我这宝马一上道啊，就哼喽气喘的啊，前面啊冒白气儿啊，后边啊排黑烟啊，大概是肺气肿啊，加上十二指肠啊溃疡了。
1: 嗨。你这马也不行啊，这奔驰不起来呀、啊！啊，没事，孟德啊，
0: 哎，
1: 这几天姬良给我送来了几百匹好马，我的好大儿奉先何在啊？
2: 孩儿在此啊。
1: 你去给孟德啊挑选一匹好马。
2: 孩儿遵命。
0: 这吕布答应一声啊，迈大步可就出去了。哎呦喂，吕布走了，曹操可是高兴了。嘿嘿嘿，这就是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啊，想飞翔在辽阔天空。嘿嘿嘿嘿，老贼，这我就有机会宰了你呀。屋里啊就剩下董卓和曹操了。咱说过呀，这董卓现在是50来岁，营养过剩啊，也不怎么运动了，胖的好像是一只大肥猪，那大肚子像揣了5胞胎似的，满肚子都是大板油啊，囔囔踹。他就坐了一会儿啊，就感觉有点困了，估计是有点啊血液粘稠啊，加上啊甘油三酯比较高。
1: 哎，孟德，
0: 哎，在
1: 啊，你待着吧，我吃点水果，我得眯的一会儿啊。说罢呀，这一翻身躺在床上，脸朝里就眯瞪着了，把这后背呀就交给曹操了。
0: 嘿嘿嘿嘿，老天助我呀，此时不拔刀杀贼更待何时啊，简直就是我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1: 哎，这时候你就别唱了，你再等一会儿吕布回来了呀。
0: 哎呀呀，可不是嘛。曹操啊赶紧是高抬脚轻落足，来到了董卓的身背后，唰的一下从怀里啊把这七星宝刀就拿出来了。他是慢慢的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轻轻的抽出刀来啊，这玩意儿你说带个鞘而且有点碍事儿啊。
1: 哎，你抓紧，你捅他呀，你这
0: 好嘞。但这个时候吧，你说要是没点啊 BGM 他就没有气氛呢。嘿嘿，有音乐就有刺杀的感觉了。曹操啊那是举刀就扎呀。就这么个时候
1: 咋的了，
0: 董卓撞过来了。
1: 嗨，你要不唱歌你不放音乐，董卓早死了。你这怎么回事啊？
0: 闹了半天呐，董卓脸朝里躺着，但是古时候这床里头吧都有一块大铜镜，锃光瓦亮的。这董老贼是迷迷糊糊半睁着眼，通过这铜镜一眼就看见曹操这手里好像拿个什么玩意儿，比比划划，嘴里还唱着歌，奔着自己后背可就来了。

0: 就是耽搁在唱歌上了。
1: 老贼是扑棱一下翻身坐起呀、啊，
0: 孟德，能干啥嘛？
1: 哎呦我的妈的妈，我的姥姥啊，我姥姥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啊，没给曹操啊屁下凉了啊！就这么个功夫，身后腾腾腾，还传来了脚步声。
2: 义父，孩儿回来了。
1: 吕布还回来了，哎呦，这不是员工想在老板背后干点坏事，这一下还让老板发现了吗？啊，恰巧同事此时还推门要进来，你说这尴尬不尴尬？这不是射死现场吗？
0: 你再磨叽一会儿啊，那吕布真用一箭给你射死了，那射得死死的。
1: 曹操此时啊，正是双手举刀的姿势啊，那说时迟那时快，曹操赶紧一个小骚操作啊，他顺势往前一探身，双手握刀改成了双手捧刀，双膝一弯，扑通就跪在了董卓的面前。孟德有一把宝刀，特意送给丞相，请丞相笑纳。刚说完，吱嘎，门开了，吕布此时也进来了。
0: 哎呦我的天，这多悬呐！这反应啊，得给9.8分，哎，给10分啊，怕曹操骄傲啊。啊，拿来我看。
1: 曹操赶紧双手是递了过去啊，董卓接刀在手，是仔细的观瞧。
3: 哎呦，好刀啊！
1: 只见这刀长1尺左右，上面镶着金、银、砗磲、琉璃、水晶、珊瑚和琥珀7颗明珠。白天看是7种颜色，晚上看还烁烁放光，所以叫七星宝刀啊。
0: 董卓一看呢，是爱不释手啊，把玩了一下呢，就递给了吕布。方先我儿，你也看看这宝刀啊！吕布接过来呀、啊，也是连连称赞。
1: 曹操就怕这爷俩呀反应过来，赶紧一伸手，哎，奉先将军，这是刀鞘，也给你啊，本儿。吕奉先是一介武夫啊，哎，就寻思这刀是真好，他也没想想，哪有送刀的是抽出鞘来啊，举着白刀子往前送啊？曹操啊，不给他多想的机会。哎，奉先将军呐、啊，不知道您给我挑选的宝马啊在哪里呀？
0: 哦，孟德将军啊，就在院里，你可以去溜上几圈，看看如何呀？哎，
1: 好嘞，就等你这句话呢。曹操拜谢了董卓和吕布，转身就往外窜呐！啊哈哈哈！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看看相爷赐的宝马呀！哎呀，是X3呢，还是X5啊？哈哈哈！哈哈哈！曹操一边尬笑着啊，一边来到了院里，拉过了马的缰绳，是搬鞍认凳，噌就蹦了上去。那什么，我来试乘试驾一下子啊。他是假装的试试马的脚力，实际上啊就准备逃之夭夭了。曹操心里着急呀、啊、表面上还得装的是4平8稳，他不能让人看出来呀，但是已经憋得呀满头大汗，还得硬装呢啊大半蒜啊，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慢慢的就往院外走。刚出这院门啊，迎面碰上李儒了。这军师吕儒啊，那可真是猴精猴精的，给他一根棒子就赛过孙悟空啊。哎嘿嘿嘿，哎，孟德将军，哎，哪里去呀？曹操心里有鬼啊，说话呀就有点紧张。那什么，相国赐给我一匹好马，哈哈，我试试脚力啊，试试脚力，溜溜马腿，再见啊，再见啊，拜拜了。说罢呀，他是催着马呀就往前小跑着离开了。李儒在心里边啊就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曹操骑马拐过一个路口，离开了李儒的视线，再也装不下去了，抬手啊照着马的后丘啊啪啪就是2掌啊，走啊啊，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奔着洛阳城门呢就下去了。出了城门，曹操啊就把脚下的油门就给焊死了。俩鸭子加一个鸭子，仨鸭子跑吧，仨鸭子咱再加上一个轱辘，哎，涡轮增压，快逃命吧。
0: 回过头再说这李儒，一边琢磨着一边就进了小阁，看着吕布跟董卓啊拿着一把短刀，是嘻嘻哈哈聊得还挺高兴的。
4: 哎，相爷，奉先将军，哎，方才我看见曹孟德骑马离开，哎，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5: 啊，哈哈哈，好姑娘，他没有什么事儿，他送我一把刀，我送他一匹马，我在这研究刀，他在外鼓捣马。
0: 于是董卓把这事儿啊和李儒就说了。
4: 哎呀呀呀，啊不对呀，相爷，哪有送刀的时候是抽出

0: 道来啊，刀尖儿啊往前送的。这您要不转身，恐怕刚才这一刀啊，在您后背就给您啊扑铆上了。
1: 啊，能是这么回事吗？吕布也反应过来了，义父，我刚进来的时候，这曹孟德好像是双手握刀往前比比划划的呀。啊！董卓听了头发都竖起来了，那赶紧派人捉拿曹操。
0: 哎哎，相爷不急，不如先派几个人去试探一下。这个曹操啊，没有妻儿老小在京城，他是一个老光棍，咱们就说有事儿叫他来见您。如果曹操来了，那说明他就是心胸坦荡啊，不是刺客。如果说曹操他不敢来，
1: 肯定不只是他一个人，一定有同党。给我画影图形，捉拿曹操。
0: 是嘞。在这东汉末年呢，他没有摄像头，也没有照相机，那怎么拍摄照片呢？就得找这妙笔丹青的大画家。哎，就跟现在啊公安局啊刑侦肖像临摹差不多，把人这模样啊给画下来，然后再一张一张的发到各州府县道，画影图形是一体严拿呀。咱们再说这曹孟德骑着马，那是拼了命的撩啊，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出了这洛阳东门，他是一条大直道啊就干下来了，足足跑了是一天一夜，来到了中牟县。没想到啊，这通缉令下发的比他还快呢，中牟县已经贴出了曹操的照片了啊，还是美颜的。曹操刚到城门口，就让这把门的当兵的给认出来了。
2: 咦，兄弟，弄看那个人好像是曹操啊。
1: 啊，看也是了。
2: 咦，咱给他摁住，
1: 摁住，摁住，
2: 哎，摁住。
0: 曹操是真倒霉呀，还没反应过来呢，人拿锁链子啊，嘎嘣，哐啷，就给套脖子上了。曹操是赶紧解释，
2: 耶，那个贵孙为啥抓俺？
1: 好嘛，曹操也会河南话了。
2: 耶，必须会呀。
0: 因为曹操啊，虽然是安徽谯县人，但是古时候啊，谯县归属于禹州啊，也属于古时候河南的一部分。而且曹操这一生啊，主要是在河南活动。你像在颍川镇压黄巾军，在洛阳当官刺杀董卓，在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官渡又和袁绍大战，这些地方啊都属于河南。哎，所以曹操肯定会说啊河南话。当兵的是推推搡搡把曹操啊带到了中牟县的大堂之上，县的老爷往底下一瞧，可就认出来了，这个人呢就是曹操。但是曹操啊跪在下面还不服不忿呢，是奔奔直蹦啊，
2: 爷为什么抓俺？哎，俺父姓黄福，俺是一个客商，俺做买卖的。
1: 爷，曹操，你真是个死鸭嘴硬啊，还不承认啊？
2: 我承认什么？爷，你真是一个鬼孙儿。
1: 哎呀，还骂我？你才鬼孙儿，
2: 你鬼孙儿，
1: 你鬼孙儿，
2: 你鬼孙儿，
1: 你鬼孙儿。你承不承认你是曹操？
2: 我不是，我不是，你个龟孙儿！
1: 你要不承认啊，给我拉去斩了这个龟孙儿！
2: 哎呀，不要斩，我是曹操，我是龟孙儿。
0: 嗨，到底呀、啊、还是承认了，但是啊，没成想这个县令没有难为曹操，只是将他呀暂时收监，自己是一甩袖子退了堂了。到在了夜里啊，县令在书房单独提审了曹操。此时的曹操啊，这个枷锁已经被去掉了，还管吃管喝。县令啊是笑呵呵的看着他，曹操就懵了呀。
2: 咦，贵孙儿啊，不是，县令老爷。
1: 哎呀，这没有别人，你就别说河南话了啊，孟德公。
0: 哎呀，挺客气呀。曹操此时啊，才仔细的打量这位中牟县的县令。只见这位中等身材，面色淡金，两道眉毛是又黑又长，二目有神，鼻正口方，三缕墨染，一看就是一个有文化的正人君子。那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
1: 我说曹孟德呀，这董相国对你不薄，你为何要刺杀董卓？
0: 哼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哎，这意思就是说呀，我是那个金翅大鹏鸟啊，一呼伸翅膀啊就能飞上九重天，你懂什么呀？你就是一只哎小家巧老家贼，能明白我的志向吗？
1: 哼哼，县令冷笑了。

0: 声：“曹孟德，你逃出洛阳后想到哪儿去啊？”“
1: 到哪儿去？当然是召集天下英雄，共同讨伐董贼，匡复汉室江山，救民于水火之中啊！”
0: 县令听完呢，那是肃然起敬啊，一拍大腿：“呼呼呀，哎嗨呀，那个一呼嗨呼嗨呀！”
1: 哎呀，你是要唱起来吗？哎，我告诉你啊，哎，这毛病它不好，我就是关键时刻因为要唱歌董卓才没杀成的。
0: 嗨，我是被您的话感动了呀，曹将军在上，请受陈某一拜。
1: 这曹操赶紧伸手相搀呢，心想这县官还有点大病吧，精神不正常，怎么当官的给我这个囚犯施礼呀？大人呐，那我叫内幕呀。
0: 曹将军，在下中牟县县令啊，买内幕的姓陈名公啊，字公台呀。实话跟您说吧，那董贼独霸京师，废少帝，立献帝，残杀百姓，实乃国之罪人。我非常钦佩曹将军您的勇气，您为国一片忠心，敢刺杀董贼，您就是我的偶像 idol 啊，那我就是您的粉丝啊，小迷弟啊，是吧？今天既然您来到了中牟县，在下愿弃官不做，随公而去，召集天下豪杰，匡扶汉室，铲除奸邪，那个一呼嗨呼嗨呀！
1: 曹操一听啊，哎呀呀呀呀，太好了！您这是要跟我一起啊去私奔呐？陈县令，您也是忠臣呐，我欢迎你的加入啊！我告诉你吧，咱们的组织那太壮大了。
0: 哎呀，那咱组织有多少人马？
1: 我告诉你啊，算上你啊，我啊，一共啊俩人。
0: 嗨，
1: 不过不要紧呐，等我回到家乡，我振臂一呼，天下英雄必定来投啊！来来来，陈县令，我们一起喊个口号啊！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虽远必诛，虽远。
0: 大哥，你小点声嘛，一会儿当兵的先把咱俩给诛了。
1: 这陈宫啊，也是一个行动派，马上回到内宅，把这县官大印拿出来，悬挂在房梁之上，这就叫做挂印辞官。又找来两匹马，二人是打马扬鞭，连夜从中牟县就跑了，这才成就了一段有名的捉放曹。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鲸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4: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一九九九，穿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听友。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答应？
4: 给我一个机会。
5: 什么机会？
4: 刚才跳台了，没听着。
5: 都过去了，怎么给你机会？
4: 现在我想听了。
5: 谁信你？
4: 那就是今天不让我听喽。
5: 对不起，谁让你放广告换台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6: 广告时间，别换台。
7: 哇，大都市，
8: 你在干什么啊？
7: 哇，新鲜事儿。
8: 什么啊？
7: 哇，都市新鲜事。
8: 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8: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继续总和。
0: 到了都市新鲜事儿啊，咱来说这么一个新鲜事儿吧。这杭州这边啊，有一个叫萧山技师学院啊，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17岁的学生，他是一名高三的学生啊。9月3号早上7点多的时候呢，这孩子叫小周吧，是吧？正在骑车在上学的路上，在这个附近等红灯的时候啊，他看见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快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突然间。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教师节，一份跨越世纪的尊师之礼。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节。当这一决议通过时，会场响起的掌声里藏着几代中国人对师者的敬意，也揭开了一个节日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酝酿与沉淀。追溯教师节的源头，最早的呼声可回溯至民国时期。1931年，彼时的教育界正处于动荡中，教师待遇微薄，社会地位亟待提升。一群北平的教育工作者自发聚集，联名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的主张，倡议将6月6日定为教师节。这一倡议迅速得到全国教育界响应，多地学校在当天举办纪念活动，学生们用手工贺卡、自制纪念品向老师表达心意，报纸上也频频刊登歌颂教师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尊师重教的理念被重新拾起。1951年，教育部与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发文，宣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时为教师节。这一决定旨在将教师群体的

献与劳动者的光荣紧密结合。当时的学校会在五一当天举办表彰大会，为优秀教师颁发奖状，学生们也会参与到校园劳动中，用实际行动向老师致敬。改革开放后，教育事业迎来春天，恢复教师节的呼声再次高涨。1981年3月，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17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明确建议设立独立的教师节，让全社会重视教育，尊重教师。这份提案迅速引发社会共鸣，彼时乡村教师踩着泥泞山路去上课，城市教师在捡漏教室批改作业，他们用粉笔书写知识，却面临着待遇偏低、社会认知不足的困境。这场讨论持续了3年，从政府部门到普通民众，从教育工作者到社会各界，都在为教师节的设立出谋划策。1984年12月，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将9月10日定为教师节。报告中写道，9月10日正值新学期伊始，新生入学伊始，即开始尊师重教活动，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这一建议既避开了传统节日，又贴合教育场景，很快获得认可。198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议，新中国第一个法定教师节就此诞生。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师节到来，当天北京的中小学门口挂起庆祝教师节的横幅，学生们手捧鲜花等候在校园里，见到老师便鞠躬说老师节日快乐。乡村学校里，孩子们把自家种的蔬菜、煮的鸡蛋塞给老师，朴素的礼物里满是真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尊师重教，振兴中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为教师改善住房，提高工资，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此后几十年，教师节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1994年，教师法正式实施，教师节成为宣传教师权益的重要窗口。2000年后，随着互联网兴起，学生们开始用电子邮件、电子贺卡向老师表达祝福，感谢师恩的话题在网络上刷屏。2018年，教育部提出弘扬高尚师德，潜心力的树人，教师节的主题从尊重转向赋能，各地开始表彰最美教师，师德标兵，用榜样力量传递教育初心。如今的教师节早已超越了简单的纪念，城市里学校会举办教师开放日，邀请家长走进课堂，感受教师的日常。乡村地区社会力量会为教师捐赠教学设备，设立奖学金。这个节日不再只是一天的仪式，而是化作了日常里的理解，理解老师批改作业到深夜的疲惫，理解他们对学生恨铁不成钢的苦心，理解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背后的责任与坚守。从1931年的民间倡议，到1985年的法定确立，再到如今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约定，教师节的百年变迁藏着中国教育的发展轨迹，也藏着一个民族对师者最深厚的敬意。它从来不是为了给教师一份礼物，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记得那些在成长路上为我们点亮灯光的人，值得被永远铭记。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2: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此时此刻在干嘛呢？有时间的话，不妨拿出手机，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方法非常简单，欢迎各位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码。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留下文字的消息啊，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您可以把平时您遇到的健康方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扰，甚至说一些小小的误区都可以发送到平台上。那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有序的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安排相关的内容。同时呢，大家不光可以锁定 FM99.1 的波段，也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上直接找到我们节目啊，包括也听到节目的回放，感谢各位的支持。先说说今天的天气啊，虽然昨天预报了啊，马上就要有晴好的，包括温度要上升的情况出现了，但是今天晚上的凉意仍然还是非常足的。提醒晚下班的啊，晚回家的各位，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注意防风保暖。不过这种晴空的感觉马上在明天啊就会非常的明显，明天的升温幅度还不小呢，但只不过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说到这个升温呢，我们大连主城区哈，主要的这个地方温度还是 OK 的，但是在北部地区大部分还是在10度到11度上下，局部地区可能还会降到个位数，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你去的方向啊。如果你本身就在北部地区生活的话，那即便晴空万里，你也要穿长袖啊，也要注意防风保暖。本周六之前呢，我觉得大连的天气

心攀升到26到27度附近呢。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哈，今天呢同样还会有一位权威嘉宾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这个话题啊，我相信不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可能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就在这个接受这种病的这种啊考验挑战啊，特别让人头疼。哎，对，我们说到的就是头疼哈。如果你有偏头疼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就会找到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怎么办，怎么面对啊，包括自己怎么来自救，今天会教给大家各种各样的方法，值得期待啊。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呢你已经有这方面的疑问了，那就现在可以编辑信息，一会儿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时候，您可以直接发送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各位的参与啊。

0: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1: 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认真对待健康问题，因为你的身体远比你想象的更爱你。这里正在为大家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李萌。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他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谭丽艳副主任医师，于大连市友谊医院从事神经内科临床工作多年，曾先后于北京天坛医院睡眠中心、哈尔滨医科大学睡眠中心、兰州军区总医院进修学习，擅长脑血管病的诊治、头疼与睡眠障碍等一系列的诊断和治疗，失眠的非药物治疗。那么他现在呢，任辽宁省红十字基金会睡眠医学专委会的委员，大连市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你好，谭医生。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从你的履历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个头部问题啊，特别是刚才你说擅长的是这个神经内科，特别是这个睡眠啊、头疼方面的这个诊治哈。
1: 对，现在国家对于头疼包括睡眠的关注是特别明显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现在开设了专门的头痛门诊。
0: 头疼门诊。
1: 对，
0: 头部不舒服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挂这个门诊去看了啊。其实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啊，我相信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不少的朋友马上把耳朵竖起来了，因为他正受到头疼的困扰哈。我相信大家都会经历到这种就是地狱级暴击的时刻哈，比如说你上班要开会，回家要做家务，然后正准备大干一场，哭咚一下子，哎呦我怎么头疼啊，甚至是半边脑袋头疼欲裂的感觉，还有那个太阳穴突突突直跳，甚至看见灯光就很难受，听见别人说话胃里面都翻江倒海，那什么都干不了。所以有人说那个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我觉得头疼更有甚者，是不是？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形象。
0: 嗯，
1: 目前我常跟在头疼门诊的患者中，大部分人群其实是偏头疼。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讲述，我说偏头疼这个病，
0: 嗯，
1: 听起来好像只是头疼，但是他一直被认为，世卫组织被认为是全球第二大致残类的疾病。
0: 哦，
1: 仅次于我们的中风，就所谓的血栓的疾病，脑梗。
0: 这么严重啊？
1: 对。然后在15到45岁人群中，致残疾病排第一的就是偏头疼。
0: 哇，你这个刷新了我的认知哈！以前咱们觉得致残类的疾病都是相当严重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包括人都会失去自理能力的。
1: 对，很多人说这个致残疾病不就是我们理解的，是不是瘫痪了？
0: 嗯，对，
1: 失去

0: 生活的或工作能力，但是大部分偏头疼患者在发病的时候，就像您刚才形容的，他是没有办法工作和学习的
1: 啊，是这样的。
0: 啊、所以世卫组织认为，在发作期啊，这类人群已经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所以他也被归认为是致残类的疾病。
1: 哦、
0: 啊，
1: 是这么来算，
0: 接近十亿人群就患有这种疾病。
1: 多少人？
0: 十亿，就是这还是粗测的一个数据。
1: 十亿人群，
0: 很多人说我没有，但是在聊的时候，其实谁也没有保证说人一辈子不失眠。同样，我的门诊患者说，谁也没有办法保证人一辈子不头疼。
1: 嗯，这倒是啊，但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偏头疼，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
0: 对
1: 吧？因为你说有头疼，具体哪儿疼啊？就是瞎摸一顿啊，说有时候是太阳穴疼，
0: 啊、
1: 有时候头顶疼，如果懂得穴位的说，我百会穴疼、
0: 啊。好多人说后脑勺疼，
1: 后脑勺疼。
0: 对，然后因为在最早把这个病翻译过来的时候，就是偏头疼诊断、
1: 嗯、
0: 啊。这个诊断上其实很多导致大家在门诊，我在跟患者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他说大夫，我不是偏头疼，因为我是两侧疼。
1: 啊，就是我不光是一边疼，
0: 哎、对，好多人群认为这个，他们都知道偏头痛这个病，他们认为说应该是一侧疼，
1: 对、
0: 或者是固定一侧疼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多变的啊，他有的时候是一侧疼，有的时候是双侧疼，
1: 双侧疼也叫偏头疼，
0: 对，
1: 哇，
0: 然后现在包括我们睡眠方向、包括还有头晕方向的一类，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叫前庭性偏头疼，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它是又头疼又头晕。
1: 哦，开始以为是眩晕症，
0: 对，
1: 或者耳石症，
0: 对，
1: 然后但是一检查发现，
0: 他
1: 其实是偏头疼。
0: 对，他有的时候患者说，那我没有头疼啊，我只有头晕呢、
1: 啊。
0: 但是一问他，既往是有偏头疼病史的，
1: 哦，
0: 只是这次发生了一次孤立性的头晕，但是怎么查也查不好，治也治不好，用些止疼药，哎，好了。
1: 好奇怪呀、
0: 所以偏头疼的发病的状态其实是人群覆盖很广的。
1: 今天谭医生一说呀，我们突然觉得把一个小众的一个病态放大到了十亿甚至更多的人群当中哈。所以今天我们聊侃的主题呢，就是想把这个偏头疼呢给大家掰开揉碎了讲清楚哈，别让这种头疼偷走了大家的美好的生活。因为刚才我们就讲了，好多人都分不清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刚才您说的这种哈，能不能跟我们形象的再具体的讲一讲，到底我们自我判断怎么才算偏头疼？
0: 很多人在门诊的时候会问大夫，我要做什么检查才能确诊偏头疼？
1: 哎，
0: 偏头疼其实相当于我常跟患者说，它是一个排除诊断。所以排除诊断是我们要做一些检查来筛查它是不是有其他疾病，比如说出血了，脑占位了，或者是鼻窦炎了，或者是血管畸形了。如果排除之后，我们再回到患者的症状上，患者常常有伴有头疼，单侧和双侧都可能存在，而且很多人群中伴有视觉的一些问题。常常患者就是在眼科就诊过来的，说眼前发黑发花，看不清了，然后继而头疼发作了。他们认为是不是青光眼、白内障了，或者是眼内压高了造成头疼还有一些人群，伴有恶心呕吐，腹泻，然后吃不下饭，难受得不得了，被常常误解成胃肠炎。
1: 那消化系统的。
0: 对，所以偏头疼一旦发作的时候，它伴有很多的症状，但是其实它有特定。常常我跟患者说，为什么女性多发？男女比例是3:1，可以几乎说，很多开玩笑说是传女不传男的。
1: 还真是啊，我想想周边好像总是抱怨偏头疼的大部分都是姐妹。
0: 对，在我刚当学生的时候，偏头疼当时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一直书上写的就是不祥，到现在为止
1: 就这俩字儿、不祥。
0: 现在发病机制讨论的也很多，病因猜想也很多，但都是假说。这些专家提出了很多的假说，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互相认同。但是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1: 我现在就在想，你在致力于这么一个病种当中的研究，其实挺无奈的。
0: 对，
1: 你看你刚才说的，只是在排除其他疾病的情况下，那说明它非常
0: 排除真正的实质性疾病，
1: 对吧？
0: 对，
1: 那你说其实它很隐蔽，就是它的这个症状很明显，但是归结为就是它引起的，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没有办法说患者在初次就诊的时候说我讲了一些，然后我们觉得他99%以上是偏头疼，但是他有概率事件会出现一个颅内占位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先做的是头颅的影像学检查。很多患者说我就是头疼，你给我开个止疼药，我说可以，但是 最好还是要做的，因为概率事件它是存在的。
1: 那是
0: 啊，而且，
1: 嗯，
0: 我还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我们也要问到家族史，家族史。

0: 是很常见的。它
1: 这个也有遗传性吗？
0: 对，它是在病因学里，包括发病机制里，大家首先认同的就是基因。
1: 嗯
0: 啊，基因是传播的，而且他们找到了几个位点。
1: 哦，
0: 是可以传的。然后。而且还有一些比较恶性的，所谓的恶性的偏头疼表现，除了刚才说的畏光畏声，有些人的视觉先兆是非常强烈的。
1: 什么意思？他看不见了，看不清了。
0: 对，你说的很对。有一个司机就跟我说，他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开车，他第一次发动偏头疼的时候，眼前是瀑布一样的在闪，他当时在高速上突然间就看不见了。
1: 哇，这个好可怕。
0: 然后继而就像您说的暴力一样的头痛就来了，感觉自己可能头疼能扛住，但是可能要出车祸，所以后来就没有办法开车，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发生偏头疼，然后这一下子就来了。还有一些偏头疼是发病比较少的那种类型，是什么偏瘫型偏头疼，它常常被认为是一些脑梗死的表现，患者常常表现为一下子瘫痪了，
1: 不好使了，手脚都不听使唤了，
0: 一侧肢体瘫痪了，完全模拟成一个脑梗死的表现，然后伴发头疼。这种患者在急诊曾经已经有一个患者连续三次被诊断为脑梗死治疗，
1: 其实他并不是，
0: 对，
1: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偏头疼。
0: 对，偏瘫性偏头疼是比较少见，但是发生之后就很麻烦。然后刚才说到了还有一些是遗传倾向，所以他这个女性在40多岁的时候发病，他遗传给姑娘的时候，姑娘在16岁发病。
1: 哦天哪，
0: 那就是很
1: 年纪轻轻的，
0: 很吓人，就在于他经历一个中考的状态。
1: 是啊是啊，
0: 然后在每次发病的时候，姑娘都有一些偏瘫的症状，然后他就很崩溃，说如果将来赶上中考或者高考他发作了，他要怎么进考场呢？
1: 真是啊，没想到，
0: 所以才会聊到这个病它有致残的可能，在发生的时候它有致残的可能，而且现在的理论也认为偏头疼可能反复的发作会诱发痴呆的出现。所以我们要积极的降低它们发生概率的。
1: 哎呀，这个太有必要到专科门诊去进行一个排查，然后确定，包括做一个简单的预测。
0: 对对对，
1: 那刚才您说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那我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时候发病呀。
0: 对，
1: 只要有过
0: 就是
1: 他可能会就再次来。
0: 在我们的门诊包括我们的头疼联盟的大夫在聊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防病未知的问题，就是宣传的力量、教育的力量远大于治疗的力量。在早些年的时候，偏头疼的治疗手段非常局限。在几十年内依然认为止疼药、去疼片是最有效的，然后药物研发也在滞后，但是后几年就出现了新型的药物，是可以预防的。
1: 就是可以预防，
0: 对，但是治疗上还是以止疼药为主。刚才您提到了说，那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什么时候发作。
1: 对啊对 啊
0: 女性常见的几种病因就是月经
1: 月经期的时候除了肚子疼，你就发现头疼，
0: 头疼，有的女性在月经前，有的女性在月经后，有的女性在月经结束所以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会常备患者准备头痛日记，我跟他说你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可以发，或者是你在网上当一个头痛日记，里边记录了很多的详细的你需要记录内容。因为偏头疼目前的病因和诱发因素，你在很古老的时候我们常跟患者说要注意3C产品，像3C食物，所谓3C食物就是红酒柚子奶酪这种橙汁，这些认为是被诱发的，还有患者是巧克力、咖啡、茶结果后来随着研究的越来越多，我们认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个性化了
0: 然后很多患者说我吹风了，吹凉风我会这样有的人说我吹热风也会还有一个患者跟我说我吹凉风我就头疼了，我没有办法怎么缓解呢我找到了自己的缓解方式，我出去跑步
1: 出汗
0: 对，有的人说我按摩理疗好像会好一些但是大部分被认为是你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作的时候戴上眼罩戴上耳塞拉上窗帘
1: 赶紧躺下
0: 睡觉，但是这又是会局限我们上课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刚才您说到的我们上着班也不能跟领导说
1: 我头疼
0: 了，致残性疾病所以他会有生理痛的假期之类的，但是所以才会我跟患者说你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头痛日记，你要记录自己的头疼发作前、发作后、发作中包括头痛相性，其实大部分人在询问的时候他是想不起来的，
1: 想不起来，我就是疼了我才上医院嘛。
0: 对，
1: 你问我那些
0: 相性，其实大部分人在询问的时候他是想不起来的，
1: 想不起来，我就是疼了我才上医院嘛。
0: 对，
1: 你问我那些上一次什么时候疼的，可能如果两次离得比较近， 可能还能说清楚。你在问你头疼之前吃过什么，我估计百分百都想不起来吃什么。
0: 相当于在为难患者
1: 啊，对，
0: 他已经很痛苦了，你要问一些旁枝末节的东西，他觉得。所以本本是很重要，像您刚才说的，有的人五六年就发生一次，有的人是一个月发生一次，他可能会讲得很详细，但是大部分人其实讲不详细，日记本有帮助，
1: 有帮助。
0: 第二个是手中一定要备着止疼药，止疼药是很常见，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出门诊，当时我们的年轻女性有一个问题是对止疼药有妖魔化，
1: 总觉得这东西不能吃，吃完了有依赖性，而且损伤肝脏，影响怀孕，而甚至哈减肥的时候都耽误我塑形，脸上都会冒痘，怎样怎样。
0: 我记得我跟我的同事说，我一个小姑娘18岁，然后痛经加上偏头疼发作，在门诊煞白的脸色来找我看病，说头疼的不得了。然后我说那你赶快需要打针，你这种情况下伴有恶心呕吐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吃止疼药了。因为他在吐，
1: 对对对，就吃不进去了。
0: 对，整个的状态就是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然后畏光畏声。
1: 嗯，
0: 所谓的畏光畏声，就是大部分人群伴有怕光、怕吵。
1: 嗯
0: 然后没有办法那个接触这个人群，这个嘈杂的环境啊，闪烁的灯光，对他来说都是痛苦的。
1: 嗯，
0: 我说你需要赶快打针，那时候手段有局限，我们就说打止疼针。
1: 哦，
0: 然后她的男朋友说。我听说这个东西影响怀孕，
1: 你看是不是啊？嗯，
0: 哎呀，我当时
1: 无语了，
0: 非常生气，因为我当时也年轻。我说，
1: 你给他揪过来放小黑屋里面，我给你好好上一课。
0: 我说孩子，我说你多大？因为小姑娘挂号是18岁，小女孩说我19。我说你们得距离这个怀孕的时间还有很远的，还有很多很多年。但是你女朋友现在要疼死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先打止疼药再说。他说那将来不会影响怀孕吗？我说不会的。
1: 我很想知道他俩现在还在不在一起
0: 当时我觉得哇，这个我们对于止疼药这个妖魔化的状态是比较强烈的，但
1: 是
0: 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依赖性的问题。
1: 对呀、啊、对呀、
0: 啊
1: 啊、
0: 大家担心吃依赖性的问题、在国外甚至有头疼的诊断叫他们除了偏头疼占一大领域之外，第二大领域叫药物依赖性头疼啊，滥用止疼药之后诱发了偏头疼或者头疼的出现，它模拟成偏头疼，根本就无法分清。所以说中国人好一些，中国人不药物依赖性头疼，但是又说多一些，就是中国人在某一段时间内，在我的门诊那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盛行的药物依赖性头疼。
1: 哦，
0: 那是什么阶段呢？就是我们那个EVE
1: 就是进口的所谓的这个治头疼的神药出现的时候，
0: 对，就是我现在可以敢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能说这个药不好，
1: 都觉得是神药，
0: 救了患者的命。
1: 是，
0: 因为他认为很多在门诊的患者说，我吃普通的止疼药，我布洛芬或者咱们说的去疼片完全不好使，但是吃EVE非常好使。因为什么呢？EVE的一片的剂量相当于正常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剂量的3到4倍。
1: 你瞧瞧，
0: 它是
1: 剂
0: 量
1: 啊，剂量
0: 没有进到中国的药物体制内，包括在欧洲盛行，就是它的药物剂量是翻的2到3倍以上的，所以患者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是吃别的药不好使，因为它超剂量了。第二个是很快就成瘾。不吃就疼了，不吃就疼了，他就认为是头疼发作了，他也分不清什么叫药物依赖性头疼。
1: 是啊是 啊
0: 包括那时候我们深恶痛绝另外一个那个国家的神药，就是小粉片儿。小粉片儿是便秘的使用药物。他说吃别的通便药都不好使，吃这个就很好使。但是这个药物其实也是不可以使用的，就会诱发一些大肠黑便病。如果我们消化科大夫下次聊，可以再聊个这个。他们就是神化了某些药物。我说他为什么好用，然后但是没有进到我们国内或在国外使用的话，他是有问题的。患者就吃完这个药就不好使了。然后
1: 那个时候他都迷信进口的神药啊。
0: 对，
1: 嗯，
0: 就是聊起头疼包括止疼药，其实这个可以聊很多，因为在国际上的指南中对于布洛芬的推荐是很靠前的。然后就是我常跟患者说，一个人扶着腰的那个，你就买那个吃他说现在很少很难买到，而且他跟我说为什么大夫我用完不好使，其实有常见两个原因。亚洲人的基因型包括中国人的基因型里对布洛芬有一部分是不耐受的，就是无效。所以患者会说另外一个药特别好用，就是去疼片。
1: 它是两条路线吗？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它是本质是一样，但是偏偏有一些人群的基因型对去疼片是好用的，但是患者就会说那我没有了，买不到，就是医院开不了这个去疼片。去疼片里面现在有一些成分是感冒药的成分，还有其他一些成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去疼片吃多了也是容易成瘾的。所以它的整个的药物成分和体系可能没有布洛芬更优秀，但是偏偏患者还不好使。所以我们认为，我常常也跟患者说，我可以同意 你去买去疼片。如果你去疼片好使，你去去疼片，然后你吃布洛芬好使，你吃布洛芬。
1: 你最起码先缓解当下的症状。
0: 然后但是就是为什么，你看聊到第二个话题，说为什么我们吃止疼药不好使，他要选择日本的，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偏头疼有一个很

0: 麻烦的特征，这是在很多年前被认为就是这么证明的，
1: 嗯、
0: 但是到现在还是大家不这么好使的原因是，偏头疼只能在刚开始发作的时候吃常规止疼药、传统止疼药好使。它一旦进入高峰期，像您刚才提到的瀑布式的爆发式的状态，
1: 嗯，
0: 它止疼药效果就非常差了。
1: 那他会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高峰期的状态吗？
0: 对，这个就是您问的非常关键。我、
1: 嗯、
0: 因为我也有偏头疼，但是我偏头疼发作的比较少，可能几年内发作一次吧。
1: 嗯嗯嗯。
0: 但是我的那种发作频繁的患者就跟我说，
1: 嗯，
0: 我说你们能不能感觉到这次要来个大的，或者这次来个小的，
1: 还有预感，
0: 特别悬。
1: 嗯，
0: 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会有感觉、
1: 嗯、
0: 我觉得这次好像不太对劲，我觉得这次好像扛一扛、
1: 哦、
0: 休息休息能好。我说对，因为有的人发作频繁，像你刚才说的劳累、
1: 嗯、
0: 熬夜、
1: 嗯、
0: 情绪压力、
1: 嗯、
0: 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职场压力、
1: 嗯、
0: 他有可能会诱发这个事情的出现、
1: 嗯、
0: 他会说我感觉我最近紧张了，睡不好觉、
1: 嗯、
0: 我就会出现。但是我说你要是能感觉到他要来个大的，咱就赶快吃上药。
1: 要提前吃，
0: 就是在他刚刚开始
1: 刚刚有点隐隐发作的时候，
0: 布洛芬是很有效的、
1: 哦、
0: 但是为什么刚才说了爆瀑布式的连锁反应，当时那个我们的疼痛的这个链条开始启动了，
1: 嗯，
0: 它的药物效果就很差。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刚才提到了，很多患者伴有恶心呕吐的。
1: 嗯
0: 啊，我当时我有一次很严重的偏头疼，我就狠心买了一个很贵的止疼药，就刚才说的新型药物，很贵，但是非常贵。
1: 嗯，
0: 我给吃上了，我
1: 怎么样，
0: 我就吐出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伴有强烈的恶心呕吐，然后我吃完之后我就吐出来了，瘦出来这个白色的片子怎么进去的、
1: 哎、
0: 怎么出来的，然后我个心痛的呀，我就在垃圾桶里找这个药，我说
1: 你想捡起来第二回再
0: 吃
1: 回去，
0: 然后被我同事拦住了。我同事说你冷静一些，
1: 你是一个专业的医师好吗，谭医生。
0: 我说这药好贵啊，我要捡回来再吃、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1: 嗯、
0: 现在所以后面进步了，我们发明了鼻喷剂、
1: 嗯，鼻喷的、哦、
0: 对对，曲坦类的另外一种链，就是我们说止疼药物的方向、
1: 哦、
0: 这个药物它既可以口服，
1: 嗯，
0: 然后但是它发明了鼻喷剂，当它刚上市的时候、
1: 嗯、
0: 我说好聪明啊，
1: 嗯，
0: 它就鼻喷的效果很快，然后它十分钟就起效、
1: 嗯、
0: 有的人两三分钟起效，
1: 哦，
0: 然后患者喷一下，因为有的患者像您刚才说他喷分辨不出是大的还是小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一下子来得很凶猛，患者就伴有强烈的恶心呕吐，
1: 嗯，
0: 然后你现在拿一瓶水，然后拿一颗药跟他说你吃掉吧，啊、那也是在为难人。然后
1: 是是，
0: 但是鼻喷当时通过鼻黏膜吸收，它起码缓解一部分，然后让患者舒适了，再接着后续的止疼药物覆盖啊，帮助他也是有止疼药物。
1: 我觉得这个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啊，
0: 对，包括我刚才说的偏瘫型偏头疼、
1: 嗯、
0: 这是一种比较恶劣的，包括刚才说的视觉先兆的，
1: 嗯，
0: 即使没有这么恶劣的一种特殊类型，
1: 嗯，
0: 偏头疼这个发作在考场对考生的影响极大，
1: 哎，真是、
0: 啊、对，所以后面就又出现了这个、嗯、近几年又出现了新型的药物，就是可以预防，
1: 嗯
0: 啊，当时在中考和高考前我的门诊是最忙的，很多家长来说怎么办，
1: 嗯，
0: 他们甚至先去妇科开的是什么呢，想开推迟月经的药物，
1: 哦，就是一些女孩子进考场哈，
0: 对，
1: 把生理期错开，
0: 第一个月经可能会造成她们状态不好，
1: 嗯、
0: 啊，可能会反复的上厕所、
1: 嗯、
0: 第二个是她们认为偏头疼在这个时间发生，
1: 嗯，
0: 她把月经推迟了，
1: 嗯，
0: 她可能就好一些，
1: 嗯，
0: 然后但是又很担心可能月经不出现头疼还会出现
1: 啊，对
0: 对，就大家都很难过。我说没关系，还有
1: 好纠结，
0: 现在有新型的药物、
1: 嗯、
0: 又可以预防，
1: 嗯，
0: 在你估算差不多的时间前期吃上，它会大大降低这个风险
1: 啊，现在越来越科学、
0: 啊、
1: 越来越先进了。
0: 在前几年的时候、
1: 嗯、
0: 包括我们开会的时候，包括学习的时候，主任总说你讲一下偏头疼，
1: 嗯，
0: 我说讲不了什么，
1: 因为不详，什么都不详、
0: 啊、然后只能讲你们要生活干预啊、
1: 嗯、
0: 找到你的诱发因素啊，避免呢、啊、但是我常常跟患者说，我说我觉得我很难为你，我怎么能避免这个月经呢，
1: 是啊，是啊，
0: 你的工作让你这么痛苦，我怎么能避免工作呢、
1: 嗯、对
0: 啊,
1: 对
0: 啊，但是能避免的东西还是要考虑的，然后包括现在新型药物中、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自己要经历一个很严重的职场的一个风险或者是考试，你可以吃上、
1: 嗯、
0: 然后感谢国家医保制度，刚才我说的很贵的药物它在主动的降价，
1: 嗯
0: 啊，已经降到我不需要从垃圾桶捡出来吃了、嗯、然后我说可以了
1: 嗯、
0: 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一些患者在门诊前几天我就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在聊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跟我说到一个问题，说偏头疼其实有很大的特点，刚才说了月经期相关，但是他、
1: 嗯、
0: 那个母亲跟我说，嗯，他女儿正在备孕，
1: 嗯嗯，
0: 然后备孕之后呢，他就还在有月经，
1: 嗯，
0: 就是虽然是备孕，但是还在规律来月经，但是月经就很头疼，
1: 嗯，
0: 他们就很焦虑的感觉。

0: 是担心如果她怀孕了，
1: 嗯，
0: 她要怎么办呢？
1: 嗯，
0: 就说这么难受这么吐只能打止疼药，这个那对怀孕的状态有没有影响，
1: 嗯，
0: 那将来要怎么办，这包括她要是生完孩子哺乳期了她又头疼了怎么怎么着，
1: 嗯，
0: 然后我坐在这儿想大家都是很担心的，我说你放松心态，
1: 嗯，
0: 你现在在备孕期，你已经想到了你哺乳期的问题，我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偏头疼有一个缓冲的时间是什么呢，它跟月经相关，
1: 嗯
0: 啊，虽然我们认为这个月经肯定是激素的影响，
1: 嗯，
0: 所以它机制里掺杂了激素的影响，所以女性在怀孕的时候偏头疼就不出现了，
1: 哦，
0: 就挽救了女性在这个状态下的环境，
1: 哎哇，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咱们医院前两天这个来做客我节目的这个嘉宾还给我讲到了，他讲口腔溃疡，他说当孕期的时候你激素水平 OK 的情况下口腔溃疡都不出现，
0: 对，就是
1: 然后偏头疼也不出现，
0: 就是生命的馈赠，
1: 朋友们让我们尽情怀孕吧。
0: 他说对呀，我好像，他说我怀一胎的时候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说对，我说激素的水平会保持到你月经来，
1: 嗯嗯嗯
0: 啊，那你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可以接受第二次的怀孕，或者那时候哺乳期要结束了，
1: 那可挺好。那他这个担忧完全都是没有必要的。
0: 当然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在考虑很多，
1: 嗯，
0: 但是没有考虑这个。直到有一天门诊进来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跟我聊到之后，如果我女儿怀孕了。哺乳了，她这么痛苦的状态下，她要怎么迎接这个新生命呢？我说没关系，大自然的馈赠告诉你，这段时间她即使真的发作，她也非常的轻微。
1: 她这个号没白挂，至少她能睡着觉了，
0: 对，
1: 不再焦虑了。
0: 偏头疼里边为什么大家讲的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在讨论偏头疼人群里，好多都是女性，3:1的概率。
1: 嗯，
0: 而且偏头疼认为85%以上的人群伴发焦虑。
1: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想的多了，说或者咱们说老百姓说心眼小，愿意寻思事儿的人好像这个脑神经都不是特别好。
0: 你说偏头疼这个病它有焦虑紧张的诱发因素，但是我跟来访者也才说到，说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当你不知道你的头疼什么时候会爆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坦然的接受每一天的生活。
1: 你说的有道理，就好像是揣着一个定时炸弹，
0: 对，
1: 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发。
0: 就像刚才说到的，他在开车往高速上走，然后谈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的时候，他的突然间眼前像闪光一样瀑布的爆发了，
1: 你说多可怕。
0: 他又不能开车了，他就只能停下，因为他看不见。然后女性在反复的月经周期的痛苦的状态下，然后伴有头疼，然后还要坚持工作，
1: 是啊，
0: 然后
1: 这好没有人性，我觉得。
0: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如果你在说我头疼，大家都会说你头疼多常见，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小毛病。
0: 我一辈子也不能保证我也失眠，你也头疼，这有什么的？但是当他月经伴发头疼或者伴发头晕的时候，这种痛苦是无法诉说的，然后可能反复的折腾急诊、折腾门诊，大夫跟他说你没事儿。
1: 查不出来，
0: 没关系，就是头疼没关系，你回家歇歇就好了。这种情况下，他的痛苦的状态，包括跟周围世界的和解状态，其实是很难沟通的。这是需要很大的，咱们说患者的教育或者社会的谅解。所以我每次一进门诊，患者在讲到这个痛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非常理解你，这是世界的致残疾病，全世界公认他都致残，所以你说的东西绝对不是矫情，也不是说你心眼小，而是说他让你痛苦，这种痛苦无处诉说。因为我常跟来访者说，疼痛这个东西是无法检查出来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它是一种感受，是一种真切的感受。
0: 对，
1: 你不经历，你说从指标上，包括从影像上，它真的什么都没有。
0: 对，它痛起来还五花八门
1: 啊！是，
0: 有的人是胀痛，有的人是钝痛，有的人是紧箍痛，有的人是炸裂一样的疼痛。它每个人的疼法不一样，然后每次发作它都不一定一样。它一旦有一次痛苦的经历了，它再次发作的时候，它的恐惧感就会加大。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它的担忧感我是特别理解的。所以不光是中国人，不光是美国人，全世界的焦虑伴发人数是非常高的，这个几乎就是共病。我们常常在说共病这个问题，焦虑和偏头疼共病是非常常见的，他们就说，哎，你这个患者的性格太不好了。我说不是，我说当你有一个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时候，你无法性格好。
1: 对，你让我怎么天天微笑着面对世界？
0: 对，
1: 因为你没经历我所经历的东西。
0: 而且偏头疼刚才说到了，还有遗传倾向。他一旦获得了这个痛苦的疾病之后，他当孕育孩子的时候，很担心自己的女儿拥有这个疾病，
1: 又开始了。
0: 然后在生物学，包括现在高中生也在学遗传，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情况，就是包括我们神经学的遗传学，它有遗传早泄。 他可能他的爸爸他的爷爷遗传给他的时候或者他的姥姥姥爷遗传给他是五十岁他发病的，他遗传给他他三十岁四十岁，但他偏生到女儿的时候可能就十五岁，在女儿初潮的时候月经刚来的时候
1: 就已经伴发有了，
0: 然后他就非常的内疚，然后女儿在青春期出现，他在更年期感受到女儿出现了这个病，
1: 哎，那我觉得都得乱成一锅粥了。
0: 对，我在门诊，我们的同事总说你在门诊就是一个患者时间太长了。我说，其实很多说到常常被治愈这个问题是，你要跟他讲，
1: 是
0: 让他舒缓这个状态，他的内疚感是远超于这个疼痛感的。
1: 我在想哈，如果我是你的患者，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我们以前去挂号看医生哈，我只说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哈，不代表大众哈，就是我总觉得医生的就字字。都很珍贵，他不会跟你讲很多东西，他可能先给你做开单子，做一些检查，那么
0: 没什么事儿。
1: 对对对，那特别是头疼的这个，其实作为患者来讲，当我敲开你门的时候，我其实很忐忑的，因为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愿不愿意听我诉说，甚至我无法描述我这个疼痛，哪怕我是很轻微的或者很炸裂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那有的大夫可能也确实是后面排队的患者很多，这个我们得理解哈，但他不会拿出特别好的情绪或者说非常详细的去听你去讲述你的病情。
0: 对，所以头痛门诊和睡眠门诊常常在一起，因为我说我理解你，他需要倾诉感。
1: 对对对，
0: 啊、
1: 是的。
0: 因为其实为什么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他坐下来讲两句话，大夫说好，行，你坐下来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我有时候也会打断他，因为其实他的描述就是书上说的那些词、
1: 啊、对，你已经掌握了、
0: 啊、他都讲了这些就是更加印证他就是这个疾病、他可能刚说了十句话，我已经知道他是什么病了，
1: 是
0: 我需要通过检查来印证告诉他没事儿。但是很多患者其实挂到专家诊，像普通门诊他的量很大、专家诊的话他已经所就是求医了很多次，
1: 是
0: 甚至
1: 他试过，
0: 他可能首次就医他就选择专家诊的意思，他就是要好好看
1: 啊，对，
0: 好好
1: 你听我好好说一说、
0: 啊、对，我要好好看。我就是说我普通诊可能就是开药，但是专家诊的很多人就是很多次来就诊，就是看了很多医院、他不只能接受为什么这个病就是治不好。然后我常常说，我说失眠也治不好，头疼也治不好，没关系的、咱们就是相伴一生的疾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刚才说大自然馈赠中，当女性开始绝经的时候，偏头痛的发作频率和程度就会逐渐减轻。
1: 一个是怀孕，一个是这个绝经之后。
0: 但是又有人说，那我绝经之后，或者我没有月经之后，我一定不会发生吗？不会，因为你还要经历一个月经之后、绝经之后的更年期的状态。
1: 哦，是
0: 啊，焦虑感、痛苦感、失眠感，它诱发了一些头痛的伴发症状，然后你又分不清楚，又纠缠着。
1: 但是不会很久。
0: 对，
1: 对吧？
0: 当你慢慢和解的时候，就会好。但是中间又掺杂什么呢？药物的依赖性头痛，药物依赖性头痛的诊断就是一个星期规律使用3到4次以上的头痛药物。然后他就可能成瘾了。然后这类患者在我们医院、除了我的，其实大部分患者不会在门诊出现。这类人群在哪出现呢？在消化科出现。
1: 哦，他胃肠也出现问题了。
0: 对，因为我负责消化科的会诊，然后很多患者头疼，然后消化科请我会诊，一看就是胃溃疡和出血了。
1: 哦，
0: 因为他常年口服止疼药啊、他已经把止疼药相当于他的朋友了。
1: 嗯
0: 啊，去痛片大白片子便宜。一板就没几个钱，他每天都要吃，然后定点吃，他不吃就要发作，就要疼。他说他就是偏头疼或者神经痛，其实就是药物成瘾性头疼。已经吃到说胃溃疡、胃糜烂或者胃出血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停下来，
1: 那怎么办？
0: 对，
1: 怎么办？你告诉我结果
0: 怎
1: 么办？怎
0: 么办呢？然后我说，我要说两个词，你可能会很伤心。
1: 没招，忍着，
0: 硬扛，
1: 硬扛。
0: 就是止疼药的成瘾性，很多是要通过自己硬扛下来的。然后，当然现在又有新型药物替代，我们用新型药物、非成瘾药物对抗你的头疼。而是因为很多里边是成瘾的问题，它不光是头疼发作的机制，它是成瘾，心理成瘾、身体成瘾的问题。所以当大脑在叫嚣说我要吃这个药的时候，我们用其他药物替代之后，然后你需要健康的心态来抵抗它。然后但是前提又消化科找我看的原因是因为，老师，我需要你帮我明确它到底是不是药物成瘾性头痛。万一患者
1: 又一道难题摆在你面前，
0: 患者如果是真的实病呢、其他疾病呢？
1: 对呀、
0: 然后你跟他说你硬扛吧，没关系，你扛一扛就好了。
1: 这责任谁负？
0: 又在折磨患者。我说不要折磨患者，我们先查一下，查完之后跟他说没事，建立信心才能硬扛，而不是说 啊，没事你去试试吧，试试吧。那没，那你要摆清一些事实和道理跟他讲，大家都是懂理和讲理的。
1: 嗯
0: 啊，然后患者说我不想做检查了，我说只要你做过检查证是没问题，我们就有信心的抗下去。
1: 嗯，
0: 但是你没做过检查，然后当你我让你撤掉所有的止疼药，然后让你抗，他说我觉得咱俩都在冒险。
1: 嗯
0: 啊，
1: 是。
0: 然后我说既然都已经消耗到出血了，就是老天爷告诉。

0: 你不能再吃了，再吃我的胃就要受不了了，我们就
1: 嗯。
0: 想别的办法啊。所以有一些女性比较极端，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个药物成瘾效？有的大部分女性能吃到消化道出血，肯定20-30年以上或者10几年以上，她在经历一个动荡的那个年代，像岗
1: 嗯。
0: 潮，然后那个年代压力也大，
1: 嗯。
0: 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
1: 是。
0: 经历了偏头疼，然后很多东西的困苦需要止疼药来代偿，然
1: 嗯嗯。
0: 后接着就成瘾了。
1: 其实光这个药，它并不一定解决你的头疼问题，它其实大部分是心理药片儿，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
1: 他
0: 刚
1: 觉
0: 开
1: 得
0: 始
1: 这
0: 舒
1: 个
0: 缓的
1: 药
0: 状态就出现了。
1: 吃完了之后，好像一切都能过
0: 对，
1: 去。
0: 因为很多东西有些疼痛，
1: 嗯。
0: 我说为什么在你那个年代你开始吃，我特别理解你，因为有头疼，其实还有劳累痛、肌肉痛。那个时候的工作劳累强度和
1: 很
0: 家
1: 辛
0: 庭生
1: 苦，
0: 活压力，
1: 嗯，
0: 包括我说你看你坐月子开始头疼，那你那时候开始洗衣服做饭，你身
1: 是，
0: 上很疼，然后不光有头疼，你吃上这个药，很多疼痛都缓解。
1: 嗯，很舒服，
0: 所以慢慢的你就会出现成瘾，然后
1: 嗯，
0: 但是你又不知道，啊，所以
1: 嗯，嗯嗯。
0: 我说戒掉，在你现在这个状态下，就可以考虑。他说我不敢，
1: 就是觉得就像一个半失能的人，然后拄着拐棍儿，已经走了，很辛苦了。然后你现在让我把拐棍儿扔掉，
0: 对，
1: 你这不是让我瘫在炕上
0: 我说
1: 吗？
0: 如果你的胃还很状态很好，那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所
1: 嗯，
0: 以在国外。为什么止疼药有一两种极端？在美国的超市里可以买到成几百片的大片的止疼药，啊，
1: 哦
0: 有一些是严管的，
1: 哦，
0: 因为药物一旦滥用了，再往回扭它是比较难的，啊，所
1: 嗯，嗯嗯。
0: 以门诊的调止疼药其实很严，就是要好好的指导，好好的
1: 嗯
0: 讲。就像你刚才说，为什么愿意跟患者讲，
1: 嗯
0: 要讲清楚白道理，他能听懂，他才会执行。
1: 嗯
0: 你跟他说你回去止疼药吧，那怎么着，他就很混乱。
1: 嗯，
0: 他
1: 对
0: 又担
1: 对，
0: 忧止疼药的效果，又
1: 嗯
0: 担忧止疼药的依赖，又担忧止疼药的副作用。但
1: 嗯
0: 是，如果好好弄，然后刚刚他说的生活指导、药物指导，包括心理的建设，啊，疼，它不会致命，
1: 嗯嗯嗯。
0: 啊，当他熬过这个劲儿，然后我们有其他方法来改善和缓解，那是有很大帮助的。
1: 我觉得呀，您不光是治了他们的病啊，主要是还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心理疏导。
0: 对，我一向认为，因为有一次我严重的偏头疼发作之后，已经就是又致残了，致残了。我在单位的值班室躺了1个星期。
1: 但是医生也会有这样症
0: 对，
1: 状。
0: 然后就我同事说：“你不要太敬业了，你回家吧。你既然头疼成这个样子，你就回家吧。”我说我下不了床，啊，
1: 哦，
0: 然后
1: 已经
0: 你就
1: 不行
0: 对，你就
1: 了，嗯。
0: 拿着小塑料袋，然后就
1: 这
0: 在，
1: 么严重
0: 然
1: 啊！
0: 后下床10分钟，然后坚持去看看我的患者再回来，就是很严重。直到那次之后。我才说，我说人要痛过才能懂别人的痛啊。心理
1: 是，
0: 学上讲说，你只要你说别人怎么着的时候，
1: 嗯，
0: 当你穿过他的靴子走那条路的时候，再走那条路，你看到那条路都很伤心。你要
1: 嗯，
0: 看到他感受过，然后
1: 嗯，
0: 或者多聊多听，你才能知道。然后有的我刚开始也觉得，哎，疼吃点药没事儿，
1: 对，一
0: 没
1: 头
0: 关
1: 疼能
0: 系
1: 多大个
0: 啊，
1: 事
0: 没
1: 儿？
0: 关系。他就
1: 嗯。
0: 在门诊说，我怎么办呢？后来我想，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有时候还能有条件请假，像您刚才说，有时候可能，一
1: 就得
0: 些，
1: 硬扛了，
0: 对，他
1: 嗯，
0: 一些主要的工种上，包括刚才反复提到的中考、高考的孩子压力，
1: 嗯
0: 这个社会的状态下，就是一次就锤子就定下
1: 嗯，
0: 来了，
1: 没错，
0: 他偏偏在那天发生了头疼，以前我们看到新闻说孩子都已经骨折了，肋骨骨折了，还要拄着拐干什么去考场，我想这是现在就必须去啊。
1: 必须去，
0: 必须去啊！
1: 有
0: 我说，
1: 些事儿必须去，
0: 对，所以说，所幸现在的药物发展是比较好一些的，我
1: 嗯。
0: 们已经有药物的发展，可以预防，可以治疗。但是我说，
1: 嗯，
0: 我现在说你们要怎么吃，那又开始又要药物滥用了。
1: 啊是，
0: 对。
1: 所以说到药物的时候，我替大家问个问题哈，比如说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有一些听友啊，已经遭受偏头疼的折磨了，那他现在用的药，我建议他先挂号，先去让你看一下，你们先聊一下，然后要不需不需要调整？那在你的这个一般开处方的过程当中，什么药是最常用也是最安全？刚你说布洛芬，
0: 对，布洛芬对于青年型的女性是比较安全的，它对
1: 嗯，嗯。
0: 生理痛还有其他痛都好。然后
1: 嗯，
0: 止疼片有一些人是好的，然后升级之后现在有曲坦类的
1: 啊、哦，曲坦类的，
0: 曲布坦这好
1: 嗯，
0: 多种。但曲布坦这个问题是刚才说的，它就是发明了鼻喷的，
1: 哦，
0: 就是
1: 现在我们在药房能买到
0: 买
1: 吗？
0: 到，而且不用处方药房可能也会很极易推荐。但是
1: 嗯，
0: 就是问题在于，曲布坦这个药就是相关于现在曲坦类的药物中，曲坦有一个问题，它会造成血管收缩。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这类人群有一类人群是不可以用的，就是冠心病，
1: 哦。
0: 心绞痛，
1: 嗯，
0: 脑血管狭窄或有
1: 嗯
0: 痉挛的患者，然后高血压的患者，你都要慎用，因为
1: 嗯，嗯，
0: 他有可能吃上之后会造成脑梗死和 心梗的发生，
1: 哦，加重你其他的基础疾病了。
0: 但是在药房可能在问诊的过程中不会特别详细的。

0: 问。然后我也就在前几天有一个女性，我在急诊看诊的时候，她刚刚经就是在哺乳期一两岁的孩子在一岁多的时候，她突然间就月经来了，她就偏头疼了，然后她就在药房开具了这个药物，很常见。我觉得药房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女性只有36岁，然后他们跟她药房也没有多问，她吃完之后的当天晚上到我急诊看病的时候，她已经偏瘫了，有一侧偏瘫了，
1: 哇！
0: 然后我当时想，偏瘫型偏头疼，
1: 对上了，这些就归类了，
0: 罕见病对上了，幸亏我来了。再一问，有高血压病史，
1: 哦，
0: 然后可能没有想到，因为
1: 是吃药诱发了，
0: 他得了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
1: 合并在一起了，
0: 对，然后经历了偏头疼之后，吃了这个曲普坦，然后造成了脑梗死的发生。一做核磁是个血栓，
1: 哇！
0: 然后就患者就更加的崩溃了，他说我这么年轻，我瘫痪了，然后我孩子才一岁，然后我还头疼着这样，但好在就是治疗及时，恢复得很好，
1: 那还
0: 好，恢复得很
1: 好，
0: 就是他会定期来随诊聊一下，就像你刚才说，常常要治愈，我说没关系，治好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好好的治病都没有关系的，
1: 太棒了，幸亏他遇到你了。
0: 有些药物它是要专业医生指导的，
1: 是是，
0: 很多药物它可能在上市的过程中它已经提示这个问题了，但是有些人他不是特别专业，他可能知道这个药物，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药物的禁忌症，他那这人家药物在发明的时候，在上市的时候已经严格提示，这类人群是要慎用的。
1: 所以药盒里面往往有说明书这个东西，但是大部分患者不会用，也不会去看。
0: 而且在患者这么疼痛痛苦的时候，当他们说这个药10分钟就起效，你赶快用上吧，
1: 恨不得赶紧怼嘴里。
0: 吃上之后，当天下午就瘫痪了。然后我还说，我说没事，你这偏瘫型偏头疼，等你过72小时你就好了。然后我结果一测血压血糖就特别差，我说我说不行，
1: 你看还得用各种各样的检测手段，
0: 所以说还是
1: 做排除。
0: 你看现在的目前状态是，大夫认为有患者认为有过度化检查的问题，我们也承认很多东西，他是患者说你为什么要我做核磁，我已经做 CT 了，你已经跟我说 CT 没有事情了，你为什么要我做核磁，你为什么要还要我做造影，为什么要做这个，
1: 患者不理解，
0: 对，因为他钱的数量在累积，
1: 是
0: 排队等候的时间也在累积，
1: 是，
0: 但是就是有概率事件的，
1: 没错啊，所以这个相应的专业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哈。节目最后啊，再给大家一点建议哈。刚才你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自救，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头疼日记的方式，还有其他的吗？是不能着凉之类的？
0: 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问题。有患者说我睡得多，其实也会有发。
1: 睡觉的这个量的问题，
0: 就是规律作息，
1: 规律作息，
0: 一直要怎么生活就是要怎么生活。年轻人的熬夜，然后说我要周末的狂嗨，有的时候就会要给你迎头痛击一下，就是规律生活，人要规律生活，尤其偏头疼患者，我要怎么生活，吃什么固定的食物，差不多我保持现在的状态非常好，我就一直维持这个状态，
1: 稳定住，
0: 对，
1: 就叫 no 作 no die。 好了，跟谭医生聊得非常开心啊，同时也了解了其实为什么叫医者仁心啊，就是自己经历完了之后才会用这种同样的这种感受去感受患者的一些真正的一些面临的情况哈。非常感谢谭医生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其实还有很多话题想要跟你聊，期待你下次再来，
0: 谢谢，
1: 好不好？好嘞，谢谢，再见。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FM 99.1正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和友谊医院的谭医生啊，充分的聊了聊什么是偏头疼。其实头疼这个事儿啊，真是疼起来很要命，看似是个小事儿，其实你看它有这么大的危险或者是危害哈。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被这样的疾病所困扰，那你可以把你所相关的问题啊，关心的一些问题呢，还可以编辑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到大家的留言之后呢，会进行整理啊，节目之外呢，会和谭医生继续保持联系，来帮助大家问到这些困扰的问题。今天的节目接近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和同行。 FM 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9: 你真是我儿子吗？
8: 嗯，
9: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8: 这个吗？
9: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8: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9: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10: 妈
11: 妈，
7: 多一点交流，
11: 这裙子真好看。
7: 多一次陪伴，
10: 剩余了赶紧提干。
7: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3: 我想加入教师和特工战，
1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0: 上来了。
1: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FM 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大连都市之声之后加好友，然后呢随时欢迎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啊是第42个教师节，那感谢老师们呢曾经照亮我们的成长之路，传道授业亦温暖人心。那也祝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岁岁安康，一切皆如意。此刻呢夜色正在落下，忙碌的一天慢慢的归于平静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卸下一身的疲惫，还是依然被压力、焦虑和情绪内耗所困扰着。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那您是不是常常会觉得开心要靠好事情来成全呢？日子顺风顺水，我们才能拥有好心情。或者说一旦遇到了挫折，琐事缠身，就难免陷入到烦躁低落。可是现实里呢，同样的困境，有人困在情绪里难以自拔，有人呢却可以从容向前。所以人与人之间这份差距呢，很多时候就来自于我们自己能塑造积极情绪的能力。那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了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的讲师团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大连市12355青少年平台心理咨询师陆海霞老师走进我们的节目。那今晚的陆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去来读懂积极情绪，分享一段的普通人在晨起、通勤、工作、睡前都能上手实操的情绪的调节的方法，教我们主动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阳光的心态。一起来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日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的，伴随着轻松的口哨声呢，来到了我们的阳光生活时。熟悉我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呢，阳光生活时是我们传递积极心理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每周四呢，我都会邀请到一位心理学的老师来和大家去来讲讲积极心理学。今天邀请到的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的讲师团成员陆海霞老师。陆老师您好。
1: 李阳老师好。
0: 哎，那刚才我说了，当代都市人呢经常会被焦虑啊、疲惫啊，包括情绪内耗所困扰。很多人觉得开心要靠好运气、好境遇。那今天请到您就和我们聊聊呢，积极的情绪呢是可以主动的去创造出来的。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都会这样的感受啊，说哎呀，一周之内时而是平和愉悦，时而是焦虑低落，是吧？很多人认为情绪是外界所决定的，遇到一些好事情才能会开心，坏事情就会难过。你怎么看待这个普遍的想法呢？
1: 的确是这样哈，就是说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的情绪今天开心了，是因为遇到高兴的事儿了。
0: 是
1: 啊，比如说，有一句诗叫做“春风得意马蹄疾”，
0: 是，
1: 就是我遇到开心的事儿，所以哈，我就感觉什么都好。
0: 嗯，
1: 但是一旦遇到这种不开心的事儿，糟心的事儿，那有些人就感觉哎呀，什么都不好了，
0: 就被情绪所俘虏了，是吧？
1: 对，
0: 嗯，
1: 那这里面我们说这个境遇，或者说人们所遇到这些事情，对人有没有影响呢？
0: 嗯，
1: 是肯定有影响的，
0: 那一定的，对，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在影响的同时，我们其实主观的上也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0: 嗯。
1: 就是我们有这种情绪的管理能力，以及积极情绪的塑造能力。
0: 是，这一点呢，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跟到大家去来讲述的一个观点，是吧？
1: 是的，
0: 嗯，你看呢，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困境，有的人很快就调整了，有的人却陷入了长久的内耗当中了。您觉得这个核心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核心的差距就是这种自我的这种心态的调整，以及情绪的管理。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或者说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成长阶段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关键在于什么，我们能不能就是说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调整我们的情绪，并且通过情绪的调整呢来改变我们的境遇。
0: 是，
1: 嗯，
0: 其实会发现我们从一生下来其实情绪就包围着我们，我们这一生呢都是在和情绪呢做邻居。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生的感受也都是情绪所来帮我们去渲染的，它就像是一个画笔，在我们的人生的版图上呢不停地画下轻重缓急这样的不同的色彩出来。
1: 对，
0: 所以会让我们的心情呢时而愉悦，时而焦虑，时而困惑，时而激动啊等等吧，各种各样的感受。那我想跟陆老师说的是，想说的是呢，就很多人简单的就把积极的情绪等同于叫快乐，那么在心理学上

0: 到底什么是积极的情绪呢？
1: 嗯，积极情绪呢，它不简单等同于快乐。
0: 嗯，
1: 积极情绪它是在人在内外这个环境啊各种因素的刺激之下，然后产生的一种具有正向的、建设性的、能够激发这种正能量的一种内心的体验。
0: 我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呢？如果说把快乐和积极来放在一起来看，快乐就是一个暂时的，对吧？可能一件事情让我瞬间可能三五分钟或十几分钟所谓的情绪高涨比较快乐，但积极呢，它是一种长久持久的状态，是一种稳定的状态，是通过你自己对待一些事物的看清楚看明白之后，然后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能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有个积极的一个情绪，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是的。的确像林阳老师说的哈，我们说快乐它是一种暂时的，
0: 是是，
1: 当然它也属于一种积极的情绪哈，属于积极情绪中的一种。
0: 对，
1: 但是我们说这种长久的持久的一种积极的状态，是我们所说的积极情绪。
0: 是，
1: 它一方面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它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说我们主动的在现有的条件下主动的去塑造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说要打造一个温馨的家，那我们的心灵的小屋其实也需要我们主动的去让它变得温馨温暖，其实这是一个主动塑造的过程。
0: 是是是。
1: 与此同时呢，它也是一种稳定的状态，就是它的情绪不是说我们忽高忽低，完全受环境所左右，而是说我们就具有这种主动调节的能力。
0: 是
1: 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通过努力哈，通过调整啊，我们的行为上的微小行动啊，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一种心理状态。
0: 是，你看根据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的理论呢，说积极情绪呢不只有喜悦，还有像感恩啊、宁静啊、希望啊、自豪等等。咱们能不能去挑几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接触的，也帮我们通俗的去来解读一下，让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去更清晰的更加有层次的去理解积极情绪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哈，就是说平常我们可能不认为它是积极情绪，但是呢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比如说宁静，对，它是一种安稳平和，
0: 是是
1: 啊，一种非常平静的一种心理状态，其实它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有一句歌词叫做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就是不受打扰但是很平静很宁静的一种状态，它就是积极的。
0: 哎，其实呢很多人认为的积极的就是要动起来叫起来笑起来，其实不是这样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宁静它也是一种积极的。
1: 对。还有感恩。
0: 感恩
1: 就是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事物哈的一种认可和珍惜。它更像是一种我们对于自身的一种回顾和反思。
0: 是。
1: 我们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们自身还拥有这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感恩啊，我特别的想多说两句。我觉得我以前就是一个很缺少感恩的一个人，因为没能力去发现身边到底什么事情需要我去感恩，因此呢，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看似比较狂妄啊，看似呢也比较自大的那种的，因此你就看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情绪带给我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第一，一定是很多人逐渐的就远离了我。第二，那我所再遇到的一些事情，会发现经常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挫折来到我的身边。等到最后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不懂感恩。当我们学会懂得感恩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规律的。你有了这样感恩的情绪，它就会有美好的一种叫反弹这个效果回来的，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事情我们能够上升到一定高度，认识到感恩它是一种能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是吧，陆老师？
1: 是的。就是感恩它需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
0: 是是，
1: 就像我们最开始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哎，我们回想起来说，哎，我们还有拥有那么多值得珍惜哈，值得感恩的事物。
0: 是，
1: 所以说它是一种回顾，或者说是一种顿悟。然后这种感恩呢，其实它会给我们带来积极的一种状态。就是它这种情绪它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事物的一些看法，
0: 是，
1: 然后进而调整我们的行为。
0: 没错。
1: 那当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也会随着我们的行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0: 随着世界

0: 真的很奇妙。
1: 是的，
0: 我一直在节目里多次也提到过，说我对我一个小学老师姓戴，戴老师，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小学毕业几十年了，但这位戴老师给我留下永生难忘的一句话是说，孩子们，这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1: 对
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句话理解的是越来越透彻了。
1: 嗯，
0: 那我特别想和陆老师来探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觉得要做一个心态好的人呢，就应该一直是积极的，不允许自己难过低落，甚至出现了叫假装很乐观，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叫微笑抑郁。那么真正的积极是不是就不能有消极的情绪？那我们如何该看待这些负面的情绪呢？
1: 嗯，首先哈，就是积极的情绪并不等于否认消极。
0: 嗯，
1: 就是我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只是一种划分，
0: 哦，
1: 并不是对对方的否认。
0: 嗯，
1: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之间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0: 嗯，同意。
1: 嗯，同时呢，就是我们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其实都构成了我们情绪的内容。
0: 嗯，
1: 比如说《三字经》里面讲爱物欲七情具，是吧？
0: 嗯，
1: 就是我们不管是高兴也好，痛苦也罢，愤怒也好，啊，悲伤也罢，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他具备的，天生与生俱来的一种情绪。
0: 我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呢？就是一件事情呢，它其实具备多面性的，或者咱们简单来说，具备叫两面性吧。那你看，明明当下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经过时间的一个延长延续的话，你会发现快乐的背后它一定是一个悲伤啊或焦虑。比如说吧，有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突然给我发信息说我要去看看你去，那我当然很高兴啊，是不是？
1: 嗯嗯，
0: 此时此刻我是高兴的，但是人总有分手的时候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他总要离开的时候，等他离开的时候呢，前面的快乐就变成后当下后面的这种分离的难过了，对吧？
1: 对，
0: 所以一件事情它总是会有不同的角度，我去看我们怎么去看它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和这个朋友关系越紧密，
0: 嗯，
1: 那分离的时候其实就会越悲伤。
0: 对啊，
1: 对吧？
0: 你悲伤来自哪里？来自于他要来看你的喜悦。
1: 对，所以说，这种情绪它具有双面性，
0: 是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能说只看到一面，而看不到另一面，
0: 嗯，
1: 或者说用一个方面来否认另外一个方面。
0: 是。
1: 那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消极情绪，
0: 嗯，
1: 它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0: 哎，这怎么说呢？
1: 嗯，比如说哈，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哈，他们在非常恶劣的这种自然环境下生存下来，
0: 对，
1: 那他其实发挥一个非常大作用的一个情绪就是恐惧。
0: 嗯。嗯，
1: 就是他们要面对比如说自然灾害，
0: 是是，
1: 还有这种野兽洪水猛兽啊哈，种种的威胁，
0: 是，
1: 那他们要生存下来他必须要保持警惕，
0: 嗯，
1: 啊，要有那种面对危险哈，迅速做出反应的这种能力。
0: 也就是说在那个世毛如险的年代能够去活得长久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跑呗。
1: 对，跑，
0: 逃离，
1: 但是你要保持警惕啊，
0: 是是是，
1: 对吧？一旦有风吹草动就赶紧跑啊，是吧？
0: 是，
1: 战斗或者是逃跑，
0: 是是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种消极的情绪它保护了人
0: 自
1: 身。
0: 是是是，
1: 嗯，所以说不同的时代我们也看哈，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为什么提倡积极，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时代一个是物质产品非常的丰富，
0: 对，
1: 对吧？我们不是以前缺衣少穿的时代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为什么说我们的父辈们他们特别担心说哎呀吃不饱穿不暖，
0: 嗯，
1: 是吧？因为他们经历了那些物质匮乏的时代。
0: 是是 是，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时代主题的变化，
0: 嗯嗯，
1: 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其实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
0: 没错，
1: 那我们更需要人具有创新性。
0: 是，
1: 那如果我们还是被那些以前的那种啊匮乏呀，
0: 嗯，
1: 恐惧啊，
0: 嗯，
1: 紧张所裹挟的话，
0: 嗯，
1: 其实我们的这种创新能力就会受到抑制，
0: 被缠绕住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对，我们就会比较僵化。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不同的时代，
0: 嗯，
1: 这种背景之下人们所提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0: 是，前几天我在手机上看视频号，
1: 嗯，
0: 看到一个视频，我觉得说的挺走我的心的啊，讲的是我们七零后，他就讲的说七零后呢是从小生在比较缺衣少食啊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想想也确实那时候呢大家吃点细粮都比较不大容易，对吧？
1: 对对。
0: 然后有很多人呢都穿过带补丁的衣服，因为生活条件就是那样的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也不用笑话谁，基本都差不多。直到呢改革开放，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国家一步步的走向积极开放富裕，对吧？
1: 是的，
0: 然后过上了好生活，所以整个这个过程，然后也会见到生活当中的一些起起落落啊，
1: 嗯嗯。
0: 因此呢我觉得我们七零后是 品读了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一段，包括改革开放之后，包括到现在整个的这一个国家从弱到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因此我觉得我们七零后，我就生在这个当下这个年代是挺幸运的，对吧？感受到了整个这个时代的里面的这种变化，深度的变化，深刻的变化都已经看得到了。那我想说的是，不少人会认为说呀，你看我现在活的是生活一地鸡毛的，境遇也不顺，我怎么拥有这积极的情绪，我怎么能积极的起来呀？那积极情绪真的不依赖顺利的外部环境吗，陆老师？
1: 其实不可否认，我们外部环境它确实会对人产生影响。
0: 那一定的。
1: 对，就是我们不可否认说，哎，我不能说单纯的我就依靠我自己心理调节，不依赖任何的外界环境，我就能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但是当外界的环境你不可改变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的境遇，可能我通过努力也好，我想办法也好，没有办法发生大的改变。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内在。所以说这也是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哈，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努力的让环境变好，
0: 是，
1: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调节自己的主观，让这种外界的环境和我们的主观哈相应，就是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0: 对，陆老师，我有这种感受哈，我就发现呢，当我们自己的情绪能够有积极的逐渐的向好的方向去变化的时候，仿佛外在的一些遇到的一些环境和事情也随着我们的心情会逐渐的好起来。我不知道我这种感受是对的呢还是不对的呢？
1: 有一个词叫做境随心转。
0: 哦，
1: 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哈，也可能因为我们状态的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哈，内在状态的改变而发生改变。
0: 也就是说这个理论还是成立的，是吧？
1: 对。因为其实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开车哈，本来遇到一些事情心情不好，
0: 是，
1: 然后如果我们就是继续哈让这个情绪继续下去，就有可能开堵汽车，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人在情绪状态当中呢，就更容易发生一些刮蹭啊哈这样的交通事故，
0: 没错，
1: 其实就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
0: 是，
1: 情绪变得更糟，
0: 没错。
1: 但是相反的话，如果我们及时的觉察到，哎，我今天好像这个情绪状态不太好哈，然后呢我开车的时候我得认真一点，
0: 要更小心一点，
1: 对，更小心一点，然后更谨慎一点，就更不能怒了。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在做内在的调整，然后呢你可能哎就顺利的到单位了。
0: 是。
1: 所以说这个环境它就没有对你因为你的情绪而变得更糟。
0: 那陆老师，就是说拥有积极的稳定的积极的情绪，对于我们普通人的身体状态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像压力啊、睡眠啊、免疫力这些方面有哪些好处呢？你给我们讲一讲。
1: 首先积极的情绪啊，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状态。比如说拥有积极情绪的人，他们的心脏病的发病率会更低。然后他的免疫系统会更健康。而且有研究发现呢，说积极情绪哈比较多的人呢，他们的寿命会延长7到10年。
0: 哎，您别说哈，这些慈眉善目的一些老人家，你看看活到80几、90几甚至100几的人，他们的心境真的都是那种很敞亮的，对吧？用我们普通话来讲，然后呢看什么问题真的是非常积极的。我绝对是没有看到过是一个爱积极的，是吧，什么大小事都不放过的人能活到那么高寿。很少，很少。
1: 对，所以你看，虽然说积极情绪哈是为了让我们跟这个世界跟他人更好的相处，但是其实最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
0: 没错没错没错。那你看啊，在认知和思维层面的积极情绪呢，怎么样去来帮助我们摆脱钻牛角尖思维僵化呢？
1: 其实我们如果拥有积极的情绪啊，我们看事情就会更宽广，这个视野会更宽广，就相当于装上了一个广角的这个摄像头。我们就不再只盯着一个方向，
0: 是，
1: 我们会有更多的角度，就是像这种发散性思维，
0: 是，
1: 会更为开阔。
0: 哦，
1: 所以说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思维更有灵活性，
0: 就更容易去变通了，是吧？
1: 对，就更能想到一些，哎，可能其他方法啊，
0: 是是，
1: 一些新的方法，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
0: 有句话说嘛，万事皆可想，万事也皆可通，只要是我们不停的去思考，不停的去来解套。最终我们将会能走上这个积极快乐的这个 案子，对吧？能走上这个案子。

0: 边的，它不会呢，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而最终总是掉落在失落呀、烦恼啊这种负面的情绪当中去的。那面对挫折、压力，积极情绪为什么能提升我们的抗挫的能力呢？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陆老师。
1: 因为拥有积极情绪的人，他们可能更容易看到事物的这种，比如说，正向的方面，未来，他们更关注未来，所以说他们，就不容易说，哎，我纠结在过去的那些事情当中，已经发生的那些问题当中，而是说我能看到，哎，未来会怎么样？
0: 是。
1: 所以当人们的这个视野从过去转向未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更容易对于当前的困境产生一些积极的行动。
0: 其实你看，最近在刷手机视频的时候，也常能看到这样的视频，比如说，一不小心我们回到了1990年或1980年，然后一些怀旧的场景就搭建进来了。其中这样的视频呢，是得到很高的点赞的啊，有很多人是跟帖，就说：“哎呀，我好想回到那个年代去。”最开始的时候呢，我看到这样的视频，我也会多少受一些影响。但后来想，这不对，因为首先你是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个岁月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有人说开通了什么时光这个追溯机啊，就能追到过去，不可能，因为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等这个因缘和合一旦破了、解散、没有了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再回得去呢？对吧？我回不去的。那未来没有发生，过去的已经过去。如果我们总是揪在过去或者好或者不好的情绪里头，我觉得是一种浪费，还不如呢，我们就期盼美好的未来，对吧？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来，但你有好的一个期盼。其实呢，这个好的期盼，我认为就是当下最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别为难自己，咱们还要向前看，是吧？
1: 是的。那积极情绪对于人际方面呢，就是拥有积极情绪的人啊，他会具有感染力。
0: 是。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哎呀，谁挺高兴的啊？我的朋友挺高兴，哎，我也受到感染了，我也很高兴。就他有感染力，
0: 没错。
1: 另外呢，拥有积极情绪的人呢，他们更愿意帮助别人，
0: 是，
1: 就他们会有更多的亲社会行为，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说做一些公益活动啊，
0: 是，
1: 去帮助别人啊，分享资源呐，
0: 是。
1: 所以这种其实，无论对于环境、对于他人还是对于自己，都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其
0: 实呢，最终我们变成积极的样子呢，不是为了别人，还是为了我们自己。有句话说嘛，就说我们去帮别人，其实你帮的不是别人，帮的是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做一个公益的一个活动，去到一个地方看一些脑瘫的孩子，去了之后感觉到，哎呀，真的心里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在那里面跟孩子们做一些游戏呀，包括捐了一些东西在那儿。然后忽然想，我说我们其实并没有做什么。我们真的要去感恩这些孩子们，感恩这样的环境，给到我们有机会去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善举。如果没有这样的对境，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即使有爱，往哪儿去释放啊？所以我就想，很多人呢，往往可能是思考不到这一层，或者思考的不够深刻。真的，当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没有帮人，你所谓帮的都是你自己。因为通过帮助所谓的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获得的那份价值感，它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一种滋养，所以感恩对方，感恩对方提供这样的一个场地，给到我们能去疗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 林阳老师能有这样的体悟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难得。
0: 是，
1: 就是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感恩他们，
0: 是
1: 啊，这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种领悟。
0: 因为以前我就发现哈，我们也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儿的时候呢，总会有一种说不清的一种失落感啊，就觉得你看这事儿我们帮助你们做了，过一段时间我们又去了，但是再继续看的时候，总会带着一种挑剔的眼神、挑剔眼光。你看这事儿我们帮你做了，你怎么还这样？这怎么还这样？我就发现不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是来干嘛来的？我们初心是为了什么？然后就进行一个反思。这倒不是说明我这个思维境界有多高，不是的，是我自己还是受挫了。所以通过受挫之后进行反思，我得出来的一个理论不见得正确，但我觉得至少对于我来讲它是有交代的。所以我就跟很多的朋友分享说，我们去帮助后来很多朋友讲是对，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当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没有那些分别心了。后来很多朋友讲是对，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当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就没有那些分别心了，没有那些分别念了，也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不开心的情绪了。
1: 是的，
0: 嗯，
1: 因为积极情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嗯、就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 是
0: 就是爱。
1: 嗯，
0: 那我们说真正的爱哈、啊、它一定是没有条件的，
1: 是
0: 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
1: 嗯，
0: 但是我对他没有什么要求，
1: 嗯，
0: 这是真正的爱，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这样一个过程，其实我们是真正的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了，
1: 嗯，
0: 而没有对对方产生任何的要求，
1: 是是是，
0: 嗯，这才是说真爱哈，大爱、
1: 嗯、对。
0: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的精神也好，我们的情绪也好、
1: 嗯、
0: 其实都得到了升华，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一件善举呢，它也需要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反思，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要去反思，做了好事你更要去反思好事带给你的是什么，它不是仅仅做了一个所谓的善举罢了，而是它能够带给你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上的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反思。我觉得如果能去好好的去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对我们人格上各方面来讲，它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洗礼，是吧？
0: 是的，
1: 嗯
0: 嗯，其实我们在人生，尤其是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说去帮助别人哈，我们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1: 嗯、
0: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大爱的行为，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要有反思的话、
1: 嗯、
0: 就会升华我们的这种行为，
1: 是 是, 是
0: 让我们的这种人格得到一个洗礼，
1: 没错、
0: 啊、精神得到升华，
1: 没错没 错, 没错，
0: 嗯，
1: 所以陆老师你看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学会在每个点滴的生活的场景当中去找到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高而深的一个大道理，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里面需要我们能够矮下身来离近了，然后用心的去细细的品味之后所能得到的这么一个答案，对吧？如果我们活得比较粗糙，或者说活得呢比较那么粗放，那我相信你的快乐你的悲伤也都是粗放的啊，甚至来讲呢不值得我们更多去来研究的。因此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推出的呢内容就是和积极情绪有关的。我在想说很多人说外在的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那刚才陆老师也说了说外在的环境肯定是会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但是我们内在的情绪与外在的这个环境去相呼应的话，如果你跟它同频而走，那只会是越来越差。如果这时候我们学会一个止损止停的动作、
0: 嗯、
1: 然后呢去换一种方式，换一种看问题的这个角度，找到积极的方面，那我们的心情在转换的同时，刚才我也说了我们外在的环境一定会随着我们心情而去转，对吧？
0: 对，
1: 心随叫心随境转，
0: 境随
1: 心
0: 转，
1: 我说反了
0: 啊，境随
1: 境随心转，对，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体验感。今天和陆老师聊这些，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很好的一种感受。
0: 嗯、
1: 我觉得在未来呢，我的生活当中也会加入更多的一个积极的元素啊，也能够去影响周围很多的人呢，都去获得这份积极，相互的之间有这样一个影响。那陆老师，我想问说，我们在做，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啊，我们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有哪些可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在什么时段呢，在什么时候啊，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动作或做什么样的一种思维，能够让我们保证有长久的一个积极的情绪呢？
0: 对，其实积极情绪它是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养成的，
1: 是
0: 它可能在于我们每一个细微的领悟、
1: 嗯、
0: 感受、
1: 嗯、
0: 还有行为的调整，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我们啊，以这种一天的生活为例啊、
1: 嗯、
0: 来看我们如何在这种细微的生活当中来塑造我们的积极情绪。
1: 好的，
0: 比如说啊，我们早上醒了、
1: 嗯、
0: 还没有起床，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又是一天哈，
1: 嗯，
0: 嗯，好像也没有什么新奇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需要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
1: 嗯，
0: 你要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说，哎，新的一天到来了。你可以说，啊，又是有收获的一天，
1: 嗯，
0: 或者是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就是通过语言来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1: 是一种唤醒，是吧？
0: 对，一种唤醒，
1: 嗯、
0: 说我今天哈、啊，我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天哈、啊，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其实它就是一种暗示，
1: 对，
0: 那它对我们的心理的确是有作用的，
1: 尤其在当下这个季节，当这个秋天越来越深的时候，外在的景象，比如说可能显得比较萧条啊，是吧，冷风吹起的时候，尤其在早起，我们从温暖的被窝里起来的时候，人不自觉的，大多数人不是全部啊，就会有这样的情绪，情绪低落啊，心里空落落的，所以陆老师刚才这个方式方法特别特别的好，明天我就用啊。我

0: 那种方式，我再睁开眼睛想，哎呀，今天会遇到什么好事呢？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这种外在的，或者是说我们给自己的一些暗示，
0: 是。
1: 一些这种叫做就是一种打气哈，打气，让自己
0: 是。
1: 说，哎，我今天也要好好的
0: 对。
1: 我要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0: 其实这和骗自己没有完全的必然的联系，这和骗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对吧？
1: 对。
0: 有很多人说，是不是在骗自己？不是的，它就是一个叫什么唤醒，一种状态的唤醒，对吧？
1: 对，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早上出门哈，要照一下镜子，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体态哈要抬头挺胸，
0: 是，
1: 就是保持一种非常中正的哈，周正的一种状态，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身体状态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0: 一定的，一定的，
1: 就是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勾肩驼背那种，然后没有任何精气神儿，就你这一天你也感觉到好像，哎呀，好
0: 浑浑
1: 像
0: 噩噩的就
1: 对
0: 过去
1: 浑
0: 了，
1: 浑噩噩，但是你如果保持这种身体的中正哈，咱们说这种具生心理学，
0: 是
1: 就
0: 是，
1: 是你的身体状态也会影响到你的心情，
0: 没错没错，
1: 或者我们可以对镜子哈给自己一个微笑，啊说哎呀，今天哈要保持心情愉快，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样都是一个心理的暗示，
0: 积极的这种启动是吧？
1: 对，积极的启动。
0: 你说那儿，我想起一个人来。这位大姐呢，今年能有快70岁了吧？她原来是一家商协会的秘书长啊，安徽人，原来是在老虎滩工作啊。她在分享她的生活经历的时候，她说呢，我曾经在上班的时候，每天我早上出去，我都要照着镜子，然后笑呵呵对自己说：“呀，这谁家的漂亮媳妇儿又出去发大财了。”啊，他说我多年我一直就保持这个状态啊，
1: 是
0: 我是
1: 的。
0: 很真心的对镜子的那个我去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所以你会发现那大姐人特别特别的通透啊，那种积极的感觉状态，这70来岁的人依然还那么招人稀罕的，状态真的是不一样，
1: 是的，所以说自己告诉自己啊，不管是说生活怎么样，还是工作怎么样，就是我们首先要给自己一个积极的
0: 是。
1: 一种正面的一种暗示，
0: 哎，早上起来先给自己一个发令枪，积极的发令枪，当，
1: 对，
0: 开始了，然
1: 对。
0: 后呢？
1: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上班途中啊，有的人说：“哎呀，我挤公交车很难受啊。
0: 是是
1: ”
0: 是。
1: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能发现那些生活中的闪光点。比如说我们看到，哎，小区的一朵花开了，
0: 是。
1: 是吧？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在公交车上看到路边的风景，对吧？一些店铺啊什么的，
0: 是。
1: 其实这些，如果我们用心留意去观察，其实也会有新的发现。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日常的积累，啊，我
0: 是，
1: 们叫做日常积累法。
0: 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说了，我们有时候活的吧过于粗大了，对于身边一些细小的东西呢，发现的比较少一些，
1: 对，
0: 咱不妨呢，把自己的这个躁动的心呢稳下来，咱们学会呢去发现生活当中一些小细节，其实在这些小细节当中，它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和场景，能激发我们好的情绪的升起，是吧？
1: 对，其实我们生活中，真正那种所说的四大喜事哈，叫什么？叫久旱逢甘霖，
0: 对，
1: 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
0: 对对
1: 其
0: 对，
1: 实这些是很少的，
0: 没
1: 是
0: 错，
1: 吧？
0: 对，
1: 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的幸福的积累，
0: 是，
1: 比如说春有百花，秋有月。冬有凉，夏有凉风，冬
0: 都
1: 有
0: 有
1: 雪。
0: 雪，
1: 对，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如果用心去观察，它都会成为我们的幸福的来源。
0: 没错没错，所以呢，我们生活的一定要精致一些啊，精致一些，比如是矫情，它不是矫情啊，它是学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包括积极心理学也说嘛，说你看您提到刚才是早上，他讲的是每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拿个本儿想一想今天都发生了哪3件开心的事儿，好的事儿记录下来，通过这样方式，哎，他也能够积累很多很多积极的情绪在里面，对吧？
1: 对，就是我们有一种方法叫感恩日记，就是我们回想哈，比如说睡前可以回想一下，哎，今天，发生的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
0: 是，
1: 或者说我们可以写下来，其实这样都是让帮助我们能够积累积极的情绪。
0: 是，你看我们增加这种美感的这库存的话，那我们的生活里面，当美的东西越来越多。你看美的东西，你发现美的这个能力呢，它也会增强的，对吧？
1: 对，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0: 是
1: 而是缺少发现
0: 美
1: 的
0: 眼睛。的确这样，你看很多人的一定很高的目标啊，就完不成的更加挫败了。比如有人设计一个目标，说哎，我一年之内我要开上路虎，是不是？或者开上什么一辆什么车，或者买一个什么样的房？那当完不成的时候，那心里呢就会非常大的一种失落感。那怎么去来设定一些微小的目标，靠一件件小事情积累成就感呢？陆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1: 其实我们可以每日哈，就是写，我像我就有一个日程本
0: 哦，
1: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我给它一条一条写出来，
0: 是，
1: 可能都是比较微小的事情，或者是把我的一个大的目标分解成小的目标，
0: 哦，
1: 然后呢，我每天完成一点点，当我每次画对号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会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0: 是是是，
1: 因为它只是什么，它虽然只是就完成那个大的目标的那一小步，但是对你来说，你今天就是。这就是你的收获，
0: 是，
1: 嗯，
0: 的确，所以咱们动起笔啊，好脑筋赶不上烂笔头，这样的积累呢，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大的用处的。那你像我们该如何去做到优势自我肯定呢？比如说不去一味的盯着自己的缺点呢？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总是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然后不停的自责，然后在和别人接触的过程当中，总是要讨好那种性格，然后不停的去，哎呀，去做呀，然后就做了很多呢，又回头怀疑自己说做的不够好啊，对方会对自己怎么怎么样啊？那这方面陆老师有哪些好的建议呢？
1: 其实我们容易盯着自己的缺点不足，容易看到那些生活中的困难问题，
0: 是
1: 这种思维哈，其实和我们的成长环境是有关的。
0: 哦，
1: 就像哈刚才那个林阳老师说，哎，我们70年代出生的人哈，我们经历了很多，从最开始的那种物质匮乏的年代，
0: 是
1: 然后到现在哈，就是说，人们倡导积极乐观哈，创造。
0: 对。
1: 其实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以往的那些观念的影响。
0: 没错，
1: 比如说看到问题，
0: 是
1: 看到缺点，
0: 是
1: 看到危机，
0: 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更需要我们日常的一个调整。就说当我们觉察，哎，我们又发现又看到问题了，又看到缺点了，又看到那些困难了，我们就要告诉自己，哎，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优点。
0: 是
1: 吧？我看到我的资源，我看到我的努力，看到我的成长。
0: 对，
1: 其实这个是需要刻意练习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以往的那个习惯叫做“冰冻三尺，非
0: 一日
1: 之寒”。对，你已经形成了那种思维模式，
0: 是是，
1: 你不可能一下子转变的。所以这就需要你日常生活中的觉察和调整，
0: 是要积累的，要积累的。
1: 对，要不断的积累。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日常积累法，就是说在每一天哈，每一件小事当中，不断的调整我们的认知，去调节我们的行为，
0: 对，
1: 然后不断的改变我们自己。
0: 是，陆老师，你看呢？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比如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比如说会有烦躁、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没有大块的时间去调整，有没有一些可用的方法呀？比如说，去怎么做一些微动作呀，或身体一些动作，可以带动我们情绪的转变呢？
1: 比如说你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感觉非常的紧张，或者是被人误解呀，哈，或者是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的愤怒。那这个时候哈，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就是你整理桌面。
0: 收拾桌面，
1: 整理桌面啊！你看桌面，不管它干净不干净，你就赶紧整理。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哈，它有几个作用。首先就是能够转移你的注意力。
0: 哦。
1: 就是你从原有的那个情绪状态当中，哎，你转移注意力了，然后你在整理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一个你自我消化的过程，
0: 是 是，
1: 对吧？
0: 是是，
1: 你从把自己的思维呀，其实整理外在也是在整理你的内在，就让你的内在变得有序，
0: 是是是，
1: 然后调节你的情绪，降低你的情绪的应激水平。
0: 这些也都是我们可以去要做的一些动作，都是可以的，是吧？
1: 对，这是一个劳动哈，通过劳动，比如说我们也可以扫扫地哈，整理整理房间都
0: 是
1: 可以的。
0: 是是是，所以要动起来，对吧？
1: 对呀，还有就是微运动。
0: 微运动。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站起来，在办公室在哪儿走一圈，
0: 活动活动是吧？
1: 然后做做拉伸，抻一抻。
0: 是。
1: 其实这个过程它是让你的身体，就是降低你的身体的应激。因为我们说身体和情绪是一体的。
0: 没错。
1: 你比如说你发怒的时候要发火了，你的呼吸肯定是急促的，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你通过调节自己的身体，然后你整个的情绪状态也会降低下来。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微运动啊、微劳动啊这种小的这种行动上的改变、
0: 嗯、
1: 行动上的激活，来改变我们的情绪状态。
0: 对，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坐公交车，包括在工作当中啊，那好了，下班了，下班回家的这个时段的话，我们应该做。

0: 点什么呢？保持什么样一个状态呢？
1: 嗯，其实回家哈，我们是想释放压力，
0: 对
1: 对吧？释放压力，那这个有一个方法就是专注投入
0: 哦。
1: 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做饭哈，
0: 嗯，
1: 做饭，那这个时候你就专心做饭，
0: 对，
1: 就不要再看手机啦，不要再看电视啦，不要再，就是说有很多的干扰那种的话，你就很难去专心的做这件事情。
0: 嗯，
1: 其实真正的休息哈，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而是说我们专注于某一件事情。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去屏蔽外界的一些干扰。
0: 是，
1: 比如说我做饭，我就专心的做饭、洗菜。哈，投米，其实这样一个过程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仿佛是一种叫进入叫浮流的一个状态，是吧？
1: 对，对，
0: 很专注的，
1: 对，
0: 然后心无杂念的去来做一件事情，哎，它也是一种放松，哎，
1: 是
0: 吧？
1: 嗯，那我们吃完饭，比如说我们喜欢阅读，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关掉，把手机放在一边，
0: 嗯，
1: 然后关掉电视，
0: 嗯，
1: 关掉电脑，然后你就专心的读。
0: 哦，
1: 其实哪怕就是说10分20分的，你只要是你专注在其中，
0: 嗯，
1: 你也会感觉到很放松，
0: 是吧？
1: 嗯，
0: 刘老师，您看我胸前挂一个小盒，是吧？
1: 嗯
0: 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林老师，你这脖子上挂的什么呀？”我说：“放心，肯定不是监视器啊，它是一个耳机。
1: 嗯”
0: 啊，时常的我会有空的情况下呢，把它拿出来放在耳朵上，听一些比较舒缓的啊，比较好听的一些音乐。啊，去舒缓一下情绪，
1: 嗯嗯，
0: 因为难免的一天我们遇到这样或那一些事情，哎呦，别说，这个小东西，这段时间以来给我带来很好的情绪的按摩器的感觉，对吧？
1: 嗯，这种方法就是很好，这也是我们哈，
0: 嗯，
1: 就是形成积极情绪、积累积极情绪的一种方法，
0: 嗯，
1: 就是左右脑。交替法啊，也叫脑境转换。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大脑哈，它分左右半区。
0: 对，
1: 我们的左脑它主要是负责逻辑的，
0: 是
1: 啊，就是我们日常思考一些事情啊。
0: 对对，
1: 那我们的右脑它是负责艺术的。
0: 嗯，
1: 那比如说，当我们的左脑哈工作了一天，我们左脑啊都很累了，那这时候我们听听音乐，
0: 嗯，
1: 因为音乐它激活的是我们的右脑。
0: 对。
1: 艺术嘛，是吧？
0: 是
1: 绘画呀，也是如此。
0: 嗯，
1: 就是我们通过音乐呀，或者是做手工啊、绘画呀，
0: 嗯嗯，
1: 激活的是我们的右脑，
0: 嗯。
1: 那这时候我们左脑就得到休息了。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把握的啊。
1: 对，我们心理学当中也是这样，就是用艺术疗愈，表达性艺术疗愈，
0: 嗯，
1: 就是你通过这种左右脑的切换，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得到改善。
0: 是。其实你看咱们提到这个回到家之后，那下一步呢，我想咱们提到这个睡眠。我个人啊对睡眠呢是要求很高的，因为我参加这个工作已经32年了，前10年呢因为是做早间节目，所以我们这里的早间节目呢是很恐怖的。为什么用恐怖来形容呢？它必须要做的分秒不差，你一旦睡过油了，一旦睡过点了，一旦落了这些东西了，它会造成事故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10年就给自己就造成叫神经衰弱。
1: 嗯，
0: 包括有高血压呀，包括睡着之后呢，还能听到别人在说什么呀，等等，就是浅睡眠，这个10年之后呢，我就不再去做早间新闻了，也不再做早间节目了。那我发现呢，这20年呢，把自己的状态保持的还算可以，还算不错。那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呢，说一旦我们有一点小事，就会让我影响我一宿睡不着觉。那我们在睡眠方面，陆老师有没有哪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1: 嗯，其实就是睡眠影响，其实和我们的情绪状态是有关的。
0: 嗯，
1: 如果我们长期处于一种压力、焦虑的一种情绪状态当中呢，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0: 哦，
1: 而且这种表现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它会紧张。
0: 嗯，
1: 就睡眠的时候，你也难以完全的放松。
0: 哦。
1: 所以我们通常用的一个最普遍的方法就是深呼吸放松。
0: 深呼吸放松。
1: 对，深呼吸
0: 放松。哦，有点像冥想是感觉似的。
1: 对，冥想，就是我们可以伴随音乐，也可以不伴随音乐，就是可以听一些最开始可以就是听一些引导语。
0: 嗯。
1: 比如说从头，伴随深呼吸，你从头皮开始，然后面部哈，然后脖子、肩膀，然后一直到脚、脚趾头，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让你的身体完全的放松下来。
0: 是是是是，
1: 让你的身体放松了，然后你的情绪状态其实就会得到缓解，你的整个焦虑状态就会缓解。
0: 嗯，
1: 然后他除了这种放松，其实他还有，比如说有些人非常非常紧张，他整个的就是这种身体状态已经非常紧张了哈，情绪也非常紧张。
0: 嗯，
1: 那这时候他有收紧放松，让你的肌肉先收紧，然后再放松。其实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他就能够帮助他从原来紧张状态。因为他可以收紧，
0: 是，
1: 然后就是教会他怎么放松。有些人他最开始他不会放松。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就是

0: 其实通过身体这样一个调整，
1: 嗯，
0: 然后让你的身体慢慢的舒缓下来，
1: 是，
0: 放松下来，
1: 嗯，
0: 然后你的整个的这个睡眠状态哈，就会更放松一些，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说，我们对睡眠不要执着，
1: 嗯，
0: 其实有好多人失眠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睡不着觉，
1: 结果越关注他就越关注，
0: 对，
1: 越睡不着觉了，
0: 对，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就是什么森田疗法，
1: 嗯，
0: 叫做顺其自然
1: 啊，
0: 就是自然而然，
1: 是，
0: 就是我们哪怕睡不着，我们身体放松了，其实也是一种休息，
1: 没错没错，
0: 就是你要允许说自己睡不着觉，
1: 是，
0: 其实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
1: 是，
0: 就越是不允许自己睡不着觉的人，他越睡不着觉。
1: 我曾经啊听到有一位人啊，挺受人尊敬的一位人呢，他说出了一个我认为是一个至理名言吧，他说，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还焦虑什么呢？虽然可能解决起来有些困难，困难就困难呗，它不能解决嘛。
0: 嗯嗯。
1: 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解决的时候，那你就去面对好了，因为你无论你怎么努力，它也解决不了了嘛。
0: 是的。
1: 那你唯一提高的是你面对的能力，你好好去面对它就可以了，你也没必要可担心什么，因为它没法解决嘛。我觉得这句话哈，冷不丁听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的？但你细细的琢磨这句话，真的是太有用了。的确是有办法解决，哎，如果你能想到有办法解决，
0: 嗯，
1: OK， 他有办法解决吗，
0: 嗯？
1: 没办法解决，那就面对他吧，对吧？
0: 是的
1: 啊，我们再看随着这个事情的发展，怎么去来改变吧，对吧？啊，所以期待的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大。因此呢，我们想积极的情绪来自于呢自己积极的一个建设，那这些都是，
0: 嗯，
1: 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靠外在的环境去来影响我们内在。我觉得这事儿咱们还是省省吧，对吧？
0: 嗯嗯 嗯，
1: 因为它不牢固。还是我们自己内在的改变，你对认知上的一个提升，它才能够把我们去创造积极情绪，保持一个稳定的积极情绪，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堡垒的作用，对吧？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的积极情绪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哈，
1: 嗯，
0: 我们要坚持长期主义，
1: 对，
0: 就是它不是说，哎，我今天我想到我要积极，然后我就真的积极了，而是说我们既需要这种思维的调整，
1: 嗯，
0: 也需要行为的改变，
1: 是
0: 啊，它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积累，
1: 嗯，
0: 你比如说思维，我们的认知上的调整，
1: 嗯，
0: 就像林阳老师哈，你特别具有这种领悟的能力，
1: 嗯，
0: 哈，自我觉察这种能力，
1: 吃亏吃多了就好了。
0: 其实也并不是所有吃亏的人都能有这种领悟能力，就是我们能对以往发生的事情或我们自身的问题有一个觉察，
1: 嗯，
0: 啊，我们自身的状态有个觉察，然后我们发现问题，然后我们才能说，哎，反思然后调整，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1: 是，
0: 嗯，我们比如说以往的那种习惯哈，
1: 嗯，
0: 其实这些习惯都和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啊，我们的成长的这种条件是有关系的，
1: 嗯，是，
0: 但是我说真正的英雄主义哈，就是能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1: 是，
0: 然后依然能够说来调整我自己，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品质，
1: 没错没错，
0: 嗯，
1: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陆海霞老师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持续创造积极情绪的话题和那么多的方法，是吧？
0: 嗯嗯，
1: 因为希望每一位听到我们节目的听友啊，能够去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让积极快乐的情绪呢长久伴随在身边。好，陆老师，我非常期待您的下一期精彩节目的分享。
0: 嗯，感谢林阳老师的信任，谢谢。
1: 嗯，再见。
0: 嗯，再见。
1: 好，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也让我们明白了积极情绪呢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也不是要求我们时时刻刻去强行的快乐，拒绝所有负面的感受，它是一种呢可以去刻意练习的生活能力，接纳自己的疲惫与难过，在晨起给自己一份暗示，在路上捕捉微小的美好，在工作当中学会去转念，睡前呢心怀一份感恩，所以呢不用去追求什么轰轰烈烈的改变，它就藏在一日三餐、一朝一夕的细碎的练习当中。好的，我是林阳，明晚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由我带给您的都市夜书声 FM 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8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 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在线和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锁定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当白天的喧嚣慢慢的落幕，城市归于沉静，谢谢一天的忙碌与奔波，我们终于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夜晚的时光。在这里呢，我们品读文章，触摸文字的温度，去分享感悟，看见人间百态，不追求急促的节奏，只愿在墨香与夜色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聆听书声，安顿情绪，读懂生活。所以愿这深夜里的缕缕书声呢，可以陪伴此刻屏幕与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你。那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晚的都市夜书声。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了，今天晚上我们走进华语乐坛的音乐诗人童安格，听他温润克制的歌声，了解呢两首传世金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在夜色与旋律当中呢，一同重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惆怅与深情。提起童安格，很多人的记忆里呢是属于儒雅书卷的模样，嗓音温润，哀而不伤。1959年，童安格出生在台湾的高雄，父母呢从事美术相关的工作，绘画艺术进入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学过美术，做过动画师，早期蛰伏幕后，默默为费玉清、黄莺莺等歌手创作词曲，直到后来正式走到台前，与齐秦、王杰、周华健并称为当年的台湾四大天王。和很多写歌依靠亲身恋爱经历的创作者不同呢，童安格更擅长捕捉抽象的情绪、画面的意象，把世间人的遗憾、隐忍、眷恋化作旋律。在事业巅峰之时，他选择淡出了大众的视野，移居海外，回归读书、绘画的简单生活。

0: 揣摩两周，从婉转的曲调里呢，读到了感情里欲言又止的无奈，填下了如今我们听到的情歌的歌词。那这里面还有一段在乐坛上很有名的小插曲，录制想要的磁带 B 面留存了这首曲子，阴差阳错的被刘文正发现了，于是裘海正成为了这首歌第一位的演唱者，只是当时并没有走红。几年之后，童安格拿回这首歌，为了录出歌曲隐忍深沉的情绪，录音的时候他小酌高粱酒，才唱出了那份成熟男人藏在心底的叹息。1989年，经过童安格自己演绎之后呢，这首歌迅速的火遍了大江南北。他写的又何止
1: 一件积德的事儿。想到这儿，周大妈盯着周雨晴就问道，晴儿啊，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真后悔了呀？周大妈的这句话说中了周雨晴的痛处，她躲着母亲的目光，嘴上却不肯服软。后什么悔呀？离了他我照样过，他离了我呀，哼，连热乎的饭都吃不上。可拉倒吧，你心里那点小九九还瞒得了你妈我？周大妈看着女儿，帮着出谋划策。既然离了，就别在他跟前服软啊，让他尝尝什么叫做冷饭冷菜的滋味。这男人呢，有女人在，觉得自己啊什么都行，离了女人才知道自己呀啥也不是。你呢，就得让赵正大知道自己呀啥也不是，他才有回头的那一天。妈，你的意思是？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赵正大伺候老爹吃完早餐，趁着屋里没人，赵长禄埋怨赵正大一直管自己叫爹不叫爸。赵正大就笑，他知道老爹心里的小九九，就说道，哎呀，都叫了好几十年了，哪还改得了口啊？那也得改。
2: 好好好，我改我改改改改。
1: 赵正大笑笑，敷衍地点着头。赵长禄想起来儿媳妇周雨晴上次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就问赵正大是不是跟周雨晴吵架了。赵正大沉吟了一会儿，承认自己啊说过周雨晴几句。赵长禄开始埋怨起来了，
3: 哎呀，你说他做啥呀，那也怨不得他呀，这一阵子俺这心口窝啊老是闷，那是老病了，你说他也不容易呀，这三年来啊一直伺候正果，这一个做嫂子的能这样已经不错了。啊，对了，还有那个正义啊，三天两头的住到家里去，你说人家一点不烦，那不可能啊。那雨晴那孩子有时候啊是扔扔脸子耍耍脾气，那你不得让着他点吗？
1: 赵正大不想让爹知道实情，只好机械地答应着。看到有医床的病友进来，赵长禄高声喊着赵正大的名字，吩咐他给自己倒水，可这位病友却没有按照赵长禄的设计，根本不理会眼前的这位著名的主持人。赵正大为自己尴尬，更为父亲尴尬，他知道父亲好面子，总爱在外人面前提起自己，甚至跟个不相干的人碰个面，也会千方百计地把话题引到自己的身上。父亲有时候像个老小孩，如果四处夸赞自己的儿子，能让他觉得是一种幸福。行啊，就由着他去吧。赵长禄大声地说道，
3: 正大呀，往后你那广告里呀，你不能老是插那个广告了，就那个什么、哎、小丽呀，那像个什么话啊，天天在节目里倒过来倒过去，那叫人听着脸都红啊。
1: 一床的病友往床上一躺，从枕头下摸出了一本书看了起来。一床的冷漠态度让赵长禄有些扫兴。这时候护士进来送住院费单据的时候，赵长禄借机找起事儿来。
3: 我瞧瞧我瞧瞧，哎呀，这一天就上千呐，这也太多了，你这不是抢钱吗？你跟大夫说去，俺要出院。
1: 赵正大连忙按住了父亲。
3: 爹，病好了你就是想住在医院里啊，人家大夫都不让了啊，你就放心住着吧。
1: 听哥哥在电话里说周雨

0: 行还住在家里，弟弟赵正义认定嫂子是想走回头路，借机劝哥哥也吃个回头草，让赵正大给骂了一通。赵正义晚上来家的时候，见正果和好好玩得都挺高兴的，从他们俩身上看不出这个家庭发生过什么变故。好好从正义的手里接过一袋子的小食品，喊着跳着跟周雨晴去炫耀了。赵正义的眼睛发酸，这么小的孩子爸妈就离婚了，将来心灵上的伤害，用多少亲情，用多少爱，都是无法弥补的。周雨晴在厨房里做着饭，责备正义老是给好好买小食品，不让他正儿八经吃饭。可话说完了又觉得不妥，现在自己的身份跟原来不一样了，再这么没有深浅的说正义，那是有些好赖不知了。赵正义却希望周雨晴这么数落自己，让他觉得这才像原来的嫂子，要是真客气起来，那就真是生分了。在屋子里，赵正义瞧见墙上只有周雨晴一个人站在相框里，便四下寻找着赵正大，最后撅着屁股在床底下发现了大哥另一半的相片。周雨晴进来了，赵正义有些尴尬，周雨晴却没有避讳，自嘲地看着墙上的自己说，
1: 往后你哥呀就一个人了，人家是名人大主播，得找个比我年轻漂亮的，我算什么呀，都黄脸婆了。
0: 听到周雨晴这么说，赵正义有些难受，
1: 嫂子，哎呦，可别这么叫，我担待不起呀，往后让你哥找一个年轻漂亮能干有钱的小嫂子，你去啊叫那个小嫂子吧。
2: 嫂子，你说你们俩这事儿办的，这也太草率了吧。
1: 正义啊，你可别这么说呀，那你可是冤枉你哥了，他可不是草率的人，那办事啊从来都是稳扎稳打。
2: 嫂子，这事儿我真想听你一句实话啊。
1: 什么实话呀？
2: 那你真想和我哥离吗？
0: 周雨晴一下子就竖起了眉毛。
1: 正义，你什么意思啊？我还死皮赖脸缠着你哥了啊，他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破主持人，除了会耍嘴皮子，还有什么正经的本事吗？
2: 哎，嫂子，您别误会啊，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呢，你要是想复婚，我哥的工作我来做。
0: 听小叔子这么说，周雨晴有点急了。
1: 谁想复婚了？他看不上我，我还看不上他呢。这么些年，我对他、对正果、对你们老赵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我哪一个怠慢了？我当牛做马这些年，我还没当够啊！哼，现在好了，离了好，我高兴，我解放了，我终于翻身农奴把歌唱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2: 不是，嫂子，你别那么激动啊！
1: 我激动了吗？我激动了吗？我这是高兴，我这是喜悦，我做梦啊都想偷着笑呢。
0: 赵正义知道嫂子是在发牢骚，说的不是真心话，连忙说道，
2: 嫂子，我知道这些年你为正果啊，为我也操了不少心啊，受了不少委屈，特别是那个中奖那事儿，我真觉得我们全家人呢都欠你的。
0: 周雨晴继续板着脸说，
1: 哎呀，正义啊，你可别这么说啊，这话要是让你哥听了，那该不乐意了。你说那蓝号是你选的对吧，买彩票的2块钱是正果掏的啊，号是你大哥结婚大喜的日子，根本就跟我没关系嘛。
2: 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啊。
1: 怎么不能啊，你哥就是这么说的，你哥就觉得那500万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
2: 哎呀，我哥他就是一个糊涂蛋。
1: 别啊，你可别当着我面骂他，这要是让他听到了还以为是我挑唆的呢，这罪过可就大了。我和他呀离了婚就是陌路人了，你可是他亲弟弟，那走到天边他也是一奶同胞啊，你们兄弟俩的事儿啊，我这个外人可参乎不着。
0: 虽然周雨晴一直满腹的牢骚，表白自己跟赵正大离婚是一种解脱，是一种解放，但赵正义从嫂子的语气当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嫂子跟大哥。

0: 的感情还在呢。如果两个人的情感真的破裂了，那么嫂子一句都不会提起这些往事，更不会唠叨起来没完没了。嫂子愿意跟自己叨叨这些事情，说明嫂子心里还是爱这个家的，也还是爱大哥的。只是现在两个人都骑在老虎的后背上了，没有外人帮助，谁先屈服了就会让对方鄙视，谁先从老虎的背上下来，谁就会被老虎咬死。想到这儿，赵正义就说呢，你放心嫂子，这事儿只要你同意啊，我哥的工作我去做，我做不了还有我爹呢。周雨晴连忙阻止，哎呦正义啊，你快赶紧打住吧哈、你哥呀本来就把老爷子住院的事儿呢记在我头上了，你要是再一说这事儿，老爷子一急还有个什么闪失，我可负不了责任啊。啊对了，我煲了鸡汤，一会儿你给咱啊，不不啊，是你爹，你送去吧啊。我告诉你啊，这不是看在他赵正大的面子上，是冲着住院的人是好好他爷爷。周雨晴转身去了厨房，小叔子的这个态度让他觉得心里好受了许多，虽然心里一直有复婚的念头，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肯定不合适，两个人都走到了悬崖上，突然要跳到平地上显然是做不到的事情。要想从悬崖上顺顺溜溜的走到平地上，那得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也更需要的是智慧。周雨晴很明白这一点，面对小叔子提出复婚的建议，周雨晴从内心里感激这个小叔子对自己的认同，但是现在说软和话，他周雨晴可拉不下来这张脸呢。赵正大在医院看到弟弟拿来的鸡汤，心里挺不是滋味的，这婚都离了，周雨晴还给老爹煲鸡汤呢，一般的媳妇是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就从这一点就说明周雨晴绝对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说明周雨晴还有人情味儿。上节目的时候，赵正大对着孤零零的麦克风有些走神儿，一位女听众声音发嗲，在广播里诉说着自己的感情经历。
1: 我呀，今年31了，一直没结婚呢。我们单位呢，一个领导对我特别好，每天早上啊，都开着车绕老大的弯子来接我上班了，晚上下班还被我送回家。哎呀，我觉得我真的好幸福啊。
0: 听到郑大一直没有回应，女听众就问道，
1: 郑大老师，你在听吗？
0: 赵郑大反应过来了，
2: 幸福啊，幸福啊，你说吧。
1: 有时候啊，我们还一块吃饭呢，吃完饭呢再去 K 歌，有时候 K 完歌啊已经很晚了，我们就你明白了吧，郑大老师？
0: 老爹赵长禄躺在病床上听着广播节目，病房里回荡着赵正大疑惑的声音。
2: 啊，这位听友，我明白什么？
0: 三床的病友一旁插话说道，
3: 哎呀，这不就是在外面胡搞乱搞吗？
0: 女听众继续说道，
1: 哎呀，郑大老师，连这你都不明白吗？
2: 啊，这位听友，那你刚才不是说自己很幸福吗？
1: 可是我的幸福太短了呀，我和他的事儿让他老婆知道了，他老婆还到单位把我给打了。郑大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0: 赵正大听到这位女听众如此的不要脸，就冷笑道，
2: 我出什么主意啊，你呀就该打。
0: 听到赵正大的回复，三床的病友乐了起来，对赵长禄说道，
3: 嘿，罗哥哈，哪儿啊，真行，有种啊，这节目听得过瘾啊。
0: 赵长禄回答道，
4: 哎呀，这不算啥，那有好几回呀、俺家郑大都给那些个那个第三者都骂哭了啊。有一回有个小三怀了孕啊，老是想着扶正，被郑大给训了一通，那女的那破口大骂起来了。
0: 一直对赵长禄一家人不太感冒的一床的病友也惊讶地问道，
5: 怎么事儿，在节目里就开骂了吗？
0: 三床病友回答道，
4: 那可不，那家伙什么鸡零狗碎的都带出来了，
0: 全部现场直播。哎。

0: 哪听得那过瘾啊？赵长禄不满地瞅着三床病友，
1: 有啥过瘾的？那就是耍泼骂人呢、啊。后来叫郑大把电话都给掐了。
0: 这时候收音机里又传来一个男听众正在诉说的声音：“
2: 喂，郑大老师啊，这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哈，我结婚啊都21年了哈，我孩啊都22了，可是不知道怎么事儿啊，我现在啊突然想离婚。”哦，这位听友，我没听明白啊，您结婚21年，这孩子都多大了？22啊。要不是因为结婚前她怀了孕，我才不跟她结婚呢。她这叫什么哈？这叫要挟哈！她要挟了我21年。难说郑大老师，我怎么过来的哈？21年呢，那真叫是度日如年啊，水深火热，暗无天日。21年呢。
0: 就在这个时候，插播广告的时间到了。赵正大似乎忘记了，导播小麦着急的在导播间里敲着窗玻璃。连口型带比划的做着广告的提示，赵正大反应过来，忙点头拉开话筒说道：“
2: 下面是广告时间，请各位观众朋友那个稍回来呢，继续来诉说你的故事。”
0: 说着手忙脚乱的接了电话。观众朋友，一床的病友听到赵正大的口误，忍不住的笑了起来，三床的病友也反应过来，也哈哈的笑了起来。赵长禄一脸的疑惑，
1: 这是咋了你们呢？踩着猪尾巴了似的。
0: 这一下一床和三床的病友笑得更欢了。那一边的赵正大急忙按下事先录好的广告，那段著名的人流广告又炸响了。借着这个空档，导播小麦进了直播间，跟赵正大说道：“
3: 正大老师，今天6个广告都没播出去呢，再不播呀就没时间了。”
0: 赵正大扯下耳麦扔到了调音台上：“
1: 那就不播，这都什么破广告，我都听了4年多了，做梦啊都是小丽意外怀孕。”
3: 正大老师，上个月啊你少播了12次呢，那广告部可扣了你600块钱呢。
1: 扣吧扣吧扣吧，都扣光了，我一家老小啊就上台长家去吃饭去。
3: 那正大老师，后面的节目里我就都播广告了啊。
0: 小麦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1: 行，随便吧。
0: 赵正大恼怒地摔门而去。从直播间里出来，赵正大的气儿一直没消呢。老宋在办公室里看到赵正大还有点不适应，以为自己看差了时间耽误了节目。赵正大讥讽地说道：“
1: 哎，老宋，你还不知道吗？我节目后面的时间不都给你拉来的性药广告搞创收了吗？”
0: 老宋连忙说道：“
1: 哎，正的，别这么说啊，这是给台里创收呢啊，给大伙儿创收是吧？我可1分钱没往自己兜里揣啊。”
0: 老宋想让赵正大帮个忙，给一个二婚的朋友主持个婚礼。
1: 哎，正的，他这个星期六啊办事儿，本来说好的我去给他主持，可是那天新娘啊就犯毛病，说什么不答应了。他说自己是头一回结婚，不能找一个性业化的主持人，太低俗了。他妈的，他要是不低俗还结个屁婚呢，继续当他的老处女得了。啊，不对，他都给我那哥们儿啊当了4-5年的小三儿，早他妈成破鞋了。
0: 赵正大明白，老宋一是想帮朋友的忙，二也是想让他赵正大赚点外快。台里的主持人多了，他找自己去就说明他心里还有自己。可台里有规定，不让大家出去主持婚礼，已经发现出场费上交，还要扣除当月的奖金。见赵正大有些顾虑，老宋就开导他：“
1: 哎呀，就上去主持个10分8分的，屁大点功夫就完事儿了，台里知道个屁呀，要是发现了，罚的钱算我的。”
0: 从内心里讲，赵正大也想赚那份钱。老宋说10分8分钟就完事儿是有点夸张，可是半个小时能赚个3-5千块钱还是很有诱惑力的，有了这笔钱，起码挣过1个月的治疗费，算是解决了。
4: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

0: 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1: 赵正大回到家，摸黑脱了外衣，习惯性的拉开了南屋的门，摸到床前，一个黑影忽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吓了赵正大一跳。他拧开床头灯，见郑果、好好、周雨晴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周雨晴掀开身上的被子，气势汹汹地朝他低吼道：“
2: 干什么你？耍流氓啊！”
1: 赵正大不想跟周雨晴掰扯没用的，连忙退出去。一进北屋，躺在床上的赵正义就笑了起来：“
2: 哥呀，你是不是走顺腿了吧？被人给撵出来了吧？”“
3: 胡扯什么你？怎么还不睡啊？”“
2: 哎呀，睡不着啊，等你呢。”“
3: 哎，你可别告诉我啊，你又没钱了。我刚给郑果交了高压氧的钱啊。”“
2: 哥，你看你不又小瞧我了吗？”
1: 这功夫，周雨晴蹑手蹑脚的从南屋里出来，偷听着哥俩的谈话。赵正义下了床，拿起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掏出了一沓钱放在了桌子上。赵正大看到弟弟拿出这么多钱，就满脸疑惑地问道：“
3: 哎，正义，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抢银行了？”“
2: 什么呀，哥呀，我有那本事吗？我呀，我告诉你，今天卖出去一套房子，这是提成。
3: 好了，新账老账一块算啊，给你了，给你。”“哦，好了，你睡吧，我去冲个澡。”
1: 赵正大转身朝外走去，周雨晴要抽身回屋。这时候屋子里继续传出了小叔子的声音：“
2: 别呀，哥，我一直等你呢。哎，我想跟你说说嫂子的事儿。我看嫂子那意思，她后悔了。”“
3: 啊，那是她的事儿啊，我管不着。行了行了，你别跟她瞎操心了啊。”
1: 周雨晴转身回到南屋，趴在床上干生气，泪水跟着不断的往外涌。城市在霓虹的世界里睡着了，赵正大做了一晚上的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都是支离破碎，就像他眼下的婚姻一样。天刚蒙蒙亮，赵正大打着哈欠从屋里出来，朝卫生间里走去，刚要推门进去，只见门上贴了一张卫生值日表，一、三、五，周六周日，赵正大、赵正义值日；二、四，周雨晴、郑果值日。下面还有费用说明：燃气费、水电费、物业费由赵正大、赵正义、周雨晴按人头分担。
2: 神经病！
1: 赵正大嘟囔着要推门进卫生间，却发现门从里面反锁上了。
3: 他敲了敲门，问道：“谁在里面啊？郑果吗？”“
2: 敲什么敲？”
1: 里面传出周雨晴不满的吼声。赵正大耐心地等了一会儿，不见里面有动静，正焦急的时候，里面传来哗哗的冲水声，引起了赵正大的连锁反应。他继续敲着门：“
3: 周雨晴，周雨晴，你能不能快点？”“
2: 你等着吧，半个小时以后，我上班走了，全天都归你。”
1: 周雨晴懒洋洋的声音传了出来。赵正大觉得有点坚持不住了，用力地捶着门：“
3: 周雨晴，你不知道我起来着急上厕所呀，快点。”“
2: 你着不着急啊？跟我说不着。”
1: 周雨晴对着镜子不紧不慢地擦着护肤霜。“
2: 不是，那你也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啊。”“那我也愿意站着。”“
3: 那卫生间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人到点好不好？”“
2: 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不过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吧。”“哼，至于人道啊，我知道怎么叫做人道。对了，出了小区往右拐，过两条马路，再往前走大概200多米吧，那儿有个公厕，去的时候啊记着拿零钱啊，那地方是投币的，不找零钱。”“
3: 周雨晴，你太过分了啊，你再不出来的话我踹门了。”“
2: 想踹就踹呀，反正这门也不结实。” 哥。
3: 这时候郑果从卧室里出来，打着哈欠，脸色涨红的赵正大抱着肚子回头痛苦地看着郑果。
2: 哥啊，好好要尿尿，要尿盆儿。
3: 周雨晴在卫生间里瞄眼影呢，一回头看到地上的尿盆，急忙拿起来开了门递了出来。赵正大就是挤了进去，周雨晴推赵正大出去，赵正大挣扎着退下裤子，一屁股坐到了马桶上。周雨晴指着赵正大的脑门说道：
2: 你臭不要脸。哦，哎呀，现在啊，这腚啊比脸重要啊。
3: 赵正大一边忙着一边回答着周雨晴。赵长禄从赵正大送来的饭里尝出了家庭的不和睦，他觉得这饭味不对，不是郑大媳妇的手艺，这好好他妈也不来医院看他，肯定是跟郑大闹矛盾了。想到这儿，赵长禄叹了口气，看着赵正大：
4: 咋了呀郑大呀，人家不伺候你了？你说你呀，一个大男人啊，连老婆都摆弄不明白，你还能在外面干啥事业呀？你听听你昨晚做的节目，俺都替你害臊。
5: 爹，你听出什么来了？
3: 赵正大有些诧异。赵长禄又叹了口气说道：
4: 哎呀，俺不听啊，能知道你是长进了还是退步了？正大呀，你在城里立稳个脚跟可不容易啊，你可不能不知道珍惜呀。那广播里也不能除了意外怀孕那就是什么尿频尿急尿分叉的，你跟你们领导说说啊，不能为了钱那脸皮子都不要了吧。
3: 赵正大沉默，爹说的这些事情不是他能解决的。弟弟正义看大哥不说话，连忙帮上了腔：
5: 爹，你不懂，这广告越多越说明我哥这节目火呀。
3: 赵长禄放下手里的筷子，一脸不满地说道：
4: 火什么火呀，火大了小心了着腚。
3: 听说家里留着郑果和好好，赵长禄撵赵正大快走。赵正大出了医院，想起以后这个家得自己照顾了，就头大了起来。最首先要学的就是要学做饭，而从结婚之后自己下厨房的次数都能数得过来，而以后这项任务就是常态的工作了。在小区不远处那个大妈的报摊上买了一本烹饪杂志，只见上面叫做炸鸡翅膀那一幅图画很是诱人。赵正大也去买了两斤鸡翅膀，想回家照着书本实践一回。一进家门，赵正大发现郑果在洗周雨晴的衣服，好好在一面墙上涂抹着，画得像十八个张飞猜罪拳。另一面墙上贴着一张郑果画的画，上面被夸张的赵正大和周雨晴唾沫横飞，张牙舞爪地拼抢着厕所的马桶，好好在一旁端着尿盆急得直哭。看着这幅画，赵正大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了。本来想批评郑果给周雨晴洗衣服，批评好好不该乱画墙，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无论是郑果自愿的还是周雨晴指使的，只要郑果和好好都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要强上许多呀。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今天都市夜书声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能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守住阅读的小角落，于文字之中获得内心的平和。好，感谢所有听众的守候，夜色温柔，祝各位晚安，我们明晚再会。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高新区管委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9月12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就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
3: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

0: 喜欢唱歌好听的男生，
1: 唱歌好听的男生确实是很有魅力，
0: 嗯，
1: 尤其是拿起话筒，哪怕是在 KTV 当中，
0: 对，
1: 你也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哈。
0: 是，所以说东财所有的校园活动，我参加的最全乎的、就是、
1: 校园歌手大赛，
0: 校园歌手大赛。
1: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朋友，周五的早晨，以明天早上呢，你就可以肆意的睡到自然醒啊。当然，有些家里条件不允许的，
0: 我发现我现在肆意不了了，我的生物钟已经形成了。就是一到周末礼拜六早上闹钟不响，我基本上最晚哈那天6:50醒，给我吓一激灵，我说6:50啊，不好意思，礼拜六翻个身还能睡着。
1: 就是这么说吧，你是我带过最好带的早班的主持人。
0: 怎么以前男主持人都很更更吗？
1: 就是除了和你一样披头散发来的话呢，你早上起来也比较困难。你还是属于适合上早班的圣体。
0: 你再看一看，再看一看，
1: 再
0: 看
1: 两天，让子弹飞一飞。
0: 再等半年，就是我这个人吧，就是兴趣班，就是我对你现在还有新鲜感，你懂吗？
1: 但是你知道吗？妈妈们怎么说？兴趣班你要报，你就要坚持到底。
0: 我妈也说过同样的话，
1: 是吗？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问大家的问题：有没有跟风买过什么热门的商品？最近有下手吗？
0: 再就是车上如果有你的另一半，你需要匿名的时候，把这句话写在前头。
1: 哎，不要念我的名儿。然后呢，因为一旦你要真是加价到手的话，那今天这个周末他就有事儿干了。
0: 因为之前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啊，然后哇哇写老多了，最后一句话不要念我的名字。我说你能不能把这句话放前面啊？
1: 你当签字呢？
0: 就是重要的事儿一定要这个打头说。
1: 对啊，好了，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这个周末的早晨，我们珍惜这周最后一天上班的时间吧。

0: 起床了。
1: 望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2: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1: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2: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

0: 们大连的本地的消息开始说起。9月10号起，大连市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正式的实行，试行期呢是2年。办法拓宽了城市更新项目安置渠道，被搬迁人可凭房票在全市的房源超市选购商品房，房票不可转让抵押，使用期限呢最长是12个月。全市搭建统一的房票管理平台，房源以现房为主，满足群众的多元化安置需求。
1: 市住建局公布了2025年大连多场购房促销活动的补贴细则。2025年春夏秋季的购房活动呢，针对市内4区新建商品房设置了不同的补贴标准。购房者取得不动产权证之后啊，可以线上申请，补贴将分批次拨付，相关补贴不可以重复享受。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者将被追责，市民可以拨打83610406咨询。
0: 大连市多部门发布公告，要求参与有奖发票中奖之后呢，发生红冲的消费者需要在9月30号前退回对应的中奖奖金。退款呢可以通过云闪付的软件办理。本次涉及上万名的消费者，仅退回红冲发票对应的奖金，不影响其他的中奖收益。拒不退回的将被限制参与相关的惠民活动，情节严重的将移交监管部门依法处置。
1: 我作为一个东财的会计，我是今年上半年才知道什么叫红冲的。
0: 来，作为会计，来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
1: 是
0: 红冲。
1: 因为之前不是要给提成开发票吗？后来不是开错了吗？开错了，我说这个能不能帮我退了？人税务局的同志说，这个你上那个软件上什么做个红冲就行。我说我说什么叫红冲？他说就是你说的退了。我说我真的就说退了就好了吗？
0: 其实你知道哈，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专业术语，能理解。就是这个红冲发票不是在你的就是职场的专业范畴当中，
1: 但是在我学习的专业范畴当中
0: 你昨天说到了你最喜欢上大学那个专业是那个科目是什么来着？
1: 财务管理。
0: 财务管理
1: 程廷福老师
0: 有那个红冲这个专业词吗？
1: 好像没有。
0: 没有，
1: 这应该是在会计那一部分。我们的会计那个课是我们副院长上的。我每次都70多分呢，可以的，
0: 可以了，
1: 考挺好的。
0: 然后不知道红冲，
1: 因为后来我发现了一个诀窍，大家是不是不要跟我学啊？就是会计，你要知道左右借贷，借贷必相等嘛。然后考试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那个数写一样，过程就忽略不计，因为过程实在编不出来。你懂我这个会计的痛苦吗？
0: 这属于答题技巧啊，朋友们，尤其是坐在这个现在还在车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同学们，这是一种答题的技巧。当然了，就是你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啊，
1: 可以不学，
0: 就这段不要学。但就跟你讲哈，就是等一会儿我圆一下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答题的过程当中啊，初中高中啊，步骤是有分的，就是这个阿姨呢，她没有步骤分，所以说她要有步骤分，她就100了。
1: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最后那个数你不能瞎编，最后那个数你得是对的。不是说正确答案是36.7，我写个36.9也行，就必须是36.7。只不过我的过程是实在算不出36.7了。
0: 会计一分不能差，
1: 对，
0: 要不对不上账。
1: 是，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大连市很多公司的老总应该感谢我
0: 啊，
1: 我没有当
0: 进入到这个行业。
1: 会计。
0: 但是真的哈，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这个专业名词。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说你们行业当中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专业名词，我们来猜猜你到底什么行业。
1: 你说咱们主持有啥专业名词？
0: 开天窗啊。
1: 啊，开天窗可以让大家
0: 双眼皮儿啊，
1: 让大家猜一猜啊。开天窗和双眼皮儿在我们这是啥意思？
0: 就是开天窗大家估计都知道，双眼皮儿未必知道。来，收音机前朋友，我们行业的专有名词哈就是双眼皮儿。你们单位你们那个行业的专有名词特别一点的，不容易猜出来，不容易暴露你职业的，你发来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相互之间来猜一猜。
1: 对，我们来讨论讨论啊。
0: 哎，
1: 我们再来看大连市首批14个专科专病整合型健康服务项目陆续挂牌，推动三甲医院专病门诊进驻社区。项目由8家市属三甲医院与社区服务中心结对子啊，覆盖了眼科、呼吸、老年病等多类慢性病，下放不少于20%的专科专家的号源，实现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专家诊疗服务。这就像很多朋友不太愿意去社区医院看病，就觉得哎呀大夫不靠谱啊，还得去三甲医院去看。这样的话专家诊疗 不就是在咱们身边了吗？
0: 其实就已经下探到了我们的这个神经末梢了哈。
1: 嗯、
0: 而且因为高瑞卿呢经常采访一些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士，
1: 我也经常去我家楼下的社区医院，
0: 是吧？
1: 因为、
0: 哎、我还从来没去过
1: 小毛病，你想什么感冒啊、咳嗽呀、啊、什么拉肚子、嗯，没有必要你跑到大医院去占那些医疗资源
0: 公共资源哈。
1: 对，因为你处置的方式都差不多。
0: 对、
1: 嗯，因为我要是判断我的感冒是病毒啊还是细菌，你就先去抽个血嘛，
0: 嗯、
1: 然后判断。
0: 化验其实都是一样的。
1: 是是是，你看完了这个来源是怎么样，找到一个处置方式就可以了，
0: 对、
1: 啊，而且还方便。
0: 嗯，而且，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什么？据你了解啊，其实这样呢，使得我们的专科三甲医院的专科呢进驻到社区，实际上会不会加大我们医生们的工作量？
1: 肯定，因为现在医生们已经很辛苦了。我身边的这些医生朋友基本上100%没有休年假的。
0: 嗯，
1: 然后我还纳闷，我说你们医院是没有年假吗？他说有，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休。而且之前有一个专家非常有意思啊，他正常是下午可能有七八个会，或者是十来个手术那么排，忽然间有一天好像是三个会同时取消了，他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0: 不知道干什么了。
1: 他就问我说：“高瑞卿，你觉得这一个小时干点啥？”我说：“咱不工作就不知道干什么了。”他说：“我算了，我还是去看看学生交的论文吧。”
0: 就是你知道吗？这就像我们突然一下中了1000万吧，
1: 嗯，
0: 中了1000万，不知道怎么花了。
1: 对，就是他们所有的时间
0: 是奢侈品啊。
1: 对，都是在工作上，而且包括周六周日，人家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周末都是在出差在开会。
0: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医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体会，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去做了一项检查嘛，
1: 嗯，
0: 我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我觉得医生真的不容易啊。他除了专业的他们要诊疗之外呢，还要接纳这个患者的情绪。那天我去检查，我请医生就是排到我了，我进去了。然后呢，有一个老爷子呢，他可能有某一个优待症，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在我前面有一个患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推门进去了。那医生估计是跟他说：“我正在看呢，你在后面排队。”他给那个医生展示了他的优待症，然后他就出来了。然后呢，出来之后，因为我并不知道，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坐下来，他就问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看？”医生说：“你得跟这位患者，就是说我嘛，你得跟他商量啊。”
1: 嗯，
0: 那我有优待症。他医生说：“你有优待症，我知道，我没说不给你看，就是你要跟后面排队的
1: 打个招呼，
0: 打招呼。我为什么要跟他打招呼？我得跟你打招呼。就说实际上，在我看来，我也觉得他应该跟我打招呼。比如说，他要是亮明优待症啊，
1: 嗯，
0: 然后呢，就说我先看，我说没问题的。但是他就是，而且是带着情绪。
1: 嗯、
0: 医生后来我都能感觉到医生有点火了，然后他就是轻轻的吸了口气。”我下个给你看，就是我感受到了医生不单单是要做诊疗，他要接受一些就是在我们看来合理不合理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1: 是，而且经常还有人拿 AI 跟大夫一起看病的呢。
0: 有，
1: 哎，大夫，我觉得百度是这么说的，怎么跟你讲不一样呢？然后
0: 尤其是老人特别愿意这样说，
1: 对，大夫还得负责给你解释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啊，这医生很辛苦，最重要的是能看明白病的病人太少了。
0: 我有一次就是遇到了，我正在这块坐着等着，然后那个前面那个患者就说：“哎，我那个百度上的，当时我都想替医生说，你要百度你找我干啥？”我都想替医生说，
1: 要不然实在你是。这是蚂蚁阿福呢，能比百度再准点或者说有一个好医生的 APP 也行。
0: 是，其实真的要说哈，咱们国家呢对于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培养的过程时间轴特别长。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也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普通人。
1: 因为以前我真的是曾经想过学医，但是一看学习的路程太漫长了，本科就5年，然后还得考研博士，然后再去委培。哎呦我的妈！我就觉得我30多都当不上大主任，我不干了
0: 啊！
1: 是有点早了，是吧？
0: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医护人员特别的不容易啊！所以以后我们上医院的时候吧，你对人家情绪好一点，多不容易、啊！
1: 再说了。你是靠人家给你治病好吗？这大王你摆不正位置吗？
0: 就是，而且有的时候，比如说，尤其是骨科医生，你别看一个个哈，可能身体单薄。我看过骨科医生，那真的是平常的身体锻炼一样不少，那大锤抡的，
1: 是是是，叮当的。
0: 对。好，来，接下来
1: 我们
0: 再来
1: 看啊，这个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会在9月17号到20号在大连举办。大赛呢，在大连创办至今已经有10年了。本届是搭建了1+N的赛事体系，设置了3条赛道，部分比赛呢是在星海湾附近的真实海域开展，配套了装备展、成果路演、青少年竞赛等活动，引入水下实时直播，推动技术竞技、产业对接与科普融合。
0: 大家有时间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昨天我 我们说到的是第42个教师节，辽宁省公布了最美教师的评选结果，大连理工大学的夏广庆、大连海事大学的林斌两位教授呢获此殊荣。夏广庆呢深耕航空航天领域，助力辽宁实现了自主研制的卫星零的突破，而另外的教授呢林斌呢扎根航海通信教学科研的一线，多项的科研成果落地应用，两位教师立足岗位，立德树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1: 我们再来看9月8号，大连中原海运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新造了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长平圆轮，在启动中原海运海工完成了命名，正式入列注册于大连长兴岛的 LPG 以及化学品船队。长平圆轮的名字当中的长字啊，取自于长兴岛，是国内首艘悬挂五星红旗、自主设计建造的双燃料 VLGC， 也是大连海能船队入列的首艘新造 VLGC。 船舶正式加入大连海能船队序列，标志着我国高端气体运输装备自主化实现了重大突破。
0: 另外呢，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东北超联赛呢迎来了对决，咱们大连队呢坐镇苏一湾足球场迎战延边队。赛场外啊，就是赛场内打得热火朝天，赛场外吃得热火朝天。因为我们每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足球嘉年华呀，你看这一次辽吉蒙多地的特色美食，咱们大连本地的海鲜，辽宁各地的这个小吃，包括延边朝鲜族的特色美食啊，都亮相了。赛事呢还推出了惠民的福利，咱们大连呢联合省内的6市推出了景区免费游，所以呢作为球迷，哎，我们真的是可以赛后呢游览辽宁的秀美山水。
1: 延边队特别有意思的是，每次踢完球就把同事给吃了。同事明太鱼嘛，他每次都问，他们都举明太鱼去加油，一边加油一边啃，一边加油一边啃。踢完了之后，同事就没有了，
0: 没剩几个。
1: 对，然后我们再来关注刘若英飞行日2026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将于9月9号13点开票啊，演出呢是定在10月31号晚上，地点是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门票是在大麦发售。本周的大连还有草莓音乐节、老歌致敬演唱会、只弹吉他音乐会等多场文艺演出陆续上演，丰富咱们市民的文化休闲生活。
0: 哎，说到刘若英的演唱会，你想的第一首歌
1: 后来，
0: 所有人都是这首歌吗？
1: 因为我身边一个朋友，一喝大就后来，一喝大就后来，也不知道初恋是多么的痛苦，他错过了哪个女生。
0: 我觉得这种
1: 眼泪巴擦的，
0: 我觉得这种遗憾哈，真的是在以前呢、因为是后来，大多是在以前当中啊，有太多的伤痛。
1: 哎，之前好像上台唱过他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你快说一下叫什么来着？
0: 就是那个谁，
1: 就是
0: 那首歌，
1: 名儿挺长的那个，名挺长的。原来你也在这里，
0: 原来你也在这里哈、
1: 对对对对对。
0: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再来问大家哈，是刘若英的演唱会，你想到第一首歌是啥？
1: 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预备起，后来。
0: 我来看看微信平台啊，22号同学说了，骨科医生啊、针灸推拿呀、按摩师傅啊，都别野活啊，老老实实的穴位这个震的，就一个字儿血疼。当时疼的哈，就为了疼，就是为了缓解。
1: 说该喊就喊，别憋着，你不喊疼的就加点劲儿。
0: 对，
1: 我那次去按摩呀，我后来才知道屁股上是有个穴位的啊、然后他一按我就嗷一声，我说哎，我就等会儿，我说这是我跑步抻着了还怎么的，他说这是个穴位，我说哦，旁边那个大哥教的比我还惨，我说他是不是毛病比我还多，他说那个大哥呀好像是训练完经常来放松、排酸，肌肉排酸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喊是为了给医生情绪价值、要不然他老觉得没到位是吗？
1: 对对。然后后来有一次那个我喊的那个按摩师就说，这个姐要不你歇会儿，我看你喊的挺累的。
0: 喊
1: 了有这么疼吗？
0: 都喊出汗了。
1: 我说我不抗摁，真的我很不抗摁。
0: 哦，所以
1: 但你不吱声他真的使劲啊。
0: 你知道我不接受按摩，从来不按摩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不喜欢就是
1: 别人骂死你。
0: 对，然后呢
1: 骂死骂死，
0: 就是我不喜欢、
1: 女的可以
0: 还行吧，但是我也不太接受。就是说不喜欢别人骂死我，然后我还怕疼，特别敏感哈。
1: 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精油啊，推个背啊，还是会比较放松的啊，推推经络什么的。迷你六扇门说，我最近一次跟风买东西就是大疆 Protect 4，首发买的，到现在3个多月了，就用了一次，惭愧。哎呀，有什么了不起？人家买了 Nano， 就是也是用了一次啊。然后就是放在外面有些落灰，说给它收拾起来了。也最近没有时间出门，不赖我。
0: 哎，这就是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啊，有什么东西呢？是你 你跟风买的，然后还加价买了，当时就上头必须要拿下。
1: 嗯，
0: 现在有后悔的吗？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件吗？
1: 还好这个东西我倒是没加价，当时想的是，哎呀，我要在自媒体大放异彩，然后挂脖上到处拍。后来想，我觉得应该给我家狗挂脖上，它起号应该比我快。
0: 它应该是很快，
1: 是不是？
0: 现在有一个，我记得抖音上有一个狗叫老快。他就是
1: 这名起
0: 他就是挂着一个胸前的，
1: 现在还
0: 买菜呢，
1: 还有个小白猫天天直播，
0: 是吗？
1: 就主人不管他，就给他挂个小相机在他那个上面，然后他就满哪溜达，溜达完中午回家，标题就是主人又出门了，今天我自己来直播，
0: 起号快吧，
1: 直播间老多人了，我就自惭形秽，你知道吗？那比不过一只猫。
0: 这吃了多少顿，这花钱吃了多少顿了，哎，但是哈，要跟大家伙说啊，今天呢是周末，我们的后半段8点多钟，我们有意外的惊喜啊，有意外的话题，也看到了大兵早上给我们发来的朝阳，多带劲呢！
1: 说早上好，上班了，起来晚了，你看明显今天太阳比较庆祝，
0: 是
1: 起来晚了。
0: 云水禅心说的，两位老师啊，蒜眼皮我知道。啊，哎，我们刚刚还问了大家说，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有什么有什么专有名词？我们行业里呢，就是有专有名词，双眼皮儿。待会儿可以猜一猜。
1: 爱自己，我觉得猜的还挺厉害的。
0: 嗯，
1: 他说我瞎猜一下啊，开天窗呢是音频没接上，空播了。
0: 嗯，
1: 说然后双眼皮儿是两个音频同时播了。
0: 那
1: 双眼皮儿猜的是对的，
0: 是啊，
1: 开天窗还得再细致一点。
0: 夏芷汀兰说，我从来不跟风买东西，我的反射弧长啊，一般都是别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才慢慢的接受，一般都是踩着时尚的小尾巴
1: 也行，就是相当于别人都已经给你试过错了嘛。然后我现在真的也已经不冲动消费了，原来你看我买东西啊，放在购物车里马上就要结账，现在我放在购物车里我能看一个月，骂死骂死，
0: 然后呢
1: 删掉。
0: 不是，你不是及时满足吗？
1: 不，现在哎呀，贫穷限制了我的及时。贫穷已经不能让我提速了，
0: 贫穷延时啊。
1: 对，就是每次要买的时候你先看看你的余额，问问自己配不配，然后再说高二星你把它买回来之后你能用多长时间。
0: 嗯，
1: 这件衣服真的要买吗？你没有同款吗？你上次买的那个衣服你穿了几回？
0: 哦，你好纠结呀。
1: 因为没钱啊，姐。
0: 不是，我觉得我要冲破你的那个什么这种纠结。
1: 别
0: 下节目还链接哈，
1: 别冲破，别冲破。
0: 哎，今天我们的那个小卖部就可以给你甩一甩。
1: 我带卡了啊！你说那个小卖部，我以为你说咱超市呢。
0: 谁给你说了？说有一次啊，去按摩排酸，疼的我抱着头扭来扭去，然后他们说我那个造型特别像华晨宇唱歌。
1: 网上有一个小姐姐，专门是给各个运动员排酸的。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运动员不信邪，
0: 嗯、
1: 说没事儿，我肯定在你这儿这能扛得过去。所有人都是无二乱叫，只要那小姐姐，这小姐姐长得还挺壮实的。
0: 嗯。
1: 只要一上手。嗷一声就对折了，
0: 你
1: 知道吗？
0: 人的手劲儿真的有差别。
1: 嗯，
0: 有人手劲儿就非常大，打人特别疼。
1: 嗯，是吗？嗯，我不想试，你别这么看着我。
0: 我
1: 相信你，
0: 我打人不疼
1: 啊。那我也不想试。
0: 尤白说了，你俩不喜欢按摩，可以试试刮痧。刮痧我能接受，
1: 拔罐我也行。
0: 拔罐我都觉得特别舒服。
1: 走罐也可以。
0: 走罐我没试过。
1: 放血也行。
0: 放血我有点没试，我没试过。
1: 我有一次好像是感冒还是发烧啊，真的是放了血之后很舒服。
0: 是吗？
1: 一开始就是觉得支气管这块啊火烧火燎的。
0: 嗯。
1: 然后他在哪个地方忘了？他是拿那个梅花针嘛？
0: 嗯，在耳朵。
1: 啪啪啪几下，后背、大椎，还有哪儿，反正就是几下，然后罐往上一扣，
0: 滋，就开始了。
1: 对，然后就滋，这血越来越少了嘛，扣一管啊，然后就觉得很清爽了一些。但是不能老放啊，因为像我这种气血两亏的，
0: 库存不多。
1: 对，库存不多，余额不多。
0: 势必村民说的，若星啊，怕30岁当不上大主任，现在18岁当上了播音小组第142分队小队长，还是负的。
1: 对对对，还是负的。啊，
0: 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捋一捋今早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问了大家哈，就是苹果呢现在最新的折叠手机呢，在网上呢黄牛加价都炒到99000了，
1: 正常好像报价是15999。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问说，这些时尚尤其电子产品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物件是你会加价买的？
1: 你经常换手机吗？
0: 我不经常，我现在换手机的频率特别低。
1: 我原来是苹果一出新的我就换，一出新的我就换。括弧只是在4S 那段，就是苹果4开始，然后就觉得哎有新的东西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但是后来你会发现手机出的越来越大了，我有点拿不住。
0: 我喜欢大手机，
1: 然后就用了很长时间一段这个13mini，后来是掉水坑里救不回来了，
0: 然后没有办法，
1: 就是每次打电话对方都拉丝儿，你知道吗？就是听声就 又拉丝儿，哎呦不行，这怎么办？
0: 你这款知识手机
1: 就是，然后就拿吹风机吹也不行，放大米里也不行，用了所有的办法，然后后来就换了，现在这个是16嘛，
0: 嗯，
1: 因为现在就觉得你换个新手机，你导资料会
0: 啊，对，很麻烦，
1: 会比较麻烦。然后呢，你所有的聊天记录又都没有了，你导过来还很长时间。
0: 对、
1: 啊，然后什么照片啊、备忘录，因为手机里存的东西太多了。
0: 对啊，然后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还问了大家，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有什么样的专有名词，
1: 嗯，
0: 可以来告诉我们、嗯。然后呢，我们和大家来辨别一下，你到底属于哪个行业哈？
1: 对，王大好还建议了，说你俩有机会去试试走罐，那酸爽，赶上上行了，试过挺爽的。
0: 是吗？
1: 对，
0: 我走罐不就拔罐来回走吗？
1: 对对，就是那个罐不拔下来，在你上面来回蹭，因为我不好拔，我太瘦了，
0: 嗯，
1: 就是他每次
0: 抓地感差一点，
1: 对，他就拔一层皮儿，然后啪上去罐巴拉下来，啪上去巴拉下来，哎呀，就后来那个按摩师都开始叹气了，说哎呀哪地方，哎屁股吧，啪一个就上去了，
0: 走哪都行呗，
1: 抓住了。
0: 他还说了，已经对手机呀、啊、换新去魅了，现在用的哈、啊、不卡就行。哎，我现在也是，
1: 嗯、
0: 只要是内存，我不会很满。
1: 那你对拍照是有要求的？
0: 我对拍照有要求。我手机对于我来说，只要是拍照好，我就可以了。
1: 嗯，嗯，有的时候还挺回忆这个咱们那个诺基亚。我有一阵买了一个阿尔卡特，
0: 嗯、
1: 就是小卡片机
0: 啊，我知道，
1: 就因为它很薄，像一个名片一样，
0: 其实摸起来手感很好。
1: 对，然后就可以随便往哪个兜里这个一放。但是用了2天真的不行，因为你已经适应了智能手机、
0: 嗯、
1: 然后你看不着图了，微信也收不着，只能天天看文字，
0: 你会有一种就是蒙上一只眼的感觉。
1: 对，就老觉得好像少点什么，就是这个器官啊、
0: 嗯、
1: 就是已经这个发展到这个地步，再往回退是不太，
0: 你都进化到这种程度了，从树上下来多少年了
1: 有点难，直立行走就走吧，别四肢着地了是吧。
0: 好了，大家发展啊，然后呢关注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就这样的天儿，你就多晒太阳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从

0: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1: 在资讯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哎呀，这个周末哈，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咱们大连的文娱活动特别的多，
2: 嗯，
1: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也特别适合大家出门逛街呀，天儿好嘛，
2: 是，
1: 最近一段时间呢，大连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店庆活动呢即将开启，活动时间呢是9月16号到20号，这一次的店庆的全场商品低至1折起，推出了多款的线上团购福利，微信小程序满1000元赠120元券，美团445。团500，抖音呢是880，团1000。
2: 像 Coach、MK、宝姿、周大福等品牌加码满2000减100。同期呢，2026香炉礁社区艺术生活季暨首届碳水节拉开帷幕。9月16号将会免费派发店庆蛋糕。9月19号，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都市之声联合打造的宠物时装秀也精彩上演啦。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也。

0: 邀请大家啊，在9月19号下午的时候呢，到港湾奥特莱斯呢，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宠爱计划。因为毛孩子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扮演的角色挺重要的。
1: 嗯，这是我们的家人。
0: 对，就是他有的时候呢，他能给你及时的回馈。
1: 嗯，这狗和猫吧还不一样，猫是看心情给你回馈，
0: 对，
1: 狗呢是你不想要回馈它也给你回馈，
0: 就是其实在猫的眼中我们是它的挂件儿，
1: 对对对对对的，你是奴仆，
0: 对，嗯，就是因为我没有养，
1: 跪下闻我的脚，喵。
0: 我们家哈，就因为院里呢有流浪猫，
1: 嗯，
0: 然后有一个阿姨呢还跟我聊过说，说她曾经试图要领养过，就把一只流浪猫虎皮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抱回家呢变成家养猫，
1: 嗯，
0: 她说就在她的身上，她就感受到了猫对她的不屑。我玩好好的，你动我干啥？
1: 就养不熟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说我流浪是我的选择，
1: 没有感恩之心。
0: 对，我流浪是我的选择，你耽误我了，嗯，你收养我。
1: 阿姨寻思养回家能天天给他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
0: 但是猫和人之间的互动哈，真的是我觉得很奇怪。大威跟我说过，他，嗯，就是上厕所，猫就要看你，看着你，他怕你，
1: 嗯，
0: 可能是怕你淹死在厕所里。
1: 原来我们家就是我养了一只这个英短叫少爷嘛，
0: 嗯，
1: 他好像也有那个毛病，就是我上哪他就跟着我，
0: 嗯，
1: 我说人家都很高冷，我说你怎么像我似的，我说能不能养个猫怎么跟主人都一样，我怎么都像个舔狗。我说你做好你猫的本分可以吗？然后每天晚上他就是睡在我脑袋底儿，
0: 嗯，
1: 他用他的肚皮贴着我的头皮。
0: 哎，你知道猫在不同的位置上他对你的认知，睡觉的时候认知是不一样的，
1: 关键他打呼噜啊。
0: 他如果说睡在你的脚边儿，它是保护你。
1: 嗯，
0: 如果说它在睡在你的脸边上，它把你当妈妈。
1: 脑袋顶上怎么事儿呢？
0: 脑袋顶上它纯属拿当尿垫儿。
1: 然后就你知道它那个肚子可热乎了，
0: 嗯，
1: 然后它打呼噜还有共振，我这天天早上脑袋顶上哈，就像带了个手机在这震动一样。是我还没睡哈，它就先睡了。然后早上凌晨4-5点钟啊，它就醒了，
0: 嗯，
1: 就开始在你脑袋顶上开始舔你头发，玩你头发。哎呀，左一个打结，右一个打结，哎呦我的妈，简直了！后来发情的时候呢。因为之前我不是给他做了没做绝育吗，
0: 了解了了结了他的情感，
1: 那时候还没来得及了结呢，
0: 嗯，
1: 然后他就在我被窝里尿了一泡，我说好走。来吧，我们开启新生活吧，就带他去做了个绝育
0: 啊！我还以为你们俩之间切断了连接。
1: 没，就知道猫做绝育可有意思了。他打完麻醉之后，舌头是在外面的，啊，是歪歪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个这个大夫呢，就特别搞笑，
0: 嗯，
1: 就切完了，端个盘拿出来说：“这个主人要带回家留作纪念吗？”我说：“不要，快撇了，
0: 给我泡在福尔马林里。
1: ”但是做完绝育啊，你要知道，对于猫和狗来说，其实对他们是有好处的，会延长他们的寿命，
0: 是吧？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精力都消耗在了不正当的地方。
1: 但是好像做了绝育之后它还是会发情，它只不过就是没有生育能力了，
0: 嗯嗯，
1: 就尤其像野猫啊，它就不会一窝一窝的下，一窝一窝的繁殖，
0: 嗯嗯，然后呢这个22号同学说了，被一些圈中的粉说全球头号 coding 编辑器，
1: 一句没听懂。嗯，这个专业术语
0: 我甚至
1: 太专业了，
0: 我都怀疑我是哪块断句出现了错误。
1: 然后我们的爱听又给他推荐了天梭表，
0: 然后他说我又触发了什么关键词，
1: 不知道。
0: 好了，大家发展啊，那个
1: 琴说什么钢板批发
0: 啊？对，我们问了大家，就是你们行业的专有名词啊。
1: 他说我是搞钢板批发的，我们的专有名词就是0.38、0.4、0.42这些厚度。说前年在逛街的时候啊，多年前逛街的时候给客户报价说了这些，然后客户说问是干啥的，我说是搞钢板的，他说我以为你卖枪的呢，他以为0.38是子弹口径，举报你抓起来。
0: 所以你看啊，每个行业呢都有每个行业的专有名词。
1: 嗯，
0: 我们今天就问了大家说，你们行业的专有名词是什么？你说来听听，还是说就是你所在这个行业专有名词是比较绝大多数人都能够猜出来的。
1: 刚才我妈问我说，双眼皮儿就是两个人做节目就叫双眼皮儿吗？快给你的顾姨解释一下。
0: 就双眼皮儿呢是同时两个轨道的声音同时在线表达出来了，然后
1: 就是这样式的，就是杨丹阳在说话，我也在说话，
0: 我也在说话，就是我们两个人谁也听不到谁，就是刚才这个是双眼皮。
1: 对，就是这样的，
0: 现场表演了一段哈，嗯，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 看看其他的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
1: 我发现大家花钱都挺冷静的哈，
0: 你们都是没有为自己喜欢的东西上过头然后加价买过东西，
1: 是不是不太方便讲啊、旁边是不是有人偷摸高俺呗？我不信你们都没有为花钱冲动过。
0: 你知道我是属于就是属于及时满足那种人，
1: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加过价，我从来没有。

0: 没有，甚至于你知道吗，在我这里我再喜欢的东西我都不会排队买。
1: 排队，
0: 因为我喜欢吃面包嘛。
1: 啊，
0: 你就刚才说奥莱的碳水节，我超爱。
1: 嗯，
0: 但是我都比如说这家新开的店，
1: 嗯，
0: 有好多人去打卡排队什么。
1: 我也没有去，
0: 我从来不会吃饭，我都不会。
1: 你看像恒隆那家叫什么 butter 吧，好像是，
0: 嗯，
1: 开业的时候不是一直在排队，一直在排队嘛，
0: 嗯。
1: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后来行算了。
0: 嗯，就是
1: 前两天是我朋友给我带了一个，觉得还好吧，
0: 上厕所赢
1: 了。所以我在想，如果说我要是排了很长时间，我肯定对他的期待会越来越高。
0: 对对，
1: 然后呢，万一要失望的话，就觉得感觉又不好。
0: 又对对，这个辉煌说的了，早啊。
1: 说死期活期哪个好？
0: 银行啊，
1: 真的是跟钱相关的。你有死期存折吗？
0: 我没有啊，我们这快八毛的有啥何必要
1: 死期的？原来最早的时候好像家里都会
0: 有
1: 一张死期存单，
0: 但
1: 是
0: 现在
1: 不是存折是存单，
0: 对，大额定存嘛。
1: 嗯，
0: 现在啊。
1: 嗯，然后这个 Jason Song 说养德文啊，腻人啊，都是烦人的那种。
0: 但是德文真的是很可爱，
1: 他还不怎么掉毛
0: 啊。对，
1: 是吧，
0: 卷毛的那种哈。
1: 嗯
0: 啊，但是他真的是很萌很可爱啊。
1: 那我还是喜欢，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手一放上去啊，就是很厚实，就像英短啊、金渐层啊、银渐层
0: 啊。我也喜欢，
1: 但是布偶不太行，布偶我还嫌它毛太长。
0: 我不喜欢布偶，它太大了。
1: 大吗？
0: 太大了，布偶在我这里我觉得它太大。我比较喜欢短腿的，就是
1: 你1.76米，为啥喜欢人短腿猫呢？
0: 就是我就喜欢短腿。
1: 啥意思？就是自己没有的一定要靠宠物来补足，
0: 跨越物种的优越感。好了，大家发着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问大家的最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1: 关键字吗？
0: 关键字啊，就是你们行业的关键字是什么啊？
1: 就是有一些专业术语、专业的名词说出来，让我们猜猜你是干啥的。
0: 是，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国内方面的资讯。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新规呢围绕麻醉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相关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全流程监管。该规定于10月1日正式施行，将切实筑牢麻醉药品的安全管理防线。
0: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就依法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做出了工作部署。通知从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监管大型企业支付行为，规范非现金支付工具，强化资金传导与融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举措，要求各地各部门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引导纠正与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的问题得到改善，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10日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的国家标准，包含27项强制性标准、271项推荐性标准，覆盖了高新技术、传统产业等多个领域。其中，出台人工智能、半导体、集成电路相关标准，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强化产业链的韧性。同时呢，更新了船舶领域系列标准，支撑我国造船产业升级，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0: 我们再来关注医疗方面。9月10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第7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呢，在天津开标，产生了你中选的结果。23个品种采购成功，148家的企业，517个产品获得你中选资格。相关的产品呢，主要用于消化道疾病内镜手术治疗。此次的采集主要覆盖消化道的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等等。
1: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办，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江苏连云港举办，46个创始国、34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大会共同发布了联合声明，该联盟由中国发起，是专业化政府间的国际组织，旨在携手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各国民众合法权益。
0: 我们再来关注9月10日，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获奖名单在上海公布，这是该奖项创办以来第5次颁奖，共有11位科学家获奖。本次首次设立了青年科学家奖。值得注意的是呢，华人科学家首次斩获了这个奖项。生命科学或医药科学4位得主中有3位华人。首届青年科学家 六位得主当中有五位华人，本届的餐品科学家中国的这个华人占比呢超

0: 战术，展现了华人科研力量的国际影响力。
1: 9月11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窗口。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机构预测本轮油价大概率的上调，或将迎来二连涨。据测算啊，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是360元，92号的汽油零号柴油每升预计上涨是3.5毛左右，家用50升油箱加满预计多花费是17.5块，最终调价的幅度是以官方发布为准。
0: 嗯，也就是
1: 你去排队加过油。
0: 我排队加过油，
1: 就油涨价的时候提前排队去加。
0: 对，
1: 你们不排队吗？
0: 这个我排过队，不加油空跑不了了。这个我排过队，因为真的省，
1: 就正好赶上了，是吧？
0: 赶上了，真的省哈。好，来接下来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啥早春晴朗
1: 啊？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看过早春晴朗的
0: 抠波尖儿 啊！哎呀，我这真是呀，我这今天昨天晚上差点一冲动啊，充了18块钱呢，因为正好就是在他俩就是最虐的时候，
1: 是吗？
0: 这个数据显示呢，这部剧呢上线首周登上了网飞全球非英语剧集榜的第二位，第二周的观看量呢继续攀升，再度位列榜单的第二名，这也是呢国产剧集在这个榜单当中取得的最高位次，为首部连续两周跻身榜单前三的国产剧。对于呢当代都市题材的作品而言呢，这样的海外的传播成绩十分亮眼。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现在就想找到一起分享这个剧集的朋友，因为八点之后我们还请了嘉宾，
1: 我们请了早春晴朗的编剧，
0: 我们请了大连的孙坚
1: 啊，
0: 不是哈，他应该是里面的谁，他像里面的谁，你没看啊？
1: 我没看啊，
0: 他里面谁都不像，
1: 对，他里头谁也不像。
0: 那个来聊聊，有看过早春晴朗的朋友，来你扣播间的、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聊一聊啊。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啊，这个近日西北大学张培团队历经3年对126只川金丝猴啊开展了研究之后，发现啊，脸宽的雄性川金丝猴攻击性最强，就是脸大了呗。
0: 对，
1: 这打斗胜率也更高。相关研究成果刊发于《动物行为》，研究同时发现，人类部分群体也存在类似特征。我服了，杨再杨，我服了。专家认为，面部宽高比与攻击性、竞争能力的关联，或是灵长类演化形成的普遍的适应策略。你这个新闻是来点我的吗？
0: 就是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1: 我心里有点数是吗？
0: 对，心里有点数。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我是属于，
1: 要不然你能当组长呢？
0: 我是属于攻击性比较强的，
1: 服了，服了，
0: 服了，服了哈，
1: 服了。
0: 大伙儿你可以照镜子看一看，哎，如果说你就是属于专家认为的脸部比较宽的人，以后再拿到哪，咱就立棍儿。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这是灵长类演化形成的普遍。
1: 是跟大家一比，我就是没有进化完全的怂货。
0: 但是不管怎样啊，不要放弃自己。
1: 不会的，不会的，姐姐带带我。
0: 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好物。今天我们俩刚刚还说到了，哎呦，今天这个太实用了。
1: 对，这个你有没有发现啊？就会买东西的朋友，从来都不会等天冷的时候才买围巾。
0: 我们都提前下手，
1: 反季入手啊、同样的大牌，价格就直接砍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呢是上千块，今天到手只要399，数量有限啊，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要说起 Coach 啊，真的是经典时尚大牌。我记得我一开始刚买所谓的奢侈品的时候，就是 Coach，
0: 它属于轻奢哈。
1: 对，因为这个牌子觉得还能够得着嘛。这品牌的核心理念呢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都是焦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啊！拿到手第一的感觉就是柔软，羊毛款摸上去软糯细滑，完全没有炸刺感，揉搓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秋冬出门啊，搭配大衣啊，配风衣啊，驼色知性很温柔，黑色干练又有型，红色呢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不用费心搭配就能够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因为之前看了一下她的这个照片哈、
0: 颜色你喜欢哪一款？
1: 黑灰的那个我比较喜欢。
0: 对，它有深灰有浅灰，然后还有一款红色，红色最适合我了，攻击性比较强。
1: 对，一看就是猴王。 灵长类的动物。
0: 就你让我拿围巾当披肩用啊，披风用啊。
1: 然后这个 Jason Song 说，国产剧除了《边水往事》，其他都没法看啊。说你不觉得降智反人类吗？说现在在看《黄石》，《黄石》出到第五季了，好像。
0: 嗯，
1: 《
0: 黄石》
1: 还第六季。《
0: 黄石》我也有
1: 很推荐，很推荐、
0: 很好看，很好看啊。哎，回过头来，我们来说今天的围巾啊，你要刷那个要发关键词啊，围巾。
1: 别发微博哈，
0: 别发微博，对，就是登。